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像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1: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为何做此决定？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通过下面的短片了解一下。
0: 按阿联酋方面的说法，阿联酋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今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伊朗的打击并不局限于美军基地等军事目标，而是直接对准阿联酋的经济命脉，包括能源设施、金融中心和关键工业区。阿联酋国防部5月的数据显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在战事期间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3架无人机。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转而寄望通过经济施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阿联酋是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伊朗从阿联酋的进口额超210亿美元，对阿联酋的出口额超71亿美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金米特的话解读说，阿联酋是伊朋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朋约1/3进口商品需要从迪拜中转。迪拜作为金融中心，长期以来为伊朋提供了规避国际制裁的渠道。在许多方面，阿联酋实施禁运可能比美国自4月中旬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更具威力。美国财政部前制裁事务官员持类似看法，认为阿联酋此举如果付诸实施，将可能是这场战事中对伊朗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行动，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美国的制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此举视为接近战争行为。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宣布针对阿联酋的反制措施。
1: 美军林肯号航母因为长期部署，近日被爆出诸多问题。此外，美军弹药不足等多重问题也频频被爆。分析认为，这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因伊朗战事延宕，林肯号航母在中东超期部署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林肯号乱象只是缩影，美军福特号航母、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也曾出现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伊朗战事还暴露了美军在关键弹药库存上的短板。美军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不

0: 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分析认为，美军的窘态百出有多重因素推动，就近期看，最直接的原因是超负荷部署导致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这种透支状态导致官兵士气、后勤保障等问题集中暴露并相互影响。此外，在美国频繁举兵情形下，美军工产能与人力资源长期跟不上需求。一方面，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直接拖累军工和造船业；另一方面，美军在人力方面也面临数量和素质问题。美国国家利益期刊网站刊文指出，即便在降低招募标准后，美国征兵数量也只是勉强及格，兵员整体素质大不如前，人力缺口与产能瓶颈已成为制约美军持续作战能力的重要短板。归根结底，穷兵黩武是美军透支的根源。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文章称，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在海外大规模部署军力且频频发动战争，但目前美国国内经济和工业基础已无力支撑。
1: 此前，特朗普多次强调谈判和达成协议，如今却停止接触并转向长期经济和军事施压。这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这种战略目标的变化会对后续局势产生什么影响？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美国会持续地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传统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美国向伊朗施压的手段主要还是围绕着军事手段来展开的，也就是通过威胁将会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通过直接或者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直接的攻击，以军事威压的手段来希望迫使伊朗做出让步。但是呢，美国随着冲突的持续发现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冲突极大的消耗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威望，同时也使得美国自身陷入到了军事冲突的泥潭当中，没有办法短期内自拔。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发现单纯通过军事打击手段没办法迫使伊朗就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过去一到两周的时间里，开始越来越多的强调经济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经济封锁，包括派遣美国的这个舰队来拦截伊朗的往来船只和伊朗相关的船只，通过这种手段来向伊朗施加压力。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仍然会持续，而美国对于伊朗施压的手段更多的会保持军事施压的同时，也会更加依赖于经济制裁或者经济封锁的手段，以此来削弱伊朗的国家的能力，希望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进行让步。当然了，对于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博弈来看，更多的还是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来展开。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还是差异很大的，难以在短期内弥合。但是呢，尽管美国和伊朗从当前来看维持了一个所谓的不战不和的状态，也就是短期看冲突重新大规模爆发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当前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产生的争端以及所营造的一个地区紧张氛围，恐怕会来未来一段时间不断的存在，而且会影响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实际上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看到了，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曼德海峡，包括红海地区，甚至包括现在像叙利亚、伊拉克的局势，都受到了当前美国和伊朗长期对峙的影响和冲击。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地区局势也会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长期对峙而陷入新的冲突的恶性循环当中，地区的紧张局势恐怕在短期内也很难降解。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0: 内塔尼亚胡称，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他说，这一信息已经传达，但显然他们没有听进去，所以以方确保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负责人罗曼·戈夫曼上周曾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新政权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据叙利亚媒体报道，以军18号对位于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多次空袭。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

0: 当晚发表声明称，已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乙方表示，乙方此前已多次警告叙方，这一部署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政府19号表示，乙方指控是无稽之谈。土耳其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加坚决的立场，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并确保追究乙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责任。卡塔尔、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发表声明，谴责此次袭击。
1: 据《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日前声称以军应每晚在加沙消灭30到40人的言论，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外长巴罗发声予以谴责。
0: 法国外长巴罗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本格维尔近日发表的在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清除的言论不人道，令人无法容忍。他还说，法国对本格维尔实施了制裁。巴罗曾于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的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巴罗谴责针对巴勒斯坦人令人震惊且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言行，称本格维尔所作所为就属于此类。此外，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称，德国政府副发言人塞巴斯蒂安·希勒表示，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发出的不人道言论，这违反了国际法，这些言论不可接受。18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希佩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他表示，欧盟重申立场，呼吁以色列遵守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内的国际法，并确保平民得到保护。据外媒报道，本格维尔日前在一档播客节目中称，我认为应该在加沙实施定点清除，每晚消灭30到40人，不仅是对那些构成直接威胁的人，那里有些人甚至不配活着。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点前哨等行为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表示，这一进展将实际上切断约旦河西岸地区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联系，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严重影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领土完整，并对两国方案构成生存性威胁。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2: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5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19号，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
3: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って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

0: 命要杀
1: 那多么难过的事。
2: 部分参加集会的民众对于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相关动向也表示反对。
3: まあ基本的な戦争に反対するって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ね。あの憲法九条を守りたいということと、日本はまあかつて侵略した国でありますから、その反省のもとに今の憲法の九条を組んだ平和憲法。あの方はいろいろと言葉のあやみたいなもので、あの。日本のかつての侵略戦争については侵略と認めてないというかつ発言もそういう発言もされてますので、まあ首相になってはいけ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感じですね。ですからなるべく早く退陣し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のが、まあ基本的な考え方ですね。
4: 人として嘘つきだし、それで私たちと対話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ない総理大臣のくせに、あの国民のことをバカにしてますよね、すごく。でもう、もともとは戦争を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私は孫が2人いて、でその孫2人が兵士になる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っていうので来てます。
5: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并争取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对此，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九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当地时间19号深夜，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市遭到了导弹袭击。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9号通过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据乌媒报道，赫马拉是乌特种部队职业军人，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瑟比加1997年起在乌外交部工作，2024年9月首次出任乌克兰外交部长，2026年7月因前一届政府成员辞职，他暂时代理外交部长职务。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为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消息说，德方当天在克罗地亚普拉通过当地警方逮捕了该乌克兰籍嫌疑人，此人涉嫌参与制造爆炸、实施违宪的破坏活动以及损毁建筑物，他将从克罗地亚被引渡至德国并接受审判。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遭人为破坏。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
2: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

0: 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1: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0: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相比，美国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即美国财政部愿意动用工具缓解国债市场所面临的压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称非常了解金正恩，同他相处得很好。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表示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17号还称，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影响。
0: 报告称，该机构的科学家结合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型模拟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1.3至1.4摄氏度。7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6摄氏度以上。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本月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南北纬60度之间及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北大西洋、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半岛海岸沿线90%的海域以及80%的西地中海海域出现海洋热浪，但若排除人类活动因素，只有40%左右的区域会出现这种情况。参与撰写报告的气候科学家克莱尔·伯金表示，这有可能彻底重塑沿海社区赖以获取食物和收入的生态系统，并且可能在陆地上引发破坏性的极端天气。有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可能导致珊瑚等物种大规模死亡，扰乱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食物供应，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另外，海水升温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还会使极端高温的极值更加剧烈。
1: 法国卫生部19号表示，7月3号至22号法国热浪期间，全国共出现1243例超额死亡。此前，法国卫生部数据显示，在6月17号至7月2号的热浪期间，法国出现了5764例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2%，是法国自2003年以来在热浪期间记录到的最高超额死亡人数。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当地时间的19号，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突发森林火灾，受浓烟与火势逼近影响，当地相关部门已紧急指令弗雷斯诺和比利亚曼蒂利

0: 西亚两座城镇的居民实施居家隔离，禁止随意外出。马德里紧急服务部门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下午在住宅区附近的山上出现林火，由于高温和大风，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的浓烟，严重影响周边区域的视野与空气质量，对附近居民区构成直接安全威胁。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随即启动灭火预案，调集多支消防分队以及多架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展开处置。
1: 19号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2: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3: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4: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汇聚了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和首发新品，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其中有一群希望能勇闯危险禁区的机器人，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
5: 走进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地展厅，不少观众被展台前这台体量惊人的大家伙吸引，它身高约4米，随着灵巧手舒展张开，呈现出一种与普通人形机器人不同的力量感。这台首次公开展示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利用数字液压技术与电机相融合，可以突破从公斤级到千吨级的力量限制。而这位巨人瞄准的正是核电运维、深海作业、物流搬运等一些艰难险重的场景。
6: 比如说像深海的开发、像核的环境，这些呢都利用我们的灵巧手臂以及大负载的这个机器人来替代人。
5: 除了体型庞大的巨型机器人，身手灵巧的机器狗同样希望大显身手，承担起高危环境作业任务。在危险的矿山环境，这只机器狗相当于智能安全员，它搭载着激光雷达、红外摄像头、气体传感器等多种设备，可以进入人难以到达的高危空区和巷道，采集多维环境数据并综合处理，为矿山安全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7: 比如说我们有采空区，有可能引起这个地表塌陷，可以进去的时候拍摄这个图片，然后回传这个三维的信息，然后把这个整个采空区的这个形态给它建模出来。另一方面，它走的时候也起到一个这个布置通信节点的作用，机器狗去自动的在这个没网的地方去把这个节点放下来，来达到这个通信中继的这么一个效果。
1: 今年的世界机器人

0: 大会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采购商现场谈合作，购买机器人。他们都对中国的哪些机器人感兴趣？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机遇？一起来了解。从搬箱码垛到上下料分拣，我身后这近10台机器人啊，共同还原出了一个工厂里机器人配合作业的微缩场景。 而这些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也成为了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许多外国采购商最为感兴趣的内容。来自墨西哥的埃利松多正在和这些机器人的生产企业详细交流。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这次想在大会现场就达成一些合作。
1: It's very impressive, very impressive. No,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We can send them to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to work. Some robot that can do the quality inspection for the plants.
2: 亚历山大·史蒂文斯是来自比利时另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把中国的机器人引入欧洲，结合本土化需求整合落地，客户的需求增长很快。
1: Robots, all kinds, bipedals, but maybe wheel platforms with grippers or dexterous hands, and we train them to perform a series of tasks. Pick and place, packaging, moving around boxes. And so it's fantastic to see the variation, diversity of robots that's available here in China from various players. You're really ahead worldwide.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9亿元，工业机器人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大会主论坛现场，来自英国的企业代表还对外发布了欧洲机器人采购需求的最新情况。 其中，建筑业、物流、仓储与制造、酒店、餐饮业等领域都是未来采购的重点方向。参会的外方专家也认为，未来全球在机器人产业合作方面机遇广阔，因此各方需要尽快完善相应标准的对接。
3: Robots are collaborating with humans, and one area where we should do global collaboration is standardization, so that whatever is developed can fit to the other system.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老师，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哎，您过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充值手续麻烦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
9: 你也不收钱，算辣的。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有的家似旅馈，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摆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

0: 是生活。
1: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关注。有网友提醒，做这类检查不能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纯金也会发热，核磁共振为何对金属如此敏感？金手镯、金戒指等纯金饰品因检查者长胖无法摘下来，该如何处理呢？

0: 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线 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要求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
1: 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 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啊，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伪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专家介绍，对于因长胖无法摘下的金银铜等饰品，医生会拿一些纯棉布进行包裹隔离，以免因导热引起皮肤灼伤。 此外，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含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会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心脏起搏器、植入式人工耳蜗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 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通过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临近开学，有些地方的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2: HPV 疫苗的通知和提示。HPV 疫苗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俗称宫颈癌疫苗，是一种用于预防 HPV 感染的疫苗。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什么确定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为何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如果不接种 HPV 疫苗，是否会影响孩子入学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从感染风险来看呢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发生之前，也就是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的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2倍以上。 而且保护效果呢，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这个保护效果。研究表明，至少
0: 70% 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 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中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 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不需要重复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发生。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自费接种4价、9价 疫苗。 研究结果证实，同时接种其他疫苗不影响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在接种的过程中要接种不同的部位，比如打 HPV 疫苗在左臂，接种其他疫苗在右臂。部分地区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 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但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0: 2026暑期档观影人次已超过 2.9 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九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0: 对不少人而言，外卖早已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外卖消费的不断普及，幽灵外卖乱象时有发生，也就是平台上展示的信息和实际配送门店不符。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新规实施以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展开执法行动，重点查处幽灵外卖违法问题。
2: 近日，深圳市场监管人员查处一起外卖平台非法转单案。执法人员来到南山一家餐饮门店，该店在外卖平台的注册名为大麦现做海鲜，可在平台标注的营业时间内，这家店却大门紧闭。
3: 显示的悬挂的招牌是徐记现做海鲜，接单的时间9:30可以开始接单，但是我们从现场看到它的门面是处于一个关门的状态的。
2: 店铺不营业，餐又是从哪里出的呢？执法人员经过摸排，发现实际出餐点为位于5公里外的另外一家餐饮店。因涉嫌利用非法转单获取外卖订单，涉事餐饮店被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除了深圳，上海近期也陆续披露了多起幽灵外卖案件。不久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4: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
2: 执法人员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10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的一家烧烤店。锁定了位置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几十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4: 大致分为2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幽灵店铺。
2: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多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5: 中国海关总署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其中包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AEO 互认数量居全球第一。AEO 中文为经认证的经营者，由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由海关对诚信守法、安全水平较高

高的企业进行认证。 AEO 资质被视为跨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使用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2026年上半年，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13.97万人。记者19号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获悉，近日检察机关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由福建宁德制造的9艘海工船舶19日从宁德港出发，前往非洲几内亚，这也是今年福建发往非洲的最大一批工程船舶。今年前7个月，福建船舶出口规模突破100亿元。随着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全面零关税政策持续落地，中非贸易更加密切。今年前7个月，累计对非出口船舶32.1亿元，同比增长83%。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琼果跨海班列18号从海口站驶出，一路奔赴长沙北站，标志着这条鲜果冷链运输线路正式开启常态化运营。据了解，这趟班列运行时间为26小时30分，列车从海口直达长沙，全程不开箱不换装。在班列抵达长沙北站后，还将快速分拨至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中部地区多个省份。随着新疆塔里木河生态输水持续进行，在塔里木河沿岸轮台段公益林输水区域，水流漫过荒滩洼地，从高空俯瞰，被水浸润的滩涂与积水水域相互交织，勾勒出形似骆驼的自然地貌图案。据了解，从7月开始截至目前，本轮输水已向该公益林片区输送生态水超3200万立方米，补水面积达8万余亩。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好，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当前尽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但全国仍处于主汛期。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淮河流域支流沙颍河、东北黑龙江干流等仍处超警状态，全国汛情总体呈现高风险态势。
1: 目前啊，整个东北地区的东北冷涡啊比较这个频繁，沿海地区的热带云团呢也比较活跃。后续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南退，预计呢，东北地区的松花江流域、东南的太湖及浙闽地区、华南的珠江流域、西南长江流域的上游，将出现明显的这种暴雨洪水。需重点关注，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防御，以及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
2: 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未来一两个月，台风仍处活跃期。后续还会有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主要影响区集中在华南、东南沿海，目前判断强度可能偏强。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海南岛、广西南部、浙江中东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河南中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和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西南部和东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稍后来看天气。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扰动依然活跃，华南沿海一带受其影响，今后几天降雨频繁。那总的来说呢，今明两天在中国的降水范围整体还是不小，但是强降雨分布都是比较的零散。那高温不多，不过南方大部由于陆点温度比较高，体感依旧闷热。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欧洲降水范围也是比较广泛，强降雨不多，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到欧洲的东部部分地区呢，降雨在明天会有所增强，会有中到大雨出现。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呢，在西班牙一带高温热浪会有所收敛，这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到30度出头。但是呢，在巴尔干半岛这里呢，降水减少，炎热发展，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接近40度。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今明两天在美国降水范围依旧不小，不过大多也都是阵雨或者是小雨。美国东部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南部天气依旧炎热，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5度甚至是4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长春晴，22到31度。天津阴，25到33度。兰州晴，18到35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温哥华晴，16到23度；西雅图晴，14到27度；渥太华晴，12到24度；纽约中雨转晴，20到28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阴转小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吉隆坡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8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10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1到20度；柏林小雨转晴，13到23度；维也纳小雨，19到31度；苏黎世小雨，16到28度。

0: 丫头啊，这常高兴跟洪亮都是好样的，够爷们儿。哪天呢，我得认识认识他们。
1: 大象，我这烦着呢，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该怎么办啊？
0: 今儿咱这么着，你看啊，这正面洪亮，反面常高兴。 好吧，正面，三局两胜啊，反面，一比一。你怎么不看啊？ 这回不能看了，这回要看的是你的心。你心里希望这次是正面还是反面啊？
2: 我不知道，我要知道还来找您啊。
0: 拿着，拿着，拿。你要是想不明白呢，就什么也别干了。这人这一辈子呀，什么事都好说，就是感情的事儿不好说。想当年，我插队下乡。 在北大荒开拖拉机耕地，哎呦，你是没见过啊！你看人家都说呀，下乡苦啊，知青受罪，我一点没觉得。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在那儿碰上了我现在的爱人，我第一眼就看上她。
2: 哟，您这还有一见钟情的事儿呢？
0: 那是，我记得那年是秋收的时候。 我开着拖拉机运麦子，我就远远的看见那黄澄澄的麦田里边站着一姑娘，穿的是粉色的碎花的上衣，右手拿着镰刀，左手在那擦汗，跟宣传画上一模一样。我一看，这辈子就是她了。后来。 我们俩就做了25年7个月零3天的夫妻。他是东北人，哎呀，性子呀特别倔，嗯，嗓门特别大，一说话吧，那房上那土都能给震下来。那年我拿到反政指标以后，他听说了，就要跟我离婚。我当时二话没说就把反政指标拿出来了，说你要再这么说，我就把它撕了。这辈子我就守在这儿跟你过。

0: 后来他哭了，哭得惊天动地。第二天就跟着我回北京了。你说我这辈子值不值？
1: 你们那时候真好，真简单。
0: 是，不像现在人之间都特复杂。你就像你这事儿吧，现在就像一团乱麻，你就必须啊找把快刀把这乱麻给斩喽，要不然对你们仨都没好处。
1: 可是刀在哪儿啊？
0: 就在你心里啊。咱北京人讲理讲面讲局气，其实啊，该报恩报恩，该结婚结婚，这是两码事儿。
1: 我现在越来越分不清了。
0: 你分不清就让他们分解。其实啊，你跟他们俩谁过，你都不吃亏。哼，哎，降旗了。

0: 哎呀，这是咱北京人天天能见着的景儿啊！只要看见他，就什么烦心事儿都忘了。
1: 离天安门这么近，我都忘了有多久没看升旗降旗了。
2: 你呀，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3: 今儿谈这局呢，咱们这茬人胡同里的啊，除了小雪全到。这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欢迎咱们的洪亮同志回家。
4: 来来来，欢迎回家啊！
5: 欢迎回家啊！哎，
3: 洪亮，说两句。
5: 我没什么可说的，
4: 你得说两句。
3: 其实你是主角，是啊，我们都是来捧场的。说吧，谢谢，谢谢各位还把我当兄弟。我不在的时候呢，谢谢你们照顾我家。也祝高兴和萨萨百年好合，白头偕老。我干了。
6: 哎，这洪亮说挺好啊，是不是？你看这个高兴萨萨结婚的时候也没在咱这儿办事儿，是吧？今儿啊一块儿就庆祝了，就完了，是吧？那个我提个要求啊，咱们今天这酒桌上啊，只谈友情，不许说别的，谁要是说了，罚酒三杯，啊！来来来，这杯先喝了，来来来，
7: 半天了，来来来。
8: 行，我代表常高兴，谢谢洪亮对我们的祝福，也祝你今后美满如意。来，
9: 常高兴，
8: 敬酒啊！
9: 啊，谢谢。
8: 你这走马灯似的，担心什么？哎呀，妈，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大壮非把大伙拢在一块儿去喝酒，你万一酒喝多了，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10: 能出什么事儿？他们都大人了。
8: 妈，你没看出来啊？洪亮回来以后，那萨萨连魂都没有了，常高兴也在。 那你说这种关系，这多别扭啊！孩子们的事儿他们自己会处理好，你别跟着瞎操心。我是怕他们打起来。你说啊，万一有个嘴不严的把这事儿给捅破了，那咱以前做的一切都白费了。尤其那冯鼻子，那破嘴就跟那广播喇叭似的，他要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我告诉你，出不了半天，咱整个胡同全都知道了。
10: 知道了又怎么了？咱们哪点？

0: 亏心了，哪一点见不得人了？
1: 妈，你还嫌不够乱呐？不行，我得去，我真的给他们搅散了，省得出事儿。
0: 你站住，坐下。你不要管，出不了事儿，出了事儿有我在，那就不是事儿。坐。
1: 好，有您在，我放心。

0: 来，
1: 查查啊，
0: 这冯鼻子呀，只要碰上这免费的饭、免费的酒，就肯定喝冒。
2: 行了，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明儿还得出车呢，我先把冯鼻子弄回去啊，你们再喝会儿。那个钱我先放这儿啊，
3: 谢谢，
2: 这个高兴。
4: 你要是不收，咱俩没话说，就这些。
1: 得，那我也走了啊，我们一块儿给他嫁回去。
0: 走了，起，干杯去了。
5: 到了，
2: 回头联系啊。
3: 慢点，慢点，慢点。
6: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们先喝。
7: 你坐下，我有话要说。
1: 要不明天再说吧，行吗？
7: 你也听着，必须今天说。这杯酒，我敬洪亮。我谢谢你救了我。

我想说的是，洪亮，你不想跟我结婚，我不勉强，我也没意见。常高兴，你想跟我离婚，我也奉陪到底。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只是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将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行了，话也说完了，走了。

0: 以后该咋做我还是咋做啊，我说话算数。谢谢你高兴，我也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觉得这事儿，萨萨想得明白。
1: 我想明白了，你呢？我早想明白了，我就是想让你对萨萨好，别伤害萨萨就行，啊。
0: 长痛不如短痛。
1: 啥意思？你不要莎莎了？
0: 我是不能要。我先走了。

0: 算了算了，哎呦，这有你一封信，快起来吧。
1: 哎呀，说几点了，快起来，你看，他别在门上了，太阳都晒屁股了，
0: 赶紧起来啊，一天事儿多了。
2: 萨萨，对不起，我走了，我只能走，别无选择。我知道我这是逃避，我没能兑现我的诺言，可是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爱你，正因为我爱你，才不能留在你的身边。萨萨，你和高兴离婚是你们的事儿，我走是我的事儿，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要去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你总是和我说你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答应过你会陪你一起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现在我只能一个人走了。外面的世界对于我来说很无奈，我想寻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安宁的地方。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我希望那个时候你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2003年的非典，让平常热闹的菜市场变得空荡荡的，我的心也变得空荡荡的。洪亮不想和萨萨结婚，萨萨很难过。我想让萨萨幸福，可是他怎么才能幸福呢？我不知道，这让我的心很疼。

0: 喂，
1: 你在哪儿啊？
0: 菜市场呢？
1: 洪亮走了。
2: 妈，对不起，原谅儿子不孝，不敢当面对您说我的决定。张叔会把这封信交给你，我安定下来就会告诉你，不用担心我。
3: 这个傻孩子，
4: 这信啊，洪亮一早放我们家门口了。
3: 这个傻孩子他干嘛走呀？我都已经跟李萨萨和常高兴说好了，让他们走，是他们对不起亮亮。
4: 洪亮能做这决定啊，他也是没办法。他
3: 都是李萨萨害了他，都是李萨萨害了他。
4: 王瑞，你先别哭嘛，咱找着人再说嘛。啊，
3: 他要走了，我们去哪找？啊，去哪找？

这是哪一种？

0: 哎呦，对不起，大哥，那个我没刹住车。哎呀，
1: 我送你去医院吧，真不好意思啊。走走，没事没事，哎，走吧，这车让我送你去。走走走，
0: 我他妈说了没事儿。
1: 大哥，哎呀，怎么回事啊？
0: 我没事儿，警察同志，我兄弟，哎呀，我这给撞了一下。哎呀，
1: 真没事啊，警察同志。
0: 走，大哥。

0: 好了，婉三你走吧。
1: 大哥，你腿都伤成这样了，你肯定伤到筋骨了。你要不想去医院，我给你瞧瞧。
0: 妈的，我说了不用。
1: 啊，你说说算，那我先走了。
0: 我觉得还是心里过意不去，要不给你炒俩菜吧，我是个厨子，我跟你说菜都是现成的，这个都在外面呢，就当给你赔个不是了。你看行不？你是厨子？
1: 啊，厨子，小餐馆的厨子。
0: 哪儿人啊？
1: 陕北人。
0: 我也陕北。
1: 你也陕北的，老乡啊，怪不得我觉得你人咋这么好，你说的。 更过意不去了，哎，我很快啊，就拿点菜就过来炒，我再买两份饺子，咱哥俩喝点，行不？
0: 你不用去上班了，
1: 上啥班啊？小餐馆，一共一天没几个客人，你等着我啊，等着。

0: 你说陪我喝酒，你又戴个口罩，坐那连筷子都没动一下，你啥意思？你害怕我非典？我明告诉你，我就是非典，算你小子倒霉。
1: 大哥，我胆儿小，你可别吓唬我。
0: 这就吓唬你了。我要是把我这两年干的事情告诉你，吓死。
1: 大哥，你肯定跟我开玩笑。

0: 坐下。本来我没想拉你下水，是你小子自己送上门。把口罩摘了。
1: 大哥，我不能摘。
0: 你不摘，我现在就弄死你。

0: 我反正是活不了了，哪儿也去不了。非典，活该你碰到，你真的是活该。我这枪搂一下火就完了，你是想让我对着你搂呢，还是乖乖的听我说完？我对着自己的脑袋搂一下，你自己选。
1: 大哥，
0: 明跟你说，我这些年干了很多事儿，我都不知道跟你从哪儿说。
2: 所长，如果这逃犯抓着，洪亮是不是就放出来了？
3: 没那么简单，这当时在现场啊，没有目击证人，我们在现场也没有搜集到这家伙的指纹。就算抓了他，他要是不承认他杀了人，我们也没办法。
2: 那洪亮就得关着呀。
3: 先抓了再说，总有办法让他开口。
0: 就从北京说吧，两年前就在这附近，一天晚上我跟我哥们喝多了，在马路边看到个婆姨，长得可水灵可水灵，我跟我兄弟就想，我当时太害怕了，我就跑了。

0: 你竟然敢报警！站住！狐狸人，别动！据说所算，
1: 再出来我们就要开枪了。
2: 他有飞剑，别进来！

0: 咋了，所长？洪亮今天正式复职，真的呀？太好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市里马上要召开表彰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大会，你是咱们区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代表。哎呀，
1: 表彰不用了吧？这事儿过去那么久了。
0: 当然要表彰了，多大的事儿啊！你这是冒着被非典传染的危险去获得了罪犯的口供，那要不是你，洪亮这辈子都得背着黑锅呢，要号召大家向你学习。 还有一个好消息，市里头每年啊，都会给像你这样的外地来京务工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几个落户北京的指标，区里把你的事迹报上去了。我估摸着问题不大。
1: 哎呦，行了，你手劲太大。
0: 哎呦，
1: 谢谢所长，
0: 这是你该得的。
1: 哎呀，赶紧跟奶奶说去，让她高兴高兴。
0: 先别说。
1: 这事儿得年底才评，结果最早明年3月份才能出来呢。也是，这先进人多了去了，不一定轮到我。这，
0: 我不是这意思。你呀，我打听过了，应该没问题。可是这事儿还没出结果，先别瞎嚷嚷。
1: 行，那我就谁都不说。
0: 我走了，你忙吧。
2: 慢走，所长。
3: 出什么事儿了？
1: 没出事儿，洪亮官复原职了，
4: 真的。

0: 那他俩要结婚了，那咱
1: 我不是那意思啊，我去干活了。

0: 萨萨，我想把事儿给办了。
1: 我同意，张叔。要不是常高兴豁出性命给我拿了证据，就不会有今天。这事儿我给萨萨也打过电话，他也同意。您放心，我同意。哼，
0: 就是难为你，再等半年。
1: 其实，我原本以为。 我跟萨萨不可能在一块儿了，现在别说等半年，就是等一年、两年，我都等。尤其是为了高兴，我欠他的，我们都欠他的。你能这么想就好，啊。妈，您没开车呀？您不是会开吗？ 妈，别这样，一切都过去了。
2: 是啊，一切都过去了。下班了吗？下了，咱们一块儿吃点好吃的去。今天好多人要请我吃饭，说要庆祝，我都给推了。今天我就陪您一个。回家吃好吗？
1: 别呀，我订了金钱豹海鲜城，298一位呢。
2: 那我们先回家，我让司机把车开回家了，我们就这么溜达着走。
1: 走。
2: 嗯，
1: 嗯，大爷，六娘呢？回来了。洪亮，官复原职了。洪亮，张老板，你好样的啊！真好，真棒，
2: 谢谢。
1: 洪亮了，
2: 下钱呢啊？
1: 我算是明白了，您这是要让我游街示众，告诉大家我又当警察了。
2: 是我是儿子爷，怎么不愿意啊？
1: 愿意。
3: 我应该去拿俩脸盆，然后冰敲边走。<笑>
2: 你就气你妈吧你！<笑>走，忙着呢。
3: 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饭馆打烊了。洪亮，回派出所了。咱俩要不把这婚给离了吧？
2: 我电话里不是说了吗？先不办。
3: 为啥？
2: 我还没想好呢，
3: 我都想好了，这事早就该办了，就被非典的事给耽搁了。之前你说你的工作一直没着落，这不都稳定了吗？再说洪亮也回来了，这事该办了。
2: 这事你说了不算，答应你的事儿还没办成呢。
3: 张所长跟我说不让跟你说，既然你都问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我现在是。
2: 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北京户口有着落了。那就等我给你找着北京媳妇儿之后再说。
3: 这不离婚，咋找北京媳妇儿？那不犯法了吗？
2: 你就那么着急跟我离婚啊？

0: 相师傅来啦！相师傅，
1: 这，嗯，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常高兴，这是大象，向师傅。哦哦，
2: 你好，你好，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这手劲儿挺大，
2: 你这手劲儿也不小啊。
1: 改天啊，我一定请你喝酝，喝吨大酒，你是见义勇为的英雄啊，好样的！啊，
2: 这你都知道啊？
0: 我告诉他的，哎，你先回家吧，向师傅接我去练练车，我练完车就回来。
1: 哦，啊，是，那回见啊！
2: 哎哎哎，回见回见。

0: 你到底什么事儿啊？急着麻慌的把我给叫来，还蒙刚才那小伙子说什么练车。不过呀，我这回总算见着真人了，我还真想请他喝顿酒。
1: 以后有的是机会啊，咱们现在马上奔机场，得接一个人。哦，
0: 谁呀？到底？
1: 我一个好姐妹落难了。我之所以瞒着他们，就是因为我姐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回来了，这我才找您陪我一起去开导开导。哦，
0: 行，那你说说吧，她什么个情况啊？
1: 情况我还真不知道。一给我打电话就说了一航班号，然后就哭得说不出话来了，然后就直接登机关机了。你说我着急不着急？
0: 那这麻烦了，我这人啊是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1: 您这是等着我夸您呢吧？还打什么有准备之仗啊？什么人什么事儿，一过您的眼一下就都清楚了。
0: 这话我爱听。得，既然他的事儿你不知道呢，你自己的事儿总知道吧？那说说你自己吧，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

0: 小雪，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是不是皮特欺负你了？你说话呀，别哭了啊！
1: 皮特死了，孩子没了。

0: 谁呀、啊？彩云。
1: 浩兰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我就有个事想问你一下。
0: 进来说吧，啊，进来。喝点水，
1: 谢谢。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跟萨萨姐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事儿我都知道了，李金松跟我说的。
0: 是吗？他为什么跟你说呀？
1: 他喜欢我，我不喜欢他。这都不重要。重要是我喜欢常高兴，你这一时半会儿不跟萨萨姐结婚的话，他就不能跟我好。
0: 你的意思是说，常高兴跟萨萨离婚之后就能跟你好？
1: 差不多。

0: 为什么呀？因为报恩。那你俩就不结婚了？结啊，但不是现在。你等什么时候啊？
1: 能在北京落户口了？他是见义勇为的人，先机个人
2: 有机会落定。
0: 我知道了，
2: 彩云，这事儿你得等等。
0: 等常高兴把北京户口落定了，你们就可以在一块儿了。现在你们可以先处着，但是不能公开，知道吗？我明白。但是能告诉我等多长时间吗？
2: 最多也就是明年年初吧。哎，这事千万别跟常高兴说啊。
0: 为什么呀？
2: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
0: 本来这事就不应该告诉你。哎，对了，常高兴不是一直想找个北京媳妇吗？他真同意跟你在一块儿？
3: 事在人为。行，我问好了，那我走了。
2: 行，去吧。哎，千万别跟常高兴说，知道吗？
3: 放心吧，走了，打扰了啊。
2: 好，慢走啊。
3: 好，拜拜。
2: 哎。
4: 哎呦我去！瞪那眼睛吓我一跳！哎呀，你睡足了？这都2天了。

0: 做了一夜的噩梦。萨萨，谢谢你。
1: 行了，
2: 让人带上去，我去给你买早点，回来接着听你唠叨。
0: 我不饿，
3: 我也不想说了。
2: 说够了？
3: 嗯，够了。
2: 那行，不饿也得吃东西，吃饱了我带你去个地儿。
4: 我哪儿都不想去。
5: 必须去。

0: 还没回来呀？高兴，萨萨还没回来啊？没有，说同学家去了。哦，你去饭馆吧，走一块儿。哎，
1: 我有点担心萨萨。
0: 怎么了？
1: 我觉得他没去同学家。我前天去公司接他的时候，看到一个出租车司机给他接走了。
0: 出租车司机怎么了？
1: 他们是很熟的那种，司机叫向东，是开私人出租车的。后来我打电话给他，就关机了。是他跟你说去同学家的？
2: 不是，他跟奶奶说的，奶奶告诉我的，这不打一天电话也没人接。
1: 走，你跟我去查查。
2: 哎，不会出啥事儿吧？
0: 不知道。
2: 感觉怎么样？让你这个备受摧残的人儿感受一下我们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 我跟你讲啊，小雪，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就来天安门广场，
3: 看看天安门，什么烦心事儿都忘了。
2: 我才不行，真的，你现在就什么都别想，就待在这儿，看着天安门，看着看着，你就会觉得心都宽了。

0: 哎，好像是他啊。向师傅吗？啊，常高兴，洪亮。哎呦，听说过你们。<笑>
1: 我刚才上去了，萨斯不在屋里头。
2: 他们家主厨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萨斯跟我们说，他去同学家了，然后手机就关机了，我们找不着他，所以就跟您联系了。
3: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担心是我把萨斯给拐跑了？
0: 不，真的，夏主没那个意思。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就是我的，你才上次和谁在一起的？
1: 和谁？
0: 朱小雪。
2: 朱小雪回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3: 您不是喜欢顾彩云吗？
0: 我没追顾彩云，不要吓到姚你们。
2: 那萨萨
4: 为什么不离婚的原因，告诉高兴了？
2: 没有啊。
1: 顾彩云呢？我出来了，
2: 是不是你告诉常高兴？
1: 告诉他什么了？你装什么装啊？为什么不告诉我，李萨斯怀的是我的孙子？你为什么？

0: 们找不着他，所以就跟您联系了。
1: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担心是我把萨斯给拐跑了？
2: 不是，真的下属没那个意思。我就想知道，他怎么住这儿了呢？
1: 这事儿你得问萨斯去。哎，我发现啊，你们哥俩倒是挺抱团的，是吧？但凡是萨萨的事儿，你们肯定是吊着膀子一块儿帮他，对不对？
0: 我还得回所里呢，要不这就交给你了。
2: 去吧，
0: 有事打电话。那我有事儿先忙去了啊。
1: 哦，您忙着啊。
0: 哎，走了。
2: 他上班去，那我就在这等萨萨吧。
1: 行。
3: 看你的样子，缓过来点了。
4: 这还行，但是照国外还是差远了。毕他知道我爱吃意大利菜啊，总带我去吃。
3: 哎呀，小雪，人死不能复生，想开点吧。你得想想今后怎么打算，就这么一直瞒着不回家啊？
4: 暂时不会。
3: 也不是办法呀，你总住着宾馆，多浪费钱啊。
4: 你知道北京有什么靠谱的典当行吗？我先把我那些珠宝首饰都卖了。
3: 你真要卖首饰啊？
4: 真得卖，我得活着呀。
3: 算了，小雪，我这有钱，你先拿着用。那些首饰啊，都是 Peter 给你的，你自己留着吧。
4: 嗨，人都不在了，看着那些也伤心。真得卖，回头啊，我得找个像样的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了。
3: 你现在能找什么工作啊？养尊处优惯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
4: 我现在想想啊，人靠谁也不如靠自己。我没问题，就靠着英语我也饿不死。
3: 也是哈，我夜大各项考试都过了，就差一个英语四级，急死我了。哎，
4: 这事儿我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回头咱们两个好好计划计划，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3: 呵，你这缓的可真够快的啊。
4: 那怎么办，生活还得继续啊。
3: 哎呀，小雪回来就好，这毕竟是你的家啊，有我有你的亲人在呢，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0: 不了就从头再来呗。
1: 萨萨，有你真好。
0: 快吃，尝尝这个。
2: 夏师傅，
3: 嗯，
2: 我们的事儿您都知道啊。
3: 奇怪吗？
2: 那萨萨跟您说，对我怎么样吗？
3: 哎，兄弟，这事儿你自己应该跟明镜似的呀，怎么还问我呀？喂。哦，好，那我马上上去啊。
2: 哎，萨萨回来了。
3: 哎，你可不能去啊！你现在一上去，就等于把我给卖了，自己掂量着办啊。
2: 不是，那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3: 你踏踏实实把这点早点吃完了，然后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反正今天呢，我肯定把萨萨劝回家去，好了吧？他怎么样了？
0: 他好像没事了，过去了。
3: 这么说，就不用我再出马了。
0: 嗯，特失落吧？
3: 没有，能过去是好事儿啊。你那俩护花使者刚才上这儿找你来了。
0: 常高兴跟洪亮。
3: 哎。

0: 喂，你好。
1: 哎，洪亮。
0: 高兴。
1: 赵总没事，你放心吧。
0: 他和谁在一块儿啊？
2: 我也不知道，大象师傅没告诉我。
0: 那你没问他为什么呀？
1: 我怎么没问？他就是不说，还说要给萨萨留点秘密。
0: 秘密？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2: 我还在大堂呢。
0: 可以啊，有侦查员的素质。哎，盯紧了，看看他到底跟谁在一块儿。
2: 你猜萨萨和谁在一起呢？
0: 和谁？哪个男的？
2: 朱小雪。
0: 朱小雪？不可能吧。

0: 咱差不多了吧？这么绕着北京城转，什么时候算完？
1: 嗨，绕呗，没事儿。游子回家得好好转转，应该的。
2: 谢谢你，大象，耽误你时间了。回头车钱我给你双倍。
1: 哎，咱可说好了，您要是给钱的话，我立马请您下车。你是萨萨的姐们儿，那就是我朋友。
2: 您可真仗义，萨萨命好，身边的朋友没有对他不好的。
0: 我那是靠人品，哪像我们家小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2: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靠脸吃饭呗？得，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以后真得靠脸吃饭了。
0: 你干嘛呀？逗你呢。
2: 我是认真的。你还记得我之前给你介绍过去一家公司做前台吗？
0: 记得呀。
3: 没干两天就跑了。
2: 你有骨气，到嘴的肥肉给吐出来了。我现在是人穷志短，我真得找个那样的工作了。
0: 你现在人回来了，虽然钱没了，但这儿啊都是你的亲戚朋友，比那些钱重要多了。

0: 回家吗，小雪？
1: 大嫂，小雪，
2: 算了，
0: 回来了。
1: 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2: 对不起啊，是我告诉他们的，我就让大象把你接回来了，也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
3: 对什么对？

0: 呀，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这么着把小姐诓回来了，咋肥了你？
1: 别说高兴了，他做的对。哎，大侄子呢？
0: 别站这儿说了，先去我家吧。
2: 你们先回去吧，回家的路我认识。
0: 行，马上来找我。

0: 回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加拿大过得水深火热呢？
1: 大哥，您就别骂了。现在小雪不是需要别人替她出气，咱们得替她想想办法。
2: 就是啊，我就是因为这么想的，才让大象把她给送回来。
3: 接回来你没告诉我呀？
0: 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第一时间通知我朱小雪回来了。
4: 告诉你干什么呀？你是人家什么人啊？我是他姐们儿，人家只想见我。
0: 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是他未婚夫，他是我的未婚妻。
4: 曾经那是曾经好吗？还没成。
1: 大哥，这朱小雪一回来，您就什么都忘了。您不是喜欢顾彩云吗？
4: 就是啊，谁死乞白咧的要跟人家搞对象，还要给人家买车？
0: 谁追顾彩云了？我没追顾彩云，我一直想的是朱小雪啊，一直都是，啊。不要瞎造谣！你们从现在起，我正式宣布一件事情：既然朱小雪同志回来了，那以后朱小雪同志任何事宜，都又都回到了我李劲松同志的怀抱啊！他又回到了我的管辖范围之内。以后他不管什么事情，都要第一时间跟我汇报。
4: 哥，你别瞎胡闹。那小雪现在刚刚受伤，还流着血呢，你别老子想歪的。
0: 就是因为她在加拿大受了伤。所以他才需要我的怀抱，需要我的温暖。你们谁能给他强有力的臂弯？你们谁可以？你能吗？你行吗？你行吗？
3: 不行吧。
0: 所以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啊！以后朱小雪有任何事情都第一时间通知我，我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4: 哥，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要是现在跑到人家朱小雪面前摇头摆尾、搔首弄姿，我保证小雪就彻底把你从她的记忆中 delay 了。
0: 我不累，为了朱小雪，我干什么都不累。
1: 那是删除的意思。

0: 你们要再瞎说的话，我就让你们彻底从这儿。
1: Delay，Delay， 对吧？
0: 对 ，Delay。
2: 典型的中国大妈，
3: 好看。
4: 慧兰，雪梅，
2: 哎周大妈，
4: 哎，雪梅，你猜谁回来了？
3: 我们家老冯回来了。
4: 不对，你再猜。
3: 那我可猜不着。妈。
5: 回来了。
3: 哟，您是哪位呀？走错门了吧？

来一年。哎，小雪，哎呀，小雪，漂亮了，一点都没变，就是变漂亮了。小雪，别怪你妈。哦，你妈可替你担心了，这些人都天天给你打电话。哎，你那手机怎么回事？

0: 怎么永远也打不通啊？啊，
1: 你妈几乎是一夜一夜都睡不着觉啊！啊，
0: 她就差买张机票飞到加拿大找你去了。
2: 好孩子，
0: 为什么呀？

0: 爸爸，
1: 嗯，
0: 我听说你们常说那个朱小雪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2: 我还听说她丈夫死了，孩子也没了。
3: 你听谁说的？
4: 就是赵大妈他们刚刚在那说的啊。
5: 哎，我也听说了，这朱小雪是不是金森哥以前的未婚妻啊？
6: 哟，
1: 忙着呢。那个，小云，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4: 干嘛呀？
7: 借也不说话，过来一趟。
0: 哎，行，我这个。
6: 哎，你不给钱的呀？
7: 别闹。彩云，我其实有……
4: 哎，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就是想说你不再追求我了，你有新的目标了，就是刚刚丧夫的那个朱小雪，对吧？
7: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4: 你忘了我是怎么来的了？再说了，我们两个还半个同事呢，你俩是谁不知道？
7: 那你不会怪我吧？咱俩这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4: 怪什么呀？
7: 没头没尾啊，没始没终的。
4: 你可真逗，咱俩没开始过，哪来的尾啊，哪来的终啊？哎呀，对了，我还得谢谢你呢，终于把我给放了。
7: 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不爱听啊？这也就是朱小雪回来了，
3: 她只要是没回来，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7: 真的。但是她现在回来了，算了。啊，那咱俩就互相成全，互相感谢，好不好？反正你心里不是还有我们常老板的吗？是不是常高兴？
1: 啊？
7: 啊啥？又装傻是不是？
4: 行，那我们就各自方便，各自成全，握个手吧。
7: 这么有仪式感？
4: 嗯
7: 哼。那行，那没事，那我先走了啊。
4: 不送。
6: 哎，你走了
1: 啊？啊。
0: 哎，你还没给钱呢。
6: 哎，小凤，你出来去，发工资了啊。
1: 这月还行啊，你俩这月一共……
0: 哎，行了，不用算了，我们信你，只能多不能少。
4: 钱拿好，先回去，我跟老板有话说。
2: 我不能听啊！
4: 不能。你去世界府超市买点吃的，算我买的。
2: 谢谢姐啊，那我走了，
4: 去吧，
2: 咱们再见。
0: 你钱给我放好了。哎，知道了。
1: 啥事儿啊？
0: 坐下说。
4: 你知道赛赛姐为什么不跟你离婚吗？我知道。

0: 离了婚他就办不成了。
1: 啊，常高兴同志。
2: 哎，区长，
1: 刚才开会让你久等了啊。
2: 区长，
1: 来坐吧。沏杯茶来。
2: 啊，好的，不用了，区长。
3: 我就是过来问个事儿，问完我就走了。
1: 啊，你说。
3: 啊，就是关于我户口的事情。上次我来的时候，您跟我说已经报上去了。
1: 着急了？你的条件呢，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你妻子是北京户口，市里面呢肯定会优先考虑的。
3: 哦，谢谢啊，区长，我问一下，如果我要是和我爱人离婚了呢？
1: 怎么了，常高兴同志？你和你妻子有矛盾？
3: 啊，不是，我就是问问。
1: 哎呦，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啊！夫妻关系问题虽然属于个人的私事，但是呢，也会影响到你在老百姓眼里的形象啊！你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先进。

先进嘛，就是要处处起到模范作用。那对待婚姻家庭，更要严肃认真。你要考虑清楚啊，这可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样吧，把你妻子请到我这儿来，我给她做做思想工作。你啊，肯定在家里是个妻管严，和我一样。没关系的，生活嘛，总得有妥协。那再说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就是真的过不下去了，他也可以等到你的户口落下来，再解决你们之间的生活问题吧。

0: 张总，找我。
1: 进来。你把萨萨为什么不离婚的原因告诉高兴了？
2: 我没有啊。那刚才区长给我打电话，说常高兴跑他那儿去，非要离婚吗？
1: 我真没有。
0: 嗯，看来我们这大英雄是要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了。
3: 我要是不跟他离婚，他什么也干不了。
4: 我觉着吧，他也就是问问。
2: 心里不是那么想的。况且，落户北京是他的梦想，不可能不要。再说了，你要是不离婚，他能怎么着？他是不能怎么着，但他肯定有自己的招。洪亮，你说奇了怪了，他从哪儿听说这事儿的？我也纳闷儿，按理说就我们几个知道，也没有。谁呀？
1: 洪亮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我就有个事儿想跟你一下。哎，你不会，你跟谁说了？
0: 我。
2: 顾彩云。
0: 顾彩云呢？顾彩云，你给我出来！
5: 大姐。
0: 萨萨，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我家饭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顾彩云，给我出来！顾彩云，萨萨姐，
5: 怎么了？我问你，是不是你告诉常高兴？
0: 我告诉他什么了？
5: 你装什么装啊？你整天多管什么闲事儿？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害了他？
0: 姐，什么事儿啊？
5: 别管，干活。
0: 看什么看？趁你们的！

0: 阿姨，这是真的。
1: 你们都知道了。
0: 嫂子家，我。
1: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丽萨斯怀的是我的孙子？为什么不？你们在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
2: 阿姨，
3: 我们家对你不薄，工资一涨再涨，利润该给你的一分不少，你就这么对我们家？
4: 奶奶，本来没想惊动您的，是他非要到您面前评评理。
3: 你有什么好说的？
1: 奶奶，我这是知恩图报，感谢你们对我的好。
4: 什么知恩图报？你就是强词夺理。
1: 萨萨姐，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程高兴为你做了多少事儿？他救过你，为了你的名声做了这么多年的假丈夫，他帮你们把饭馆打理好好的，自己没多拿一分钱。他为了你还冒死去找替洪亮洗清冤屈的证据，差点命都没了。他明明喜欢你，却还在跟你遵守离婚的诺言。可你给的什么了？你不能给的，我能给。奶奶，您口口声声说常高兴是您的孙子，比亲孙子还亲，可您除了把饭馆的执照名字换成他的名字，您还给他什么了？
4: 顾彩云，你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3: 你让他说，你说。
1: 好，我说。你们说帮常高兴在北京录个北京户口，找个北京媳妇儿，算是补偿他的。可这是他想要的吗？你们办得到吗？这次能在北京落下户口，那是他用命换来的。
4: 你知道这是他用命换来的，你还告诉他，让他找区长，说要离婚，你就是为了你自己。
1: 是，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有私心。我怕他在北京落了户口，成了北京人，他就不可能跟我好了。但是我更不能眼看着我喜欢的男人每天这么傻等着，把自己喜欢的女人推给别人，最后受伤的只有他一个人。我喜欢他，我就得帮他解脱。北京户口有什么好的？北京媳妇儿有什么好的？我顾彩云照样能让他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4: 常高兴不会要你。
1: 是他要你，可你给他吗？他为了你做了这么多，你真的要知恩图报的话，你就应该嫁给他，而不是每天这么耗着他，还假惺惺的是为了他好。
3: 你说完了？
1: 我说完了，奶奶。我知道，我在这饭馆也干不下去了。但是这话我必须得说。咱家呀，也就您通情达理。你想一下吧。奶奶，我走了。
3: 他说的对，说的好。嫂嫂，你必须马上做出决断，要不然你就不是奶奶的孙女。连顾彩云都不如，我看呐，他比你强。

0: 上次您去哪儿啊？去哪儿？去区里啊。那区长刚才来电话，跟我说常高兴自己个儿啊跑到那晋升文明建议委办公室去，说要主动放弃落户北京的名额。区长问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1: 他疯了，他干嘛呀？
0: 亮子，你跟我说实话，这高进到底怎么知道的？
1: 是我那天多说了一嘴，告诉了顾彩云，他告诉高兴。我妈来电话说。 常高兴去找他，把什么事儿都跟他说了。我妈还说，让您晚上陪他去李家。
0: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不知道会出这样的事儿啊。

哎呀，你这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这，我不说你了，那撒在那儿，你去解释啊。你妈那儿啊，你让她在家等我，听消息，啊。

0: 真的要走啊？啊？
1: 奶奶，饭馆的钥匙给您。
0: 舍得吗？饭馆你是舍得，那人呢？嗯，舍得吗？
2: 奶奶，我冲撞了您，
1: 不管是长高线还是赛赛姐，都不会原谅我的。
0: 你冲撞的是我，又不是他们，他们原谅不原谅的有关系吗？我觉得你说的好，说的对。
1: 嗯，奶奶，您说我说的好，说的对。
0: 你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本来啊，我觉得我年纪大了，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就不管了，不插嘴了。可是现在看起来，我得管。丫头，你是个敢说、敢做、敢担当的孩子。就是那个心眼儿啊，多了那么一点。不过，你没有坏心。所以把这个饭馆交给你和高兴管了，我是特别特别的放心。丫头，你们都留下来，别扭的事儿会过去的。至于你和高兴的事儿，那得看缘分。你说他现在心里头有萨萨，可是萨萨要是跟洪亮结了婚，那就是两码事儿了。你要是留下来，就有机会。奶奶给你这个机会，啊！
1: 奶奶，您真的不怪我了？
0: 不怪你，奶奶还得感谢你呢。你把他们仨都解脱了。来，准备准备，咱们准备接待客人啊！
1: 常高兴还没回来呢，
0: 先不管他，奶奶站柜台记账。哎，你把你妹妹叫来，咱们的饭馆该开呀还得开。嗯。

0: 说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
0: 我听说你今儿够忙的呀，先是跑到区里说要离婚，然后找洪亮他妈把事儿都给说了，然后又到市里说你北京户口不要了，你到底想怎么着？常想问你，你是不是非要逼着我离婚？
1: 对，我就是要逼你离婚。
0: 我不想离。
1: 离不离是你的事儿，反正我该做的做了。
0: 我该做的还没做呢。
1: 我不要，我啥都不要了，我就是想和你离婚。我再也不要做你的假丈夫了，我要找我自己喜欢的人去。李萨萨，你不能太自私了。
0: 我自私？
1: 你就是自私。
0: 好，明天上午民政局见。

0: 楠楠，这我来吧。
1: 今儿我当班，你去忙你的吧，哈。
2: 您去休息吧，我来管。哎，
1: 我倒不想管呢，可是我不管不行啊。
3: 我给大壮打了电话了，他在湖边等你呢。
0: 大壮哥等我？
3: 对呀，你去跟他说说心里话嘛，去吧。
2: 我不想去，您就休息吧。
1: 你真的不听我的话了？去吧，你现在得有个人说说心里话，要不然你就憋屈死了。去吧，我想了半天啊，就是大壮最合适。去。
2: 那我去了。
4: 您的菜。
5: 我们这是什么命啊？
6: 苦命。
5: 你确定你和常高兴离婚再嫁给洪亮你不后悔？
6: 我本来还在犹豫，但现在不会了。哎，顾彩云算是把我给骂醒了。她说的对，我确实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这么折磨常高兴了。
5: 那如果常高兴不跟你离婚，你会跟他继续过下去吗？
6: 这个假设在他身上就不成立，他这个人不会回头的。为了这事儿，他连北京户口都可以不要了。我要是再这么拖累他，回头我去派出所找张所长，问问看常高兴的户口还有没有希望。
5: 李萨萨呀，我奉劝你一句，现在谁都别管了，管好你自己。你看看我，过了这么多事情，我不现在照样活得很好吗？女人就要自主独立，自己有自己的事业，这样没别人瞧不起你。
6: 你说的是钱吗？
5: 是钱。有了钱你就有了权，有了权你就有权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没有钱，你就什么都做不了。干看着别人欺负你，把你心爱的东西夺走。所以我要赚钱，我要拼命的赚钱，把我失去的东西抢回来。
6: 小雪，你真是这么想的？
5: 对，你也必须这么想。
0: 大壮哥，我真没事儿。这奶奶说的是怕担心我，我真没啥事儿。
7: 奶奶能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你有话要说，就证明有事儿，而且这事儿大了去。说说吧，什么情况？
0: 我真没事儿。
7: 高兴，这是咱哥俩的缘分。又一起在胡同里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刘大壮什么人你清楚，你常高兴是什么人我也清楚。今天奶奶既然把你交给我，你是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不然我没法认你的

今儿我不劝你酒，但是事儿我也猜出八九了。萨萨怀的是洪亮的孩子，你替洪亮背了哪一对王牌？这事儿我不是为了洪亮，我是为了萨萨，而且只为了萨萨。 真难为你了，兄弟。

0: 我当哥的也不能劝你不离婚，因为这事换是我也得整。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板上钉钉不后悔，这是咱爷们该有的骨气。兄弟。
1: 张叔，嫂子，你在这儿干嘛？我想来问问您高兴户口的事儿。没希望。哎，
2: 张叔，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一丁点希望都没有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就那么寸呢？今天北京晚报的记者正好去文办采访，就碰见那长高兴在那说主动放弃户口这事儿，人家当时就采访他了，看。
3: 登报了，你瞧瞧，
1: 标题啊，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常高兴自愿放弃落户北京的机会，显示出了真正的英雄本色。这什么事儿吗？这是。

嫂子，当叔的，我再问你一遍啊。这洪亮啊，他不可能有生育能力了。你想清楚没有？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跟洪亮结了婚，这辈子你做不了妈了。尚叔啊，其实我也想了很久了。你说洪亮是因为我才落下的这个病。 不嫁他，还谁能嫁他呀？所以我必须得嫁。我想好了，明儿上午我就跟常高兴办离婚去。

这洪亮啊，他不可能有生育能力了。你想清楚没有？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跟洪亮结了婚，这辈子你做不了妈了。

0: 我不干，我喜欢女孩。
1: 我喜欢男孩。
0: 女孩。
1: 男孩。
0: 天津口。
2: 北京。
1: 科。
0: 我赢了，生女孩。
1: 科学证明，生男生女是男人第二十三对染色体决定的。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就是我的。
1: 如果你今天不当着我的面给莎莎跪下求她原谅，告诉她你不能娶她，我就死给你看。
2: 莎莎的，哎，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今天就去离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

0: 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花园。
1: Today our job is to go and see the coral nursery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the corals that we planted couple of days ago.

0: 在这次学习的过程中，从传统技艺到现代科技，从简单加工到精密仪器，先进的制作过程让达利和同学们第一次直观感受到竹丝园工业化利用的魅力。
1: China es un referente mundial en cuanto a la industria del bambú. En China prácticamente están usando todo el bambú. Están trabajando con brotes, luego la industrialización para el tema de laminados, las hojas para la realización de té. Es una planta que no se desperdicia nada aquí.
0: 中国是竹资源大国，竹林面积世界第一。2025年，中国竹产业总产值已达5200亿元。基本建成现代竹产业体系，持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2022年11月7日，国际竹藤组织成立25周年致庆暨第二届世界竹藤大会举行。大会高度评价国际竹藤组织，认为该组织为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同时，中国政府同国际竹藤组织携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推动各国减少塑料污染，应对气候变化，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Federal de China y hemos visto desde que llegamos el desarrollo planificado, disciplinado y la visión que tienen en el desarrollar el bambú, que también es algo cultural y tradicional arraigado. Queremos aprender y queremos desarrollar.Experiencias similares, queremos llevar tecnología que China ya tiene muchos años de avance. En Ecuador no hemos logrado.
0: 如今，厄瓜多尔政府已经将竹子开发利用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竹藤不仅成为连接中俄两国友好合作的生态纽带，更是人类对绿色未来的共同答卷。当厄瓜多尔学员们还在中国潜心学习竹技艺之时，非洲东部的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德雷克的家里已经摆上了从中国带回的宝贝。
3: My China experience, I don't know what I can expect, was so exciting, enjoying everything that we'd want to do. Even things that I've dreamt about more so in the bamboo industry, but I can see them there.
0: 这位曾在2023年、2024年两次到中国参加竹资源国际培训的学员，早已带着一身技艺回到了故乡。
3: Man, look at this keyboard. You see, this is a well-functioning keyboard. No, when I had to look at it, I was like, I can't leave this. No, I wanted to bring. You can see that my name on it. This is a fresh disc. It has all my work that I learned from China. You take this, you have a lot of knowledge.
0: 除了这几件实用的竹制品，德雷克还珍藏着一本特别的书，书中关于两山理念的故事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
3: For us here, we need to also learn about that. What I think as our government, we need to have these books to give to our leaders for like strategy making, because each chapter has something that it can help with our government.So it's a very rich book that we need here.
0: 根植中国大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被乌干达人翻译成绿色就是金子，简单直白，却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带着这份领悟，德雷克在家乡创办的竹子创新中心，他不再是单纯的学员，更成为一位竹技艺老师，要把从中国学来的本事手把手教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3: Like averagely, a Ugandan, they earn between 7,000 and 10,000.

0: 走进东方庞贝，复原4000多年前世界最早的面条。
1: 4000年前的面条，
2: 对呀，好吃哎！
0: 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2: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粉贴金壁画了。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0: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1: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
0: 这里是青海海东，千载河湟古韵，文脉相融共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走进有海藏咽喉、青藏门户之称的青海省海东市。它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西连省会西宁，东接甘肃兰州，是古丝绸南路与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诞生出游牧与农耕文化交汇、多民族相融共生的和黄文化。摄制组到访海东，迎接我们的是高原谷地得天独厚的清爽宜人。这里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以东而得名的城市。此刻我正泛舟海东的三河湿地公园，微风里是青藏高原少有的温润气息，这与海东水脉交织的地理特征密不可分。

0: 倘若我们将镜头从这里抬升至万米高空，我们会看到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三河环抱造就的河黄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黄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而海东作为河黄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
1: 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925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0000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0: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0: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2: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五人舞蹈盘的原型来设计的。
0: 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2: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下面请上探索任务卡。
0: 好，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探索任务寻找以下三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我对这三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2: 为了你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可以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1: 踏入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古人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0: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2: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泥巴，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百态的一种彩陶。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有去陪葬。
0: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珍重的哈，
2: 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1: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而绘制在柳湾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河黄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0: 那我现在对柳湾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任务了？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
2: 可以去寻找。
0: 好，老师，那我们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2楼展厅，整个设展啊是成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都在后面的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

0: 这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哎，这是蛙纹吗？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1: 好，找到了吗？
0: 我在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1: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好不好？老师，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1: 正确。
0: 哦，太好了，这是我最先找到的。

0: 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有
1: 是，
0: 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他不一样，他的想象也不一样，他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2: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1: 这是漩涡纹吗？
0: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1: 哦，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0: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1: 哦，这也不是
0: 是，
1: 啊。
0: 好，我带你去找吧。
1: 好。
0: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万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漩涡，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儿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水草丰美的地方要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精美的彩陶，也把他们娴熟的这种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
2: 认
0: 所
2: 识
0: 以，
2: 了
0: 这
2: 正
0: 个
2: 确
0: 彩
2: 的
0: 陶
2: 漩
0: 的
2: 涡
0: 话，
2: 纹
0: 它有这
2: 后，
0: 种
2: 在
0: 规
2: 李
0: 矩
2: 基
0: 的，
2: 林老师的指引下，
0: 这是。
2: 蛙纹的神秘面纱也向我揭开。
0: 你看看这节，还有这节，还有这节，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1: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0: 这个蛙纹为什么要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在陆地上可以行走，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
1: 崇拜的
0: 崇
1: 对
0: 拜对
1: 象，
0: 象。其二，青蛙的这个产卵的数量特别多。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呢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妙的搬到了画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艺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在4000多年前呢，在河湟谷地。有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史前的璀璨的文化。
2: 流湾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4000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告别流湾的第二天，摄制组驱车近100公里，来到了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嘉遗址。喇嘉遗址发现于1981年。总面积约67.7万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有史前地震、泥石流和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称为"东方庞贝"。在喇嘉遗址1号保护展示馆内，一组特殊的遗骸展现了灾难面前的人性至美与人间大爱。
1: 我看到的很多资料当中，好像都用到了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具遗骸。
3: 对，她的怀里有抱着一个孩子。那整体这位女性，她的造型是双膝跪坐在地面上，但是她的脸颊反而是朝上去看，好像是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科学家的 DNA 检测分析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
1: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在灾难来临之前，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哈，去保护
3: 保
1: 住
3: 护这
1: 他。
3: 个孩子，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最优秀的品质。
2: 除了遗骸外，在园区内的喇嘉遗址博物馆，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嘉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1: 世界。

0: 第一碗面，哦，齐老师，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1: 对，啊，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的11月22日，
0: 嗯。
1: 当时在这个房二超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糜渍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整个人类面条史啊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啊，除了这个，
2: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但齐晓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3: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制作的，这是小米，这是大黄米，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2: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遗址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将小米和大黄米混合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的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整个流程看似简单，但真正上手操作却颇有难度。
0: 给镜头看一下，我20分钟做出来多少面粉啊？我都不太好意思展示，看就这么薄薄一层，20分钟的成果啊！
4: 还挺
3: 不容易。
0: 对呀，这古人吃一碗面真的是太耗时耗力了。
2: 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儿。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的重现在我们眼前。
0: 哦，这样子的。
3: 对，可以尝一下。
0: 哇，好期待呀！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4: 味道怎么样？
0: 哎呀，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3: 玉米面的
0: 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
4: 对，
0: 可
4: 太
0: 思
4: 难
0: 议
4: 得。
0: 了。透过这碗面，
2: 4000多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一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底色。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5: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历史贴金壁画。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2: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公，感受贝聿运动、轮子丘等惊险四季。
0: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在海东这片禾黄大地上，不仅有远古农耕文明的璀璨，更有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建筑瑰宝。坐落于海东乐都区群山之中的瞿昙寺，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明太祖朱元璋特赐寺名为瞿昙寺，并御赐金字牌匾。自永乐朝起，朝廷多次派遣宫廷工匠到此进行扩建，最终使瞿昙寺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制宏大的明代官式建筑群。我们在文化讲解员黄秀清的带领下走进瞿昙寺，领略这座高原小故宫有名的三绝，分别是建筑之绝、雕刻之绝与壁画之绝。
3: 这块路您看，是我们600年的这个路，这个跟南京故宫遗留的砖的尺寸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它被称为小故宫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建造的那个整个建筑风格和故宫是很相似的，尤其我们后面那个大殿龙国殿和故宫太和殿的那个前身奉天殿是一张图纸，所以我们被誉为高原小故宫，这也是一个对它最高的一个美誉了。
4: 难怪我走到这儿看我们左右两侧的碑亭啊，好像有一种在看故宫角楼的感觉。
3: 这本来就是仿照故宫角楼的建筑的，但是角楼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角楼，故宫角楼的屋檐比我们的多一点，我们这屋檐少一点，但是主体建筑是一样的。
4: 我们刚刚是沿着瞿昙寺的中轴线走的，两边的建筑也是完全对称的布局哈。
3: 对，这就是汉式风格藏传佛教寺院的一个特点。瞿昙寺呢，汉藏两种体系融合，也是我们禾黄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4: 龙国殿，这就是仿照故宫太和殿修建的殿了哈。
3: 对的。
4: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它和故宫太和殿是一样，都是重檐五殿顶的形制，是我们中国西北地区唯一的重檐五殿的结构。因为五殿顶是皇家式的建筑，所以级别比较高。其中您看这个龙国殿的字呢，是宣德朱瞻基的字，保存得很完整。但是它和故宫太和殿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您看那个屋角的走兽，故宫太和殿是10只纹兽，我们这个只有5只，因为我们不能高过太和殿，那样就僭越了。但这个级别，西北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一所建筑了。
2: 现今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建筑，它的前身明代奉天殿早已不复存在，而瞿昙寺的龙国殿正是仿照奉天殿规制修建，连同大殿两侧的抄手斜廊一并完整留存，让今人有幸得以窥见明代太和殿最初的建筑风貌。黄秀清告诉我们，在龙国殿内还珍藏着两样同属明代的稀世珍宝。
3: 您面前就是向北云谷了。
4: 哦，在这儿。
3: 对，这是我们明朝工匠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奇迹。您看这个材质就是红砂岩雕的，厉害之处是什么？这个鼓是单独的，从祥云到底座，这是一块石头雕的，它不是拼接的，所以难度在这里，因为那石头脆，所以雕成这个样子，那就是明朝工匠一个技术水平了。您看这个莲花底座上跪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象，背上有一张荷叶边的鞍子，上面就立了一个香炉，香炉里面有烟，就形成了朵朵祥云，祥云上架着个鼓，据说敲响这个鼓，天上的花就会全部掉下来。所以您看鼓一敲响，一朵牡丹花掉下来了，大象用它的小鼻子把这个花给接住了。牡丹是富贵，象和祥云呢是吉祥，重点看它的雕工厉害。您看这祥云多好看，看久了就好像是动的，是活的。您再细节看耳朵里的血管，头骨圆润饱满，所以它专家们说可以和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去媲美，是我们海东市文化旅游

0: 的标志。
1: 瞿昙寺的这尊象杯云鼓并非单纯陈设，古时可击鼓鸣响，用于重大仪式或日常通知僧众五斋，兼具艺术与实用功能。此外，在龙国殿内还能欣赏到瞿昙寺的壁画之绝。
0: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粉贴金壁画了。立粉呢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做生日蛋糕会拿一个尖端有孔的管子，里面放上奶油，把需要的花给它裱出来，这就叫立粉。所以您看那个贴金的地方上面都是凸起来的，然后呢把线条立好以后再放上骨胶，待胶半干的时候再把黄金一点一点的粘上去。这个本身呢就很考验壁画师傅的技艺和耐力，所以它是中国独有的壁画艺术。现在我们全国所有的立粉贴金壁画界里面，我们瞿昙寺的这个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一幅高6.2米，宽5.5米，所以您看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金光闪闪的这种壁画，所以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
1: 龙国殿内规模宏大的立粉贴金壁画尽显皇家庄严气派，一部殿外两侧的抄手斜廊，满墙传神生动的明清壁画又向游人徐徐展开。瞿昙寺是河湟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坐落于海东平安区的洪水泉清真寺与瞿昙寺同为明代建筑瑰宝，它将汉族、回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的营造技术融于一炉。走进寺内，放眼所及，竟是精美的砖雕木作。它既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特点的生动体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见证。摄制组在海东继续前行，抵达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在当地知名的土族民俗文化主题园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我们近距离感受土族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2: 土族被称为彩虹民族，互助也因此被称为彩虹的故乡。看我身边这些土族姑娘们已经穿戴整齐在迎接我们了。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欢迎您来彩虹故乡。
2: 这三杯酒是
3: 银门三杯青稞美酒，欢迎您来土乡做客。
2: 这还得有点酒量才能来您这儿啊。这里是不是就是景区的入口了？
3: 对，今天带您体验一下土族阿姑的一天。
2: 好，各位辛苦了。
1: 土族人将年轻男性称为阿吴，年轻女性称为阿姑。要体验当土族阿姑，需要先从了解土族服饰开始。
3: 其实彩虹故乡名字的由来就是源于土族阿姑身上穿的七彩花绣衫。我们这个七种颜色呢依次为红、黄、蓝、绿、黑、白、紫。
2: 这不同的颜色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3: 对对对，您看我穿的这个黑色是这个诚实冷重，白色呢是乳汁，代表着纯洁，蓝色呢代表了天空博大的胸怀，紫色呢代表了浪漫的爱情，黄色是丰收，红色呢就是喜庆，绿色呢就代表了希望。
2: 那我今天要体验的话是穿戴哪种服饰呢？
3: 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这个土族礼服让你体验一下。
2: 您先带我去试试。
3: 好好好，那咱们这边啊。七岁尼萨
2: 啊，我换好衣服了
3: 啊，真漂亮。
2: 你刚跟我说了句什么？
3: 我说的是土语，在跟您打招呼。您看，您今天我们穿了我们这个土族服饰，您一定要学一句我们这个土语吧。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你好，
2: 你好，
3: 七岁尼萨，
2: 七岁尼萨，
3: 对，学的真好，
2: 七岁尼萨。
3: 然后你就给我说，岁尼岁尼。
2: 谢你谢你啊，
3: 就是回应你好的一个意思
2: 哦。哇，我穿上这个土族服饰，然后再加上土族的方言啊，感觉真的是变成了土族姑娘。
3: 对，您看今天穿的这么漂亮，接下来我带您去逛一逛，好不好？
2: 好呀，
3: 好，
2: 那您走。
1: 漫步园区，土族建筑、土族民俗随处可见。土司府内，一场精彩的土族服饰秀率先拉开风情大幕，高亢婉转的花儿演唱声声入耳，诉说着土族男女的浪漫情怀。而在开阔的安照广场，一项特色民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0: 项目土族轮子秋正在惊险刺激的上演。
1: 这是我们轮子秋的表演，2008年奥运会开幕时有所表演，被称为空中芭蕾啊。您看，它其实最早的原型来源于一个打板车的车轮，侧翻以后呢，小阿姑和小阿物呢在上面转着玩，后面经过我们智者改良，成为今天您看到的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土族轮子秋。
2: 轮子代表的是圆的意思，
1: 对，
2: 然后秋就是秋千，
1: 对，荡起来的秋千。
0: 土族轮子秋主要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坚强意志与合作精神，是土族人民勇敢、智慧、团结的象征。在现场土族阿姑们的鼓励下，我决定挑战一下这项活动。
2: 我直接站上去就行了吗？
3: 对，两只手抓紧。
2: 哎呀，
1: 站直，手抓牢啊！
2: 好，有点紧张，
1: 别紧张。稍微转一下去，慢一点啊！
2: 哎呀，起速度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哦，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1: 好，来来来。
2: 哦，可以了。
1: 好，好，好，好，好。
2: 停了吗？
1: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好，睁开眼。
2: 哎呦天！等一下，头晕。
1: 来抓一下，把你给你抓。哎呀！怎么样？
2: 我跟你们说，别看好像速度可能在下面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1: 对，
2: 但是你真的站在上面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个是害怕，还有就是晕眩，非常强烈的晕眩感。所以这些演员他们能够在上面保持平衡，同时还要做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真的是要从小就是跟他一起
1: 融为一体，
2: 融为一体，对吧？然后日常生活中就是跟他有一个亲切的互动，才可以培养出来。
0: 在互助土族故土园，你随时能收获载歌载舞的欢乐，感受土族人待客的热情。这些流传千年的民俗风情，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共生最鲜活的缩影。龙王山下灯火流转，村民灯牌演绎千年河湟故事。
4: 青海是家园，心之所向皆是吾乡。
0: 黄河岸边瓜果飘香，农旅融合铺就百姓增收之路。
2: 摘了满满一盒的树莓，啊，这树莓好嫩啊！
4: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厚重的河湟文脉在民俗传承中生生不息，也在时代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位于互助县东河乡麻吉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是由返乡青年带领村民集体打造而成。这里依托乡村原生态风光升级改造，融田园观光、特色美食、休闲游乐与沉浸式演绎于一体，使昔日质朴的麻吉村成为河湟大地文脉新生的生动典范。走在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内，随处可见身着古装与游客互动的演员。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只要完成他们的游戏互动考题，便能获取银票体验特色项目高山魔毯。
2: 我刚刚对了诗，写了毛笔字，刺了绣，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啊，终于赚够了足够的营养，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高山魔毯了。从这上去，走，我们一起去看看。那我就先上一步了啊，再见朋友们。哎，别说，两侧的风景很漂亮哦。看现在稍微有了一些高度以后啊，就能够看到层次错落的田地了，而且还有远处的山脉，很漂亮。
0: 在这高原地区，乘坐高山魔毯能省去爬山的劳累。 不到5分钟，我便到达山顶。

0: 景。
1: 谢谢。
0: 这里不仅有如画的风景，还有一个高空挑战在等着我。
1: 这里就是高空玻璃桥了。你好。
2: 哎，你好。
0: 这是海东市引进的第一座高空玻璃挑战桥，它的总跨度约150米，是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标志性高空游乐项目，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
1: 快看我脚下有一片花海啊！所以啊，一定要来体验玻璃栈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脚下的风景也可以一览无余。
0: 高空项目打卡完毕，景区负责人陶延金大哥邀请我到景区内的美食街品尝海东特色小吃杯口袋。它因形似农家庄粮的毛织口袋而得名，面饼内满是鲜香浓郁的前麻馅料，吃法颇有讲究。
3: 从这边吃的话，人家撒下来，把这个口要分住，然后拿在虎口当中啊，这样就着吃。
1: 还给卷一下。
3: 哎，对。
1: 然后拿在虎口。
3: 哎，对，就这样吃，这样吃，你尝一下。
1: 嗯，有野菜的香味儿。
3: 对。
1: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蒜蓉，是不是？
3: 对，有蒜蓉，
1: 很香，很好吃。外面的这层饼呢，你别看它薄薄的，
3: 对，
1: 上下牙齿咬的时候还得微微用点力气，然后紧接着呢，里面的馅儿啊就漏到嘴巴里面去了，还挺好吃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因为有蒜。
3: 对对对。
1: 嗯，嗯，好吃的。
3: 嗯。
4: 其实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麻溪村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你们发展旅游也是好多年前就在考虑了。
3: 对对对，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着手做的，由我们村上的返乡大学生带领我们几个村民，就是在这个山湾湾里搞旅游。刚开始的话，这个也没那么顺利，原来他这个村民们就是对这个旅游不太认识，也比较反对，因为人来多了可能是打扰自己的正常生活。我们为了把这种担心去掉，我们就是开办农民夜校，带领我们村上，这个有想法的，还有德高威望的这些老人，去其他旅游景点去参观、去学习，然后改变他们的思想啊。现在你看，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啊，就能挣到钱了啊。所以说，村民们现在对这个景区也非常认可，也非常支持。
0: 暮色缓缓漫过山野，这席乡土美食也酣畅落幕。陶大哥赶去后台化妆，准备晚间的演出。当景区的灯火次第亮起，属于这片土地的实景演绎就此拉开大幕。西王母献瑞，仙气袅袅，天女散花演绎娥皇远古神话。古装情景体验剧与观众热闹互动，陶大哥饰演的将军也在此剧中登场。梁祝化蝶的凄美故事在山间红桥之上婉转诉说，非遗打铁花轰然绽放，万千星火洒向夜空，震撼全场。梦回大明西戍娥皇，生动再现先民戍边的艰苦过往，把娥皇大帝的历史记忆镌刻在这片山谷的夜色里，也为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留下独属于这个夜晚的美好回忆。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以乡村文旅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而在海东富民兴业的路径远不止于此。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化隆拉面凭借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鲜明特色享誉全国，它的制作技艺入选青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馆也开遍大江南北，成为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产业。此外，海东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则打造出以农文旅融合推动农民增收与生态建设的鲜活样本。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黄河边的黄河彩兰产业园，看我身边啊就是一片菜园地了，里面种植了有很多种不同的水果和蔬菜。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来到园区我们会发现左边的这些大棚上面啊都绘制了很漂亮的彩绘，游客们呢可以来到这里拍照打卡，我也去拍一张。

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于2014年建设，是青海省蔬菜产业由黄水流域向黄河流域转移的重大举措。循化县地处黄河。

0: 海东市果蔬供应销售还覆盖青海省西宁市以及甘肃、新疆等地。为了让我直观感受园区果蔬的丰富，产业园负责人马小军大哥给我布置了一个挑战任务。
1: 今天我们做个小小的挑战，我给你15分钟时间，在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采摘到5种果蔬。要提醒的是，一定要采摘到我们雄花鲜辣椒，雄花鲜辣椒种子是上过太空的。
2: 啊，好的，我看您还给我准备两个篮子。
1: 啊，我给两个篮子。
2: 那我就去完成您布置的任务了。
1: 好的，
2: 一会儿我采完了之后来这找您。
1: 行。
2: 这是一个玻璃大棚，里面种的，哎，这是草莓还是什么呀？哦，树莓，这是树莓，看已经红了，这应该是熟了，我来摘一点。好嘞，差不多了，看我摘了满满一盒树莓，这肯定算是完成一种任务了。继续，我来室外的菜园看看。刚刚马大哥特地和我交代了，说一定要找到鲜辣椒。我看看鲜辣椒在哪儿哦，细细长长的。哎，这不就是吗？看，啊，来点这个鲜辣椒。哇，这个辣椒长得真的就跟一条线一样，很形象哦。它是长这样的。看看还有什么蔬菜。
0: 我在田地和大棚里又找到了茄子和葡萄等农作物，采摘任务很快顺利完成。
2: 马大哥，我满载而归啊！看我在地里面找了，应该是不止5个品种的蔬菜。
1: 这么快啊？
2: 用了多长时间？
1: 不到10分钟。
2: 不到十分钟，因为这个地里面我发现它每个菜地其实种类种的很多，而且相隔都很近。
1: 对，
2: 是吧？所以我去到里面之后，就很快找到了5种了。
1: 对，
2: 这是树莓，树莓，然后南瓜，
1: 贝贝南瓜，
2: 看一下，这是贝贝南瓜哈。然后这是茄子，还有
1: 鲜辣椒也找到了。
2: 这个是鲜椒吗？
1: 对，这就是鲜辣椒。我们这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三万一个哦，就是雄花鲜辣椒的一种。
2: 辣椒你们本地人怎么吃啊？这种品种？
1: 像这个鲜辣椒的话，就切断以后用牛肉焯，简单的焯一下就行了。就特别好吃，香而不辣。
2: 您之前提过说这种鲜辣椒上过太空，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这个是2025年。
2: 25年，那现在种子回来了吗？
1: 还没有，我们也期待这个新品种回来以后进行试种。
2: 鲜椒也找到了，然后还有2种葡萄。
1: 葡萄。
2: 好，然后树莓尝一尝吧。
1: 我帮你。
2: 这树莓如果在北方买的话是相当贵的。
1: 对，
2: 如果到了超市的话，一小盒的话，你们的售价是多少？像这样子，
1: 像我们这边大概是40块钱左右。
2: 尝一尝。啊，这树莓好嫩啊。
1: 对，因为特别新鲜，刚摘的。
2: 对，这个树莓呢稍微有一点点酸，不过它树莓的香味是很浓郁的。
1: 是的，这个品种也是我们这个当地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种。叫秋莱斯，这个品种，所以就是我们种的也比较多这个品种。
0: 近5年来，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产值约1.51亿元，园区吸纳320名当地农户就业，年人均收入达23000元。此外，园区积极响应青海省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号召，把黄河生态风光、高原田园景观、河黄农耕文化相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黄河岸边观景采摘。
2: 马大哥，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就是黄河水了。
1: 是。
2: 哇，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尤其是跟身后丹霞地貌相互辉映啊，感觉它的河水就更蓝了。
1: 对的。
2: 今天有点微微下雨，晴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
1: 晴天的时候黄河水更美，
2: 更蓝一些。
1: 河水很清澈，就是那种碧绿的颜色。像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黄河水没有这么清。这两年就海东市全力推进这个生态旅游保护，我们看到的山两岸的山都绿了，河水慢慢变清了。
2: 所以青青黄河不仅是海东地区的生态名片，现在也成为了一张重要的文旅名片了。
1: 是的。
0: 一捧彩陶泥土，藏着4000多年前的人间烟火。 一湾青青黄河，再起荆州百姓的盛世欢歌。行走海东，我们邂逅了喇嘉遗址。

指跨越时空的温情，瞿潭寺民族相融的古建丹青，也感受过油嘴湾山间流光夜戏，黄河彩蓝满园香甜瓜果。古老的河黄文脉从未封存在博物馆内，山河之间各族文化多元共生，千年根脉薪火相传。海东，这座河黄大地上的宝藏之城，正静候八方来客，共赴一场意蕴悠长的河黄风华之约。

0: 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1: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他门上。
0: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作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
2: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您先请，您先请，
1: 来来来，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金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对对对，
5: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
4: 是
5: 他们模仿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5: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

0: 殷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2: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0: 在大山深处，殷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殷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殷元华的腾虫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殷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1: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0: 殷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殷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殷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2: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2: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个人是再大孩子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2: 孩子们的事，
1: 再小也是
2: 大，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殷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1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殷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殷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

0: 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失误，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盐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三品。年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19号还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生

0: 者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从之前积极推动迅速达成协议，转而暂停与德黑兰接触，试图通过长期封锁和制裁向伊朗施压。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此外，美军还部署战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两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克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胡马云·法拉克沙西说，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这与一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公司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使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对过往船只收取过路费。美国皮克林能源合伙公司首席投资官丹·皮克林表示，中东地区大多数船只不愿意，也从未向伊朗交过路费，因此阿曼航道是最明智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
2: 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

0: 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1: 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0: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距离伊朗大约4000公里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2枚中程弹道导弹。虽然这2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此举显示伊朗有意愿打击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军目标。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说，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
1: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为何做此决定？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呢？通过下面的短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按阿联酋方面的说法，阿联酋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今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伊朗的打击并不局限于美军基地等军事目标，而是直接对准阿联酋的经济命脉，包括能源设施、金融中心和关键工业区。阿联酋国防部5月的数据显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在战事期间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3架无人机。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转而寄望通过经济施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阿联酋是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伊朗从阿联酋的进口额超210亿美元，对阿联酋的出口额超71亿美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金米特的话解读说，阿联酋是伊朋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朋约1/3进口商品需要从迪拜中转。迪拜作为金融中心，长期以来为伊朋提供了规避国际制裁的渠道。在许多方面，阿联酋实施禁运可能比美国自4月中旬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更具威力。美国财政部前制裁事务官员持类似看法，认为阿联酋此举如果付诸实施，将可能是这场战事中对伊朗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行动，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美国的制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此举视为接近战争行为。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宣布针对阿联酋的反制措施。
1: 美军林肯号航母因长期部署，近日被爆出诸多问题。此外，美军弹药不足等多重问题也是频频被爆。分析认为，这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因伊朗战事延宕，林肯号航母在中东超期部署，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

0: 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林肯号乱象只是缩影，美军福特号航母、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也曾出现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伊朗战事还暴露了美军在关键弹药库存上的短板，美军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分析认为，美军的窘态百出有多重因素推动，就近期看，最直接的原因是超负荷部署导致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这种透支状态导致官兵士气、后勤保障等问题集中暴露并相互影响。此外，在美国频繁举兵情形下，美军工产能与人力资源长期跟不上需求。一方面，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直接拖累军工和造船业；另一方面，美军在人力方面也面临数量和素质问题。美国国家利益期刊网站刊文指出，即便在降低招募标准后，美国征兵数量也只是勉强及格，兵员整体素质大不如前，人力缺口与产能瓶颈已成为制约美军持续作战能力的重要短板。归根结底，穷兵黩武是美军透支的根源。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文章称，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在海外大规模部署军力且频频发动战争，但目前美国国内经济和工业基础已无力支撑。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张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新表态，宣布将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同时喊话盟友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威胁。您如何看美国最新的对伊行动呢？是否能达到它的预期效果呢？
2: 我觉得美国最近的这些行动和表态呢，其实恰恰是说明他手上剩下的策略选择不多了。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呢，低成本的招数都用过了，比如说空袭行动啊、定点打击啊、还有经济制裁啊等等。但是他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妥协。那么在美国并不情愿使用高成本打击啊、派出这个大规模地面部队进行打击的策略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么他现在就是想要采取联合围堵的方式去加大呢对伊朗的施压力度。那比如具体的方式呢，就是通过切断金融结算通道啊，还有就是加码呢刺激制裁，以及就是打击伊朗的能源出口等等方式。那么他试图在短期之内去重创伊朗的财政收入，从而呢加剧伊朗内部的通货膨胀，还有呢货币贬值啊等等这些压力。那么这样的策略确实很有可能会给伊朗造成比较明显的经济民生压力，但是你想要借此达成美国所设下的目标恐怕是很难了。因为一方面是美国盟友的配合意愿问题，比方说欧洲，他们的情况呢跟美国是不同的。欧洲国家对中东是有很强的能源依赖的，而且呢欧洲在地理上啊，我们知道跟中东很近，那中东矛盾升级，欧洲是很容易受到外溢影响，所以他顾虑很多。因此欧洲国家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是他会非常担心如果跟伊朗关系恶化的话，可能会引发自己内部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的韧性。那美国并不是第一天对伊朗进行制裁了，在过去的多年当中，其实他都在采取这样的策略。而伊朗呢也早已建立了一套规避美元结算的经贸方式啊，也建立起了抵抗经济的机制。所以说美国想要依靠经济围堵，要迫使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恐怕效果会是有限的。
1: 好的，另外呢，在伊朗方面，我们也看到伊方态度是更加的强硬。据英国媒体报道，如果美方升级战事，伊朗考虑打击驻欧洲的美军设施。那么您认为伊方为何会在此时释放出这样一种表态？
2: 其实在这一场冲突当中呢，伊朗一直采取的是非对称的打击战术，他很清楚，同时呢，就是美国无论是实施经济制裁呀，还是军事打击的话，那么他都需要很多的盟友跟他配合，所以伊朗的另外一个战术呢，就是要离间美国和他的盟友之间的关系。那最近，伊朗说，如果美方升级战事的话，伊朗会考虑打击驻扎在欧洲的美军设施。那这样的 一些强硬表态，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表明自己不是无计可施的。那如果美军计划对伊朗远程打击，那么他很可能会借用

0: 欧洲以及地中海周边基地，那作为对抗手段呢，伊朗就会打击美国本土的话，那么它难度系数恐怕很大。但是伊朗会说，我仍然可以通过非对称的方式，比如说去打击欧洲的美军的设施啊，阻止你的行动。那同时呢，就是伊朗呢也是试图离间美欧的关系了，想要让欧洲国家担心啊受到中东战火的波及，进而呢。伊朗想要借此威慑的方式来阻止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协同行动。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表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重塑啊它的底线。因为美国在跟伊朗较量的过程当中，美国呢一直有一个假设，就是认为伊朗弹药啊、经济实力啊是有限的，长期消耗下去的话，伊朗可能会撑不下去。那伊朗做出强硬发言，也是想要在对外界呢表明，它是具备跨区域的中远程打击能力的，他想要告诉美国，就是即便继续消耗下去的话，那伊朗恐怕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策略和底线，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妥协。
1: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2: 好的，陆博，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到期僵局，美伊双方无意延长谅解备忘录，外交谈判陷入停滞。美国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迫使伊朗让步，伊朗保留外交谈判空间的同时释放强硬军事信号。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对当前局势的分析评论。首先关注英国路透社，美伊外交谈判陷入停滞。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期限到期，特朗普宣布暂停外交接触，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明确表示不会延长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强硬回击，表示在美国未履行备忘录条款前，霍尔木兹海峡将持续关闭。伊朗要求美方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取消石油制裁，停止军事行动。伊朗还决定转变军事战略，由防御转为进攻，双方实质分歧无法弥合，中东紧张局势还将持续。我们再来看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报，美国，你通过经济孤立迫使伊朗让步。美伊外交陷入僵局，特朗普打算通过更多经济制裁与更严格的海上封锁，逼迫伊朗重返谈判桌。美方把施压策略调整称作节奏变化，而不是立场退让。美国认为伊朗深陷通胀、财政困境、全面经济孤立会迫使德黑兰妥协。不过，外界对效果存在疑问，不少观点认为制裁可以抬高伊朗在军事、核能力和代理人活动方面的成本，但无法彻底击垮伊朗。我们再来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朗主动布局多线对抗。美伊对峙持续，伊朗领导层态度是更加强硬，战略正在由防御转向进攻，持续和美国对抗。伊朗不断提升导弹、无人机打击能力，具备精准远程打击美国中东军事设施的能力。伊朗联动地区盟友施压，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亲伊朗民兵武装接连袭击沙特航运与石油设施，推高油价，形成多线牵制。分析指出，伊朗宁可承受战争代价，也不愿长期受制于美国封锁和制裁，出现先发制人迹象，地区冲突升级，风险上升。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大西洋月刊》，美对伊政策混乱，内部存分歧。美伊谅解备忘录到期，既没有促成有效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没能重新开放。美国政策前后不一致，白宫内部对冲突目标、实施路线存在分歧。特朗普将阻止伊朗拥核定为首要目标，而副总统万斯却认为压低油价才是当务之急。眼下，外交军事行动目标是恢复海峡通航，但美国缺少有效管控海峡的手段。中东美军面临物资紧张、士兵心理压力等问题，美方还因阿曼斡旋谈判对其发出军事威胁，进一步激化和地区盟友的矛盾，凸显外交政策混乱。好的，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利亚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3: 内塔尼亚胡称， 乙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他说，这一信息已经传达，但显然他们没有听进去，所以乙方确保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负责人罗曼·戈夫曼上周曾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新政权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据叙利亚媒体报道，以军18号对位于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称，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乙方表示，乙方此前已多次警告叙方，这一部署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政府19号表示，乙方指控是无稽之谈。土耳其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加坚决的立场，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并确保追究乙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责任。卡塔尔、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发表声明，谴责此次袭击。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在军事化步伐不断提速，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针对日本近期的相关动向，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分析。
4: 据日本媒体19号披露，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的总额将增至10万亿日元，再创新高。那么预算中包括作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的手段，将着手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那么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将开发低价格并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将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等项目。另外，日本媒体之前还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进行判断，来加快决策速度。那么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以来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那么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战后军事框架，其在战略定位上已经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那么与扩军备战的在军事化同时，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是高市早苗政权的另一个政治取向。高市早苗政权的危险动向受到了日本国内和平进步民众的持续抗议，也引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警惕。日本民众通过举行集会、组织学习会等方式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19号，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
5: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って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6: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よね。もう

0: 戦争を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私は孫が2人いて、でその孫2人が兵士になる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っていうので来てます。
1: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并争取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对此，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9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此外，今年前7个月访日外国游客总数也出现同比下降。有分析认为，按目前的趋势，今年全年访日外国游客数量或将低于上年，时隔5年再次下降。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9号深夜，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的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市遭到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导弹正在向乌首都基辅市方向移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工程师透露，自己已经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被获准进入乌克兰境内查看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报道说，乌克兰官员向其披露，爱国者导弹已基本耗尽。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工程师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据美媒报道，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1/3。泽连斯基接受 CNN 采访时称，乌方已答应美国2家军工企业，只要在乌境内建厂，工厂所有权和运营权可由美国企业掌控。泽连斯基说，他更多关注拦截弹的生产规模，产品定价可交由生产商自行决定，工厂制造的弹药仅供乌克兰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工企业担忧，乌方若获得授权，可能以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跟美方抢生意。7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但此后改口否认。泽连斯基对特朗普先前承诺念念不忘，称仍希望乌方获得授权，但有分析认为，即便乌克兰获得授权，也难解燃眉之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援引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的话报道，即便乌方获得授权，拦截弹因零部件供应问题，正式产出可能也需要数年。
1: 乌最高拉达议会19号通过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据乌媒报道，赫马拉是乌特种部队职业军人，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瑟比加1997年起在乌外交部工作，2024年9月首次出任乌克兰外交部长。2026年7月，因前一届政府成员辞职，他暂时代理外交部长职务。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慧荣女士进行分析和解读。赵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赵老师，我们看到美。

0: 美媒报道，由于乌方所获得的爱国者导弹已经耗尽，该型的导弹系统已经数周没有运作了。而此前特朗普又表示尚未授权乌方制造爱国者导弹。您如何评估这一情况对乌克兰中远程防空能力以及战场态势的影响呢？
1: 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防空一直是乌克兰的短板，也是乌克兰争取西方援助的主要的议题。近期呢，由于美国对乌政策的调整，俄乌对抗有所升级，以及伊朗战事的爆发，乌克兰中远程防空能力的不足凸显，对于乌方造成了负面影响。一个呢，就是俄罗斯或将利用乌方防空弹药不足，加大远程打击的频次，这样就使得乌克兰关键设施遭受打击的风险上升，后方的安全压力增大。另外呢，尽管双方总体上对抗烈度会有所上升，但是对于前线这个拉锯战状态和前线战线的变化影响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知道前线基本上是堑壕战。第三呢，我觉得影响体现在乌方呢会加大力度，寻求替代的来源，现在乌方已经在做，另外呢，我觉得还要看到，目前呢，对于乌方来说的确存在拦截弹不足，防空体系存在短板这样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呢也是有限的，不大可能促使乌方改变以往的核心立场。也就是说，对于和平谈判来说，乌方难以因此做出重大妥协和让步，对于推动双方和平谈判和停火作用是有限的。
0: 好的，另外，乌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公开呼吁战时选举。民调显示，泽连斯基面临内部挑战，同时乌政府出现防长、外长等高层的更替，这种战时内部政治动荡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呢？赵老师，
1: 我们知道乌克兰它在战前，政府更迭啊、人事调整就很频繁，是乌克兰的政治常态。那么冲突爆发以后呢，这种调整更多，影响也更为突出。这一轮呢是说明乌克兰国内政治博弈加剧。其实各方最为关注呢，就是前防长费奥多罗夫的最近的关于选举的表态。那么他说明呢，政治内讧已经从过去的暗流涌动发展到公开化，战士团结出现裂痕，聚集效应出现动摇。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他的支持率受到了影响，有所下滑，但是对他的执政地位造成的损害呢是有限的。因为目前呢战争还在持续，民众还是有这个一致的看法，加上欧洲国家对于泽连斯基还是比较支持的。那么至于是否会举行选举，我觉得短期内不大可能，因为选举呢在战时状态下首先面临着法律程序的这个障碍，无论是宪法还是戒严令都禁止在这种状态下举行选举的。另外在安全上、技术上举行选举也存在很多困难，泽连斯基个人呢也不支持举行选举，加上前面说欧洲国家呢对于泽连斯基还是支持的，所以目前来看短期内不大可能举行选举。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赵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特朗普称非常了解金正恩，同他相处得很好。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表示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17号还称，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好的，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2: 好的，陆博，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特朗普缩减美韩军演向朝鲜示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以此向朝鲜示好。美方这一单方面调整让韩国措手不及，处境尴尬，也给美韩同盟关系带来冲击。我们来看全球媒体如何报道。首先来看印度，印度时报，缩减军演意在一举三得。特朗普表示，军演调整是基于他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他正推动两人举行会晤。缩减军演也和韩国拒绝配合美国在伊朗的行动有关。分析认为，特朗普希望借此一举三得，向韩国施压，转移外界对美伊冲突的关注，为重启朝美外交创造机会。朝鲜照例发表评论，批评美韩军演，但朝鲜只发布一般性表态，没有高官发声，也没有开展军事示威，或许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再来关注英国卫报如何评论，韩国并未提前知晓，处境尴尬。特朗普宣布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虽然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主张的降低军事对抗姿态、推动和朝鲜接触的政策契合，但美国单方面公布决定让韩国十分被动。韩国国内舆论出现分裂，保守派痛斥此举带来安全灾难，进步派虽认可军演缩减有利于缓和半岛局势，却不满美国事前没有沟通。这暴露了美韩同盟内部的信任裂痕，韩国对安全自主的诉求进一步上升。李在明借此重申要争取战时作战指挥权，推进核潜艇项目，强化韩国自主国防。我们再来看韩国时报如何评论，同盟承诺越来越具交易色彩。评论认为，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军演，体现美国对盟友期待正在发生转变。特朗普认为，同盟不该是单项义务，不能只有美国帮助盟友应对威胁，盟友却回避美国面临的挑战。美国的同盟承诺越来越带有交易色彩，随着总统与对手的关系好坏而改变。韩国、日本担忧涉及威慑能力的重大决策，美国是否还会和自己协商？怀疑美国的承诺是否可靠？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时代周刊》如何评论：多国盟友寻求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安全依赖。美国政策是反复摇摆，不止在亚洲，全球多国开始质疑美国安全承诺能否兑现，开始谋求战略自主，降低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从欧洲到中东，传统盟友纷纷打造独立的安全保障选项。丹麦选择法国、意大利的防空网络，没有采购爱国者系统，而加拿大重新评估 F-35 战机选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集体安全协议。美国政策变化无常，消耗了自身国际信誉，也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好，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陆博，
0: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继续看到，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并表示双方已接近敲定一项全面贸易协议。路透社1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方或将下调针对加拿大产乘用车、卡车以及部分钢铝制品的关税税率。
3: 知情人士称，这份拟议协议预计将把加拿大产乘用车与卡车的基准关税从现行25%降至15%。两位汽车行业高管透露，加拿大方面一直在争取将关税进一步降至10%。知情人士还称，拟议协议同样将加拿大钢铁、铝制品的基准关税减半至25%。另外两名了解协议内容的行业消息人士补充说，下调后的钢铁产品关税仅适用于关税配额框架下的特定规模。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年度配额大概率设定为400万吨，超出配额的钢铁产品仍将执行原先50%的关税税率。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周，加拿大和美国官员每天举行会谈，试图避免最新的美国关税，并解决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多项贸易争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多家美加媒体透露，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 美国不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则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分析人士认为，在关税生效前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压力。美加双方虽然都试图在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但关税升级带来的经济代价也在不断增加。

0: 政府虽然对加拿大保持高压，但最终临阵退缩，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界对政府施压，美国企业高管正大力游说白宫，要求减免关税。斯卡拉穆奇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冒险让依赖北美一体化的美国企业受到冲击。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
2: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1: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2: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相比，美国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即美国财政部愿意动用工具缓解国债市场所面临的压力。
1: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表示将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同时 ，APEC 各经济体海关与企业也提出倡议，将以合作应对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
3: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是 APEC 框架下连接海关与商界、沟通政府与市场的重要对话平台，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介绍，中国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简化海关手续，创新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大市场。
4: 我们倡议以服务市场主体健康发展为重点，深化 AEO 的互认合作，引导企业增强合规管理意识，帮助进出口企业深度融入亚太供应链。
5: 我手中拿的是会议手册，那通过手册可以看到，本次对话会上有多家国际组织、APEC 经济体海关以及商界企业代表参加。那重点议题呢，也是聚焦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亚太地区农食产品贸易以及人工智能与数字化等。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的60%，贸易总量也接近全球的一半。那通过关企对话以及一系列的贸易合作措施，也将有助于稳定和推动亚太经济增长。
6: There's a lot of opportunity for growth of trade between US and China. We connect the high value commerce of the day, and Guangzhou is a very important market for us and also our hub in Asia Pacific.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what progress we can make, but I'm very excited about what we can do on trade from China.
3: 据海关统计，去年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占同期外贸总值的57.82%。对话会上，中方还倡议共同推动智慧口岸建设，协调跨境电商、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的海关规则，为亚太合作注入新动能。
1: 今天，中国商务部对外发布7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前7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7: 数据显示， 今年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 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七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一到七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七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组织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的有关情况，以及交通运输领域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最新实践进展。
2: 发布会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坚持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发展、体系升级、实施路径，设置了应用推广、创新示范、攻关突破3类场景，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巨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我们提出了如下的蓝图和愿景，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目前我们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都市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的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的创建工作。
2: 此外，交通运输部还指出，将争取用3到5年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并着力解决跨运输方式数据不通、衔接不畅的突出堵点。
3: 本次创新行动设置的智能都市联运、综合枢纽智慧运行等场景，就是为了靶向破解这些难题和痛点。比如广西北部湾港以人工智能融合智能调度，融合船舶大港预测、班列开行计划、公路集疏运等数据，自动匹配运力衔接时序，智能优化堆场堆存与集卡行驶路径，集装箱提水联运中转停留时间压缩了20%以上。
2: 发布会介绍，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出台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应用安全指引，坚持包容审慎、风险导向、敏捷治理、纪管结合、协同应对、防范失控6大安全治理原则，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3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实行。评估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
4: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明确，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的安全状态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带来数据安全风险时，还需针对变动部分及时开展专项评估。网络数据处理主体既可自行组织风险评估，也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

0: 常态化的风险排查能够提前识别数据泄露、违规外流等隐患，一旦发现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数据安全风险，责任主体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快速处置，防范重大安全事件发生。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0: 专家表示，平台开展风险评估，个人信息采集、存储、使用全流程的安全防护是核心核查内容。新规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倒逼经营主体补齐安全短板，从源头降低个人信息泄露、被不当滥用的风险。制度既为数据要素流通划定安全底线，也为产业创新筑牢安全根基，推动安全与发展协同并进。
2: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拉开帷幕。赛事组委会建设的人形机器人赛训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今天正式投入使用。机器人之家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其中存储区可同时存储约2000台参赛机器人，充电区配套200个充电柜，可同时为1200块机器人电池补给电量。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日前，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上映，感人至深的故事跨越海峡，引发台湾观众强烈共鸣。电影热映却引发民进党人士攻击，党内有声音指出，这样的政治操弄只会引发台湾民众的反感与不满，也呼吁台当局重新审视当前对大陆电影的限制措施。
4: 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放映后，不少台湾观众深受感动，但有民进党人士却对影片热映加以政治操弄，攻击相关主办单位。对此，岛内有声音认为，如此政治操弄只会引发民众的反感。
5: 我想大家在欣赏电影啊，谁想要听啊这个民进党又去扯那一大堆政治语言呢？任何东西呢，你炒作过了头就会有反效果，反而让大家更觉得那是不是就真的叫做票投民进党，大家都要上战场呢？
6: 民进党的陆委会副主委他也去看了啊，而且他看完之后他还是没法不承认，说啊，这是一部幽默催泪的小品。我觉得民进党这些人最怕的就是像这样的电影反而证明了两岸民众是心灵相通的。不过请你们不要老是戴着扭曲的政治眼镜去看待正常的两岸交流。
4: 岛内人士也提到，当前大陆电影进入台湾市场受到严格限制，这与台湾观众想第一时间看到大陆优秀影视作品的民意相冲突。
6: 我们知道，台湾对大陆电影的商业放映啊，每年还是限制只能进来10部，而且还限制题材跟类别，但是对大陆以外的电影却没有这样的配额要求啊，所以这又是一种单独对待大陆电影的歧视对待。
5: 如果有台湾的片商想要引进大陆好的作品，还要抽签，抽到了签还要按照号次，还要来排队，等到最后啊，这个时间到了呢，大家都在网络上看过这些影片了，那么台湾民众偏偏呢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第一时间和大陆同胞一样一起欣赏美好作品的权利。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过时的一个政策，本来就应该废除了。
4: 岛内人士也指出，当前很多台湾影视作品、演艺明星在大陆也受到广泛欢迎，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最终汇集的一定是两岸业者和普通民众。
7: 台湾有细腻的叙事传统，大陆有庞大的市场与技术优势，如果能够合拍共育人才，就能够形成内容加平台的一种合力。未来我们可以在青年导演的交流、联合编剧的工作坊、跨境短视频赛事等方面的一些深化合作，让两岸的青年呢在影像中相遇，在创意中共鸣。
8: 在19号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表示，大陆一贯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电影能尽快在台湾上映。大陆也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大陆时能走进电影院打卡电影取景地。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3: 据台媒报道，针对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案，台中地检署18号侦结起诉了包括中联董事长在内的15人，并建议法院从重量刑。由于被起诉者均为业者，在野党质疑是刻意规避监管责任，为失职官员开脱。
9: 检方指出，今年4到5月间，台湾中联油脂使用供应商福寿、福茂及泰山三家公司采购的巴西黄豆生产色拉油，部分油品经下游业者及检验机构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经查，中联高层早在3年前就知悉这个来源的黄豆加工后有致癌风险，但因价格便宜便放宽进料标准，却未同步增加检验及管控措施，而在检验结果出现异常后又没有改善制程，也未依规通报及回收，最终导致问题油品8400余吨流入市面。 检方依违反食安法及欺诈伪造文书等罪，起诉中联油脂董事长蔡青松等15人以及涉案的4家企业，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
10: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1、2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
9: 相关犯罪不法所得合计约8亿8700多万元新台币，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及追征。但外界注意到，被起诉的15人均为业者，台当局食安监管部门及官员却无人被追责。
11: 这次的检方的起诉书里面是真的重重的打脸，这一开始所有护航什么吴尊啊这些人的嘴脸，他们应该站的角度是要帮人民监督的，可是搞了半天他们一开始出来讲话全部都在帮厂商洗地，那现在事后讲厂商夺罪大恶极，检方讲这些人是比诈骗集团要可恶的时候，那这些帮他讲话的官员什么林静怡啊、食品专家啦、吴尊啊，这些人不是更罪大恶极？
12: 那你说这么严重的食安事件，没有一个人需要负责。
11: 嗯，
12: 这是我们现在民进党执政底下他们的厚颜无耻到如此这般的程度。
9: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网络发文表示，检方侦查起诉看似迅速，却对官员涉嫌渎职只字未提，显然是借重判业者替民进党官员开脱责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称，这场食安风暴闹到超过20万人。

0: 走上凯达格兰大道抗议，结果至今仍未得到民进党当局的一句道歉。
1: 台湾地区中山科学研究院19号清晨在屏东九鹏基地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任务，火箭升空之后轨道出现严重异常，没有飞向预定外海，反而转向内陆山区，现场紧急启动自毁机制，火箭坠毁荒山。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坠落点距离村落极近，也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2: 哇哇哇，失误，完了完了，村庄。
1: 十九号清晨6点左右，九鹏基地进行自研卫星运载火箭首次试飞测试。按照规划，火箭升空之后应该朝太平洋外海飞行。不过，火箭升空不久，飞行轨迹就出现错乱，在空中螺旋旋转，掉头飞向牡丹乡内陆山区。现场立刻启动自毁程序，火箭坠毁在荒山上，山头冒出大量浓烟，巨大的声响惊醒周边居民。
3: 我就是在等雷咧，
4: 安尼哦，
3: 嗡，
4: 啊，超级大声，
3: 大声，我要得震动了，我从来嘛是有啦，我都表出来了。
1: 现场没有传出人员伤亡以及民宅损毁的报告，但是不少村民心有余悸。坠落的山头距离居民区仅仅1-2公里，民众直言再偏一点，火箭就会直接砸进村庄，强烈要求厘清事故原因。
5: 应该立即调查，并且对外完整的说明，未查明事故的原因前应该要暂停试射。
1: 事后中山科学研究院对外说明，这次是初期轨道发生异常，依照应变预案启动自毁，坠落在安全管制区域，后续会依据遥测数据修正设计。这是台湾自研卫星运载火箭的首次试飞，任务没有搭载真实卫星，属于技术验证测试。事件也在岛内引发讨论，除了技术层面的挫败，火箭失控险波及居民区，安全风险的争议也持续发酵。农历七夕佳节，在福建福州罗源县，一场以两岸青年联欢为主题的七夕交友联谊活动温馨举行。百名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才俊走进千年古镇，在古厝游园非遗体验与民俗互动中增进认同，深化情谊，在欢声笑语中共同谱写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的青春篇章。
6: 古村韩翠文脉悠长，在福州罗源县中房镇，两岸青年人才在趣味破冰游戏中开启了相识之旅。漫步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厝院落中，青砖黛瓦与雕梁画栋不仅诉说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也让青年们在触摸传统文脉中深切感受乡村振兴的新风貌。
7: 畲族服饰上的每一针每一线都藏着我们民族美好的故事，凤凰图腾象征吉祥，银饰叮当是对生活美好的祈愿。很高兴能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畲族文化。
6: 在随后的七夕游园会中，穿针乞巧、同心五角星、同舟共济等互动竞技项目接连展开。
8: 当然像今天是七夕，七夕在传统上就是一个寄托了美好缘分的一个佳节，那今天的活动也很精彩，我们通过体验一些传统文化的活动来让两岸青年彼此拉近距离，然后让我们彼此变成好朋友。
6: 夜幕降临，在微光掩映的水畔，大家亲手点亮古风河灯，许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点点灯火也寄托着各族青年携手并进的真挚愿景。
9: 这次我们把七夕联谊活动啊放在了罗源中房，汇聚了近百名各行各业的青年。举办这场活动不只是为青年搭建了交友平台，破解大家社交圈窄的难题，更希望以此为契机，把青年引向乡村，让青年们在轻松交友的同时，实地切身感受福州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洁，
1: 立白大师香氛，
0: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0: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下午4点起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明天早上。此外，广东湛江徐闻港、海安新港客滚船将于今天下午4点起停运。日前，广西荣福高速公路全线最长隧道牛角冲一号隧道实线贯通，为项目按期建成通车提供了坚实保障。牛角冲一号隧道单栋总长4848米，是全线重要的控制性工程之一，施工难度极大。荣福高速是连接贵州、广西、广东三省区的重要省际通道，项目主线全长111.52公里，全线通车后将成为贵州经广西至广东最便捷的省际通道，对完善区域高速公路网、带动沿线旅游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影响。
6: 报告称，该机构的科学家结合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型模拟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1.3至1.4摄氏度。七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6摄氏度以上。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本月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南北纬60度之间及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七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北大西洋、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半岛海岸沿线90%的海域，以及80%的西地中海海域出现海洋热浪，但若排除人类活动因素，只有40%左右的区域会出现这种情况。参与撰写报告的气候科学家克莱尔·伯金表示，这有可能彻底重塑沿海社区赖以获取食物和收入的生态系统，并且可能在陆地上引发破坏性的极端天气。有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可能导致珊瑚等物种大规模死亡，扰乱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食物供应，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另外，海水升温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还会使极端高温的极值更加剧烈。
5: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7: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强降雨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呢，在广西的南部沿海、广东的南部和东部， 海南、福建的东部、台湾以及浙江的东部和西北部、江苏的东部、湖北、重庆、四川、云南，还有西藏的东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福建的东部、台湾的南部、海南西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后天华东到华南一带呢，雨势依旧会不小，后天的时候呢，东北一带的降雨将会增强，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吉林的西部、辽宁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呢，高温主要还是集中在新疆的南部以及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后天的时候西南地区东部一带高温会有所发展，在四川还有重庆的部分地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西安小雨转晴，24到32度，广元多云转晴，23到32度，宜宾阴转阵雨，24到32度，唐山阴转多云，23到34度，合肥阴，26到32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武汉多云，26到35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0度，吉隆坡阴，26到33度，悉尼小雨，11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23度，巴黎小雨转阴，15到25度，罗马小雨，25到33度，雅典晴，26到34度，温哥华晴，16到23度，渥太华晴，12到24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7度。
5: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赖当局花钱就选情遭批。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引发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美海军究竟陷入怎样窘境？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0: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2: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0: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2: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3: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撒币救选情。
1: 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明显是现金买票。
4: 一定的，这是因为选举考量，因为之前也有过，不是长久之计，
5: 很容易会有联想吧。
1: 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6: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安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0: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16号至23号，第9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化两岸文化融合发展。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 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
0: 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7: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道，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哦。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0: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8: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 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修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
0: 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9: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0: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8: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

0: 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
1: 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2: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它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1: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3: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它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4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0: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
1: 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2: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哦。部分建筑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哦。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问题格外的明显哦，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至少有70%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 但是呢

0: 最新的报告表明啊，两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啊，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哦。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啊，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哦。那这些问题啊，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驻扎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啊，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啊，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哦。
1: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四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2: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啊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四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啊，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跟随华盛顿号呢前往中东呢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啊，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一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曾经三次啊穿越了台湾海峡，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五次啊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四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啊，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活靶子。那么按理来说啊，这个本福德号它有三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啊，要么是燃油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啊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啊，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1: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啊。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啊。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3: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三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啊。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三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三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啊，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点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四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0: 哦，
1: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0: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0: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1: 是的。
0: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0: 啊。这是牛粪啊。
1: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0: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1: 以前我们用的锯木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他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1: 您请看这里，
0: 原液缓冲罐。
1: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0: 哦，这个就是牛尿。
1: 对。
0: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1: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0: 1500吨？
1: 对呀。
2: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1: 看这
0: 循环泵，
1: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了这个样。
0: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2: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
1: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0: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1: 这个就是我们富硒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0: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1: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0: 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1: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硒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

0: 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1: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2: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1: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2: 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3: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1: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2: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3: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2: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1: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2: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3: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2: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1: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2: 哇，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
3: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得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2: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3: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抛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抛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1: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黝黝的有机肥。
2: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3: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2: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3: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1: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 错峰。

0: 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百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2: 你可以尝一个。
1: 好。
2: 好吃吧？
1: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我们的土好，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0: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2: 我干农业20多年，到20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2: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这个地比较百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细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2: 根结细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结点，这就跟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结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结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2: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建议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0: 虽然心里100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2: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的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还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氨基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0: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1: 走在金鸡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0: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方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1: 哎，你们是从哪过来的？
3: 我们是从05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萌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1: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4: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情绪特别稳定。
1: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5: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贵，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字。
0: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6: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

0: 1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龄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1: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0: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个植物园会赔掉。
1: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0: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上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1: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2: 春花姐，
3: 哎，
2: 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3: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1: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3: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坏化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1: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3: 你知道我们利通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2: 有40多万人口。
3: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2: 这么多？
3: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2: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3: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1: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0000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0000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式。利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4: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5: 拉一把拉。
4: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雨多，
6: 急雨，以急雨为主。
1: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6: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2: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6: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

0: 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了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1: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2: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0: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2: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0: 对。
1: 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0: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像鸟爱吃的食物了。
2: 哦，
0: 人和鸟呢就征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2: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0: 我们前段时间跟利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这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鹿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心理损失呢其外部。
1: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3: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1: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2: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他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我就这样凭着一股傻劲儿往前冲，如果把他好好调教一下的话，他将来会成为一匹大黑马的。蓝鲸安全上确实花费了我们不少的精力，虽然说我们拿到了示好的代理权，但是整体结果并不理想。不仅如此，还让明堂有了防范之心。现在李公民已经开始在和庆母接触了。
1: 明白主任的意思，拉拢那些未竞选上的人，打破明堂的内部架构。本来我们并购明堂就是为了扩大案源，只要把那些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我们陈泰，效果是一样的。人在哪儿，事儿就在哪儿，而且我们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

0: 谢谢你，宋律师，是你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还留有一丝善良和正义。
1: 二组来新单了，这个案子就厉害了。
2: 知名公众号博主沈明月和她的男朋友近日去一个叫做《猎人》的意大利餐厅吃饭，期间他们提供了两份菜单，一份有价格，一份没价格。
3: 哎，我这菜单上面怎么没有价格啊？你那上面有吗？
4: 我这边有啊，
3: 给我看一下。
2: 没有价格的那份呢，被提供给了沈明月。服务员告诉沈明月说，这个是餐厅特别准备的礼貌菜单。
1: 这是我们的餐厅特色，女士拿到菜单是没有价格的，这是礼貌菜单。
2: 目的呢，是让女朋友尽情享受男朋友带给她的爱。可就在这个时候，沈明月不乐意了，她认为猎人餐厅这么做是严重的歧视女性，所以要告猎人餐厅。那么问题就来了，陈同学，你来说一下，是哪一方请我们做代理呢？
4: 猎人餐厅，因为他们一直特别注重自己的品牌形象和文化。
2: 可以呀，刚来静海没多久，摸得挺深嘛。
1: 错，

0: 好了，不要闹了，尽快熟悉一下案件的内容吧，一会儿调解的时候跟我一起去。
1: 好的，姐。早。早。啊，
0: 许大律师，恭喜啊！转正申请正式通过，结果我们可都看到了。多一个竞争对手，还不害怕？
1: 为什么不是多了一个更加优秀的合作伙伴呢？
0: 高火的竞争，有信心吗？
1: 投票权不在我手里，做好当下的事，一切顺其自然。没想过接班，
2: 我不想搞家族世袭那一套。
1: 要是我和你一起呢，把名堂发扬光大，有没有兴趣？还有我，
2: 算我一个。
1: 都算在内，以后我们这儿就叫做明堂二组分律所，行吗？
3: 可以。
1: 李主任，
4: 嗯，
1: 一起啊，少油少盐。
4: 这算什么呀？特别关怀。
1: 您现在在我的世界里属于重点保护对象哦。
4: 哎呦，真是！好极了！你想想啊，生一个病还有这么好的福利。
1: 太棒了，来，我看看，什么叫少油少盐？
4: 寿司好久没吃了，喜欢。那我以后每天都给你点。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1: 来来，
4: 好谢谢。嗯，
1: 李主任，
4: 嗯，
1: 您看陈冉怎么样才能有胜算呀？
4: 哎呀，我是一心想让他上位，可是堂主任那边也有扶持的人。
1: 嗯。 现在的情况是，三个候选人的业绩都差不多。如果啊，嗯，我说的是如果啊，在短时间内能把业绩提上去，也是个办法。
4: 嗯，我明白了。
1: 有办法了？
4: 还没办法呢。
1: 不过试试吧。
4: 嗯，
1: 万一运气好呢？
4: 哎，对了。
0: 我这个事情啊，一定要保密，听到吗？嗯，嗯，许博士就是要发力的，
5: 那也没办法呀，这不是为了我师父吗？终于做个人，明萨，
0: 他最近呢就变得很通人情，没有那么端着，
5: 好像是。
0: 你看，最近咱们的明堂总是成双成对的，真体面。你可拉倒吧，萧何呀，这是寄人篱下，没办法。你怎么知道？万一人家白律师只是对我们凶，让人萧何想想医院。哎，陈哥，你吃饭啊？
5: 我吃过了，你没吃吧？
0: 拜，死了这条心吧。人家陈可是明堂的独苗，再说还有我呢。
6: 那才要抓紧呢，我。好，陈律师，那我们开始吧。嗯，你的委托人沈女士和她男朋友在10月20日晚上到猎人餐厅进行用餐，期间收到了2份菜单，一份有标价，一份没有标价，对吗？对。嗯，我想告这家餐厅歧视女性。沈女士。 餐厅拥有自主经营权，不想让被请客的人看到菜单，其实是餐厅想传递一个用餐文化而已。
5: 我认为猎人餐厅这种做法就是在歧视部分客人，美其名曰说是绅士行为，实际上他们可能觉得女性没有这个消费和支付能力，那么就是说女性只能在餐桌上当配角。
7: 可是这种行为构成不了歧视，拿到无价格菜单的客人是可以要求看价格的。
5: 猎人餐厅是静海市第一家使用这种菜单的餐厅，现在已经有11家餐厅在效仿他们了。如果我们不及时制止这种行为的话，那么就会助长男女差异的思想。嗯，我们此次的目的呢，不是为了索求赔偿，而是为了提醒猎人餐厅，还有其他那些采用无价菜单作为营销噱头的商家，停止这种行为。如果你们能够明白我打这样官司的目的，
6: 我们就可以继续谈。沈女士，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平常买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你应该也会把。

0: 礼物上的价格撕掉，不让收礼物的人看到价格，这其实就是一种尊重或者一种礼貌行为而已。
1: 我的委托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贵方再这么坚持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0: 好，那我们就下一步见吧。
2: 好吧，
3: 谢谢，那我们就先走。
2: 应该的，
0: 我送你下来吧。
3: 谢谢，
0: 一会儿见。陈律师，我先走了。
2: 好的。等一下，这个案子交给你来打。
1: 干嘛呀？
2: 让你们两个之间多一些沟通和交流啊。
1: 你是在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吵架吧？
2: 我呢，手头上还有其他的案子，还有我还要写竞争高火的述职报告，给我留一点时间好不好？而且我相信二位律师专业度很强，不会因为情感影响了工作。
1: 那你是没有看过我们俩吵架，超专业的。这个案子我来打，业绩算你的，高，加油。
2: 临时抱佛脚需要这么明显吗？
1: 急功近利有时候也是褒义词啊。
2: 哎，
4: 得提口气。

0: 哎，我你先下去吧，我充电宝好像落他们那儿了。你没带？
1: 我带了，我下去拿吧，你先走吧啊，拜拜。
0: 哎，中！
1: 演的真不错。
0: 有没有谍战范儿？
1: 都快拿影帝了。
0: 志不在此。
2: 刚才沈明月挺坚持的，我认为谈下去呢可能会崩。
0: 我知道，对了，有件事跟你猜测的一样，我们成泰代理了十号酒店，我还跟黄主任吵了一架，按照目前的情况，小玉我肯定没办法代理了。
1: 意料之中，十号酒店敢这么肆无忌惮的破坏保密协议，一定已经设计好了一整套计划。
0: 而且这个事情是孙志伟干的，以他的性格，肯定未必利用了很多受害者。
1: 集体诉讼的胜算虽然很大，但是战线会比较长，我们再好好规划一下。你要是打不了，我可以。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要是打了小玉这个案子，我还可以帮你很多忙呢。你看，
1: 资料我都给你带来了，拿回去，别破坏规矩。
3: 你别纠结了，你能够在成泰保持不同流合污就已经很优秀了。这样吧，这个资料给不给我，看不看由你。哎，你一个大男人谈恋爱跟物品寄存一样啊，到点提分手，送的物品还想拿走，你可真行啊你！
4: 你把我当男朋友了还是提款机了？
3: 你不配！
5: 你招两个人模狗样的人坐这跟我来劲儿是吧？
4: 朱先生，请您注意你的措辞。 据我所知呢，您和我的当事人交往期间，你的礼品还有红包呢，我的当事人都有明确的回复，证明那是赠与行为，可以不予返还的。我们这里有证据，你可以看一下。
3: 真是个捞女，早就准备好有这一天了是吧？
4: 说谁是捞女？
3: 说你呢？
4: 哎，自己看清楚啊！七夕节的红包我不该收吗？
3: 我做这些准备，只是对你这个垃圾有先见之明而已。
6: 你信不信今天我让你出不了这门？
3: 你杜先生，你的言辞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我的当事人。其实我们是可以……闭嘴吧你！你俩是不是早就有业务来往了？你一个没上过大学的破主播，还有法律意识了啊？你教的吧？
6: 哥们儿，咱们这么聊就没意思了啊！
3: 有你什么事儿？
4: 哎，杜先生，我们双方可以达成协议，酌情返还，让你经济上实在是承受不了的那部分。
3: 瞧不起谁呢？
4: 找破呢！你疯了吧你！
6: 你别说话。
4: 刚才干嘛拦着我？那种人就是欠揍。
6: 宋律师打架被停职的事儿你忘了？你是想被调查呀，还是想被停职啊？他们这种人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
4: 这么心疼我，那我不能辜负你。
6: 烫伤没？
4: 哦，没事儿，就是有点黏。
6: 既然都在这儿了，不如洗一下，烘干一下。
4: 是得烘干一下。
6: 哎，好。

0: 好了吗？
1: 来了来了。
0: 干了。
2: 你是我见过最没人性的领导。
0: 走吧，时间紧，任务重。
2: 哎，你是奥林匹克选手吗？
0: 什么选手？
2: 你把人生当成了奥林匹克，夺得世界冠军就是你的唯一使命。
0: 人生呢不是奥林匹克，但是夺得冠军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怎么说？
0: 你不是喜欢及时行乐吗？我也是。
1: 不是，你对及时行乐有误解。
0: 不是，是每个人对他的理解不一样。我觉得呢，人活着就是一种体验。那对于我来说，好的体验就是存在感、价值感、优越感、安全感并存嘛。那既然拿冠军能让我快乐，那就奔着拿冠军去呗。
2: 行，那我 respect。
0: 别贫了，走吧，还得去拿冠军呢。
2: 那要是拿不到会怎么样？
0: 没到最后一刻，谁知道呢？所以现在呢，全力以赴的就得想着必须得拿到，这样会增加拿到的概率。
2: 行，我这种爱好自由散漫的人都被你给说动了，希望投票结果出来以后呢，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借你吉言。
2: 嗯。
3: 作为莱芜地产的法务啊，我之前找过赵氏夫妇商议和解，他们的代理律师认为可以和解，可是赔偿金额上我们觉得有点偏高了。
4: 他们报了多少？
3: 1000万。
4: 1000万您觉得有点偏高？我认为是不可思议。之前你们公司出的底价不是在20万左右吗？对于这个差距你们能接受多少？
3: 毕竟是我们想要和解嘛，所以态度上不太好明确去拒绝，但是公司又觉得这件事情不能超过20万。我知道有困难，所以您先看谈判情况，我们再商议。现在啊，公司上市在即，各个部门都被要求了不要上新闻。你也知道现在这个年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情我汇报给高层之后，他们十分重视，也是高层亲自交代让我来找您办。
4: 谢谢贵公司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会尽力的。对方之所以敢开出这么高的价格，就是因为了解了你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现在即将上市的心态，对吗？
3: 对的，他暗示过我，如果不答应他的诉求，他们就把事情闹大。
4: 如果真的是由于装修带来的甲醛问题而造成的伤害，我劝贵公司要做好心理准备，20万于情于理都是不够的。
3: 这个您放心，我们公司一直倡导的都是先进的科学环保理念，我可以向您保证，绝对没有任何的违规情况和问题。
4: 这样吧，我先做一个整体的调查，如果有什么疑问，我们随时联系。
3: 好的。
4: 林科，这是莱芜地产的案子，你了解一下。
3: 好啊。
4: 对方律师叫施琦，我之前听说过他，他打的官司多数是能造成社会话题的，目前态度非常强硬，因为他们抓住了莱芜地产即将上市的心态，狮子大开口，开出的价格是同类案件的很多倍。我在想他这么做的原因，他是不是想通过这个案子
5: 来扬名立万？如果他是这个目的的话，那我们跟他这场谈判难度会变得很大。
4: 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从什么点切入，他的意见未必能代表他的当事人。
5: 嗯。
6: 爸，你是不是得剪个头发？
7: 我刚剪完头啊，怎么了？
8: 现在不帅了？
6: 差点意思，变土了，我妈该放心了。
8: 别胡说呀，啊！
7: 你妈呢？
6: 我妈要升官了，她奋斗强着呢。
9: 你说一个女人，她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
6: 这倒好，什么都不管。
7: 妈，您别这么说。小冉她……
9: 啊，我知道。
6: 先不跟你说了，挂了。
10: 哎呦，这家特好吃，我们坐。哎，我们坐那儿吧。
6: 好，
10: 你们先过去，我等会儿过去啊。 简总。嗯。
11: 哎呀，你怎么来了？啊，
10: 我跟我几个闺蜜来这吃饭。哦。你一个人啊？要不我们一块儿吧？
11: 算了算了，你跟你朋友们在一块儿放松一些。
10: 好，那你慢慢吃啊。
11: 好。
10: 我还是陪你吃吧。嗯。哎呀，都说这个孤独分几个级别，你这一个人吃饭算是第几级啊？哎，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
11: 什么麻烦？
10: 嫂子应该是误会了。哎，不过嫂子人真不错。
11: 哎，他这个人呢，算了，不说了。
10: 我要走了，你知道吗？
11: 你要去哪儿啊？
10: 我……
1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老李啊？什么？啊？
10: 怎么了？
11: 工地出事儿啊？
10: 那我陪你一块儿去。晶晶，你们先吃啊，我有事儿先走了。
12: 你说许杰不会不高兴吧？
13: 不高兴什么？
12: 孙哲伟啊。
13: 啊，孙哲伟在感情上有负于许杰，但在工作上还是挺靠谱的。你看我们清安的医院他也帮忙处理好了，他的诉求我们不办，那不是显得我不仁不义了？
12: 话虽然这么说，但我太了解许杰了，他决定的事儿十辆车都拉不回来。
13: 回不回头是他的事，我们牵线了，任务就完成了。
12: 宝贝，
14: 叶飞，恭喜你啊，医院在清安落户成功了。
13: 谢谢啊，许律师。
14: 我今天都快累死了，忙了我一天了。
12: 辛苦啦，不过这么大的事儿，我肯定要叫我最好的朋友来庆祝啊。对了，宝贝，口红借我，我忘记带了。
14: 那你怎么不找孙哲伟庆祝呀？他应该中间拿了不少提成了吧？
13: 这提成是行家，孙律师还是很优秀的。我们之前一直想要打入清安的市场，但都没能成功，他帮我们做到了。
14: 那祝贺你啊。
13: 谢谢。嗯，
14: 叶飞啊，你们在清安的医院法律顾问的代理权交给我吧。
13: 啊？
14: 不相信我的实力啊？还是不愿意为女朋友买单啊？这个忙你要帮我。
12: 我没问题啊。那孙哲伟怎么办？
14: 关他什么事儿啊？
13: 我已经答应孙哲伟了，要不这事你们商量看怎么分配。
14: 这个大哥真努力，拿了提成还要代理，果然是孙哲伟。
12: 你没发现你们两个有的时候挺像吗？
14: 请不要侮辱我。
12: 谁都别说谁了，都挺现实。孙律师，就等你了，你们两个商量一下吧。
15: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叶飞他们家的代理权，给我吧。好的，反正我们还在总合约的阶段，我可以随时叫停的。
0: 谢了，叶飞，那我直接找你姐对接了。
2: 好啊，
1: 我走了。哎，
0: 我也走了。
1: 姐，我们做普通朋友不行吗？为什么不能对过去释怀一点？这跟释怀没有关系。听说过阑尾炎手术吗？一个坏掉的器官割掉后，你还会保存吗？
0: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3: 宋修和黄耀庆的外甥女勾勾搭搭，你显得这么大。
1: 孙哲伟，不是第一天认识你吗？你是真的想跟我复合吗？还是不甘心，不想输给宋修啊？
3: 很多事情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你被别人退婚了，自尊心受不了了是吗？别在我这找平衡。
0: 玉姐，你可以侮辱我，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们之间的感情。
3: 代理权的事情，谢谢你。其他的事情，到此为止。是好酒店，适可而止，做点没事儿吧。
0: 还是不行。

0: 建工，索性没造成人员伤亡，明天再解决吧。这大半夜的也干不了什么呀。
1: 塌了吧？
0: 这事啊也不能怪你，谁叫咱们给摊上了。
2: 小伙儿，先回去吧，好吧，来，走了走了，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一千万，一分都不能少。
1: 施律师，我们专业一点好吗？
0: 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让我也好跟我的委托方进行讨论。1000万，你们难道觉得不合理吗？在你们眼中，一个孩子的生命值多少钱？以莱芜的市值，这点根本不算什么。而且今年我们球场的对象不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家庭，而是一个利用普通上班家庭健康获利的大企业，1000万，多少了？你所有判断的前提是有证据证明，刘厂和装修之间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对吗？你我都很清楚，要想证明这个有多困难。如果上庭，你们赢面不大。在没上庭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好，退一步讲。 就算这场官司你赢了，这件尚未证实的事情就被坐实了，你觉得法律上会允许吗？目前，莱芜地产愿意赔付20万，作为人道主义安抚金。
1: 开什么玩笑，20万！在你眼中，一个孩子的生命就只值20万吗？
0: 我也是为母亲，我知道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意义和重要。如果莱芜地产真的有问题，我还可以帮着你们一起索求更多的赔偿。但是如果没有呢？
2: 那我们就庭上去。你确定这么做对你们更美丽？我确定这么做对你们更美丽。果然不出所料，跟他谈判基本上是没有一点效果。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这场官司不管是输是赢。
0: 他都可以达到宣传他自己的目的。沽名钓誉，那下一步怎么推荐一下？你去和当事人产检的医院联系一下，我呢去找一下莱芜青年工业的物业，我们约个时间，一起去走访一下，做好充分的取证工作。看他今天的态度，不上庭，莱芜地产更被动。
2: 好的，姐。
3: 连创的案子离开庭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集思广益，想想办法，想想到底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已经和罗太太沟通过了，也达成了共识。要是陈文光没有去世的话，有些事情确实不能办得这么直接。而现在已无对证，我们只需要找到更多的人证。

0: 看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呀、啊。
1: 要不然，让他们三位协助你
0: 联合办案，好不好？
2: 主任，这个案子我就不参与了吧，新婚燕尔的，别影响了家庭关系。
3: 我呢还有几个案子，正在关键时刻，这个案子我实在是插不上手了。
4: 主任，我手里的案子也都没。
0: 你手里的什么案子？
1: 问你了吗？平时让你阐述一个案件，你半天说不清楚，你现在知道往自己脸上贴金了，闭嘴吧你。宋修，你参与。
3: 主任，我参加的案子还没结案呢。
1: 不耽误。
5: 宋律师也怕影响家庭关系吧？
0: 啊？是吗？
3: 没有。
1: 没有不就得了吗？行了，这个案子让宋修过来协助你，好不好？
5: 可以。
1: 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散会。

0: 嗯，那就麻烦宋律师把人证的名单整理出来给到我了。
1: 我对这个案子不熟悉，人证的整理上不一定会满足孙律师的要求。
0: 你可以问许杰啊，知道什么是协助吧？我准时要名单啊。
1: 对了，许杰之前求我帮忙，把口红落我那儿了。
0: 你有时间的话。

0: 主任，
1: 忙着呢。
0: 啊，我正在整理案子的陈词。您找我有事？
1: 啊，你跟我出去一趟，等回来再处理吧。啊，
0: 好。
2: 宋律师，我们一起去猎人餐厅看看吧。
3: 我自己去了。
2: 可是黄主任让我跟你一起。
3: 你帮我把这个资料入库，餐厅那边我自己去。
2: 回来入库也来得及的。
3: 那这样，我去入库，你自己去餐厅。
2: 可是黄主任安排我跟你一起。
3: 你做实习律师多久了？
2: 你不也才转正没多久吗？我在楼下等你。

0: 来，宋律师，这边请。
1: 这边，
2: 哎，谢谢。
3: 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把我方诉求跟沈明月说了，但是沈明月因为情绪比较激动，可能不接受我们的和解建议。
0: 宋律师，我在意大利待了13年，欧洲人的这种骑士风度是刻在骨子里面的，所以我很想把欧洲文化里面这种优雅的氛围传到国内来，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沈明月的这个做法真的是粗鲁至极。你说会不会是女性就天生比较敏感？哦，对不起，我不是说你。
4: 没关系，你可以当我是男的。
3: 那我再问一下，在沈明月女士之前，还有其他顾客因为这个事情提出过不满吗？
0: 当然没有，一般来我们店就餐的都是熟客，人家就是冲着我们店的贴心服务来的。
3: 那沈女士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们有想过要更换菜单吗？
0: 绝不可能。我们为什么要更换菜单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可笑的。我们为了提高餐厅的就餐体验有什么错吗？我们这里不是路边摊，不是给你填饱肚子的。我相信二位见多识广，应该能看出来，我们餐厅从

0: 上到下都是为了给顾客提供一种难忘的就餐体验的，这有什么好改的呢？
1: 请问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就餐吗？
0: 哦，当然可以了。
2: 哦，不用了，我们晚上还有个会，就不用麻烦了。
1: 来得及，人总是要吃饭的，总不能靠一口仙气活着吧？
0: 对啊，顺便体验一下我们的服务，然后更好的为我们辩护嘛。
2: 那就麻烦了。
0: 不客气，你先坐。

0: 以后这家企业就由你来兑现，哎，业绩也算你们的。
1: 这怎么行呢，李主任？如果有什么需要我来协助的，您随时吩咐我。但是这本来就是您的案子呀。
0: 我说你呀，你呀，我现在不是人手不够吗？你就不能帮我分担分担吗？
1: 我知道您的好意，主任，您是想让我在短时间内在安源上有大的突破，但是我不想因为这件事被别人诟病。
0: 哎呀，正是因为你们的能力足够，所以我才希望一切都稳妥一些。先接受，以后啊，你都会明白的啊。
2: 我要一份今日的主厨推荐。
3: 好的。
2: 宋律师呢？
4: 我不用了，谢谢。
2: 好的，请稍等。你还在因为小玉的案子吗？这闷闷不乐？
4: 没有。
2: 你别瞒我了，办公室不隔音我都听见了。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不懂为什么你还在较劲。
4: 律师拿到律师费难道就能够拍拍屁股走人了吧？
2: 可是现在成泰的委托人是世豪酒店，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呀？除非你从成泰辞职。所以啊，人还是认命吧，你能够帮助别人，别妄想自己能成为九十
4: 步。我想问一句啊，你跟黄主任说话的时候也是这么咄咄逼人吗？
2: 有吗？咄咄逼人，你这说的有点太重了吧。
5: 我舅舅以前是挺宠我的，
6: 但我也没觉得我
7: 舅舅。
2: 你不知道？
4: 现在知道。
1: 你好，女士，这边请。
5: 来取证啊。
4: 陈律师呢？
5: 这个案子现在交给我了。要不你们在这儿吃，我去旁边。
4: 哦，不用，再拿一份餐具和菜单过来。
2: 按照规定，双方律师是不是不应该私下沟通？
4: 你不是来吃饭的吧？
5: 我是女的。
1: 女士，我知道。
5: 你们没有女士菜单吗？
1: 我们暂时只提供一种菜单。
5: 暂时？
1: 是的，如果您有需要再吩咐我。
2: 谢谢。
4: 是这样的，餐厅设计菜单有它的初衷。
5: 初衷？初衷是什么？是觉得女性没有消费能力，还是其他什么？
4: 餐厅只是想把优雅的用餐文化传递到国内而已。
5: 是优雅还是忽视？怎么界定？如果餐厅那么有自信，觉得自己的方式是对的话，为什么一有诉讼就马上进行调整呢？
2: 我真心还是觉得是你的当事人太矫情。
4: 你们两个律师在说话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不要吵架？
5: 每件事情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千篇一律。我认为我当事人的感受和诉求没有任何问题。
4: 如果你的当事人沈女士在拿到未标价格的菜单时觉得心里不舒服，问她男朋友看一眼有价格的菜单就行了，会不会就不会那么情绪化，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
5: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啊。
4: 好，我同意你说法，所以我们走诉讼流程。
2: 你同意对方的说法？
4: 我说我同意走诉讼流程，你听懂了吗？
2: 我听懂了，可是你们现在就是在私下见面啊。
4: 我告诉你，双方律师私下沟通是看有没有庭外和解的可能性，而且我提醒你，作为助理律师需要做的就是帮律师收集资料和证据，而不是在这里瞎插嘴。
2: 我先去趟洗手间。
5: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4: 有的时候我挺羡慕他们年轻人的，愤世嫉俗，有自己想表达情绪就可以表达，不像我答应了有些人不要冲动。

0: 许军，你有病吧？你怎么每次都动手呢？我次次让着你，你蹬鼻子上脸了是吧？
1: 我就蹬着鼻子上脸呢，让你拿着口红又去挑拨，让你习惯性的下三滥。
0: 你够了啊！你为了那个怂包，一而再，再而三的折磨我，他到底哪儿吸引你了？
1: 他哪哪都吸引我。孙志，我警告你，我这忍耐是有极限的，要是再有下一次，我见一次打一次。
2: 许杰，没事吧？
3: 我没事。
2: 本来我想着让你把口红给他，没想到闹成这样。

0: 早啊，
1: 早，
0: 吃早饭了吗？
2: 吃过了，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2: 吃什么了？
0: 爱心三明治。
3: 气死人不偿命啊！
1: 陈然，你什么意思啊？跟我玩作弊这一套是吧？没有几天的时间，加了那么多的案子。
0: 你自己的案子不也一直在增加吗？
1: 我的案子是我一个个磕下来的，你们的呢？你们的案子里面有几个是李主任的？都拱手相让给你们了是吗？
0: 不是李主任给我们的，而是李主任的客户合约到期了，续约的谈判呢是由我们二组来完成的，所以这些案子理应是我们二组。哦，
1: 这个说辞真是厉害了啊！要是这样的话，高火的事情李主任自己内定就好了呀。
3: 白律师，你别着急啊，这件事情我会找李主任说清楚的，这些案子还是归他管。
0: 凭什么还呀？我们接案子手续齐备，合约稳妥，是哪里有什么问题了吗？白宁，你要觉得你的业绩跟不上，那你就去找你那些客户啊，也让他们多支持支持你啊。
1: 行，你们这么玩
0: 可以
1: 不送。

0: 少说两句嘛！最大的，我一会儿就去找李主任，这些案子必须还给他。
1: 不行，你不能辜负李主任的一片好心。这不是好心不好心的事，
0: 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就算是最后胜出的是我们二组，能服众吗？
1: 我以前做过领导，我有经验，你管他们怎么想呢？管着管着，他们就服了呀！
0: 不行，真的不行！
1: 什么不行？必须行！这次你必须要听我的。 李主任现在自己都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你别添乱了。师傅，这件事情你就不能替我说句话吗？你让我说什么？这些案子的确都已经到期了，需要续约，他们的做法也是合理合规的呀。我说什么？
0: 合理合规？他们这几个案子就不该放在这次竞选的业绩里面。好。
2: 那我们不算，那你就认为你一定能胜出吗？啊，你没看出来李公明现在已经铁了心了要扶植他吗？
1: 那师傅上次你也说过，你觉得我是最佳人选的呀。您跟李主任在明堂是平分江山的，你为什么让他把这些事情搞得这么不公平呢？
0: 你什么意思？
1: 你是想让我把部分的案源划分给你是吗？
2: 是，最好能这样。我也希望师傅您能帮帮我，像他一样帮帮我行吗？
3: 竞选结束之后，我可以把案源还给你，双倍奉还都行。白宁，请你注意跟我说话的态度，不要在这儿跟我讨价还价。
4: 行。
5: 哎哎哎！
4: 长话短说，我一会儿还要上庭。
5: 老黄这次又借机敲打你了吧？
4: 谁跟你说的呀？
5: 谁不知道啊？这示好酒店的案子派给你，就是敲打你呢，又派了他外甥女儿给你当监工，你这形势不容乐观啊！
4: 我有什么不容乐观的？我自己好好打我自己官司就行了。
5: 哎，你前有老黄盯着，后面有孙哲伟给你使绊子，这中间又加了一个佳佳，
4: 你可不能再办大事儿了。
5: 你别叭叭了。 哪这么多阴谋论啊！别操心了。
6: 那待会儿猎人餐厅的案子，你一定要打赢表忠心。
7: 你放心，这一点我还是拎得清的。不管他们对我有没有怀疑，我都会全力以赴。放心吧，走了。静海市静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双方当事人这起民事纠纷没有达成庭外和解的原因是什么？
8: 审判长，我的委托人沈女士在猎人餐厅用餐时没有收到公正待遇。沈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想让猎人餐厅撤销女性菜单，维护自己作为女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猎人餐厅不仅不接受沈女士的改善建议，还认为沈女士的行为是无理取闹。
9: 审判长，猎人餐厅从来不会拒绝顾客的改善建议。 当沈女士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餐厅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并且试图从中寻找到可以让沈女士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希望与沈女士和解，但是双方在和解的过程中，因为沈女士主观情绪过于强烈，导致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8: 原告，被告有和解的意愿，你们是否同意法庭进行调解？
7: 不接受。
6: 下面请双方各自进行陈述。
7: 根据民法总则第四条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被告给原告提供了没有价格的菜单，就是侵犯了原告在民事活动中应当享有的平等权。
9: 被告代理人可以就原告代理人对被告提起的诉请进行答辩。
8: 审判长，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请。餐厅并未刻意对沈女士隐瞒菜单的价格，未标价格的菜单与正常菜单一样。 顾客如果拿到了未标价格的菜单，仍然可以根据自身喜好点单。餐厅并没有限制沈女士自主选择菜单或菜品的权利，更没有限制沈女士公平交易的权利。另外，审判长，我想声明一点，猎人餐厅推出的这款菜单叫礼貌菜单，而并非原告说的女性菜单，这只是餐厅体贴顾客的一种方式而已，与性别差异无关。
9: 请问证人。 一男一女去猎人餐厅用餐时，你会先询问是谁请客吗？
10: 来我们餐厅用餐的客人通常都会提前预定，我们会将价格菜单准备给预定的客人，不存在男女差异。
0: 男士女士请客的比例大概是8:2。
1: 那如果说有一位客人拿到了礼貌菜单，这个时候他又想换一份正常菜单，那请问餐厅会不会提供给他呢？
0: 当然会提供，礼貌菜单只是餐厅菜单的一种选择，不是强制的。
1: 好了，沈班长，我没有问题了。
2: 请问证人，猎人餐厅为什么会统计男女请客的比例呢？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在有了礼貌菜单之前？
0: 是在这之前。嗯，但我们是为了更深入了解客户的需求。
2: 那也就是说，猎人餐厅认为在自己的客人中，男性买单的比例占了大多数的情况，于是推出了这份特殊菜单。审判长，这是在暗示女性不需要买单，并且餐厅也把这项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营销手段四处传播的同时，也在传播性别歧视。审判长，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3: 现在休庭15分钟。
1: 孙哲伟那巴掌打不错了。
4: 你刚才表现的也不错啊。
1: 我的荣幸啊，没想到有一天能跟许律师对簿公堂。你说这个案子谁会赢？
4: 你觉得谁会输？
1: 我目前胜率100%。
4: 我也从来没有失过手。
1: 你不第一次上庭吗？
4: 我不也就赢过一次公堂。
5: 宋律师，该回来庭审了。
6: 黄主任外甥女啊。
2: 请问证人，你们当天有没有进行预订？
7: 没有，因为我们是在网上看到有一家评分很高的意大利餐厅，我们就直接过去了。
2: 那服务员有没有问你们是谁请客谁付钱？你们是什么关系？
7: 他也没有问我任何问题，就直接把有价格的菜单给了我。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2: 当你知道你的女朋友拿到的是一份没有价格的菜单时，你是什么感受？
7: 我当时没太好意思让他看我有价格的菜单。嗯，我是想一个大男人带女朋友出去吃饭，肯定是想吃什么点什么，如果说非要压着价格点的话，会显得特别小气。但是当时我还是蛮有压力的，我生怕他会点到特别贵的菜。
2: 审判长，这份特殊菜单不仅给女性造成了压力，也同样给男性造成了压力，暗示男性买单是理所当然的，这分明就是歧视男性啊。
3: 被告律师请讲。
1: 我想请问一下证人，平常在生活当中有给沈女士开门的习惯吗？
7: 有。
1: 那平常在给沈女士开门的时候，沈女士是否感觉不受重视，或者人格上受到侮辱？
2: 被告律师，你为何不直接问问沈女士？
1: 好，那我换个方式问，沈女士有要求你停止做这一切吗？
7: 没有。
2: 但是沈女士也会自己开门，或者说你不给她开门，她也会自己下车吧？
7: 她当然会自己开车门。

0: 不可能24小时在他身边给他开门，而且就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经常自己主动开门。还有一点，他对门把手不过敏。
1: 安静，
2: 沈班长，男性为女性买单，就像男性为女性开车门一样，这只是礼貌性问题，并无原则上的不妥。如果真的有不妥，
3: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个人情绪导致的。我们不要因为个人情绪而上升到公众整体利益，
2: 我们还是应该把问题回归到法律本身。谢谢。
1: 本院会从法律的层面考虑。双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没有了。
2: 没有。
1: 现在休庭，择日宣判。
5: 我进来了啊。

0: 你怎么还把这钥匙放在那消防栓上边啊？由这钥匙归我保管了。上班时间不上班，回家歇着。偶像包袱也不要了是吧？
1: 这种班上也罢吧。前几天还教我怎么奥林匹克呢，今儿就主动放弃了。奥林匹克是有游戏规则的，服用兴奋剂的选手是要被退赛的。灵堂呢？
0: 不行。话也不能这么说。
2: 高层肯定有他们自己的意思，对于你来说呢，能力长在自己身上，是金子就总会发光的，不要计较这一次的高低嘛。但是有一点我一直想不明白，你好像总喜欢跟陈律师一比高低。是啊，他是我的标杆啊。
0: 他生下来拥有的就是我需要用小半生拼命才能得到的，我羡慕他呀。如果你是站他那边的，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来劝我。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知道，我是陈律师推荐进的名堂，他们也都在问我到底向着谁。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挺烦你的，你天天折磨我。
2: 但是后来我看到你折磨自己折磨得更狠，我就知道你没有坏心眼。只是你太要强了。我要强怎么了？我要强没有错吧？是他李公民有错，一直在偏袒陈冉，是他唐毅有错，一直拿我当枪使，关键时候往后躲，我一点错都没有啊！你干嘛要声讨我呢？
0: 我没有要声讨你，我是想来感化你。
2: 感化我什么呀？你就是一实习律师，没必要吧？
0: 行吧，那你好好休息。

0: 主任，李主任。
1: 忙完了？
0: 还没呢，一会儿还得回去开个电话会议。看您今天一天都在开会呢。
1: 嗯。
0: 现在有空吗？
1: 怎么了？
0: 今天律所的事情，我想您应该知道了。
1: 嗯。
0: 您给我的案子，我必须还给您。我不想让大家误会我。
1: 做大事，不能只独善其身啊。
0: 但是做领导，首先得服众。这次竞选高火，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一直努力下去的，也不再忍一时半会。您说对吗？哎呀，
1: 年轻的时候，你的父亲也说过同样的话。
0: 爸爸要是一直能坚守这句话，不忘初心，

0: 会有后来的。是啊。哎，对了，等竞选结束以后啊，你再来接手这个案子，帮我分担分担。哎，我得学习贺律师，你想想人家才多大，已经过上半退休的日子了。您别这么说。
1: 您现在是正好的时候，精力旺盛。明涛需要您，我们也离不开您。
0: 走，陪我再走走，聊聊啊。

0: 喂，
1: 师哥，我听说了。
0: 哎呀，谁都不怪，就怪我自己太倒霉了。
1: 你别想太多了，要不出来喝点，放松放松。
2: 我把地址发给你。

0: 这人呐，我原本想着我到东北待个一两年，吃苦嘛我不怕，只要等我回来了我就可以加官进爵。这件事啊，陈冉一直不同意，可我一直坚持。现在好了，这叫赤裸裸的打脸。
1: 石哥，要我说这事怎么能怪你呢？运气不好，你这么努力还会再有机会的。
0: 错了，哪有那么多机会啊，啊那都是自己安慰自己的话。我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哎呀，我总算明白了，努力和回报不见得成正比。
1: 不，师哥，你这话说的不对。什么叫做到了你这个年纪啊？你这个年纪怎么了？你这个年纪才是男人的黄金年龄，是不是？再说了，人生哪有没有坎坷的呢？谁不都是起起伏伏呀？这个坎儿你肯定能迈过去。你知不知道，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这帮人看你，那简直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啊，你知不知道？这点事儿我觉得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哥，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我做你的靠山。
2: 行了行了，说什么呢？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这样，待会儿啊，我把我几个好朋友都叫出来，哎，你也把你的好姐妹都叫上。今天我安排大家唱歌，好吗？就当做大家陪陪我。
1: 行。
3: 佩然，你回来啦！佩然，佩然。

0: 喂，喂，妈，您睡了吗？
1: 睡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啊，妈，那个佩然在您那儿吗？
2: 佩然？没有啊，他回来了。
0: 啊，他行李在家呢，应该是回来了。洋洋呢？
1: 睡了。
2: 哦，怎么？佩然没什么事儿吧？
0: 哎，没事儿，妈。那么大人了，能有什么事儿啊？您别担心啊。一会儿等他回来了，我给您发个信息，告诉您啊。
2: 哎。
3: 老板啊。什么叫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4: 阿锦，多大点事儿，大不了就不干了，咱能饿死吗？
5: 我觉得，你说能不能？
6: 不能啊！
3: 那就不能啊！
7: 不能。
4: 哎，车来了，
3: 干嘛去啊？
8: 老白，老白，老简回去了，咱接着喝第二场。你说的话。
3: 那好，那接着喝，
8: 接着喝，咱。
4: 等等，来，坐上车。
6: 走。
3: 干嘛呀？我不回家，
6: 不回，
4: 要不去你家，
3: 我要不去你家，
6: 不回。
4: 我不回家，
3: 我跟你们说，我要一回家，所有的人都知道，所以我不回家。
8: 咱接着喝，
3: 接着喝，
8: 上车，接着喝第二场，
3: 哎，接着喝，啊，
5: 走，哎。我跟你说，其实我没喝多，我还能喝第二场。
9: 我不回家，我不回家，
10: 我不回家。

0: 我先接个电话。
1: 嗯。
0: 喂。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老白家。
1: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一个也不接呀？
0: 哎呀，你好久没见了，昨天晚上喝多了。
1: 你赶紧给妈打个电话吧，啊，估计她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2: 一直等着你。
0: 好好好，我明白。
1: 行了，挂了。
0: 小慧，昨天晚上我喝多了，对不起。
3: 啊，没关系，我知道了。
4: 我昨天在你家喝多了，别说漏了啊。
5: 请问齐女士，在您怀孕的第九周，曾经连续两次去医院进行产检，而且这两次中间间隔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星期，这是为什么？
3: 产检是孕妇的日常，我并不认为这和流产有任何关系。
5: 抱歉，我想请原告作答。哦，我可以提醒一下原告，这两次产检的时间应该是在
6: 今年5月5日至今年5月12日之间。
7: 原告，请回答。
3: 嗯，我第一次产检后觉得有一些不舒服，就又预约了一次产检。
5: 不舒服？请问是什么样的不舒服呢？在产检之后找出原因了吗？
7: 原告，
3: 我第二次产检完还是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但医生刚开始说没什么大碍的。
5: 但在这之后的第四天您就流产了，对吗？
8: 我拿到的这份产检报告上，医生写道，齐一敏女士因为碰撞来医院检查。
5: 碰撞？请问是什么样的碰撞呢？
3: 就是我那天在小区楼下散步，一个孩子突然间碰了我一下，但我没什么事儿的，医生也说没什么事儿的。
5: 但是在这之后的第四天您就流产了，对吗？那么我方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次流产跟这次碰撞有直接关系呢？
3: 反对，对方律师是诱导式发问。我方当事人刚才已经非常明确地说了，他在被小朋友撞倒肚子之后没有任何问题。
5: 审判长，根据原告的医疗记录，她曾经有过两次流产，本次怀孕也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才取得成功的。我方认为被告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具有习惯性流产的症状，齐女士的流产与莱芜地产的房屋质量没有任何关系。
3: 我想提醒一下被告律师，什么是习惯性流产？习惯性流产是指连续3次或者是3次以上的

0: 自然流产，而且每一次流产都是在同一妊娠月份。请被告不要把意外和巧合归为此类。我的当事人的情况和习惯性流产的条件并不一致。
1: 双方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没有了。
2: 今年4月16号，
0: 我的当事人赵仁泰买了3款甲醛测试仪，甲醛测试仪分别检测出0.2毫克、0.16毫克和0.36毫克，均超过了国家标准。其中2款检测仪检测出的甲醛含量均超出了国家标准的2倍还多，这是导致我当事人流产的根本原因。莱芜地产这种嗜血企业，草菅人命没有底线。我的当事人计划要孩子，于是便选择了生活设施便利的莱芜青年公寓。就在他们准备幸福地迎接新生活时，却突然遭遇了失去孩子的痛苦。莱芜地产罔顾国家法纪，只有利益至上，性质十分恶劣。
1: 原告律师，法庭上仅需直接阐述案件事实，你的陈述需要补充吗？
0: 没有了。
1: 被告代理人，
2: 莱芜地产是几十年的知名地产企业了，从2016年开始主打环保理念。虽然莱芜青年公寓是莱芜地产的中低端产品，但是在环保这一方面也用的是高端产品的统一系列。交房时的检测报告，甲醛含量合规才交付的房屋。母方走访了莱芜物业。赵仁泰先生，您在收房之后呢，对房屋的电视墙进行过2次装修，对吗？这个在物业上是有记录的，大家请看。由于对方流产的情况，我方作为人道主义情怀，愿意给予相应的补偿，但是对方不接受我方提出的调解条件，开出天价索赔金额。原告提供的检测结果是由赵仁泰夫妇自行检测的，并不是由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且按照我方交房时的检测报告及其他住户同期的检测报告，甲醛含量均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流产与我方当事人提供的公寓不具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所以请法官驳回
3: 原告的诉讼请求。
4: 秦女士，
0: 陈律师，我当事人没什么跟你说。
4: 等一下，请稍等。秦女士，刚才在庭上问您的那些问题肯定让您心里很不舒服，非常抱歉。我也是当妈妈的，对于你们的遭遇我能感同身受，但是我想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件事情跟莱芜地产没有关系，并不是莱芜地产造成的。我相信你们也并不愿意打这个官司，对吗？
0: 陈律师，你什么意思呀？
4: 我的意思是，虽然还没有宣判，但是根据刚才庭审的情况来看，莱芜地产的胜算更大。
5: 你们都要赢了，你说这些还有什么必要吗？
4: 莱芜地产表示，因为你们的信任才选择了他们的小区，他们很珍惜这份信任，所以他们想支付20万元作为对你们的补偿，表达他们的心意。
0: 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通过舆论寻求支持。
4: 是律师，我们律师是为当事人解决困难、解决问题的，对吗？而不是利用他们来渲染自己的能力和存在感。如果把刚才这些证据拿出来给大众来评判的话，我相信
6: 对秦女士的伤害会更大。
5: 好吧，那就按你们的意思办吧。
4: 谢谢你们的理解。
1: 谢谢。
4: 那我们就尽快去落实了。
5: 好。
4: 证据很给力。
7: 比起这个，你刚才作为律师在庭上的这个即兴应变能力才更给力吧，姐。
4: 加油。
8: 老莫，
5: 来的正好。哎，
7: 白律师辞职，
8: 真假？
6: 嘘，谁放的消息啊？
5: 这我不能告诉你啊，不能随便出卖别人吧？
6: 战争刚刚打响，马上就淘汰出来一个，下一个是……
5: 那么你们二组完胜了呗？
6: 耶、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
9: 宋律师，麻烦你把小玉案子的所有的卷宗整理出来给到我。宋律师，
7: 哦，你在跟我说话？
9: 那我在和谁说话呀？
7: 你打的是世豪酒店的官司，如果有什么要了解的情况，请你自己努力。
9: 世豪酒店可是我们陈泰的大客户，如果因为你有什么闪失的话，对你也不是好事吧？
7: 什么情况才能让我造成你的失误呢？你打小报告的时候，难道你所有的失误都要我来承担吗？

0: 我想打世豪酒店的案子。他们跟我们不是已经解约了吗？不是世豪酒店，我想代理的是小玉。虽然他们之前是我们的客户，但是现在既然解约了，我想我能够打这个案子吧。原则上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1: 你为什么要打这个案子？小玉现在和当时的我一样，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她解开这个心结。OK，
0: 支持你的决定，谢谢。
2: 判决书下来了，怎么样？对方胜诉了。 因为被告的礼貌菜单没有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8、第9跟第10条，只要客人有要求，餐厅还是提供了有价格的菜单，所以对消费者的权益没有造成侵犯。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14条，被告的礼貌菜单针对的是请客的一方，而不是女性，所以也没有构成人格侮辱。结果就是这样。
0: 哎呀，宋修。
1: 果然进步了很多啊，离开明堂可惜了。
0: 或许是因为离开，才有了更好的发展。这个案子确实很难，别往心里去啊。
1: 我 OK 啊，只是可惜了我们的
3: KPI。哎，这恋人餐厅的案子不是赢了吗？怎么这么无精打采的呀？
2: 胜不骄，不行。
3: 再叫一下，这次是跟许杰打的吧？你表现的毫不留情啊！老黄这次肯定对你心无芥蒂。如果黄主任真的对我有芥蒂，单凭打这一个案子就能消除芥蒂，他也坐不上今天这个位置。不管那么多，今天必须得庆祝一下。现在是上班时间啊，
2: 这还10分钟就下班了。
3: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自从我来到城泰以后，黄主任确实对我很好，给我分配很多案源，让我不停的上法庭打官司。但是，我现在觉得这可能不是我想要的。小玉那事儿还没放下呢吧？听兄弟一句劝，律师是用法律当武器的决斗士，不是匡扶正义的超级英雄。

0: 小玉，是你做的啊？怎么样了？还好吗？小玉，你看，我给你带了一些护肤品、化妆品，还有好看的衣服。等你好了呢，我再带你去染个头发，做做美甲。
1: 是不是？我要是一直活着的话，还得四五十年呢。我怎么活呀？
0: 小鱼，你不要那么消极，你要相信人生还是很美好的。
1: 汤我打来了，
2: 宋律师。
1: 宋律师，我好难过，我真的好难过。你可以帮帮我吗？小雨，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的。但我现在主要协助许律师帮你。为什么？不是一直都是你帮我吗？
0: 小雨。 宋律师现在不太方便。
2: 是宋律师也嫌弃我是吗？哦，不是，小鱼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律所可能要代理十号酒店的委托，所以我……啊，我还能相信谁呢？宋律师，我求求你了。 你一定得帮我，你一定得帮我，我求求你了。

0: 走进东方庞贝，复原4000多年前世界最早的面条。
1: 4000年前的面条，
2: 面好吃哎！
0: 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

0: 大的利粉贴金壁画了。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1: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2: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
1: 这里是青海海东，千载河黄古韵，文脉相融共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黄在海东，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走进有海藏咽喉、青藏门户之称的青海省海东市。它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西连省会西宁，东接甘肃兰州，是古丝绸南路与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诞生出游牧与农耕文化交汇、多民族相融共生的和黄文化。摄制组到访海东，迎接我们的是高原谷地得天独厚的清爽宜人。这里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以东而得名的城市。此刻我正泛舟海东的三河湿地公园，微风里是青藏高原少有的温润气息，这与海东水脉交织的地理特征密不可分。倘若我们将镜头从这里抬升至万米高空，我们会看到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三河环抱造就的河黄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黄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而海东作为河黄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
1: 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925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0000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0: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0: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2: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五人舞蹈盘的原型来设计的。
0: 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2: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下面请上探索任务卡。
0: 好，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

0: 探索任务，
1: 寻找以下三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我对这三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2: 为了你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可以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3: 踏入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古人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1: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2: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泥巴，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百态的一种彩陶。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有去陪葬。
1: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珍重的哈，
2: 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3: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而绘制在柳湾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河湟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1: 那我现在对柳湾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任务了？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
2: 可以去寻找。
1: 好，老师，那我们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二楼展厅，整个设展啊是成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啊都在后面的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

0: 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
1: 哎，这是蛙纹吗？
0: 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2: 好，找到了吗？
0: 我在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2: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好不好？老师，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2: 正确。
0: 哦，太好了，这是我最先找到的。
2: 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
0: 是
2: 有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它不一样，他的想象也不一样，他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3: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0: 这是漩涡纹吗？
2: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0: 哦，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2: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0: 哦，这也不是啊。
2: 好，我带你去找吧。
0: 好。
2: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万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个漩涡，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儿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水草丰美的地方要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精美的彩陶，也把他们娴熟的这种技展现得淋漓尽致。
3: 认识了正确的漩涡纹后，在李基林老师的指引下，蛙纹的神秘面

0: 面纱也向我揭开。
1: 你看看这节，还有这节，还有这节，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2: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1: 这个蛙纹为什么要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在陆地上可以行走，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
2: 崇拜的
1: 崇
2: 对
1: 拜
2: 象。
1: 对象。其二，青蛙的这个产卵的数量特别多，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呢，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妙的搬到了画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艺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在4000多年前呢，在河湟古地就有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史前的璀璨的文化。
0: 留安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4000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告别柳湾的第二天，摄制组驱车近100公里，来到了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嘉遗址。喇嘉遗址发现于1981年，总面积约67.7万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有史前地震、泥石流、河湟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称为"东方庞贝"。在喇嘉遗址1号保护展示馆内，一组特殊的遗骸展现了灾难面前的人性至美与人间大爱。
2: 我看到的很多资料当中，好像都用到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具遗骸。
3: 对，她的怀里有抱着一个孩子。那整体这位女性，她的造型是双膝跪坐在地面上，但是她的脸颊反而是朝上去看，好像是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科学家的 DNA 检测分析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
2: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在灾难来临之前，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哈，去保护
3: 保
2: 住
3: 护这个孩子，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最优秀的品质。
0: 除了遗骸外，在园区内的喇嘉遗址博物馆，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嘉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2: 世界第一碗面，哦，齐老师，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3: 对。啊，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的11月22日，当时在这个房二朝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糜渍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一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整个人类面条史啊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
0: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但齐晓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4: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制作的 这是

0: 小米，
1: 嗯，
0: 这是大黄米，
1: 嗯，
0: 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2: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伊指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将小米和大黄米混合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的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整个流程看似简单，但真正上手操作却颇有难度。
1: 给镜头看一下，我20分钟做出来多少面粉啊？我都不太好意思展示。看，就这么薄薄一层，20分钟的成果啊，
3: 还挺不容易。
1: 对呀、啊，这古人吃一碗面真的是太耗时耗力了。
2: 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的重现在我们眼前。
1: 哦，这样子的，
0: 可以尝一下。
1: 哇，好期待呀、啊、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3: 味道怎么样？
1: 哎呀，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0: 玉米面的
1: 饼、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可思议了。透过这碗面，
2: 4000多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一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黄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底色。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4: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隶书贴金壁画。嗯，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2: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1: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黄在海东，正在播出。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在海东这片河黄大地上，不仅有远古农耕文明的璀璨，更有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建筑瑰宝。坐落于海东乐都区群山之中的瞿昙寺，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明太祖朱元璋特赐寺名为瞿昙寺，并御赐金字牌匾。自永乐朝起，朝廷多次派遣宫廷工匠到此进行扩建，最终使瞿昙寺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制宏大的明代官式建筑群。我们在文化讲解员黄秀清的带领下走进瞿昙寺，领略这座高原小故宫有名的三绝，分别是建筑之绝、雕刻之绝与壁画之绝。
4: 这块路您看，是我们600年的
5: 这个路，这个跟南京故宫遗留的砖的尺寸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它被称为小故宫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建造的那个整个建筑风格和故宫是很相似的，尤其我们后面那个大殿龙国殿和故宫太和殿的那个前身奉天殿是一张图纸，所以我们被誉为高原小故宫，这也是一个对它最高的一个美誉了。
1: 难怪我走到这儿看我们左右两侧的碑亭啊，好像有一种在看故宫角楼的感觉。
5: 这本来就是仿照故宫角楼的建筑的，但是角楼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角楼，故宫角楼的屋檐比我们的多一点，我们这屋檐少一点，但是主体建筑是一样的。
1: 我们刚刚是沿着祁潭寺的中轴线走的，两边的建筑也是完全对称的布局哈。
5: 对，这就是汉式风格藏传佛教寺院的一个特点。祁潭寺呢，汉藏两种体系融合，也是我们和黄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1: 龙国殿，这就是仿照故宫太和殿修建的殿了哈。
5: 对的。
1: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5: 它和故宫太和殿是一样，都是重檐五殿顶的形制，是我们中国西北地区唯一的重檐五殿的结构。因为五殿顶是皇家式的建筑，所以级别比较高。其中您看这个龙国殿的字呢，是宣德朱瞻基的字，保存得很完整，但是它和故宫太和殿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您看那个屋角的走兽，故宫太和殿是十只稳兽，我们这个只有五只，因为我们不能高过太和殿，那样就僭越了。但这个级别西北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一所建筑了。
2: 现今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建筑，它的前身明代奉天殿早已不复存在，而瞿昙寺的龙国殿正是仿照奉天殿规制修建，连同大殿两侧的抄手斜廊一并完整留存，让今人有幸得以窥见明代太和殿最初的建筑风貌。黄秀清告诉我们，在龙国殿内还珍藏着两样同属明代的稀世珍宝。
5: 您面前就是向北云谷了。
1: 哦，在这儿。
5: 对，这是我们明朝工匠遗留下来一个历史奇迹。您看这个材质就是红砂岩雕的，厉害之处是什么？这个鼓是单独的，从祥云到底座这是一块石头雕的，它不是拼接的，所以难度在这里。因为那石头脆，所以雕成这个样子，那就是明朝工匠一个技术水平了。您看这个莲花底座上跪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象，背上有一张荷叶边的鞍子，上面就立了一个香炉，香炉里面有烟，就形成了朵朵祥云，祥云上架着个鼓，据说敲响这个鼓，天上的花就会全部掉下来。所以您看鼓一敲响，一朵牡丹花掉下来了，大象用它的小鼻子把这个花给接住了。牡丹是富贵，象和祥云呢是吉祥，重点看它的雕工厉害。您看这祥云多好看，看久了就好像是动的，是活的。您再细节看耳朵里的血管，头骨圆润饱满，所以它专家们说可以和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去媲美，是我们海东市文化旅游的标志。
2: 瞿昙寺的这尊象碑云鼓并非单纯陈设，古时可击鼓鸣响，用于重大仪式或日常通知僧众五斋，兼具艺术与实用功能。此外，在龙国殿内还能欣赏到瞿昙寺的壁画之绝。
5: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粉贴金壁画了。立粉呢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做生日蛋糕会拿一个尖端有孔的管子，里面放上奶油，把需要的花给它裱出来，这就叫立粉。所以您看那个贴金的地方上面都是凸起来的，然后呢把线条立好以后，再放上骨胶，待胶半干的时候再把黄金一点一点的粘上去。这个本身呢就很考验壁画师傅的技艺和耐力，所以它是中国独有的壁画艺术。现在我们全国所有的立粉贴金壁画界里面，我们瞿昙寺的这个殿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个殿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一幅高6.2米，宽5.5米，所以您看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金光闪闪的这种壁画，所以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
2: 龙国殿内规模宏大的立粉贴金壁画尽显皇家庄严气派，一部殿外两侧的抄手斜廊，满墙传神生动的明清壁画又向游人徐徐展开。瞿昙寺是和黄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坐落于海东平安区的洪水泉清真寺与瞿昙寺同为明代建筑瑰宝。 他将汉族、回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的营造技术融于一炉。走进寺内，放眼所及，竟是精美的砖雕木作。

0: 它既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特点的生动体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见证。摄制组在海东继续前行，抵达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在当地知名的土族民俗文化主题园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我们近距离感受土族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1: 土族被称为彩虹民族，互助也因此被称为彩虹的故乡。看我身边这些土族姑娘们已经穿戴整齐在迎接我们了。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欢迎您来彩虹故乡。
1: 这三杯酒是
2: 盈门三杯青稞美酒，欢迎您来土乡做客。
1: 这还得有点酒量才能来您这儿啊。这里是不是就是景区的入口了？
2: 对，今天带您体验一下土族阿姑的一天。
1: 好，各位辛苦了。
0: 土族人将年轻男性称为阿吴，年轻女性称为阿姑。要体验当土族阿姑，需要先从了解土族服饰开始。
3: 其实彩虹故乡名字的由来就是源于土族阿姑身上穿的七彩花绣衫。我们这个七种颜色呢，依次为红、黄、蓝、绿、黑、白、紫。
1: 嗯，这不同的颜色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3: 对对对，您看我穿的这个黑色是这个诚实稳重，白色呢是乳汁，代表着纯洁，蓝色呢代表了天空博大的胸怀，紫色呢代表了浪漫的爱情，黄色是丰收，红色呢就是喜庆，绿色呢就代表了希望。
1: 那我今天要体验的话是穿戴哪种服饰呢？
3: 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这个土族礼服，让你体验一下。
1: 您先带我去试试。
3: 好好好，那咱们这边啊。七岁尼萨
1: 啊，我换好衣服了
3: 啊，真漂亮。
1: 你刚刚跟我说了句什么？
3: 我说的是土语，在跟您打招呼。您看，您今天我们穿了我们这个土族服饰，您一定要学一句我们这个土语吧。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你好，
1: 你好，
3: 七岁尼萨，
1: 七岁尼萨，
3: 对，学的真好，
1: 七岁尼萨。
3: 然后你就给我说，岁尼岁尼。
1: 塞尼塞尼啊，
3: 就是回应你好的一个意思。哦，
1: 哇，我穿上这个土族服饰，然后再加上土族的方言啊，感觉真的是变成了土族姑娘。
3: 对，您看今天穿的这么漂亮，接下来我带您去逛一逛，好不好？
1: 好呀，
3: 好，
1: 那您走。
0: 漫步园区，土族建筑、土族民俗随处可见。土司府内，一场精彩的土族服饰秀率先拉开风情大幕，高亢婉转的花儿演唱声声入耳，诉说着土族男女的浪漫情怀。而在开阔的安照广场，一项特色民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土族轮子秋正在惊险刺激的上演。
4: 这是我们轮子秋的表演，08年奥运会开幕时有所表演，被称为空中芭蕾啊。您看，它其实最早的原型来源于一个打板车的车轮，侧翻以后呢，小阿姑和小阿吴呢在上面转着玩，后面经过我们智者改良，成为今天您看到的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土族轮子秋。
1: 轮子代表的是圆的意思，
4: 对，
1: 然后秋就是秋千，
4: 对，荡起来的秋千。
0: 土族轮子秋主要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坚强意志与合作精神，是土族人民勇敢、智慧、团结的象征。在现场土族阿姑们的鼓励下，我决定挑战一下这项活动。
1: 我直接站上去就行了吗？
2: 对，两只手抓紧。哎呀，
3: 站直，手抓牢啊！
1: 好，有点紧张，
3: 别紧张。稍微转一下去，慢一点啊！
1: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哦，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3: 好，来来来。
1: 哦，可以了。
3: 好，好，好，好，好。
1: 停了吗？
3: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好，睁开眼。
1: 哎呦天！等一下，头晕。
3: 来转一下，把那边转。哎呀！怎么样？
1: 我跟你们说，别看好像
5: 速度可能在下面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4: 对，
5: 但是你真的站在上面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个是害怕，还有就是晕眩，
4: 就是，
5: 非常强烈的晕眩感。所以这些演员他们能够在上面保持平衡，同时还要做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真的是要从小就是跟他一起
4: 融为一体，
5: 融为一体，对吧，然后日常生活中就是跟他有一个亲切的互动才可以培养出来。
0: 在互助土族故土园，你随时能收获载歌载舞的欢乐，感受土族人待客的热情。这些流传千年的民俗风情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共生最鲜活的缩影。龙王山下灯火流转，村民灯牌演绎千年河湟故事。
6: 青海是家园，心之所向皆是吾乡。
0: 黄河岸边瓜果飘香，农旅融合铺就百姓增收之路。
1: 摘了满满一盒的树莓，啊，这树莓好嫩啊！
6: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厚重的河湟文脉在民俗传承中生生不息，也在时代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位于互助县东河乡麻吉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是由返乡青年带领村民集体打造而成。这里依托乡村原生态风光升级改造，融田园观光、特色美食、休闲游乐与沉浸式演绎于一体，使昔日质朴的麻吉村成为河湟大地文脉新生的生动典范。走在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内，随处可见身着古装与游客互动的演员。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只要完成他们的游戏互动考题，便能获取银票体验特色项目高山魔毯。
1: 我刚刚对了诗，写了毛笔字，刺了绣，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啊，终于赚够了足够的营养，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高山魔毯了。从这上去，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哦，那我就先上一步了啊，再见朋友们。哎，别说，两侧的风景很漂亮哦。看现在稍微有了一些高度以后啊，就能够看到层次错落的田地了，而且还有远处的山脉，很漂亮。
0: 在这高原地区，乘坐高山魔毯能省去爬山的劳累，不到五分钟，我便到达山顶。这里不仅有如画的风景，还有一个高空挑战在等着我。
1: 这里就是高空玻璃桥了。你好。
7: 哎，你好。
0: 这是海东市引进的第一座高空玻璃挑战桥，它的总跨度约150米，是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标志性高空游乐项目，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
1: 快看我脚下有一片花海，哇！所以啊，一定要来体验玻璃栈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脚下的风景也可以一览无余。
0: 高空项目打卡完毕，景区负责人陶延金大哥邀请我到景区内的美食街品尝海东特色小吃背口袋。它因形似农家庄粮的毛织口袋而得名，面饼内满是鲜香浓郁的前麻馅料，吃法颇有讲究。
8: 从这边吃的话，人一撒下来，把这个口要分住，然后拿在虎口当中啊，这样就着吃，
1: 把它给卷一下。
8: 哎，对，
1: 然后拿在虎口。
8: 哎，对，就这样吃，这样吃，你尝一下。
1: 嗯，有野菜的香味儿，
8: 对，
1: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蒜蓉，是不是？
8: 对，有蒜蓉，
1: 很香，很好吃。外面的这层饼呢，你别看它薄薄的，
8: 对对，
1: 上下牙齿咬的时候还得微微用点力气，
7: 然后紧接着呢，里面的馅儿啊就漏到嘴巴里面去了，还挺好吃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因为有蒜。
8: 对对对。
7: 嗯。嗯，好吃的。
8: 嗯。
9: 其实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

0: 麻溪村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你们发展旅游也是好多年前就在考虑了。
1: 对对对，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着手做的，由我们村上的返乡大学生带领我们几个村民，就是在这个山湾湾里搞旅游。刚开始的话，这个也没那么顺利。原来他这个村民们就是对这个旅游不太认识，也比较反对，因为人来多了可能是打扰自己的正常生活。我们为了把这种担心去掉，我们就是开办农民夜校，带领我们村上，这个有想法的。还有德高威望的这些老人，去其他旅游景点去参观、去学习，然后改变他们的思想啊！现在你看，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啊，就能挣到钱了啊！所以说，村民们现在对这个景区也非常认可，也非常支持。
2: 暮色缓缓漫过山野，这席乡土美食也酣畅落幕。陶大哥赶去后台化妆，准备晚间的演出。当景区的灯火次第亮起，属于这片土地的实景演绎就此拉开大幕。西王母献瑞，仙气袅袅；天女散花，演绎娥皇远古神话。古装情景体验剧与观众热闹互动，陶大哥饰演的将军也在此剧中登场。梁祝化蝶的凄美故事，在山间红桥之上婉转诉说，非遗打铁花轰然绽放，万千星火洒向夜空，震撼全场。梦回大明，西戍娥皇，生动再现先民戍边的艰苦过往，把娥皇大帝的历史记忆镌刻在这片山谷的夜色里，也为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留下独属于这个夜晚的美好回忆。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以乡村文旅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而在海东，富民兴业的路径远不止于此。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化隆拉面，凭借一清二白三红四绿的鲜明特色享誉全国。它的制作技艺入选青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馆也开遍大江南北，成为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产业。此外，海东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则打造出以农文旅融合推动农民增收与生态建设的鲜活样本。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黄河边的黄河彩兰产业园，看我身边啊就是一片菜园地了，里面种植了有很多种不同的水果和蔬菜，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来到园区，我们会发现左边的这些大棚上面啊都绘制了很漂亮的彩绘，游客们呢可以来到这里拍照打卡，我也去拍一张。
2: 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于2014年建设，是青海省蔬菜产业由黄水流域向黄河流域转移的重大举措。循化县地处黄河岸边，气候土壤条件优良，适宜种植果蔬。目前整个产业园占地2000亩，种植的循化鲜辣椒、树莓、西瓜、南瓜等27个品种农产品，每年产量7500吨以上。除保障海东市果蔬供应，销售还覆盖青海省西宁市以及甘肃、新疆等地。为了让我直观感受园区果蔬的丰富，产业园负责人马小军大哥给我布置了一个挑战任务。
3: 今天我们做个小小的挑战，我给你15分钟时间，在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采摘到5种果蔬。要提醒的是，一定要采摘到我们循环鲜辣椒。循环鲜辣椒种子是上过太空的，
0: 好的，我看您还给我准备两个篮
3: 我
0: 子，
3: 给两个篮子，
0: 那我就去完成您布置的任务了。
3: 好的，
0: 一会儿我采完了之后来这找您。
3: 行。
0: 这是一个玻璃大棚，里面种的，哎，这是草莓还是什么呀？哦，树莓，这是树莓，看已经红了，这应该是熟了，我来摘一点。差不多了，看，我摘了满满一盒树莓，这肯定算是完成一种任务了。继续，我来室外的菜园看看。刚刚马大哥特地和我交代了，说一定要找到鲜辣椒。 我看看鲜辣椒在哪儿哦，细细长长的，哎，这不就是吗？看，啊，来点这个鲜辣椒。哇，这个辣椒长得真的就跟一条线一样，很形象哦。它是长这样的。看看还有什么蔬菜。
2: 我在田地和大棚里又找到了茄子和葡萄等农作物，采摘任务很快顺利完成。
0: 马大哥，我满载而归啊，看我在地里面找了应该是不止5个品种的蔬菜。
3: 这么快啊？
0: 用了多长时间？
3: 不到10分钟。
0: 不到十分钟，因为这个地里面我发现它每个菜地其实种类种的很多，而且相隔都很近。
3: 对，
0: 是吧？所以我去到里面之后就很快找到了5种了。
3: 对，
0: 这是树莓。
3: 树莓
0: 啊，树莓，然后南瓜。
3: 贝贝南瓜。
0: 我看一下，这是贝贝南瓜哈。然后这是茄子。
3: 茄子。
0: 还有。
3: 鲜辣椒也找到了。
0: 这个是线椒吗？
3: 对，这就是鲜辣椒，我们这个典型的特征就是3万1个。哦。就是循环鲜辣椒的一种。
0: 辣椒你们本地人怎么吃啊？这种品种。
3: 像这个鲜辣椒的话就切断以后用牛肉焯，简单的焯一下就行了。就特别好吃，香而不辣。
0: 您之前提过说这种鲜辣椒上过太空，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3: 这个是2025年。
0: 25年，那现在种子回来了吗？
3: 还没有，我们也期待这个新品种回来以后进行试种。
0: 线椒也找到了，然后还有2种葡萄。
3: 葡萄。
0: 好，然后树莓尝一尝吧。
3: 我帮你。
0: 这树莓如果在北方买的话是相当贵的。
3: 对，
0: 如果到了超市的话，一小盒的话，你们的售价是多少？像这样子，
3: 像我们这边大概是40块钱左右。
0: 尝一尝。这树莓好嫩啊。
3: 对，因为特别新鲜，刚摘的。
0: 对，这个树莓呢稍微有一点点酸，不过它树莓的香味是很浓郁的。
3: 是的，这个品种也是我们这个当地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种。叫秋莱斯，这个品种，所以就是我们种的也比较多这个品种。
2: 近5年来，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产值约1.51亿元，园区吸纳320名当地农户就业，年人均收入达23000元。此外，园区积极响应青海省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号召，把黄河生态风光、高原田园景观、河黄农耕文化相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黄河岸边观景采摘。
0: 马大哥，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就是黄河水了。
3: 是。哇，
0: 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尤其是跟身后丹霞地貌相互辉映啊，感觉它的河水就更蓝了。
3: 对的。
0: 今天有点微微下雨，晴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
3: 晴天的时候黄河水更美，
0: 更蓝一些。
3: 河水很清澈，就是那种碧绿的颜色。像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黄河水没有这么清。这两年就海东市全力推进这个生态旅游保护，我们看到的山两岸的山都绿了，河水慢慢变清了。
0: 所以青青黄河不仅是海东地区的生态名片，现在也成为了一张重要的文旅名片了。
3: 是的。
2: 一捧彩陶泥土，藏着4000多年前的人间烟火。一湾青青黄河，载起京朝百姓的盛世欢歌。行走海东，我们邂逅了喇嘉遗址跨越时空的温情，瞿潭寺民族相融的古建丹青，也感受过油嘴湾山间流光夜戏，黄河采兰满园香甜瓜果。古老的河黄文脉从未封存在博物馆内，山河之间各族文化多元共生，千年根脉薪火相传。海东，这座河黄大地上的宝藏之城，正静候8方来客，共赏一场的河黄风华之约。

0: 丫头啊，这常高兴跟洪亮都是好样的，够爷们儿。哪天呢，我得认识认识他们。
1: 大象，我这烦着呢，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该怎么办啊？
0: 今儿咱这么着，你看啊，这正面洪亮，反面常高兴。 好吧，正面，哼，三局两胜啊。反面，1-1。
2: 这回不能看了，这回要看的是你的心。你心里希望这次是正面还是反面啊？
0: 我不知道，我要知道还来找您啊。拿着，拿着，拿。你要是想不明白呢，就什么也别干。这人这一辈子呀，什么事都好说，就是感情的事儿不好说。想当年，我插队下乡，在北大荒开拖拉机耕地。
2: 哎呦，你是没见过啊！你看人家都说呀，下乡苦啊，知青受罪。我一点没觉得。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在那儿碰上了我现在的爱人。我第一眼就看上她。
1: 哟，您这还有一见钟情的事儿呢。
2: 那是。我记得那年是秋收的时候，我开着拖拉机运麦子。 我就远远的看见那黄澄澄的麦田里边站着一姑娘，穿的是粉色的碎花的上衣，右手拿着镰刀，左手在那擦汗，跟宣传画上一模一样。我一看，这辈子就是她了。后来。 我们俩就做了25年7个月零3天的夫妻。他是东北人，哎呀，性子呀特别倔，嗯，嗓门特别大，一说话吧，那房上那土都能给震下来。那年我拿到返程指标以后，他听说了，就要跟我离婚。我当时二话没说就把返程指标拿出来了，说。
0: 你要再这么说，我就把他撕了。这辈子我就守在这儿，跟你过。后来他哭了，哭得惊天动地。第二天，就跟着我回北京了。你说我这辈子值不值？
1: 你们那时候真好，真简单。
0: 是，不像现在人之间都特复杂。你就像你这事儿吧。
1: 现在就像一团乱麻，你就必须要找把快刀把这乱麻给斩喽，
0: 要不然对你们仨都没好处。可是刀在哪儿啊？就在你心里啊。咱北京人讲理讲面讲局气，其实啊，该报恩报恩，该结婚结婚，这是两码事儿。
1: 我现在越来越分不清了。
0: 你分不清就让他们分解。 其实啊，你跟他们俩谁过，你都不吃亏。哎，降旗了。

0: 哎呀，这是咱北京人天天都见着的景儿啊！只要看见他，就什么烦心事儿都忘了。
1: 一天能这么近，我都忘了有多久没看升旗降旗了。
2: 你呀，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今儿谈这局呢，咱们这茬人胡同里的啊，除了小雪全到。
2: 这主题只有一个。 就是欢迎咱们的洪亮同志回家，来来来，欢迎回家啊！欢迎回家啊！哎，洪亮，嗯，说两句。
3: 我没什么可说的，
4: 你得说两句啊。其实你是主角。
5: 是啊，我们都是来捧场的，说吧。
2: 谢谢，谢谢各位还把我当兄弟。我不在的时候呢，谢谢你们照顾我家。也祝高兴和萨萨百年好合，白头偕老。我干了。哎。
0: 这洪亮说挺好啊，是不是？你看这个高兴萨萨结婚的时候也没在咱这儿办事儿是吧？今儿啊一块儿就庆祝了就完了是吧？那个我提个要求啊，咱们今天这酒桌上啊，只谈友情，不许说别的，谁要是说了罚酒三杯啊！来来来，这杯先喝了，来来来，
5: 半天了，来来。
6: 行，我代表常高兴，谢谢洪亮对我们的祝福，也祝你今后美满如意。来，
7: 常高兴，
6: 敬酒啊！
7: 啊，谢谢。
6: 你这走马灯似的，担心什么？哎呀，妈，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大壮非把大伙拢在一块儿去喝酒，你万一酒喝多了，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8: 能出什么事儿？他们都大人了。
6: 妈，你没看出来啊？洪亮回来以后，你萨萨连魂都没有了，常高兴也在。 那你说这种关系，这多别扭啊！孩子们的事儿，他们自己会处理好，你别跟着瞎操心。我是怕他们打起来。你说啊，万一有个嘴不严的，把这事儿给捅破了，那咱以前做的一切都白费了。尤其那疯鼻子，那破嘴就跟那广播喇叭似的，他要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5: 我告诉你，出不了半天，咱整个胡同全都知道了。知道了又怎么了？咱们哪点亏心了？哪点见不得人了？妈，你还嫌不够乱呐？不行，我得去。我给他们搅散了，省得出事儿。你站住！坐下。你不要管，出不了事儿，出了事儿有我在，那就不是事儿。 坐，
6: 好，有您在，我放心。嗯

0: 来，嗯，
1: 瞧瞧，啊，这冯鼻子呀，只要碰上那免费的饭、免费的酒，就肯定喝冒。
0: 行了，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明儿还得出车呢，我先把冯鼻子弄回去啊，你们再喝会儿。那个钱我先放这儿啊，
2: 别
0: 高兴，
2: 你要是不收，咱俩没话说，就这些。
0: 得，那我也走了啊！我们一块儿给他架回去。
3: 走了，齐，大门进了。
4: 到了。回头联系啊！
0: 慢点，慢点，慢点。
4: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们先喝。你坐下，我有话要说。
3: 要不明天再说吧，行吗？
4: 你也听着，必须今天说。 这杯酒，我敬洪亮。我谢谢你救了我。

我想说的是，洪亮，你不想跟我结婚，我不勉强，我也没意见。常高兴，你想跟我离婚，我也奉陪到底。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只是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将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行了，话也说完了，走了。

0: 以后该咋做我还是咋做啊，我说话算数。谢谢你高兴，我也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觉得这事儿，萨萨想得明白。
1: 我想明白了，你呢？我早想明白了，我就是想让你对萨萨好，别伤害萨萨就行，啊。
0: 长痛不如短刀。
1: 啥意思？你不要莎莎了？
0: 我是不能要。我先走了。

0: 莎莎，哟，这儿有你一封信，快起来吧。哎呀，说几点了，快起来。你看，他别在门上了，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啊，一天事儿多了。
1: 莎莎，对不起，我走了，我只能走，别无选择。我知道我这是逃避，

没能兑现我的诺言啊，可是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爱你，正因为我爱你，才不能留在你的身边。萨萨，你和高兴离婚是你们的事儿，我走是我的事儿。

应过你，会陪你一起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现在我只能一个人走了。外面的世界对于我来说很无奈，我想寻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安宁的地方。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我希望那个时候你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

0: 2003年的非典，
1: 让平常热闹的菜市场变得空荡荡的，我的心也变得空荡荡的。洪亮不想和萨萨结婚，萨萨很难过。我想让萨萨幸福，可是他怎么才能幸福呢？我不知道，这让我的心很疼。

0: 喂，
1: 你在哪儿啊？
0: 菜市场呢？
1: 洪亮走了。
2: 妈，对不起，原谅儿子不孝，不敢当面对您说我的决定。张叔会把这封信交给你，我安定下来就会告诉你，不用担心我。
3: 这个傻孩子，
4: 这信啊，洪亮一早放我们家门口了。
3: 这个傻孩子他干嘛走呀？我都已经跟李萨萨和常高兴说好了，让他们走，是他们对不起亮亮。
4: 洪亮能做这决定啊，他也是没办法啊。他
3: 都是李萨萨害了他，都是李萨萨害了他。
4: 王瑞啊，你先别哭嘛，咱找着人再说嘛。啊，
3: 他要走了，我们去哪找？啊，去哪找？

태준 아이브.

0: 哎呦，对不起，大哥，那个我没刹住车。哎呀，
1: 我送你去医院吧，真不好意思啊。
0: 走，没事没事，哎，走吧，这事儿我送你去。走走走，
1: 我他妈说了没事儿。
0: 大哥，哎呀，怎么回事啊？我没事儿，警察同志，我是兄弟。哎呀，我这给刚给他撞了一下。哎呀，真没事啊，警察同志。走，大哥。

0: 好了，婉三你走吧。
1: 大哥，你腿都伤成这样了，你肯定伤到筋骨了。你要不想去医院，我给你瞧瞧。
0: 妈的，我说了不用。
1: 啊，你说了算，那我先走了。
0: 大哥，我觉得还是心里过意不去，要不给你炒俩菜吧。我是个厨子，我跟你说菜都是现成的，这个都在外面呢。就当跟你赔个不是了，你看行不？
1: 你是厨子？
0: 啊，厨子，小餐馆的厨子。
1: 哪人啊？
0: 陕北人。
1: 我也陕北。
0: 你也陕北的，老乡啊！怪不得我觉得你人咋这么好，你说的。 更过意不去了。哎，我很快啊，就拿点菜就过来炒。我再买两份饺子，咱哥俩喝点，行不？
1: 你不用去上班了。
0: 上啥班啊？傻餐馆，一共一天没几个客人。你等着我啊，等着。

0: 你说陪我喝酒，你又戴个口罩，坐那连筷子都没动一下，你啥意思？你害怕我非典？我明告诉你，我就是非典，算你小子倒霉。
1: 大哥，我胆儿小，你可别吓唬我。
0: 这就吓唬你了。我要是把我这两年干的事情告诉你，吓死你！
1: 大哥，你肯定跟我开玩笑。

0: 坐下。本来我没想拉你下水，是你小子自己送上门。把口罩摘了。
1: 大哥，我不能摘。
0: 你不摘，我现在就弄死你。

0: 我反正是活不了了，哪儿也去不了。非典，活该你碰到我，你真的是活该。我这枪搂一下会儿就完，你是想让我对着你搂呢，还是乖乖的听我说完？我对着自己的脑袋搂一下。
1: 大哥，明跟你说，我这些年干了很多事儿，我都不知道跟你从哪儿说。所长，如果这逃犯抓着，洪亮是不是就放出来了？
2: 没那么简单，这当时在现场啊，没有目击证人，我们在现场也没有搜集到这家伙的指纹，就算抓了他。
0: 他要是不承认他杀了人，我们也没办法。
3: 那洪亮就得关着呀。
0: 先抓着再说，总有办法让他开口。就从北京说吧。2年前，就在这附近，一天晚上，我跟我哥们喝多了，在马路边看到个破衣，长得可水点。

我跟我兄弟就想，我当时太害怕了，我就跑了。

0: 竟然敢报警！这狐狸人别动，狙击手所在，
1: 再出来我们就要开枪了。
2: 还有飞碟，别进来！

0: 王健，咋了，所长？洪亮今天正式复职，
1: 真的呀？太好了！
0: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市里马上要召开表彰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大会，你是咱们区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代表。哎呀，
1: 表彰不用了吧？这事儿过去那么久了，
0: 当然要表彰了。多大的事儿啊！你这是冒着被非典传染的危险去获得了罪犯的口供，那要不是你，洪亮这辈子都得背着黑锅呢，要号召大家向你学习。
2: 还有一个好消息，市里头每年啊，都会给像你这样的外地来京务工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几个落户北京的指标，区里把你的事迹报上去了，我估摸着问题不大。
1: 哎呦，行了，你手劲太大。哎呦，谢谢所长，
2: 这是你该得的。
1: 哎呦，我赶紧跟奶奶说一下，让她高兴高兴。
0: 先别说。
1: 这事儿得年底才评，结果最早明年3月份才能出来呢。也是，这先进人多了去了，不一定轮到我。这，
0: 我不是这意思。你呀，我打听过了，应该没问题。可是这事儿还没出结果，先别瞎嚷嚷。
1: 行，那我就谁都不说。
0: 我走了，你忙吧。
1: 慢走，所长。
3: 出什么事儿了？没出事儿，
4: 洪亮官复原职了。真的？那太好了，那他俩要结婚了，那咱，啊，我不是那意思啊，我去干活了。

0: 萨萨，我想把事儿给办了。
1: 我同意，张叔，要不是常高兴豁出性命给我拿了证据，就不会有今天。这事儿我给萨萨也打过电话，他也同意。
0: 您放心，我同意。哼，
1: 就是难为你，再等半年。
0: 其实，我原本以为我跟萨萨。 不可能在一块儿了。现在别说等半年，就是等一年、两年，我都等。尤其是为了高兴，我欠他的，我们都欠他的。你能这么想就好。啊，妈，您没开车呀？您不是会开吗？妈，别这样，一切都过去了。
2: 是啊，一切都过去了。下班了吗？下了，咱们一块儿吃点好吃的去。今天好多人要请我吃饭，说要庆祝，我都给推了。今天我就陪您一个，
3: 回家吃好吗？
0: 别呀，我订了金钱豹海鲜城，298一位呢。
2: 那我们先回家，我让司机把车开回家了，我们就这么溜达着走。
0: 嗯，大爷，六娘呢？回来了。洪亮，官复原职了。洪亮，张大妈，
2: 你好样的啊！真好，真棒，谢谢。回来了，回来了。洪亮
0: 来了。啊，洪亮，
2: 下钱呢？
0: 啊，
2: 我算是明白了，您这是要让我游街示众，告诉大家我又当警察了。
0: 是我是儿子爷，
2: 怎么不愿意啊？
0: 愿意。
4: 我应该去拿俩脸盆，然后冰敲边走。<笑>
2: 你就气你妈吧你！<笑>走。忘着呢。
4: 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饭馆打烊了。洪亮，回派出所了。咱俩要不把这婚给离了吧？
2: 我电话里不是说了吗？先不办。
4: 为啥？
5: 我还没想好呢，我都想好了，这事早就该办了，就被非典的事给耽搁了。之前你说你的工作一直没着落，这不都稳定了吗？再说洪亮也回来了，这事该办了。
2: 这事你说了不算，答应你的事儿还没办成呢。
5: 张所长，跟我说不让跟你说，既然你都问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我现在是。
2: 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北京户口有着落了。那就等我给你找着北京媳妇儿之后再说。
5: 这不离婚，咋找北京媳妇儿？那不犯法了吗？
2: 你就那么着急跟我离婚啊？

0: 相师傅来啦！相师傅，
1: 这
0: 嗯，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常高兴，这是大象，向师傅。哦哦，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这手劲儿挺大。
1: 你这手劲儿也不小啊。
2: 改天啊，我一定请你喝酒，喝顿大酒。你是见义勇为的英雄啊，好样的！啊，
1: 这你都知道啊？
0: 我告诉他的。哎，你先回家吧，
2: 向师傅接我去练练车，我练完车就回来。
1: 哦，啊，是，那回见啊！
0: 哎哎哎，
1: 回见回见。

0: 说你到底什么事儿啊？急着麻慌的把我给叫来，还蒙刚才那小伙子说什么练车。不过呀，我这回总算见着真人了，我还真想请他喝顿酒。
1: 以后有的是机会啊，咱们现在马上奔机场，得接一个人。
0: 哦，谁呀？到底？
1: 我一个好姐妹落难了。我之所以瞒着他们，就是因为我姐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回来了，这我才找您陪我一起去开导开导。哦，
0: 行，那你说说吧，她什么个情况啊？
1: 情况我还真不知道，一给我打电话就说了一航班号，然后就哭得说不出话来了，然后就直接登机关机了。你说我着急不着急？
0: 那这麻烦了，我这人啊是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1: 您这是等着我夸您呢吧？还打什么有准备之仗啊？什么人什么事儿，一过您的眼，一下就都清楚了。
0: 这话我爱听，得。既然他的事儿你不知道呢，你自己的事儿总知道吧？那说说你自己吧，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0: 小雪，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是不是皮特欺负你了？你说话呀，别哭了啊！
1: 皮特死了，孩子没了。

0: 谁呀？
1: 彩云。
2: 浩然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我就有个事想问你一下。
1: 进来说吧，啊，进来。来，喝点水。
2: 谢谢。
1: 说吧，什么事儿？
2: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跟萨萨姐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事儿我都知道了，李劲松跟我说的。
1: 是吗？他为什么跟你说呀？
2: 他喜欢我，我不喜欢他，这都不重要，重要是我喜欢常高兴。你这一时半会儿不跟萨萨姐结婚的话，他就不能跟我好。
1: 你的意思是说，常高兴跟萨萨离婚之后就能跟你好？
2: 嗯，差不多吧。我也25岁了，在我们四川老家，这个年纪都生娃了，所以我有点着急。
3: 你看你对萨萨姐也这么好，俩人好不容易走到一起了，
2: 你不着急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报恩。
2: 那你俩就不结婚了？
1: 结啊，但不是现在。
2: 你等什么时候啊？
1: 等常高兴把北京户口
4: 落定了。
2: 常高兴能在北京落户口了？
1: 他是见义勇为的人，先机个人
4: 有机会落定。
1: 我知道了，彩云，这事儿你得等等，
4: 等常高兴把北京户口落定了，
1: 你们就可以在一块儿了。现在你们可以先处着，但是不能公开，知道吗？
2: 我明白。但是能告诉我等多长时间吗？
1: 最多也就是明年年初吧。哎，这事千万别跟常高兴说啊。
2: 为什么呀？
1: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本来这事就不应该告诉你。哎，对了，常高兴不是一直想找个北京媳妇吗？他真同意跟你在一块儿？
2: 事在人为。行，我问好了，那我走了。
1: 行，
2: 谢谢你啊。
1: 去吧。哎，千万别跟常高兴说，知道吗？
2: 放心吧，走了，打扰了啊。
1: 啊，慢走啊。
2: 好，拜拜。
1: 哎。
5: 哎呦，瞪大眼睛吓我一跳！哎呀，你睡足了？这都两天了，你是醒了就说，说完再睡，真的折腾死我了。
2: 做了一夜的噩梦，萨萨，谢谢你。
5: 行了，边待着去，我去给你买早点，回来接着听你唠叨。
2: 我不饿。
5: 我也不想说了，
2: 说够了，
5: 嗯，够了。那行，不饿也得吃东西，吃饱了我带你去个地儿。
2: 我哪儿都不想去，
5: 必须去。

0: 还没回来呀？高兴，萨萨还没回来啊？没有，是同学家去了。哦，你去饭馆吧，走一块儿。哎，
1: 我有点担心萨萨。
0: 怎么了？
1: 我觉得他没去同学家。我前天去公司接他的时候，看到一个出租车司机给他接走了。
0: 出租车司机怎么了？
1: 他们是很熟的那种，司机叫向东，是开私人出租车的，后来打电话给他就关机了。是他跟你说去同学家的？
2: 不是，他跟奶奶说的，奶奶告诉我的，这不打一天电话也没人接。
0: 走，你跟我去查查。
1: 哎，
2: 不会出啥事儿吧？
0: 不知道。
2: 赶紧怎么样，让你这个备受摧残的人儿感受一下我们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 我跟你讲啊，小雪，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就来天安门广场，
3: 看看天安门，什么烦心事儿都忘了。
4: 我才不行！
2: 真的，你现在就什么都别想，就待在这儿。

0: 好像是他，向师傅吗？啊，常高兴，洪亮。哎呦，听说过你们。我刚才上去了呀，萨斯不在屋里头。他们家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萨斯跟我们说，他去同学家了，然后手机就关机了，我们找不着他，所以就跟您联系了。
1: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担心是我把萨斯给拐跑了？
2: 不，真的，夏主没那个意思。

0: 你猜萨萨和谁在一起的？
1: 和谁？
2: 朱小雪。朱小雪回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3: 您不是喜欢顾彩云吗？
1: 我没追顾彩云，不要瞎造谣。你们，
0: 萨萨为什么不离婚的原因告诉高兴了？
3: 我没有啊。
1: 顾彩云呢？我出来了。
2: 是不是你告诉常高兴？
3: 告诉他什么了？你装什么装啊？为什么不告诉我李萨萨怀的是我的孙子？
1: 你为什么？

0: 找不着他，所以就跟您联系了。
1: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担心是我把萨萨给拐跑了？
2: 不是，真的，相主没那个意思。哎，我就想知道，他怎么住这儿了呢？
1: 这事儿你得问萨萨去。哎，我发现啊，你们哥俩倒是挺抱团的，是吧？但凡是萨萨的事儿，你们肯定是吊着膀子一块儿帮他，对不对？
0: 我还得回所里呢，要不这就交给你了。
3: 去吧，
0: 有事打电话。那我有事儿先忙去了啊。
1: 哦，您忙着。
0: 哎，走了。
3: 他上班去，那我就在这等萨萨吧。
1: 哦，行。
4: 看你的样子，缓过来点了。
5: 这还行，但是照国外还是差远了。玉太知道我爱吃意大利菜啊，总带我去吃。
4: 哎呀，小雪，人死不能复生，想开点吧。你得想想今后怎么打算，就这么一直瞒着不回家啊？
5: 暂时不会。
4: 也不是办法呀，你总住着宾馆，多浪费钱呀。
5: 哎，你知道北京有什么靠谱的典当行吗？我先把我那些珠宝首饰都卖了。
4: 你真要卖首饰啊？
5: 真得卖，我得活着呀。
4: 算了，小雪，我这有钱，你先拿着用。那些首饰啊，都是 Peter 给你的，你自己留着吧。
5: 嗨，人都不在了，看着那些也伤心。真得卖，回头啊，我得找个像样的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了。
4: 你现在能找什么工作啊？养尊处优惯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
5: 我现在想想啊，人靠谁，也不如靠自己。我没问题，就靠着英语，我也饿不死。
4: 也是哈，我夜大各项考试都过了，就差一个英语四级，急死我了。哎，
5: 这事儿我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回头咱们两个好好计划计划，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4: 呵，你这缓的可真够快的啊。
5: 那怎么办？生活还得继续啊。
4: 哎呀，小雪，回来就好，这毕竟是你的家啊，有我，有你的亲人在呢，没什么大不了。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大不了就从头再来呗。
5: 萨萨，有你真好。
4: 快吃，尝尝这个。
2: 向师傅，
1: 嗯，
2: 我们的事儿您都知道了。
1: 奇怪吗？
2: 那萨萨跟您说。对我怎么样吗？
1: 哎，兄弟，这事儿你自己应该跟明镜似的呀，怎么还问我呀？喂，哦，好，那我马上上去啊。
2: 哎，萨萨回来了。
1: 哎，你可不能去啊，你现在一上去就等于把我给卖了，自己掂量着办啊。
2: 不是，那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1: 你踏踏实实把这点早点吃完了，然后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反正今天呢，我肯定把萨萨劝回家去，好了吧？

0: 他怎么样了？他好像没事了，过去了。
1: 这么说，就不用我再出马了。
0: 嗯，特失落吧？
1: 没有，能过去是好事儿啊。嗯，你那俩护花使者刚才上这儿找你来的，
0: 常高兴跟洪亮。
1: 哎。

0: 喂，你好。
1: 哎，洪亮。
0: 高兴。
1: 赵总没事，你放心吧。
0: 他和谁在一块儿啊？
2: 我也不知道，大将师傅没告诉我。
0: 那你没问他为什么呀？
1: 我怎么没问？他就是不说，还说要给萨萨留点秘密。
0: 秘密？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2: 我还在大堂呢。
0: 可以啊，有侦查员的素质。哎，盯紧了，看看他到底跟谁在一块儿。
2: 你猜萨萨和谁在一起呢？
0: 和谁？哪个男的？
2: 朱小雪。

0: 咱差不多了吧？这么绕着北京城转，什么时候算完？
1: 嗨，绕呗，没事儿。游子回家得好好转转，应该的。
2: 谢谢你，大象，耽误你时间了。回头车钱我给你双倍。
1: 哎，咱可说好了，您要是给钱的话，我立马请您下车。你是萨萨的姐们儿，那就是我朋友。
2: 您可真仗义，萨萨命好，身边的朋友没有对他不好的。
0: 我那是靠人品，哪像我们家小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2: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靠脸吃饭呗？得，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以后真得靠脸吃饭了。
0: 你干嘛呀？逗你呢。
2: 我是认真的。你还记得我之前给你介绍过去一家公司做前台吗？
0: 记得呀。
3: 没个两天就跑了。
2: 你有骨气，到嘴的肥肉给吐出来了。我现在是人穷志短，我真得找个那样的工作了。
0: 你现在人回来了，虽然钱没了，但这儿啊都是你的亲戚朋友，比那些钱重要多了。

0: 回家吧，小雪。大嫂，小雪，算了，回来了。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啊，对不起啊。是我告诉他们的，我就让大象把你接回来了，也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
1: 对什么对啊？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这么着把小雪诓回来了，咋肥了你？
0: 别说高兴了，他做的对。哎，大石头呢？
1: 别站这儿说了，先去我家吧。哎，
2: 你们先回去吧。回家的路我认识。
1: 行，晚上来找我。嗯。

0: 朱小雪回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在加拿大过得水深火热呢？
1: 大哥，您就别骂了。现在小雪不是需要别人替她出气，咱们得替她享享办法。
2: 就是啊，
3: 我就是因为这么想的，才让大象把她给送回来。
2: 结果呢？你没告诉我呀？
0: 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第一时间通知我朱小雪回来了。
2: 告诉你干什么呀？你是人家什么人啊？
0: 我是他姐们儿，人家只想见我。
2: 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是他未婚夫，他是我的未婚妻。曾经那是曾经好吗？还没成。
0: 大哥，这朱小雪一回来，您就什么都忘了。您不是喜欢顾彩云吗？
2: 就是啊，谁死乞白赖的要跟人家搞短一枪，还要给人家买车？
0: 谁追顾彩云了？我没追顾彩云，我一直想的是朱小雪啊，一直都是，啊，不要吓到妖精们。 从现在起，我正式宣布一件事情：既然朱小雪同志回来了，那以后朱小雪同志任何事宜，都又都回到了我李劲松同志的怀抱啊！他又回到了我的管辖范围之内。以后他不管什么事情，都要第一时间跟我汇报。
2: 哥，你别瞎胡闹，那小雪现在刚刚受伤，还流着血呢，别老子想歪的。
0: 就是因为他在加拿大受了伤。
2: 所以他才需要我的怀抱，需要我的温暖。你们谁能给他强有力的臂弯？你们谁可以？你能吗？你行吗？不行吧？所以，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啊！以后朱小雪有任何事情，都第一时间通知我，我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1: 哥，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要是现在跑到人家朱小雪面前摇头摆尾、搔首弄姿，我保证小雪就彻底把你从她的记忆中 delay 了。
0: 我不累，非得朱小雪，我干什么都不累。
4: 那是删除的意思。

0: 你们要再瞎说的话，我就让你们彻底从这儿。
1: Delay，对吧？
0: 对 ，Delay。
2: 典型的中国大妈，
3: 好干。
4: 慧兰，雪梅，
2: 哎，周大妈，
4: 哎，雪梅，你猜谁回来了？
3: 我们家老冯回来了。
4: 不对，你再猜。
3: 那我可猜不着。
4: 妈。回来了。
3: 哟，你是哪位呀？走错门了吧？

0: 来一年，哎，小雪，哎呀，小雪，漂亮了，一点都没变，就是变漂亮了。小雪，别怪你妈，哦，你妈可替你担心了，这些人都天天给你打电话，哎，你那手机怎么回事？怎么永远也打不通啊？啊？不是一夜一夜都睡不着觉啊！啊，他就差买张机票飞到加拿大找你去了。
1: 孩子，
0: 为什么呀？啊，
1: 孩子呢？
0: 怎么没带来？

0: 老板，
1: 嗯，
0: 我听说你们常说那个朱小雪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2: 我还听说她丈夫死了，孩子也没了。
3: 你听谁说的？
4: 就是赵大妈他们刚刚在那儿说的。
5: 哎，我也听说了，这朱小雪是不是金森哥以前的未婚妻啊？
6: 哟。忙着呢，那个小云，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0: 干嘛呀？
6: 借也不说，过来一趟。
0: 哎，行，我走这了。
7: 哎，你不给钱的呀？
6: 别闹。彩云，我其实有……
0: 哎，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就是想说你不再追求我了，你有新的目标了，就是刚刚丧夫的那个朱小雪。
6: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0: 你忘了我是怎么来的了？再说了，我们两个还办个同事呢，你俩是谁不知道？
6: 那你不会怪我吧？咱俩这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0: 怪什么呀？
6: 没头没尾啊，没始没终的。
0: 你可真逗，咱俩没开始过，哪来的尾啊？哪来的终啊？哎呀，对了。我还得谢谢你呢，终于把我给放了。
6: 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不爱听呢？这也就是朱小雪回来了，
8: 她只要是没回来，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真的。但是她现在回来了，算了，啊，那咱俩就互相成全，互相感谢，好不好？反正你心里不是还有我们常老板的吗？是不是常高兴？
7: 啊？
8: 啊啥？又装傻是不是？
0: 行，那我们就各自方便，各自成全，握个手吧。
8: 这么有仪式感？
0: 嗯哼。
6: 那行，那没事，那我先走了啊。
0: 不错。
7: 哎，你走了
6: 啊？啊。
9: 哎，你还没给钱呢。
7: 哎，小凤，你出来一下，发工资了啊。
10: 这月还行啊，你俩这月一共……
0: 哎，行了，不用算了，我们信你，只能多不能少。钱拿好，先回去，我跟老板有话说。
2: 我不能听啊！
0: 不能。你去市街口超市买点吃的，算我买的。
2: 谢谢姐啊，那我走了，
0: 去吧，
2: 咱们再见。
0: 你钱给我放好了，哎，知道了。
10: 啥事儿啊？
0: 坐下说。你知道赛赛姐为什么不跟你离婚吗？我知道。

0: 赛赛姐不和你离婚，是因为你的北京户口问题。
1: 离了婚，她就办不成了。
2: 啊，常高兴同志。
3: 哎，区长，
2: 刚才开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区长，
2: 来，坐吧。沏杯茶来。
3: 啊，好的，不用了，区长，我就是过来问个事儿，问完我就走了。
2: 啊，你说。啊，
3: 就是关于我户口的事情。上次我来的时候，您跟我说，已经报上去了。
2: 着急了？你的条件呢，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你妻子是北京户口，市里面呢肯定会优先考虑的。
3: 哦，谢谢啊，区长，我问一下，如果我要是和我爱人离婚了呢？
2: 怎么了，常高兴同志？你和你妻子有矛盾？
3: 哦，不是，我就是问问。
2: 哎呦，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啊！夫妻关系问题虽然属于个人的私事，但是呢，也会影响到你在老百姓眼里的形象啊。你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先进。

先进嘛，就是要处处起到模范作用，那对待婚姻家庭更要严肃认真。你要考虑清楚啊，这可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样吧，把你妻子请到我这儿来，我给她做做思想工作。你啊，肯定在家里是个妻管严，和我一样。没关系的，生活嘛，总得有妥协。那再说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就是真的过不下去了，他也可以等到你的户口落下来，再解决你们之间的生活问题吧。

0: 张总，找我。
1: 进来。你把萨萨为什么不离婚的原因告诉高兴了？我没有啊。那刚才区长给我打电话，说常高兴跑他那儿去，非要离婚的吗？我真没有啊。嗯，
2: 看来我们这大英雄是要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了。
3: 我要是不跟他离婚，他什么也干不了。
4: 我觉着吧，他也就是问问。
3: 心里不是那么想的。况且，落户北京是他的梦想，不可能不要。再说了，你要是不离婚，他能怎么着？他是不能怎么着，但他肯定有自己的招。洪亮，你说奇了怪了，他从哪儿听说这事儿的？我也纳闷啊，按理说就我们几个知道，也没有。谁呀？
1: 洪亮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我就有个事想跟你一下。哎，你不会，你跟谁说了？
2: 顾彩云呢？顾彩云，给我出来！
5: 萨萨姐。
2: 萨萨，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我家饭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顾彩云，给我出来！顾彩云，萨萨姐，
5: 怎么了？
2: 我问你，是不是你告诉常高兴？
5: 我告诉他什么了？
2: 你装什么装啊？你整天多管什么闲事儿？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害了他？
5: 姐，什么事儿啊？
1: 别管。
5: 干活，看什么看？趁你们的！阿姨，这是真的。你们都知道了。
6: 萨萨家，我。
5: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为什么不告诉我李萨萨怀的是我的孙子？为什么不？你们在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阿姨，我们家对你不薄，工资一涨再涨，利润该给你的一分不少，你就这么对我们家？
5: 奶奶，本来没想惊动您的，是他非要到您面前评评理。
7: 你有什么好说的？
5: 奶奶。 我这是知恩图报，感谢你们对我的好。
7: 什么知恩图报？你就是强词夺理。
5: 萨萨姐，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常高兴为你做了多少事儿？他救过你，为了你的名声做了这么多年的假丈夫，他帮你们把饭馆打理好好的，自己没多拿一分钱。他为了你还冒死去找替洪亮洗清冤屈的证据，差点命都没了。他明明喜欢你。 却还在跟你遵守离婚的诺言，可您给他什么了？你不能给的，我能给。奶奶，您口口声声说常高兴是您的孙子，比亲孙子还亲，可您除了把饭馆的执照名字换成他的名字，您还给他什么了？
7: 顾彩云，你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5: 你让她说。你说。好，我说。你们说帮常高兴在北京录个北京户口，找个北京媳妇儿，算是补偿他的。可这是他想要的吗？你们办得到吗？这次能在北京落下户口，那是他用命换来的。
7: 你知道这是他用命换来的，你还告诉他让他找区长说要离婚，你就是为了你自己？
5: 是，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有私心。我怕他在北京落了户口，成了北京人，他就不可能跟我好了。但是我更不能眼看着我喜欢的男人每天这么傻等着，把自己喜欢的女人推给别人，最后受伤的只有他一个人。我喜欢的，我就得帮他解脱。 北京户口有什么好的？北京媳妇儿有什么好的？我顾彩云照样能让她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1: 常高兴不会要你。
0: 是他要你，可你给他吗？他为了你做了这么多，你真的要知恩图报的话，你就该嫁给他，而不是每天这么耗着的，还假惺惺的，是为了他好。你说完了？
1: 我说完了，奶奶。我知道，我在这饭馆也干不下去了。但是这话我必须得说。
2: 咱家呀，也就您通情达理。你想一下吧。奶奶，我走了。他说的对，说的好。嫂嫂，你必须马上做出决断，要不然你就不是奶奶的孙女。
3: 连顾彩云都不如，我看呐，他比你强。

0: 上所，您去哪儿啊？
1: 去哪儿？去区里啊？那区长刚才来电话跟我说，常高兴自己个儿啊跑到那晋升文明建义委办公室去，说要主动放弃落户北京的名额。区长问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0: 他疯了，他干嘛呀？
1: 亮子，你跟我说实话，这高进到底怎么知道的？
0: 是我那天多说了一嘴，告诉了顾彩云，他告诉高兴。我妈来电话说。 常高兴去找他，把什么事儿都跟他说了。我妈还说，让您晚上陪他去李家。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不知道会出这样的事儿啊！
1: 亮子呀，你这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这，我不说你了，那撒在那儿，你去解释啊。你妈那儿啊，你让她在家等我，听消息，啊。

0: 真的要走啊？啊？
1: 奶奶，饭馆的钥匙给您。
0: 舍得吗？饭馆你是舍得，那人呢？嗯，舍得吗？
1: 奶奶，我冲撞。

0: 不管是常高兴还是赛赛姐，都不会原谅我的。
1: 你冲撞的是我，又不是他们。他们原谅不原谅的，有关系吗？
0: 我觉得你说的好，说的对。
1: 奶奶，您说我说的好，说的对。
2: 你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

0: 可是现在看起来，我得管。丫头，你是个敢说、敢做、敢担当的孩子，就是那个心眼儿啊，多了那么一点。
1: 不过，你没有坏心，所以把这个饭馆交给你和高兴管了，我是特别特别的放心。
0: 丫头，你们都留下来，别扭的事儿会过去的。至于你和高兴的事儿，那得看缘分。你说他现在心里头有萨萨，可是萨萨要是跟洪亮结了婚，那就是两码事儿了。你要是留下来，就有机会。奶奶给你这个机会，啊！
2: 奶奶，您真的不怪我了？
0: 不怪你，奶奶还得感谢你呢。你把他们仨都解脱了。来，
1: 准备准备，咱们准备接待客人啊！
2: 常高兴还没回来呢，
0: 先不管他，奶奶站柜台记账。哎，你把你妹妹叫来，咱们的饭馆该开呀还得开。嗯。

0: 说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
0: 我听说你今儿够忙的呀，先是跑到区里说要离婚，然后找洪亮他妈把事儿都给说了，然后又到市里说你北京户口不要了，你到底想怎么着？常文，我想问你，你是不是非要逼着我离婚？
1: 对，我就是要逼你离婚。
0: 我不想离。
1: 离不离是你的事儿，反正我该做的做了。
0: 我该做的还没做呢。
1: 我不要，我啥都不要了，我就是想和你离婚。我再也不要做你的假丈夫了，我要找我自己喜欢的人去。李萨萨，你不能太自私了。
0: 我自私？
1: 你就是自私。
0: 好，明天上午民政局见。

0: 楠楠，这我来吧。
1: 今儿我当班，你去忙你的吧，哈。
2: 您去休息吧，我来管。哎，
1: 我倒不想管呢，可是我不管不行啊。
3: 我给大壮打了电话了，他在湖边等你呢。
0: 大壮哥等我？
3: 对呀，你去跟他说说心里话嘛。去吧。
2: 我不想去。您就休息吧。
1: 你真的不听我的话了？去吧，你现在得有个人说说心里话，要不然你就憋屈死了。去吧，我想了半天啊，就是大壮最合适。去。
2: 那我去了。
4: 来，您的菜。
5: 我们这是什么命啊？
6: 苦命。
5: 你确定你和常高兴离婚再嫁给洪亮你不后悔？

0: 我本来还在犹豫，但现在不会了。哎，顾彩云算是把我给骂醒了。他说的对，我确实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这么折磨常高兴了。
1: 那如果常高兴不跟你离婚，你会跟他继续过下去吗？这个假设在他身上就不成立，他这个人不会回头的。
0: 为了这事儿，他连北京户口都可以不要了。我要是再这么拖累他，回头我去派出所找张所长，问问看长高县的户口还有没有希望。李萨萨呀，我奉劝你一句，现在谁都别管了，管好你自己。你看看我，过了这么多事情，我不现在照样活得很好吗？女人就要自主独立。 自己有自己的事业，这样没别人瞧不起你。你说的是钱吗？是钱。有了钱，你就有了权；有了权，你就有权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没有钱，你就什么都做不了。干看着别人欺负你，把你心爱的东西夺走。所以我要赚钱，我要拼命的赚钱，把我失去的东西抢回来。
2: 小雪，你真是这么想的？对，你也必须这么想。
3: 大壮哥，我真没事儿。这奶奶说的，是怕担心我。我真没啥事儿。 奶奶能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你有话要说，就证明有事儿，而且这事儿大了去。说说吧，什么情况？我真没事儿。
4: 高兴，这是咱哥俩的缘分。又一起在胡同里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刘大壮什么人你清楚，你常高兴是什么人我也清楚。今天奶奶既然把你交给我。 你是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不然我没法认你的兄弟。今儿我不劝你酒，但是事儿我也猜出八九。萨萨怀的是洪亮的孩子，你替洪亮背了雷，对吗？ 这事儿我不是为了洪亮，我是为了萨萨，而且只为了萨萨。真难为你了，兄弟。你当哥的也不能劝你不离婚，因为这事换是我也得整。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板上钉钉不后悔，这是咱爷们该有的骨气。兄弟。
5: 张叔，萨萨，你在这儿干嘛？我想来问问您高兴户口的事儿。没希望。哎，
6: 张叔，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一丁点希望都没有了。
5: 你说这事儿怎么就那么寸呢？今天北京晚报的记者正好去文办采访，就碰见那常高兴在那说主动放弃户口这事儿，人家当时就采访他了，看。
6: 登报了，你瞧瞧，
5: 标题：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常高兴自愿放弃落户北京的机会，显示出了真正的英雄本色。这什么事儿嘛？这是。

嫂子，当初的我再问你一遍啊，这洪亮啊，他不可能有生育能力了，你想清楚没有？

0: 你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跟洪亮结了婚，这辈子你做不了妈了。尚叔
1: 啊，其实我也想了很久了。你说洪亮是因为我才落下的这个病，我不嫁他，还谁能嫁他呀？所以我必须得嫁。我想好了，明儿上午我就跟常高兴办离婚去。

这洪亮啊，他不可能有生育能力了。你想清楚没有？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跟洪亮结了婚，这辈子你做不了妈了。

0: 我不干，我喜欢女孩。
1: 我喜欢男孩。
0: 女孩。
1: 男孩。
0: 天津口。
2: 北京。
1: 科。
0: 我赢了，说女孩。
1: 科学证明，生男生女是男人第二十三对染色体决定的。

0: 就是我的。
1: 如果你今天不当着我的面给莎莎跪下，求她原谅，告诉她你不能娶她，我就死给你看。
2: 莎莎的，哎，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今天就去离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关于王毅外长和韩国外长赵显在韩国举行的会谈，韩方有消息称，王毅表示中方正在积极考虑推动中韩领导人在11月 APEC 峰会期间会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2: 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0: 据报道，近期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没有经济学道理。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指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所谓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了工业化成本。
2: 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林健指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2: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一事做出了回应。
4: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6: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进

0: 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此外，美军还部署战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两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克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胡马云·法拉克沙西说，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这与一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公司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使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对过往船只收取过路费。美国皮克林能源合伙公司首席投资官丹·皮克林表示，中东地区大多数船只不愿意，也从未向伊朗交过路费，因此阿曼航道是最明智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
2: 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1: 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2: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 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

0: 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距离伊朗大约4000公里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虽然这两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此举显示伊朗有意愿打击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军目标。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说，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
1: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19号还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从之前积极推动迅速达成协议，转而暂停与德黑兰接触，试图通过长期封锁和制裁向伊朗施压。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阿拉格奇还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特朗普宣布要对伊朗发起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其极限施压手段究竟能够起到怎样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这种高调对外的政策宣示在具体落地实施的过程中是否会存在表态和执行之间的落差？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对伊朗史无前例的这个经济战、经济制裁的措施，但是这一套措施能否对伊朗产生特朗普所谓的毁灭性的这种打击啊，我觉得并不必然。首先我觉得特朗普所透露出来的这些经济战的举措还是有一些新意不足。那么现在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尤其是财政部发布相关的具体的细节，实际上制裁它是需要这种具体的实施路径、具体的实施办法的。那么根据特朗普说的这个只言片语，那比如说美国要封杀伊朗的石油出口，美国要禁止与伊朗相关的这种金融交易、现金转账，要把这个伊朗的船只列入制裁名单，实际上这已经是过去几年中美国政府已经在做的一些举措，也是由于美国长期的制裁，实际上第三国的外国的这些政府机构、实体包括金融机构现在已经很少与伊朗发生这种直接的经贸往来了。那么要求外国政府去配合美国的制裁，这里面的空间实际上也已经不是很大。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制裁它的起效确实也和执行落地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执行上，这次美国的制裁新制裁举措能否严格的落地，执行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也

0: 一个问号。那么从特朗普政府最近一两年的情况来看，就是他的政策与宣誓与落地执行它是有差距的。比如说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初，他就签署了相关的备忘录，要求把伊朗的石油出口打到零，也就是零封伊朗的石油出口。过去一两年的时间来看，其实并没有实现。那么到了今年二月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又签署了相关的行政令，要求对所有进口伊朗物资啊，包括服务的国家征收比如25%的这个次级关税。但是后来也没有看到特朗普政府真正的实施，所以这次宣布的举措虽然是来势汹汹，但是执行上确实仍然是有不确定性的。那么总体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这次对伊朗发动新的经济战，实际上也有他的无奈，也就是在前一段时期军事进攻没有能够压服伊朗，那么谈判桌上也没有逼出伊朗的让步，这种情况下，那么特朗普只能重新祭出经济制裁这么一个比较老的套路，那么以显示他仍然对伊朗采取强硬的态度，甚至他也期望就是假以时日这种经济战能够起到压服伊朗的效果。但是这一切我觉得美国的预设仍然是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
1: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为何做此决定？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通过下面的短片了解一下。
2: 按阿联酋方面的说法，阿联酋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今年二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伊朗的打击并不局限于美军基地等军事目标，而是直接对准阿联酋的经济命脉，包括能源设施、金融中心和关键工业区。阿联酋国防部五月的数据显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在战事期间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3架无人机。近期，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转而寄望通过经济施压手段迫使伊朗屈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阿联酋是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伊朗从阿联酋的进口额超210亿美元，对阿联酋的出口额超71亿美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金米特的话解读说，阿联酋是伊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朗约1/3进口商品需要从迪拜中转。迪拜作为金融中心，长期以来为伊朗提供了规避国际制裁的渠道。在许多方面，阿联酋实施禁运可能比美国自4月中旬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更具威力。美国财政部前制裁事务官员持类似看法，认为阿联酋此举如果付诸实施，将可能是这场战事中对伊朗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行动，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美国的制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此举视为接近战争行为。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宣布针对阿联酋的反制措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2: 内塔尼亚胡称，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他说，这一信息已经传达，但显然他们没有听进去，所以以方确保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负责人罗曼·戈夫曼上周曾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新政权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据叙利亚媒体报道，以军18号对位于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称，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以方表示，以方此前已多次警告叙方这

0: 一部署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政府19号表示，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土耳其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加坚决的立场，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并确保追究以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责任。卡塔尔、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发表声明，谴责此次袭击。
1: 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声称以军应每晚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消灭30至40人的言论，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外长巴罗发声予以谴责。
2: זה לא סוד, אני חלקתי על ראש הממשלה, אני חושב שצריך לעשות סיכולים ממוקדים בעזה, כל לילה להוריד 30-40. לא רק אלה שמסכנים אותך באותו רגע.אין, יש שם אנשים שהם לא בני חיים, הם לא צריכים לחיות, הם לא אנשים, גם אני נותן להם אחבא שאני קורא להם אנשים.
3: 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19号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发表的不人道言论，相关言论违反了国际法并不可接受。同时，德国政府表示，以色列不得进一步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此前，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贝尔表示，本格维尔的言论必然会产生后果，欧洲层面正在讨论制裁措施。19号，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期有关加沙的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他还说，法国对本格维尔实施了制裁。
1: 当地时间8月20号，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发动大规模高精度空袭，打击多处军工、物流及后勤设施，同时俄方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量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地区共14人死亡，约40人受伤。乌方同时公布了防空拦截战果。
4: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20号凌晨依托陆海空多维度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基辅州核心军事目标实施集中打击。本轮空袭重点摧毁乌克兰无人机及导弹相关军工生产企业、航空装配机构、弹药仓库以及负责军民物资中转的交通物流中心、大型军用燃料仓库。此外，19号晚间，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港口的军事物资仓库，持续削弱乌军后勤与军工产能。俄方同时公布防空战果，19号20点至20号8点，俄防空力量在俄境内多区域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累计击落72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有效抵御乌方跨境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通报战况损失时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覆盖基辅、敖德萨、切尔尼戈夫等多地，不仅损毁大量民用住宅楼及民生设施，边境检查站及天然气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加急提供防空拦截弹，并表示乌克兰防空防御短板未补齐前，俄方不会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空军披露，19号18点至20号上午，俄军集中动用多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百余架攻击无人机主攻基辅方向。乌防空部队开展大规模拦截，成功击落多枚导弹、上百架无人机。乌方确认，俄军本轮空袭精准命中28处目标，区域攻防对抗烈度大幅升级。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近日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工程师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被获准进入乌克兰境内查看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报道说，乌克兰官员向其披露，爱国者导弹已基本耗尽。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工程师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据美媒报道，美国今年2月底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声称，西方盟友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三分之一。泽连斯基接受 CNN 采访时称，

0: 乌方已答应美国两家军工企业，只要在乌境内建厂，工厂所有权和运营权可由美国企业掌控。泽连斯基说，他更多关注拦截弹的生产规模，产品定价可交由生产商自行决定，工厂制造的弹药仅供乌克兰使用。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工企业担忧乌方若获得授权，可能以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跟美方抢生意。7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但此后改口否认。泽连斯基对特朗普先前承诺念念不忘，称仍希望乌方获得授权。但有分析认为，即便乌克兰获得授权，也难解燃眉之急。
1: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援引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的话报道，即便乌方获得授权，拦截弹因零部件供应问题，正式产出可能也需要数年。乌最高拉达议会19号通过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 据乌媒报道，赫马拉是乌特种部队职业军人，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 2026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 瑟比加1997年起在乌外交部工作， 2024年9月首次出任乌克兰外交部长。 2026年7月因前一届政府成员辞职， 他暂时代理外交部长职务。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在军事化步伐不断提速，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针对日本近期的相关动向，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分析。
2: 据日本媒体19号披露， 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的总额将增至10万亿日元，再创新高。那么预算中包括作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的手段，将着手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那么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将开发低价格并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 以及将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等项目。另外，日本媒体之前还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进行判断，来加快决策速度。那么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以来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那么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在加速 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战后军事框架，其在战略定位上已经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那么与扩军备战的在军事化同时，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是高市早苗政权的另一个政治取向。高市早苗政权的危险动向受到了日本国内和平进步民众的持续抗议，也引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警惕。
1: 日本民众通过举行集会、组织学习会等方式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并争取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 对此，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9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美国国债可持续性和政府如何应对成为各方关注焦点。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
0: 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1: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0: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相比，美国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即美国财政部愿意动用工具缓解国债市场所面临的压力。
1: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并表示双方已接近敲定一项全面贸易协议。路透社1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方或将下调针对加拿大产乘用车、卡车以及部分钢铝制品的关税税率。
3: 知情人士称，这份拟议协议预计将把加拿大产乘用车与卡车的基准关税从现行25%降至15%。两位汽车行业高管透露，加拿大方面一直在争取将关税进一步降至10%。知情人士还称，拟议协议同样将加拿大钢铁、铝制品的基准关税减半至25%。另外两名了解协议内容的行业消息人士补充说，下调后的钢铁产品关税仅适用于关税配额框架下的特定规模。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年度配额大概率设定为400万吨，超出配额的钢铁产品仍将执行原先50%的关税税率。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周，加拿大和美国官员每天举行会谈，试图避免最新的美国关税，并解决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多项贸易争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多家美加媒体透露，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美国不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则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分析人士认为，在关税生效前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压力。美加双方虽然都试图在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但关税升级带来的经济代价也在不断增加。前白宫官员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告诉加拿大媒体，美国政府虽然对加拿大保持高压，但最终临阵退缩，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界对政府施压，美国企业高管正大力游说白宫要求减免关税。斯卡拉穆奇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冒险让依赖北美一体化的美国企业受到冲击。
4: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17号发表题为把中国拒之门外的代价，华盛顿对中国投资的惧怕将损害美国竞争力的文章。文章称，恐惧心理令诸多中国前沿技术难以进入美国，除少数消费电子产品外。美国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见识到中国先进制造业体系的成果。
5: 文章称，如今华盛顿许多人士依然认为美国应进一步与中国商业体系脱钩，但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对促进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几乎毫无益处。 中国企业不再仅仅是高效的生产者或模仿者，在技术和生产能力层面，中国企业已经在诸多行业都日益跻身全球领先。拒绝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会削弱美国自身竞争力，拖慢本土产业产能建设。文章称，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规模，美国必须认清这一点，也就是美国自身的长期竞争力有赖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所能接触到的前沿技术。中国的电动汽车发展路径尤其可供借鉴。多年来，分析人士一直建议美国联合盟友在中国之外构建一个规模化的、拥有共同规则、可与中国庞大体量相抗衡的平行市场。这一构想已有至少10年历史，并衍生出多种方案。然而，这些举措要么失败，要么收效甚微。如今，中国技术已然跨过某种临界点，在许多国家无处不在。文章指出，即便是美国最紧密的传统盟友加拿大和英国，似乎也已认识到这一新现实，并以务实态度对待中国。文章称，美国并不需要在盲目开放与全面排斥之间二选一。它可以接纳那些能推动美国产业发展的投资，同时实施可强制执行的保障条款。但更艰难的任务在于政治层面，承认美国在数个关键产业领域已经落后，承认华盛顿筑起的壁垒会令美国得不偿失。
4: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6: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4: 暑期进入尾声，国内文旅消费热度不减，各地抢抓假日机遇与政策利好，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丰富多彩的节庆文旅活动，将文旅流量加速转化为发展增量。
5: 受益于过境免签优化等利好政策，今年暑假天津出入境旅游迎来持续升温。暑期以来，天津邮轮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9万余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近6.6万人次，同比增幅接近20%。天津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环比增长近30%，多条国际航班实现复航加密。天津边检部门针对客流高峰，联动各口岸单位优化通关保障，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举措，保障中外旅客高效顺畅通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举办。为释放赛事带动效应，文商旅体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昨天正式推出，面向海内外游客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沪小游依托智能体与外卡支付终端，汇聚上海8.4万余条文商旅体展资源，搭载 AI 智能行程规划，支持10种语言、120余个币种支付，覆盖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 后续上海还将在机场、赛事场馆、重点景区布设线下服务中心，为世界技能大赛打造优质文旅消费体验环境。八月十九号是七夕传统佳节，在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年一度的溪水节拉开帷幕。
7: 溪水节这个泼水是一种祝福，我们感觉很幸福那种。
5: 活动白天以溪水互动为主，夜间推出灯光秀、打铁花等多元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本届溪水节持续至二十二号。当地配套发放消费券，推出优惠活动，民宿酒店迎来满房热潮。全新升级的互动玩法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有效激活县域文旅消费。
8: 今年我们强化了全域资源整合，将浪漫的气息氛围、浓郁的民族文化和潮流玩法深度融合，吸引了更多的省内外以及国际游客前来，进一步将我们的节庆流量转化为长效的旅游吸引力。
5: 七夕节当天，四川南充蓬安县开启锦绣南充浪漫蓬安主题系列活动，活动在相如故城举办，美人溪凤求凰、绣楼招亲实景演绎，重现经典爱情故事，穿针乞巧、抛绣球等民俗互动吸引各地游客体验，不少外国游客也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9: The most thing impressed me was I need to throw the ball. I never have in my country this experience, so that's why it impressed me too much actually. It's the first time I like it.
5: 本次活动持续至八月二十三号，当地投放六十万元消费券，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今年暑假以来，相如故城已接待游客近十八万人次。
4: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十一月至十二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
5: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海温持续快速上升，七月监测区海温指数达 2.09 摄氏度，比六月上升 0.49 摄氏度，到八月上半月进一步攀升至 2.64 摄氏度，增暖速度非常迅猛。根据国家标准，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时，即可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中，如果峰值强度大于等于 2.5 摄氏度，则判定为超强事件。
10: 历史三次超级厄尔尼诺有共同规律是大西洋季风受到抑制，西太平洋台风相对活跃，全球变暖通过加热海洋和改变大气环流，为厄尼诺的发生提供了更热的背景，可能使极端天气更频繁。
5: 今夏以来，中国气候异常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地区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暴雨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风险高，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而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中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西欧今年六月至七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从天气成因来看，西欧上空长期盘踞的阻塞高压、大气环流异常、地表反馈效应叠加长期全球气候变暖，共同催生了连续高温。
11: 更准确地说，这是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发展以及区域性异常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4: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十八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编制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 未来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推进三五规划落实，带领澳门不断前行。
3: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的编制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推进特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要实践。规划立足澳门实际，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贯穿。

0: 始终。
1: 在编制方面，立足澳门实质呢，体现行政主导，完善行政主导，所以我们行政、立法、司法共同协调，我们。

0: 国家所需，澳门所长原则，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全方位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呢，一个总体的原则，就是两个对标：第一，对标我们国家"十五五"规划里面对我们港澳的要求，对我们澳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要求。 澳门特别行政区未来五年规划里面呢，要对标好国家的发展规划。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员，我们编制规划的时候呢，希望呢，在这个任务的设施还有重点项目的保障措施方面呢，对标邻近地区联动起来。岑浩辉强调，特区政府始终将居民福祉作为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 未来五年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做好"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带领澳门不断前行，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幸福澳门，就是民生、社会保障、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我们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二十七年了，我们必须有愿景，特区政府跟大家一起。
2: 我们共同编制一个计划，共同去落实和推进。8月18号至20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5届海峡两岸三明乡村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三明举行，两岸专家学者、社团代表及农业、文旅等领域经营业主共约600位台湾嘉宾与会，共话乡村融合新路径，共谋产业协作新机遇。
3: 本届论坛以"智力乡村发展、智力两岸融合"为主题，设主会场活动及闽台社会治理创新智库交流、闽台竹加工及文创产业融合发展交流等系列子活动10项。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在乡间乡创、治理模式、文化交流、青年融合方面都取得相当好的成绩。这个促进是在方方面面的，不只是年轻人，甚至有
2: 儿童。现场还进行了"闽台融合成果"发布活动。
4: 你要做所谓好的一个发展的话，必须要带动当地的居民，他愿意化被动为主动的去参与，这才是重点。
2: 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累计引进37支台湾乡建乡创团队，120余名台湾专业人才深入乡村开展服务，先后培育14个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项目，为三明全市100多个乡村提供陪护式服务。
5: 近日，随着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 浙江宁波成为中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的城市。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提升试点城市，宁波巧妙利用厂房、仓库和公共建筑屋顶，将碎片化空间转为规模化产能，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靠样板。
2: 在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屋顶上的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于近日并网投运。至此，宁波市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接近三峡水电站装机容量的一半。不同于传统印象里集中式的大型地面电站，宁波的光伏设施全部铺设在工业园区、公共楼宇，甚至居民的房顶上，
6: 悄然改变了电网的潮流分布和运行方式。
7: 光伏项目实施以来，每个月给到我们村民100度的免费用电。那从用电角度来讲，大大的减少我们的开支。理论上，光照充足时，宁波三分之一的用电需求靠晒太阳就能解决了。然而，要想把这些绿色能源充分利用，并不容易。
2: 光伏虽好，却有一个甜蜜的烦恼，那就是它靠天吃饭的特性，让它的发电非常不稳定，难以控制。那这呢，也是此前阻碍绿色能源大规模普及的一个最大的难点。一片云飘过，光伏发电减少了，但用电的需求却不会跟着下降。这种情况下，区域内供电会很紧张。 电力部门需要精准预判，及时调度像燃气机组、储能机组这样的更多资源。
8: 通过我们智能调度决策中心，我们现在可以提前4小时对我们未来的用电的负荷和新能源的发电进行预测。那么我们现在的预测准确。

0: 已经比较高了，用电负荷大概在98%左右，达到一个整体的用电和发电都平衡。
1: 在土地资源相对紧张的宁波，分布式光伏像是将半个三峡顶在了城市的头上，为这个制造业大市提供了可靠的绿色能源。
2: 一年能发100多万度的电，电费呢差不多一年能节省100多万人民币。正因为有这些环保的投入，既能满足了海外客户对可持续发展采购的要求，也完全达到各个国家出口的法律法规。
1: 目前宁波市每10度生产生活用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按年等效满额发电1000小时计算，这些分布式光伏每年可产出1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0万吨，相当于种植了约1.2亿棵树。
3: 这一模式的最大示范意义，那么在于呢，是为土地资源稀缺但符合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提供了一种不依赖外部大规模输电工程的内生增长路径，使碎片化的空间形成了规模化的产能，从而在资源天花板下有效提升了区域能源自给率与安全韧性。
4: 夏末秋初，户外运动氛围渐浓，河北石家庄通过盘活城市金角银边，补齐体育设施短板，拓展休闲运动空间，让市民就近健身，乐享运动。
1: 临近傍晚，在石家庄中山公园的足球场上，放暑假的孩子们正在绿茵场上奔跑追逐，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
5: 就放暑假了嘛，家也离球场挺近，连抱着球就可以来跟小伙伴踢球，非常开心。
1: 近年来，结合城市更新，石家庄持续加大体育设施建设力度，让运动真正走进市民生活，融入日常。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建成球类场地1015个，建成大型体育场馆9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比2020年增长29.88%。此外，还建设更新健身设施5426处，标准化体育公园35个，小型体育公园53个，园林休闲融合运动功能的15分钟健身圈正在加速形成。
6: 我觉得现在的运动场地是越来越多了，出门几分钟就到，平时呢锻炼锻炼也特别的方便，而且周边的环境也都是一步一景的。
4: 历经数十年发展，中国汽车合资合作模式迎来全新变革。今天，神龙汽车科技公司在武汉正式揭牌，中外车企开启双向共享核心能力的合作新模式，依托中国新能源技术，推动国产新能源汽车走向全球市场。
1: 神龙汽车科技公司总投资超80亿元人民币，全球领先的跨国汽车集团斯泰兰蒂斯向神龙汽车和神龙汽车科技合计投资超20亿元。不同于早年外方单向输出技术，本次合作实现双向优势互补，中方输出新能源智能网联技术与成熟供应链，外方提供全球品牌与海外销售渠道，打造中国创新全球共享的合作新格局。
7: 这次的合资合作是从过去外方单向的技术输出变成了这次中外双方双向输出各自的核心能力，构建了一种中国创新全球共享的新型的合作模式，真正的实现在中国为全球。
1: 按照规划，这家合资企业将在2027年面向全球市场投放至少4款新能源车型，借助国际渠道把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销往海外市场，开启中国汽车出海的新篇章。
8: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0: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回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7: 吧。正常吧，应该的。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近日，大熊猫灵岩迎来9周岁生日，河南洛阳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专门为这只国宝准备了生日大餐，不少游客和熊猫粉丝专程来到熊猫馆，一同为灵岩送上生日祝福。诗画浙江，欢迎您。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1: 再会。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迅速纠正错误。

0: 做法。
1: 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今年五月，在同方威视案中，中方首次发布了禁止令。近期，欧方又在京东案中肆意向中国境内相关的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对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方在对京东的 FSR 调查中，对有关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了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欧双方已经建立了贸易与投资磋商机制，并就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达成了共识，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迅速纠正在 FSR 调查中错误做法，通过政府间对话来加强沟通。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2: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记者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一事作出了回应。
1: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2: 据报道，近期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没有经济学道理。在今天，也就是2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指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所谓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了工业化成本。
4: 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林健指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制裁施压无助于

0: 于问题的解决。
1: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那我们看到，由于与伊朗方面的谈判陷入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19号还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从之前积极推动迅速达成协议，转而暂停与德黑兰接触，试图通过长期封锁和制裁向伊朗施压。
0: 我们来看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阿拉戈奇还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2: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此外，美军还部署战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1-2个月前明显减弱。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克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胡马云·法拉克沙西说，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这与1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公司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使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对过往船只收取过路费。美国皮克林能源合伙公司首席投资官丹·皮克林表示，中东地区大多数船只不愿意，也从未向伊朗交过路费，因此阿曼航道是最明智的选择。

0: 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
1: 来看英国媒体十九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2: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距离伊朗大约4000公里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虽然这两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此举显示伊朗有意愿打击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军目标。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说，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
1: 近期受到地缘冲突、极端天气的双重影响，全球多条核心航运通道运行受阻，航运市场遭遇了剧烈扰动，各航线运费大幅飙升，屡创历史新高。为了应对传统航运网络的承压危机，墨西哥、泰国、中国等多国积极布局跨境运输替代路线，为全球贸易供应链增添备选方案。
3: 当前，全球航运命脉遭遇多重阻碍，中东局势动荡导致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受阻，波斯湾至亚洲、黑海至地中海的石油海运运费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巴拿马运河水位不足，叠加通行需求暴涨，运河通行费派出天价。欧洲区域，干旱致使莱茵河水位走低，内河驳船运费攀升至十余年来最高。不止大宗商品海运，跨洋集装箱航线运价也大幅上涨。亚洲至美国东海岸集装箱运价同比暴涨234%。在此背景下，多国加速落地替代性运输项目。墨西哥推进百年构想特万特佩克地峡跨洋走廊项目，投入至少40亿美元修建308公里铁路，连通墨西哥湾与太平洋港口，打造陆地运河，货物全程转运最快仅需24小时，大幅优于巴拿马运河的排队时效。泰国重启总投资约300亿美元的陆桥项目，计划打通泰国湾与安达曼海港口，打造马六甲海峡替代通道。中国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也正式开启夏季周班常态化运营，为中欧贸易开辟出一条高效稳定的替代运输通道。业内分析指出，全球贸易网络正从单一高效模式转向效率与韧性并重的多元模式。各国布局的替代航道与陆路通道核心价值并非取代传统航运线路，而是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备胎与保险，降低贸易体系对单一航道的依赖。
1: 好，来看到当地时间8月20号，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发动大规模高精度空袭，打击多处军工物流及后勤设施，同时俄方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量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地区共14人死亡，约40人受伤。乌方同时公布了防空拦截战果。
3: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20号凌晨依托陆海空多维度高精度

0: 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基辅州核心军事目标实施集中打击。本轮空袭重点摧毁乌克兰无人机及导弹相关军工生产企业、航空装配机构、弹药仓库以及负责军民物资中转的交通物流中心、大型军用燃料仓库。此外，19号晚间，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港口的军事物资仓库，持续削弱乌军后勤与军工产能。俄方同时公布防空战果，19号20点至20号8点，俄防空力量在俄境内多区域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累计击落72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有效抵御乌方跨境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通报战况损失时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覆盖基辅、敖德萨、切尔尼戈夫等多地，不仅损毁大量民用住宅楼及民生设施，边境检查站及天然气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加急提供防空拦截弹，并表示乌克兰防空防御短板未补齐前，俄方不会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空军披露，19号18点至20号上午，俄军集中动用多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百余架攻击无人机主攻基辅方向。乌防空部队开展大规模拦截，成功击落多枚导弹、上百架无人机。乌方确认，俄军本轮空袭精准命中28处目标，区域攻防对抗烈度大幅升级。
1: 好，来看到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及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两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用搞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今年上半年日本进口关键稀土资源总量仅为2024年同时期的约20%左右。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和企业曾寻找替代供应来源，并从美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稀土，但目前仍未能够建立足够稳定的供应体系。今年1月，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据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发布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七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降。此外，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内地游客占访日外国游客总数的10.1%，远低于2025年同期的22.8%。记者从正在大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一至七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
2: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3: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ccount for 97% of all of the businesses in our region. So our ability to make that easier for them and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the paperwork.Increase the recognition of paperwork i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iece of work for APEC to work o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2: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还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开展会谈，深化合作。
4: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5: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 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2: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也再次明确将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让更多全球好物以更快速度进入中国大市场。总台央视记者辽宁大连报道。
1: 今天也就是20号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6: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家印系被告单位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及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投资地产、物业、金融等领域。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应依法数罪并罚。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根据被告单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退赔损失优先于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执行。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依法对甄立涛、柯鹏、许腾鹤、许志健、杜亮、梁栋等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告人亲属、集资参与人代表等旁听了宣判。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来看，日前雅龙江四川石渠县境内出现壮观一幕，约180多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有序横渡雅龙江。白唇鹿主要栖息在海拔3500米至5100米的高山草甸和山地灌丛，日常见到白唇鹿活动大多是3-5只、10余只的小群体，一次性遇见如此大规模的鹿群十分罕见。好，感谢各位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清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6: 立白感恩欢购节，
7: 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外长之际，前防长公开呼吁战时选举。外媒称泽连斯基遭遇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持续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乌爱国者导弹却濒临耗尽，弹药缺口巨大，乌军防空将承受多大压力？北约被曝制定对俄冲突全套战略，甚至包含打击俄领土。英国无人机被指参与对俄打击，俄外长强硬警告将视作直接参战。北约屡将矛头对准俄境内目标，俄将如何反制？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史上最具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对伊转向经济绞杀。美军一驱逐舰被曝在太平洋趴窝。

0: 国四天，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美军透支效应正在显现。一辆全新救护车运抵伊图鲁普岛，普京此前登岛视察时曾承诺帮助更新医院车辆设备。打不动也谈不了，在美伊博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史上最具毁灭性经济行动。美伊交锋从军事对抗转向经济扼杀。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今年6月，美伊双方曾设定了为期60天的窗口期以推动谈判，但随着期限到来，双方并未达成新的协议。有分析认为，美国宣布发动经济战意味着美伊博弈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施压，而美国的目标也不只是伊朗，而是瞄准了伊朗背后的贸易网络。
2: 这场经济战实际上是把美伊对抗从军事热战推向更为复杂以及更加持久的全领域消耗战，而美国的经济绞杀越紧，伊朗通过不对称手段反制的动机也会越强，对地区能源设施的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干预，以及对海底光缆的威胁，这些都有可能会从威慑走向实操。其次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大概率会进一步固化，经济战叠加海上封锁，那就意味着全球能源供应链可能面临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伊朗呢，正试图建立自己所主导的通行秩序，那么这也有可能会演化为伊朗与美西方的长期结构性对抗。第三呢，就是传统的经贸关系会面临着冲击。这一次经济战的核心内容之一必然会包含刺激制裁问题，那么这将直接威胁到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国家。这种逼各国选边站队的打法呢，会加大各方的敌视和立场对立，也大概率会导致新一轮的贸易战和关税战的抬头。最后呢，就是地区格局将加速重组。那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所签署的麦加防务协议普遍被解读为地区国家对美国的防务承诺与能力产生严重质疑，海湾国家加速安全伙伴多元化的进程。美国的经济战最终实施效果目前来讲呢，还是尚未可知，但在孤立伊朗之前，极有可能会加速自身在中东影响力的流失。
1: 就在美国发出威胁之际，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这一举动引发广泛关注。长期以来，阿联酋特别是迪拜是伊朗重要的贸易和金融通道，也是伊朗对外贸易、获取外汇以及规避部分制裁的重要节点。
3: They sold nearly $27 billion worth of goods to each other before the war. Roughly 90% of Iran's trade filters through the port of Jebel Ali in Dubai.
1: 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伊朗从阿联酋的进口额超210亿美元，进口商品以科技和计算机产品为主，例如手机进口额接近30亿美元。
3: Now, Iran, on the other hand, exports mostly agricultural goods to the UAE, valued at $453 million. And despite it being an oil giant, the UAE imports 44 million barrels of oil and nearly 350,000 tons of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from Iran annually.
1: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马克·金米特认为，阿联酋切断与伊朗的贸易可能比美国自4月中旬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更具威力。
4: I don't think that you can overstate or und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de, both financial and goods trade, between Dubai and Iran. One third of the imports by Iran in any year come from the UAE. Second, Dubai as a financial capital has always been a manner by which Iran can avoid sanctions because of because some of the activities going on in Dubai in terms of being a ready flow of dollars. So in many ways, the embargo being put on by the UAE is even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embargo being put on by the United States.
1: 有分析认为，阿联酋此举如果付诸实施，将可能是这场战事中对伊朗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行动，而伊朗可能将阿联酋此举视为接近战争行为。
4: This could actually be seen by the Iranians as so significant that they might go to war with the UAE because of it. This offense is not a lot different than the United States surrounding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 and enforcing a full embargo.
1: 外媒指出，今年二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国防部五月的数据显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在战事期间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3架无人机。此外，与阿联酋有关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多次遭袭。仅过去一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至少三艘船被袭击。阿联酋将矛头直指伊朗。随着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打不动也谈不了的被动局面，特朗普转而寄望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屈服。分析认为，阿联酋此举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
2: 的确，在阿联酋宣布断绝对伊朗的贸易之后呢，其他海湾国家以选择性配合的方式跟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但恐怕不会全面跟进，毕竟各国的处境和盘算差异还是很大的。阿联酋呢率先中断与伊朗的贸易也有特殊的背景。阿联酋指控伊朗在18号向其境内目标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给了阿联酋一个合理且相对安全的理由来配合美国。但即便如此呢，据媒体报道，阿联酋也是准备逐步升级，而不是要彻底的决裂。沙特的态度呢就更加的谨慎，对于伊朗的关系呢主张管控降级，而不是一种对抗的姿态。卡塔尔呢目前作为被伊朗官方证实关系良好的居间斡旋方，行动会更为慎重。那科威特和巴林虽然屡次遭到伊朗的打击，但自身的安全脆弱也没有战略纵深，因此不敢轻易的得罪伊朗。海湾国家的两难处境呢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也就是安全上离不开美国，经济上也承受不起选边的代价。因此呢，海湾国家不会公开斩断与美国的关系，但会加速安全伙伴的多元化。而目前美国要求盟友配合对伊朗的所谓经济孤立政策，也是给了各国向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盟友越被逼迫，越会觉得美国让他们更不安全，联盟信任的这种侵蚀呢，反而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速。
0: 美国高调宣布经济绞杀后，伊朗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手段？美国能不能说服更多盟友跟进制裁，将直接决定海湾地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局势走向。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披露，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石油日均运输量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
5: 过去两周内，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中，80%的船只偏离了伊朗航线，形成了一条与阿曼海岸平行的航线。
1: 美媒披露说，这一行动由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已装载的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然而，航运机构的数据并没有那么乐观。 全球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称，至18号凌晨，共有6艘大宗商品运输船舶驶过海峡，低于前一日的9艘，也低于10天日均11艘的通行。

0: 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1: And I got to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0: 事实上，近十年来，美军舰艇碰撞、坠机等事故频发。2017年6月，美军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在日本海域与菲律宾级货轮发生碰撞，导致七名水兵丧生。同年8月，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东部海域与一艘商船相撞，造成十名船员死亡。据统计，以上两舰所属的第七舰队在当年共发生五起撞船事故。美军近年来损失最为严重的一起事故，当属两栖攻击舰好人理查德号失火。2020年7月，正在进行维护作业的好人理查德号起火，火势持续多日，最终导致这艘昂贵军舰提前退役。该事故被认为是美海军近20年来最严重的安全事故之一。美国政府问责局已在多份报告中警告说，美军舰艇、航空兵和地面部队事故不断，折射出人员疲劳、编制不足、训练不充分等长期问题，已造成数亿美元损失。分析人士认为，美军的窘态百出有多重因素推动。就近期看，最直接的原因是超负荷部署导致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这种透支状态导致官兵士气、后勤保障等问题集中暴露并相互影响。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的伊图鲁普岛后，曾承诺帮助当地医院更新车辆设备。19号，普京兑现承诺，一辆全新的救护车运抵该岛。
0: 当地时间8月19号，一辆全新救护车运抵伊图鲁普岛。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视察伊图鲁普岛时，曾承诺帮助当地医院更新车辆设备。
3: Ну, хотелось бы, конечно, заменить машину, 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вроде как и новая, но...
4: Заменим.
3: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4: Обязуюсь заменить.
3: Она уже поржавела.
5: Хотел сам сделать, но губернатор опередил, значит, тогда с него и спросим.
0: 俄媒称，目前这辆四驱索博尔牌救护车已正式交由医务人员使用。该车出色的越野性能将使急救小组能够迅速赶往岛上的任何居民点，包括最偏远的地区。在日俄争议岛屿上，俄罗斯部署并维护有相应的医疗设施，作为其对该区域实施实际管辖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俄罗斯政府还通过了千岛群岛社会经济发展联邦专项计划等政策，持续投入资金用于改善岛上的民生设施，其中包括对医疗设施的升级与维护，以提升当地的医疗服务水平。2026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视察当地设施，并强调该群岛主权归属俄罗斯。此举引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强烈抗议。据日本共同社8月14号报道，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政府正讨论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可能包括加强制裁。
2: 2026年 AI 技术全面赋能文娱内容生产， AI 短剧赛道迎来爆发式崛起，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
0: 近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数据报告正式发布，其中北京以 95.3分的成绩位居榜首，全面领跑，深圳、杭州紧随其后。报告预估，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全年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高达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 ，AI 剧漫剧全年海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亿美金，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兴力量。 算力的进步为 AI 影视带来更为真实的画面，也为影视工作者带来更多可能。对创作者来说， AI 好似短剧里常见的金手指，曾经需要几个月打磨出来。

0: 的作品现在或许几天就能上线，打破了传统影视对资金、团队、设备的依赖。科幻短剧《归墟》是一部完全由 AI 生成的短剧，上线后热度一路走高，全网播放量破亿，收获一大批观众的喜爱和追更，成为近期 AI 短剧中的代表作品。 AI 技术在灾难科幻题材上的优势在《归墟》中被发挥到了极致，末日废墟的宏大场景，变异生物的细节纹理，爆炸追击的紧张感，这些过去需要庞大团队和巨额预算才能完成的效果，现在通过 AI 一个创作者就能实现。
1: 轨迹重合，目标可能是滨江停车场。
2: 海东经零二三，坐标已发送，确认接收。
3: 海东经零二三收到，正在接收。
2: 海东经零二三，允许发射。
3: 发射。
0: 有网友评价，归墟给人的第一冲击是真实，剧中的角色形象多样，几乎不会出现 AI 作品常见的撞脸问题，更重要的是角色的面部表情和语音同步非常自然，失真度极低。不少观众看完第一反应是，这真的是 AI 做的，怎么跟真人一样。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创作者在人物一致性上下功夫，用 AI 生成了大量不同的角色模板，并反复调试微表情和语音的匹配度，最终呈现出几乎以假乱真的效果。
2: 样本密封完成。
4: 这些不是随机突变。
5: 什么意思？
4: 这些调控片段来自远古病毒，还有一些不属于任何现存物种。
0: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二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上半年各平台共上线微短剧36.7万部，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部 AI 新剧涌入市场，占比超过74%。AI 短剧日益成为广受欢迎的文化产品。近年来，随着技术日臻成熟，人工智能参与内容生产呈爆发式增长，不断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此前，山西文旅推出的 AIGC 视频《护面行动》在社交媒体上掀起热潮。
6: 浩哥，那又面了。
7: 刀工见真章，小巧有劲，细如丝线。
0: 该视频以复苏的文物组成护面队品尝山西面食为主线，发出来山西见一面的邀请，同时也标志着数字人加文旅创新模式在 AI 营销领域的成功探索。
8: 当我们的祖先燃起文明的第一簇星火，从此照亮这广袤山河的生息繁衍，这里镌刻着华夏文明的最初印记，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
0: 四川文旅视频通过 AIGC 技术，让三星堆青铜人、 IFS 爬墙熊猫、乐山大佛、川剧变脸等经典 IP 同框互动，这群跨时空伙伴围坐一桌吃火锅、品盖碗茶、共赴温泉度假，将四川的烟火气与休闲的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走进古刹壁画，到见证三星堆青铜神树数字重生，从专属定制一只属于自己的 3D 神兽，到创作一部神话主题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加鲜活灵动。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游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鱼，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11: 到你就到了。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
12: 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淘宝到底有多能？
1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6: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16: 立白洗洁精
17: 不杀手，
1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7: 真划算，
16: 还得是立白。
18: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西边界去往太空。
1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1: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

次就好，作为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插曲，歌词字字入心，曲调暖意流淌。杨宗纬以气声与轻声交织的演绎，将这首爱的宣言化作耳畔的深情倾诉，仿佛正对着恋人吐露心声。他以质朴而深刻的方式诠释了幸福的真谛，粗茶淡饭的爱情才是命运最珍贵的馈赠，为影片落下圆满而温暖的句点。

歌曲星辰大海，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又富有诗意，整体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旋律中洋溢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正如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遭遇坎坷，却仍要披荆

拉是台湾女歌手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欧若拉的意思是黎明女神，象征希望与新生。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希望唱得明亮，哪怕历经黑暗，爱也能像欧若拉一样照亮前路，指引我们走向对方。

归去来由小柯作词作曲，是电视剧《神雕侠侣》的插曲。歌曲以男女生深情对唱的形式，凭借哀婉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细腻刻画出剧中人物离别时的百转愁肠。时隔多年，李若彤与胡兵的动人合唱，瞬间唤醒了一代人的荧屏记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流行金曲，曾被众多歌手倾情演唱。其中胡夏演唱的版本以温润嗓音深情铺陈，将暗恋的娇羞酿成静开的玫瑰，恰似七夕之夜姑娘们深藏心底的祈愿。这份未曾宣之于口的悸动，正是爱情中最青涩也最珍贵的动人姿态。

0: 自己人是屠洪刚演唱的一首歌唱友谊的歌曲，此曲内容深刻诠释了挚友间固若金汤的情谊。尽管歌词表面看似简单，却精准地揭示了现代都市男女的情感密码，寥寥数语却直指人心。
1: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多少次电话就在手边，却想想问候不如见面。

王铮亮的歌声浸透叙事的温柔，将爱情故事唱成普通人的生活片段。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阔，却有细水长流的坚守，就像牛郎织女的故事，平凡的人因爱而成为传奇。

0: 1962年我们认识了，到1963年结婚都一直在一起，基本上没分离过。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就是玩，发现一出去玩了以后呢，他这个情绪马上就开朗了，差不多的地方都去了吧，就是说走都走，一起走。
1: 跟我老伴儿快到60年的婚姻了。
0: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是非常穷困的，就也没有穿过什么婚纱，也没有什么举行的什么大的意思，没有这样。我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在海南拍婚纱照嘛，他感到是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哎呦，我这个就没有啥迷奇嘛，感觉到他很辛苦，因为有些什么事情呢，我也忍了。他发脾气我也忍了，什么忍了，所以两个人也没有打过架，就是一生当中不知不觉地就混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离不开他。

0: 稳稳的幸福作为电影越来越好之春晚的主题曲，是小柯继将爱情进行到底主题曲因为爱情之后创作的又一重要代表作。他将稳稳的幸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恰似年年如约而至的七夕，平凡而恒久温暖。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0: 哦，
1: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他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0: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0: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1: 是的。
0: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0: 啊。这是牛粪啊。
1: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0: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1: 以前我们用的锯木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他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1: 你请看这里，
0: 原液缓冲罐。
1: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0: 哦，这个就是牛尿。
1: 对。
0: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1: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0: 1500吨，
1: 对
0: 呀、
1: 啊，
2: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1: 看这，
0: 循环泵。
1: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这个样。
0: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2: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
1: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0: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1: 这个就是我们富硒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0: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1: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0: 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1: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硒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2: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0: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2: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0: 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3: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2: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0: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3: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0: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2: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0: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3: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0: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2: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0: 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
3: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的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0: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3: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抛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抛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2: 5000平方

0: 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油油的有机肥。
1: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2: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1: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2: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0: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100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3: 你可以尝一个。
1: 好。
3: 好吃吧？
1: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我们的土好，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0: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3: 我干农业20多年，到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3: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这个地比较板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3: 根结线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节点，这就跟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节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节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3: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就是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建议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0: 虽然心里100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3: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地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还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氨基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0: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1: 走在金鸡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越好，而且300多个大盆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0: 次被看见。
1: 哎，你们是从哪过来的？
2: 我们是从临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萌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1: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3: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情绪特别稳定。
1: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4: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乖，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字。
5: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6: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林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5: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6: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立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个植物园会赔掉。
5: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6: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长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5: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1: 春花姐，
7: 哎，
1: 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7: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5: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7: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坏化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5: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7: 你知道我们立通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1: 有40多万人口。
7: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7: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1: 这么多？
7: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1: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7: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5: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0000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

0: 透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时。利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1: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2: 拉一把拉。
1: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鱼多，
3: 鲫鱼，以鲫鱼为主。
0: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3: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4: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1: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了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0: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4: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1: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0000多只了。
4: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1: 对，
0: 147种鸟类，50000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1: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爱吃的食物了。哦，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4: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1: 我们前段时间跟利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这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鹭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心理损失呢踢外部。
0: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利通人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5: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0: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4: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来关注美伊冲突，看到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19号还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从之前积极推动迅速达成协议转而暂停与德黑兰接触，试图通过长期封锁和制裁向伊朗施压。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的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哈拉克奇还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此外，美军还部署战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两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 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科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胡马云·法拉克沙西说，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这与一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科普勒公司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使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对过往船只收取过路费。美国皮克林能源合伙公司首席投资官丹·皮克林表示，中东地区大多数船只不愿意，也从未向伊朗交过路费，因此阿曼航道是最明智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
0: 近期受到地缘冲突、极端天气的双重影响，全球多条核心航运通道运行受阻，航运市场遭遇到剧烈的扰动，各航线运费大幅飙升，屡创历史新高。为应对传统航运网络的承压危机，墨西哥、泰国、中国等多国积极布局跨境运输替代路线，为全球贸易供应链增添备选方案。
2: 当前全球航运命脉遭遇多重阻碍，中东局势动荡导致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受阻，波斯湾至亚洲、黑海至地中海的石油海运运费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巴拿马运河水位不足，叠加通行需求暴涨，运河通行费派出天价。欧洲区域，干旱致使莱茵河水位走低，内河泊船运费攀升至十余年来最高。不止大宗商品海运，跨洋集装箱航线运价也大幅上涨。亚洲至美国东海岸集装箱运价同比暴涨234%。在此背景下，多国加速落地替代性运输项目。墨西哥推进百年构想特万特佩克地峡跨洋走廊项目，投入至少40亿美元修建308公里铁路，连通墨西哥湾与太平洋港口，打造陆地运河，货物全程转运最快仅需24小时，大幅优于巴拿马运河的排队时效。泰国重启总投资约300亿美元的陆桥项目，计划打通泰国湾与安达曼海港口，打造马六甲海峡替代通道。中国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也正式开启夏季周班常态化运营，为中欧贸易开辟出一条高效稳定的替代运输通道。业内分析指出，全球贸易网络正从单一高效模式转向效率与韧性并重的多元模式，各国布局的替代航道与陆路通道核心价值并非取代传统航运线路，而是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备胎与保险，降低贸易体系对单一航道的依赖。
0: 好，来看到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将土耳其拖入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中。卡茨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和组织威胁其安全。18号，以军战机对于叙利亚西北部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军队，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反驳称，以方说法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也对以色列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18号批评以军空袭是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呼吁各方通过理性对话解决分歧。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8月20号，俄军对于乌克兰基辅地区发动大规模高精度空袭，打击多处军工物流及后勤设施，同时俄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此次俄军大规模的袭击已造成基辅方面15人死亡，乌方同时公布了防空拦截成果。
2: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20号凌晨依托陆海空多维度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基辅州核心军事目标实施集中打击。 本轮空袭重点摧毁乌克兰无人机及导弹相关军工生产企业、航空装配机构、弹药仓库以及负责军民物资中转的交通物流中心、大型军用燃料仓库。此外，19号晚间，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港口的军事物资仓库，持续削弱乌军后勤与军工产能。俄方同时公布防空战果，19号20点至20号8点，俄防空力量在俄境内多区域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累计击落72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有效抵御乌方跨境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通报战况损失时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覆盖基辅、敖德萨、切尔尼戈夫等多地，不仅损毁大量民用住宅楼及民生设施，边境检查站及天然气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加急提供防空拦截弹，并表示乌克兰防空防御短板未补齐前，俄方不会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空军披露，19号18点至20号上午，俄军集中动用多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百余架攻击无人机主攻基辅方向。乌防空部队开展大规模拦截，成功击落多枚导弹、上百架无人机。乌方确认，俄军本轮空袭精准命中28处目标，区域攻防对抗烈度大幅升级。

0: 来看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罗斯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来看日本方面，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成本大幅上涨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这也是日本连续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1: 根据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约合269亿元人民币。日本7月进出口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进口增速更为迅猛。数据显示，7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23.2%，达到11.51万亿日元；7月进口额则同比增长27.8%，达到约12.15万亿日元。进口额连续6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原油进口额达到1.41万亿日元，同比飙升87.8%。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长时间受阻，日本不得不加紧从其他地区采购，原油进口成本大幅攀升。SMBC 日兴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宫前耕警告称，在原油价格持续高企的背景下，日本的贸易逆差态势可能将延续，预计2026年全年的贸易逆差规模可能突破50000亿日元大关，约合2122亿元人民币。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
2: 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马亚·麦吉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40万亿美元的债务不仅存在于政府账簿上，它还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并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借贷越多，通货膨胀就越严重。美两党政策研究中心主席玛格丽特·斯佩林斯表示，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他表示，联邦债务已推高了生活成本，并扼杀了其他支出和投资，威胁着美国经济和美国的长期繁荣。为稳定市场，美国财政部19号出台超预期举措，宣布将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1倍，为长期国债市场补充流动性。消息落地后，市场快速反应。此前升至5.34%左右的30年期美债收益率显著回落，美元指数走弱。受收益率下行、美元走弱双重利好提振，国际金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19号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针对此次操作，市场普遍认为，扩大长期国债回购仅能短期舒缓长债市场压力，改善阶段性流动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财政赤字高企、债务持续膨胀的结构性问题，美国长期财政隐患仍未消除。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
0: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17号发表题为《把中国拒之门外的代价：华盛顿对中国投资的惧怕将损害美国竞争力》的文章。文章称，恐惧心理令诸多中国前沿技术难以进入美国，除少数消费电子产品外，美国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见识

0: 到中国先进制造业体系的成果。
1: 文章称，如今华盛顿许多人士依然认为美国应进一步与中国商业体系脱钩，但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对促进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几乎毫无益处。中国企业不再仅仅是高效的生产者或模仿者，在技术和生产能力层面，中国企业已经在诸多行业都日益跻身全球领先。拒绝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会削弱美国自身竞争力，拖慢本土产业产能建设。文章称，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规模，美国必须认清这一点，也就是美国自身的长期竞争力有赖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所能接触到的前沿技术。中国的电动汽车发展路径尤其可供借鉴。多年来，分析人士一直建议美国联合盟友在中国之外构建一个规模化的、拥有共同规则、可与中国庞大体量相抗衡的平行市场。这一构想已有至少10年历史，并衍生出多种方案。然而，这些举措要么失败，要么收效甚微。如今，中国技术已然跨过某种临界点，在许多国家无处不在。文章指出，即便是美国最紧密的传统盟友加拿大和英国，似乎也已认识到这一新现实，并以务实态度对待中国。文章称，美国并不需要在盲目开放与全面排斥之间二选一，它可以接纳那些能推动美国产业发展的投资，同时实施可强制执行的保障条款。但更艰难的任务在于政治层面，承认美国在数个关键产业领域已经落后，承认华盛顿筑起的壁垒会令美国得不偿失。
0: 据报道，近期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没有经济学道理。在今天，也就是2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疫情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国愿继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指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所谓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了工业化成本。
3: 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林健指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见解。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一事做出了回应。
4: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0: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 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中国已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试验期间，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上海六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相关措施，从公积金提取、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推出8项新政，明日起正式施行。其中，在住房信贷方面，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来看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的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之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再来看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突发森林火灾，受浓烟与火势逼近的影响，当地相关部门已紧急指令当地2座城镇的居民实施居家隔离，禁止随意外出。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已启动灭火预案，调集多支消防分队以及多架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展开处置。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外长之际，前防长公开呼吁暂时选举，外媒称泽连斯基遭遇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持续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乌爱国者导弹却濒临耗尽，弹药缺口巨大，乌军防空将承受多大压力？北约被爆出制定对俄冲突全套战略，甚至包含打击俄领土，英国无人机被指参与对俄打击，俄外长强硬警告将视作直接参战，北约屡将矛头对准俄境内目标，俄将如何反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19号，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和外长。就在此前一天，被解职的乌前防长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英国媒体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呢？而战场方面，俄军宣布控制了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空军称俄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另有消息披露，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短期内难获补给，弹药短缺困境将给乌军的防空带来多大压力呢？英制无人机被曝用于打击俄纵深地区，俄外长警告相关行为被视作直接参战。与此同时，德媒曝光北约制定应对与俄冲突的全套战略，其中就包括打击俄领土。北约屡屡瞄准俄境内目标，局势恶化风险会否扩大？俄又将如何反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乌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就在泽连斯基递交提名数小时后，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并称乌克兰正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据外媒报道，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的对决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据悉，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英国《卫报》、路透社等媒体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是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今年7月，由于与时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矛盾激化并决裂，费奥多罗夫在泽连斯基重组内阁时突然被免职，后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英国《金融时报》称，费奥多罗夫被免职的后果正演变成泽连斯基面临的更广泛政治危机。俄军事观察网称，乌围绕防长人选引发的政治争议和国内矛盾，迫使乌军前线战局和国防更加恶化。
0: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乌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乌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呢，现在是提出来说应该建立战时选举机制，但是英国媒体也提出来，现在按照乌克兰现行法律规定，国家战争状态下是不能够举行选举的。所以您觉得前防长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如果要在战时举行选举的话，又面临什么这样的一些障碍？
2: 费奥多罗夫很年轻，35岁，原来数字化部的部长，今年年初担当防长，他引起了跟军内传统派、强硬派他们之间的摩擦。原来像瑟尔斯基代表着传统火力消耗派，这些人依靠火炮、坦克、装甲力量进行战争，而这个，这费奥多罗夫上来之后呢，他搞了军事科技改革创新，这无人系统作战部队要加大投入，所以很多的预算资金投向了这一支新生力量，而传统派部队得到的资金比较少，这是分歧的根本点。但是本来问题是很小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了照顾大多数，就免去了新人费奥多罗夫的职务，结果民众开始抗议，希望他官复原职，最后没有办法，把瑟尔斯基也免去了总司令的这样的职务，不久又对于内阁进行了换人，总理也换人，安全局局长都进行了换人，所以这是一个制度上系统性的人员的变换。我们知道乌克兰一直面临着两个压力，一个是抗俄，一个是内部反腐。西方国家督促他要加大内部反腐的力度，我给你这么多的钱，这钱要用到刀刃上。而抗俄这一块，西方国家一直是 支持的啊，虽然特朗普刚上来之后态度有所变化，但是基本上认为你现在打得不错，而且很多的军援是靠泽连斯基靠他个人能力拿到手的。但是费奥多罗夫他现在提出啊，就是这个政权啊，你现在权力完全集中在你手里，你用的人都是你想用的人啊，你已经力量全部用尽了，也就这样，抗俄也就抗成这样，没有结果，而且现在地面作战非常吃紧。他认为只有进行选举啊，才能让组建新的民族联合政府，新人上来，完全根据战争的需要，这场仗才有可能打赢。所以他提出要进行暂时选举。暂时选举我认为有两个障碍，一个是法律障碍，宪法和战时状态法律制度法规定在暂时和戒严的情况之下不能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原来的时候事实上泽连斯基也曾经考虑进行暂时总统选举，但是无奈他的这个支持率越降越低，而且现在支持暂时选举的这个民众，这是乌克兰这个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做的调查，已经上升到38%的人要进行选举，而且认为协议签订，和平协议签订之后进行选举的上升到了57%，认为总统一定要换，现在已经上升到67%了，说这个总统一定要换啊。所以在当下的情况之下啊，第一个是要进行暂时选举突破法律障碍，第二个是一个选举期间的安保问题，如果俄罗斯持续加大打击，因为你选举的准备工作至少要需要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让俄罗斯不打你不炸你不太可能。还有一点，如果说泽连斯基坚持不进行暂时选举的话，议会就不会修改相关的法律，因为议会毕竟掌握在公仆党人民公仆党的手中。
0: 嗯，另外呢，就是围绕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长人选引发的这种政治上的纷争，国内的矛盾，这个对于前线的作战您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的影响？
3: 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国内的政治上出现的这样一个纷争肯定会影响到前线的作战。我认为可能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主要影响是包括采办，包括战术，包括士气以及外援。从这个采办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刚才大辉先生已经这个分析的这个很清楚了，它主要在于这个资源就这么大的情况之下，这个切蛋糕到底应该切到多大的这个份额，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这是引起矛盾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在这个新的国防部长上来之后，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一个采办的重点到底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也涉及到一个资源的这个分配，所以后续会对这个乌军的前线的作战，因为在这个资源的分配上直接会最后映射到战场作战上去，肯定会产生相应的影响。这是第一方面，就切蛋糕到底如何来进行切。第二个是在战术这个方面。

0: 面产生影响。战术创新到底是应该主要发挥无人机的作用，还是发挥传统的火力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此前的这种双方的这个矛盾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程度了，现在也面临一个很难解决，到底是应该用对称的方法，还是进一步强调非对称的方法？那么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上来强调，不仅要用这个一定的对称的方法，也要更重要的要发挥非对称作战，当然他要寻求某种这个平衡。那么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个无人机这个数字化这个部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之所以能够这个打成这个样子，必须考虑传统的火力战前线的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前线迅速崩溃，它也无人机显然也达不到预定的这个打击效果。那么同样，无人机的作战就给前线的稳定是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一个排斥的关系。所以后面这个战术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国防部长新的国防部长这个国内的这个纷争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要解决。第三一个就是士气，现在的这种这个纷争显然它直接就影响到士气，看到在战争这个条件之下还出现这样一个内斗，那显然前线的官兵怎么想，他肯定会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士气，不仅影响到士气，还会影响到后续如何进行动员的问题。最后一个产生的这个影响就是外援也会产生影响。西方国家可能看到这个乌克兰这个内部产生这样的这个斗争，那么某种情况下如何来维持这样一种对乌克兰的大幅度的这个军援呢？所以这个内部的这个斗争出现的这样一些矛盾，某种情况下也会影响到外援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这四个方面的综合影响都会直接的最终的落点都落到这个前线的作战方面去。
1: 嗯，所以确实呢，乌克兰国内呈现了一定的政治纷争。我们看到德国的观点报，它有一个评论文章就提到说，泽连斯基呢现在应该呢主动的选择结束总统任期，以避免将来可能强制罢免。就是这种观点，您觉得是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国政府的一种观点，又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西方的这些政府对于泽连斯基的一种态度？
2: 在目前的权力体制架构之下，想罢免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公仆党，也就是泽连斯基的这个政党，在议会当中占据着绝对的多数，另外议长、副议长啊，这些人都是他可以信赖的人，所以说在暂时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一点他做的啊，就是非常绝对，啊，非常绝对化，啊，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政权体系当中有一个系统，它是例外。反腐败系统，一个是乌克兰反腐败局，一个是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这个背后有欧美国家支持，尤其是有美国支持。我们还知道在年初不久的时候，明蒂奇能源腐败案牵扯出很多人，最后把相当于副总统的跟随泽连斯基很多年，泽连斯基曾经说他跟我一起啊，这个担当这个公职啊，他也会跟我一起下台，伊尔马克总统办公厅主任，结果不得不把这个相当于副总理职务的总统办公厅主任拿下去了，这背后都有欧美支持的反腐系统工作。就在今天，这两个反腐系统又爆出了一些材料，让泽连斯基不得不忍痛把他最信任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啊自己解除了他的职务。所以美国方面事实上，在普京总统提出乌克兰应该进行暂时选举啊，我们跟你在打仗，你看我们也进行了地方选举，我们也没耽误啊，多少国家啊，还拿以色列为例，你看这些国家也在进行选举，你应该进行暂时选举。所以啊，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也支持你应该进行暂时选举，包括像意大利这些南欧国家也认为应该进行选举。但是我们看到新欧洲国家，以波兰为带头大哥的，虽然波兰跟泽连斯基发生了一些冲突，收回了这个白鹰勋章，但是波兰也不希望他进行暂时选举，甚至这些国家啊，他们说如果你要进行暂时选举，我们对你的军援将减少啊，把军援和泽连斯基个人，而不是说跟这个国家挂起钩来。所以在当下，我认为虽然美国国内啊，很多人希望他进行暂时选举，欧洲南欧的一国家也希望他进行选举，但是只要他自己不同意啊，那就不会发生暂时选举的事件。
1: 而且欧洲国家内部其实观点分歧也比较大啊。另外关于这个双方互相袭击

0: 及最前线的战事又呈现什么样的态势，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其社交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多人伤亡，俄军使用了各种类型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

0: 业、炼油厂等目标发动袭击。据塔斯社1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场会议上讲话时表示，尽管俄工业与基础设施遭到恐怖袭击，但俄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仍有效可靠地运行。就在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被曝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披露，乌总统泽连斯基上周表示，乌克兰目前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仅为乌方急需从美国获得数量的1%。德国之声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平均每年仅收到约133枚爱国者导弹。从俄乌冲突的强度来看，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俄新社17号称，由于美国武器库存耗尽，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美国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
1: 确实，我们看到俄罗斯呢是动用多型导弹，包括无人机呢，加大了对基辅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目标的这个打击。这体现了俄军现在战术上的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吗？
2: 现在是一个窗口期，其实到七月底的时候，按俄方的统计，爱国者导弹包括爱国者二，你一枚都没有了。那我这个时候，我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啊，集群式的攻击，在昨夜今晨啊，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一次性发射70枚弹道导弹，在首轮齐射当中打了17枚啊，这是仅仅是打基辅市和基辅州就打了这么多，造成13人死亡、40多人受伤啊，这是一个。一个良机，一个窗口期啊，因为这个按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像西班牙、荷兰这些国家正在组织新一批的爱国者三，即将运入境内，可能有15枚到20枚。那在这个之前到来之前，我放开对你打击。按照乌方的估算，俄罗斯有能力每天发射100枚的弹道导弹，确实产量包括口径、锆石还有弹道导弹来自于朝鲜的 KN-23、24啊，相当于伊斯坎德尔 M 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入库啊，进入阵地啊，所以在当下，我认为弹道导弹攻击可能乌克兰在短时间内无法抑制。
1: 确实，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呢面临着一些困难。一方面呢是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好像也处于这个即将耗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乌克兰想在本国生产这个爱国者导弹又没有得到美国的这个许可，同时弹药成本也在上升。那您觉得乌克兰怎么样面对目前的这种困境？
3: 这个解实际上乌克兰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在这些这个因素中间，可能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制约着乌克兰在短时间内要想大量的获得爱国者 PC3 这样一个关键弹药，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些因素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产能实际上它造不出来。按照美国目前来讲的话，爱国者 PC3 的导弹的生产，涉及到洛克希德马丁，涉及到波音公司，当然也有这个叫做雷希恩公司的在中间参与一部分生产，总的产能加起来一年是650枚左右，那么基本上一个月在50多枚一点这样的情况。目前美国自己都满足不了相应的需求，哪还有更多的东西给他的这个盟办或者说给这个乌克兰呢？这是他产能这个瓶颈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突破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在他的一些关键性的这个技术方面，他有一些这个限制，要让乌克兰来进行生产，其实波音主要是波音公司对它的导引头中间以及核心的一些算法这些关键性的数据，他不愿意转交过来。那么如果把他的核心技术如果让乌克兰获得了以后，他认为可能对他来讲的话，以后可能会有一个竞争对手，不仅仅是泄密的这个问题，可能会产生一个竞争对手。因为现在有弗雷亚导弹的这个在这个这样一个发展这个计划，如果说把一个对手甚至培养起来，对于波音公司来讲的话，显然是不是太有利的。第三一个，还有盟办也需要，就是其他地区的盟办也需要美国给他提供这个爱国者导弹，当然还有亚太的呀，有中东的呀，欧洲的都这个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这个方面某种情况还涉及到跟俄罗斯作战的这个问题，对于美国来讲，某种程度上就会把它稍微往后靠一点，所以这几个因素决定了它很难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没解，
1: 能有什么替代的防空方案没有？
3: 从目前来讲的话，乌克兰在这个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由于它没有有效的抗击手段，所以它采用了一种间接的办法，也就是当它没有办法去拦截的时候，它认为我让它打不准就可以了，你把拦住拦不了，但是我让它打不准，电子干扰 用诱偏的办法，他提出来让伊斯坎德尔 M 这样的弹道导弹，不能够准确的命中预定目标，打到偏离目标。

0: 只要不把预定目标摧毁，基本上就可以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他在舆论宣传上，他不公布弹道导弹发射的数量，也不公布他拦截了多少弹道导弹，心理上只要让老百姓安慰一下就行了。比方说今天在这个攻击过程中间，160多架这个无人机，它中间拦截了140多架，在发射的巡航导弹中间有这个40多枚巡航导弹，36枚是这个 KH-101这个导弹，它基本上都相应的拦截了31枚。那么有8枚的这个口径这个导弹基本上都被拦截掉了，还有2个是班德罗尔这个巡飞弹，基本上它也都把它拦截掉了。但是弹道导弹的数量它基本上它没有公布，所以某种情况下它采取的办法是就不公布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数据，另外诱偏的办法，采取一种间接的办法来弥补一下面对的困境。
1: 另外，英国媒体报道说，2款英制的无人机呢被用于打击俄境内目标。那么，俄罗斯呢也是发出了警告，这种情况可能会被视作直接参战。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近日，英国方面有消息称，过去6个月里，2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乌克兰，用于打击俄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英国《泰晤士报》16号报道称，乌克兰还首次使用英国制造的无人机对俄罗斯腹地发动袭击。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17号警告称，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然而，尽管俄方警告英国向乌提供无人机可能面临后果，英国称仍将100%支持乌对抗俄。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表示，英国会在乌最需要的时候与其站在一起。据俄媒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18号对此回应称，俄方有权将公然宣称的直接参与对俄打击视为直接参战，英方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另据德媒报道，北约已制定了应对与俄罗斯冲突的战略，其中包括对俄领土实施打击。报道称，第一阶段北约将使用战斗机、导弹和无人机在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界建立一个自主区域，第二阶段对俄领土实施打击，包括对机场、军工企业、桥梁和铁路发动袭击，第三阶段建立空中桥梁，将无人机和机器人设备通过飞机运至俄境内。
1: 英制无人机直接用于打击俄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比如说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直接开战的这种风险在升高？
3: 这很可能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章。我们知道，欧洲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是不能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这2款无人机，一款是240公里中程无人机，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么长时间；另外一款是这个950公里的这个射程。这2款的使用，我认为很有可能随后其他国家会效法。这个援乌武器的这些国家允许他们将援助的武器用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这是一个战略态度的一个转换。
1: 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德国媒体报道的，说现在北约已经准备了3阶段方案，就是应对和俄罗斯的这个战略的。那您怎么看这个方案？
0: 这个方案呢，实际上是一个北约的陆上作战计划，应对着俄罗斯可能在后续发动对北约攻击的过程中间，准备采用3阶段的这个作战方法去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第一个可以称之为这个叫做阻击，第二称之为坚守，第三称之为打后方。阻击就是他认为俄罗斯会先攻击这个北约，只要顶住别崩溃就行了，顶住俄罗斯的三板斧。然后第二部分是坚守，坚守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这个作战概念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所以第二个这个阶段中间，在进行这个坚守的过程中间，要建立一个利用无人机和地面无人车的一个缓冲区，这就是在小片中间讲到的自治区域。所以发挥无人机的这个作用，让俄罗斯的地面攻击作战力量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伤亡。
1: 就是你说那个自主区域、那个。
0: 自主区域，对，就无人机。
1: 自主区域是指的他要用这些武器来。
0: 对，用无人机和地面的无人车，主要利用无人系统。第三一个是打后方，也需要利用这个无人机系统进入俄罗斯的纵深，打击俄罗斯的后方，被他的一些战争潜力进行相应打击，来确保北约的安全。所以这个系统中间主要利用的就是无人系统。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在中国将会呈现出北方多阵雨、南方多闷热这样的天气格局。从形势场上来看呢，副高有所回撤，但是南方还是以闷热为主，在副高外侧对流性降雨比较多。另外，台风沙德尔在后期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情况。今天降水范围非常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的比较零散。在华南沿海，因为热带低压的影响，将会出现明显的风雨天气。另外，未来几天山东半岛将会持续出现强降雨。那从气温来看，副高有时候回撤，有时候加强，南方的高温呢也是经常会出现。虽然说高温范围看上去不大，强度也不强，但是体感上呢依然是比较闷热。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也是在35度以上，将会经历隐形高温。另外，在黄河以南的很多地方，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会超过25度，暑热将会昼夜持续。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通辽晴转小雨，22到33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郑州小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武汉多云转阴，27到35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3到21度。莫斯科小雨，15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22度。巴黎阴转小雨，14到23度。罗马小雨，27到33度。雅典晴，27到35度。渥太华晴，11到25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1到28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我们的多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这是一位来自陕西汉中的朋友，他叫严冬青。他说，杨哥啊，我想点一首过火送给自己。我和他在一起3年了，明明知道他心里有别人，可我总是装作不知道。昨天我看到他给前任的留言，才知道自己有多傻。这首歌就像是在唱我爱得太满，伤得太深。我想啊，以后不会了，是到该放手的时候了。
0: 哎，冬青啊，我能够体会你现在的感受，一定是挺难过的。但是呢，那个曾经爱得太满的你也并没有错，那份毫无保留的赤诚就是你身上特别闪光的地方。所以未来如果你有新的爱人的时候，你也不要吝啬你的付出，你只是需要为这份心意去找到一个同样懂得珍惜的对的那个人，到那个时候就不是过火了，而是刚刚好。
1: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过火》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们，比如说央视频的好友9432，啊，我们一起把这首歌送给你们，我们来听一听张信哲温柔的歌声《过火》。

谢谢谢谢后面的朋友们，谢谢。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起大声唱好吗？好，预备。

0: 来自湖北武汉的钟小慧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不该用情》。和他分开半年，现在慢慢明白了，那时候我们都太年轻，把一时的好感看得太重，其实两个人性格根本不合适，硬要在一起反而让彼此都累。这段感情让我懂了，有时候用情太深，不如好好说再见。
1: 小慧，年轻时候的我们啊，总容易把心动误当作一生，直到后来才明白，有的时候坦诚的承认不合适，比固执的坚持不放手更需要智慧和勇气。我们也看得出来，这半年你已经走出了迷茫，变得清醒又独立。
0: 是，其实两个不合适的人在一块儿呢，就像是想要拥抱的刺猬一样，可能你靠得越近
1: 越痛，
0: 伤得越深。嗯，这段感情也没有白白的付出，我相信它会让你懂得你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会更懂得如何去爱，是不是？把这首《不该用情》送给你，希望你在下一段情感的旅程当中依然敢用心去爱，遇见更加契合你的那个他。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凯哥，他说，海洋肖哥，我想点一首一万个舍不得。前几天收到他的信息啊，他说想见一面，我真的不忍心拒绝啊，但更不敢去见他。当初我以要做好工作为借口，主动放手结束了异地恋。如今我30未立，觉得实在是无颜相见。我想通过节目告诉他，我欠你一句对不起，希望他能够听到。哎呀，
1: 凯哥，我得说你两句啊，就是你说的这句30未立无颜相见，我不知道啊，会不会说出了很多男人心底最沉重的那份压力？我也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想过没有，也许在他心里想见的并不是那个功成名就的你呢，而是那个他曾经真心喜欢过的你。所以你欠他的那句对不起，也许他早已经放下了，但是你欠自己的那份和过去和解的这份勇气，你一直拖到了今天啊。
0: 而且我相信，如果那个他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话，想听到的可能不是一句对不起，而是知道你终于放下了那份沉重的包袱，轻轻松松的重新出发。我们就把这首《一万个舍不得》送给凯哥。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云飞。他说，点一首歌《我们不该这样的》，把这首歌送给他。我想对他说，这首《我们不该这样的》是你推荐给我的，现在想想，也许我最不该做的就是跟你表白吧。你是我第一个真正心动过的人，但对不起，我现在真的累了，以后不会再喜欢你了，你也不用再觉得欠我什么。点这首歌算是给自己这段感情画一个句号。晚安，祝你好梦。
1: 云飞，这句对不起我现在真的累了听得让人心疼，其实你做得对，善待自己的内心，跟随自己的内心，也该为他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虽然我知道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才可以做出这个决定，
0: 其实真正喜欢一个人并且勇敢地向他靠近，这份心意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美好和值得尊重的事情。但是你之所以选择跟一个人在一起，目的就是希望彼此成为最好的自己。但如果说在一段感情当中，某一个人或两个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累，也许分开反而是更好的结局。把这首歌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位来自广东深圳的朋友，他叫 Andy， 他说我想点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20年前我刚到深圳，没工作没积蓄，女朋友家嫌我穷，于是我们分手了。哎呦，那段时间啊，肩上总放着这首歌，每次听到心里都像是压了一块石头。如今在深圳扎下了根，日子也好过了，可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还是会想起那个一无所有却拼尽全力的年轻自己。我想点这首歌算是和过去的岁月打个招呼，谢谢你陪我走过了最难的路。
1: 安迪你好啊，这首歌呢，每个听他的人都觉得自己当时可能挺委屈的啊。那时候可能在别人眼里你是一无所有的，但是那又何妨呢？其实人生最丰厚的积蓄是勇敢坚持和一个值得自己敬佩的自己。嗯，下一次呢要好好的听一首给自己鼓劲儿的歌，然后敬自己三杯。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送给你，也送给每一个在陌生城市当中一边听着心碎的情歌一边默默地为自己正未来的年轻人。相信时光一定会不负有

0: 探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加拉帕戈斯象龟。
4: 哦，西瓦，我们马上就要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了，准备好见一些让你惊掉下巴的东西吧。
5: 快看那些泡泡。
4: 那些东西的名字叫海底热泉，这种现象是由海底火山引起的，也正是这些海底火山组成了现在看到的岛屿。但问题是，这些火山也可能会引起岛屿的地震，地震的时候地面会摇晃起伏，可能给岛上的生物带来各种危险，所以我们才来到了这里，来保护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们。
5: 另外还有岛上的植物，毕竟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4: 我感觉海底好像已经开始地震了。
5: 哦，我的老天爷呀，地震一定是把可怜的鬣蜥们震进了水里。不要担心，我们来救你们了。
6: 你不需要来救我们，我们不是那种普通的鬣蜥，我们可是海鬣。

0: 惜啊。
1: 我们住在陆地上，但多亏了我们扁平的尾巴，也能在海里游。
2: 对，他们是地球上唯一能在海中生活的蜥蜴，只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才能够看到。

0: 和他们陆地上的远亲大不相同。
1: 真厉害啊，随着环境的变化，动植物们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道多么壮观的岩石拱门啊。
0: 确实如此，这是因为炽热的火山岩浆到达地表冷却之后，就会形成非常壮观的岩石结构了。
1: 哦，朋友们你们好，你们肯定也有震感吧，为什么不飞走呢？
2: 不，我们都是弱翅鸬鹚，也就是说我们飞不起来。我试过，所以我知道。
3: 我们只有一对轻快的小短翅，在水下觅食的时候可灵活了，还在乎什么会不会飞呢？
2: 嘿，等等我！
1: 能游泳的鬣蜥，还有不能飞的鸟，这片岛屿真是充满了惊喜。
4: 又见面了，抱歉，
1: 保重，好响亮的一个喷嚏啊。
5: 这是我们身体排盐的方式，我们在水下吃海藻的时候，同时也会吞下大量的咸咸的海水，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排出盐分。
1: 又地震了。
0: 大家都赶快趴下，这样就不会摔倒受伤了。大家没事吧？
4: 怎么会有事呢？生活在时不时就会发生地震的火山岛上时，我就知道肯定不会四平八稳的。
5: 对，我们努力适应了。好吧，现在回到水里去吧。
0: 看样子现在似乎地震发生得很频繁，我猜想可能有些生物不像鬣蜥和鸬鹚那样能应对得过来。
1: 是的，我的植物朋友们也很可能需要帮助，我们应该分头探索这些岛屿。
0: 好主意。刚才的震动让这些岩石松动了，我得确保它们不会滚下来伤到人。这块石头马上就要滚下去了。
3: 嘿，别动，我正要睡觉呢。
0: 抱歉，我以为你是块石头。
3: 哼，我看起来像石头吗？
0: 现在确实不像了，但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乌龟，你的外壳形状实在太独特了。让我看看，根据动物大全记载，你是费尔南迪纳岛加拉帕戈斯象龟，而且很显然你已经灭绝了。
3: 灭绝了？胡说八道，我就站在你面前，没看到吗？
0: 是的，但是已经有超过100多年没有人再见到过你这个物种了。
6: 这个消息太令人激动了。
0: 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队员，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哦，我需要拍照片，多多益善，来笑一个。好吧，你几岁了？你一直住在这座岛上吗？你叫什么？
3: 我叫加布里奥，虽然我很想和你聊聊天，但现在就想睡个好觉，让我一个人静静。再见。
0: 好吧，那还是得小心别掉下去，刚刚的地震可能已经把一些岩石震开了。加布里奥，你还好吗？
3: 好着呢，我的壳就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哼，这片海滩看着很好，很僻静，也许我终于可以安静的好好睡个觉了。
7: 希瓦呼叫谢灵通，你还好吗？
0: 我一切都非常好，刚刚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遇到了一只名叫加布里奥的乌龟，人们认为这个物种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我的老天爷呀，岩石拱门看起来就要被震裂了，而加布里奥就在拱门下的海滩上。别担心，加布里奥，我会把你救出来的。
3: 我告诉过你，我就是想要。
1: 谢灵通，你还好吗？
0: 我的腿受伤了，这下子我没有办法救出加布里奥了。
1: 待在那儿，既然你过不来，那我就立刻驾驶灯笼鱼艇到海滩上来接你。小心，要坍塌了。不，我现在上不去灯笼鱼艇了，因为我不像海鬣蜥一样会游泳。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8: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们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我身后的这道岩石拱门因为地震的关系就快要坍塌了，一只叫加布里奥的乌龟和谢灵通就在拱门下面，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砸到。
9: 加布里奥不是普通的乌龟，人们原本认为这个物种

0: 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1: 我本来打算驾驶灯笼鱼艇过来，但一个大浪把它给冲走了。
0: 不巧的是，我的腿又受伤了，没有办法游过去把它开过来。
2: 我明白了，看来我们需要的是一艘能扛住落石的舰艇。兔兔兔，开穿山甲艇去吧。
3: 收到，队长。
2: 医生，去帮帮谢灵通，还有其他需要医疗救护的生物。
4: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
5: 这和我想象中的小睡一觉太不一样了。
6: 别担心，救援来了。
5: 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
6: 离开这片海滩会更安全的。难道说在过去销声匿迹的100多年里，你没有学会游泳吗？
5: 没有，但是我还会一样别的技能。
1: 拱门可能会砸到谢灵通和加布里奥，我需要灯笼鱼艇。
7: 也许我们能帮忙。哦，
1: 谢谢。我们要是能找到几根绳子就好了。海草，这个能用上。
3: 每个人都去拿点海草过来。
1: 简直完美，现在让我们来把海草编成结实的绳子。好了，把灯笼鱼艇拉过来。谢谢我的朋友们，谢灵通、加布里奥，我来了。
6: 嘿，加布里奥，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没得救，拱门马上就要坍塌了。
5: 来不及跑了，快进来和我一起挖。
1: 好。谢灵通，加布里奥，这些石头我一个人得搬好久才能搬完。
3: 伊万你好，你要帮手吗？还是帮爪？
1: 兔兔兔，平医生，快点，谢灵通和加布里奥被埋在岩石下面了。
3: 明白，那我们就开工吧。
5: 一切都好。
4: 你们两个是怎么活下来的？
6: 我们挖了一个洞，是加布里奥的硬壳保护了我。
5: 我在这座岛上生活了100多年，再怎么说也得会个一招半式才行吧。
4: 你们没有人受伤吧？
6: 至少没有什么心伤。
4: 哦，我来帮你处理一下。
6: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5: 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已经体验了足够多的刺激了，我想这下终于是时候睡个好觉了。
1: 但如果岛屿继续地震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呢？
5: 不必担心，要知道这座岛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但是呢，你会习惯的。
7: 你说的对。抱歉，
4: 保重。谢谢你帮我挡住了那个喷嚏，谢灵通。
6: 哦，不用谢，这些神奇的岛屿总是充满了惊喜。
2: 海底小纵队与河马补水。
8: 水文日志，我原本想在南非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随着水流行进，但现在却没有水流了，因为这个旱季的水位真的已经低得很离谱了。终于啊。水你好啊，这个泥潭看起来水不多，但对当地的生物来说，就算一点点水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河马。
5: 嘿，巴鲁蒂，这儿的水不够大伙儿用的，已经只剩下泥了。
9: 我是这群河马的首领库木，你觉得你能做得更好吗？
5: 当然，我觉得我能行。
9: 好吧，放马过来。
8: 我的好河马们，你们没有必要打架。我名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位水文学家，我可以帮你们大家找到足够的水。
9: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挑战巴鲁蒂，你就更不用提了，库莫。

0: 我才是首领，我知道河马的最佳路线，我们总能沿着那条路线找到水源。大家跟我来。
1: 你还好吗，河马朋友？
2: 看来我还没准备好挑战巴鲁蒂的首领地位，但是我应该能帮他们找到水的。不过我陷在泥里了，得先出来才行。
1: 让我来帮你。我不是这泥的对手，你试着抓住我的桨板。
2: 对不起。
3: 瞧瞧这是什么，一顿陷在泥里的美味大餐正等着我们呢。
2: 我才不是你们的美味大餐呢。
1: 对，当然不是，只是必须要把你从泥里弄出来，但我可能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现在正在奥卡万哥三角洲努力把河马从泥里救出来，他的名字叫库莫。
5: 他们族群的其他河马在哪里？他们不能帮库莫吗？
1: 库莫挑战河马族群的首领但失败了，就在其他河马去寻找水源的时候他掉队了。啊，
5: 河马经常为了领导权而相互挑战，特别是在这种水源稀缺的时候。
0: 是这样的，河马很好地适应了水中的生活，当换季的时候水源就会干涸，河马们便不得不往别处寻找水源了。
5: 但在烈日底下，它们光滑无毛的皮肤可能会被灼伤或是出现干裂，
6: 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水，它们最后就会脱水了，这会让它们疲惫又虚弱。
1: 如果飞鱼艇能帮库莫脱离这个泥潭，它就能帮河马群寻找水源，远离那群饥肠辘辘的猎狗。
7: 恐怕飞鱼艇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你那儿了，我正在加拿大北部给一些饥饿的驯鹿分发食物。
4: 继续执行任务，达西西，我会马上驾驶蜂鸟艇去帮助帕尼。海底小纵队前往奥卡万哥三角洲。
1: 好消息，库莫，救援到了，很高兴见到你，巴克队长。
4: 你好，帕尼，还有你，库莫，我现在要放下一个吊索把你从泥里拉出来。
1: 好了，队长。
2: 你得拉得更用力，
4: 引擎已经全速运转了。
1: 还是不行啊，队长。
4: 我们得试试别的方法了。哎，好吧，让我们先给你补点水，库莫，你看起来非常需要。
2: 谢谢。
4: 现在帕尼，我们交换位置，你上去驾驶蜂鸟艇，而我要来使用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1: 我还从来没有驾驶过蜂鸟艇，队长，但这难不倒我的。我现在已经掌握了。
4: 现在我需要你给蜂鸟艇加足马力。
3: 看起来不太优雅呀。
2: 是的，但我现在不在泥里了。
8: 我可不想惹一头愤怒的河马。
3: 一头河马的背后一定有一群河马，也许单枪匹马的河马会更容易捕食。
4: 我们最好找到你的河马群，库莫。帕尼，我要和库莫待在一起，你可以驾驶蜂鸟艇从上方寻找水源，如果你觉得驾驶它很舒服的话。
1: 哦，是的，非常舒服，队长。
9: 嘿，等等，库莫，你做到了。
0: 那是谁？你带了其他人来挑战我的领导地位吗？
4: 我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这里帮忙的。
2: 他从一群猎狗那里救了我，当时我陷在泥里，
4: 恐怕那些猎狗还在继续跟踪我们呢。来，我带了些水，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你们继续前进。
0: 好吧，我们就暂时相信你说的话了，巴克队长。伙伴们，太阳越来越热了，让我们继续前进。我实在太累了。
3: 河马 倒下了，我们上。
2: 那些猎狗越来越大胆了。
0: 谢谢。
5: 希望帕尼能快点找到更多的水，因为我们的水已经用完了。
10: 还是没找到水，只有泥。水，你好啊！好消息，队长，我在河边发现了一个大型水坑。然而不幸的是，河马群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
1: 如果河马再继续沿着河边走，那将会是很长的一段路。但是如果按照我发送给你的捷径，就可以更快到达了。
10: 我现在就返回。
4: 河马们，如果我们跟着蜂鸟艇前进，跟着那只天上的大鸟，它会带我们去找水源的。
0: 等等，我们一直都沿着河马的路走。我是这个河马群的首领，我说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继续沿着原来的路走。
2: 你看看这个河马群，他们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我相信海底小纵队会帮我们找到水源。有谁想要去水源的？跟我走。
3: 这里都发生了什么事？看起来似乎有人掉队了。
0: 等等，我得给你们带队。库莫，我们必须要找到水。
2: 我知道，巴鲁蒂，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很重要。
5: 帕尼，我觉得河马们已经走不动了，而那些猎狗们正穷追不舍。
10: 队长，我有个主意，但这需要稍微弄湿一下你的这艘蜂鸟艇。是时候边行动边收集一些水了。
0: 没有我也要继续前进，照顾好河马群。
2: 我不会离开你的，巴鲁蒂。
5: 我也不会离开你们的。
3: 我们也不会离开，直到我们饱餐一顿。
10: 哇哇！现在我们跟着水流走吧。
11: 水，
0: 有了水，我一下子感觉好多了。现在就让我们暂时把分歧放在一边，一起对付那些猎狗，怎么样啊？
5: 干得好，你们两个！现在我们动身前往那个水坑吧。
2: 水足够每头河马用了。
0: 谢谢你刚才没有丢下我，你用行动向我们证明谁才真正应该领导这个河马群。
2: 我？你是认真的？好吧，但你必须要留在群里，我还有很多要向你学习的。
0: 这你可说对了。
10: 知道吗？感到疲倦的可不止那些河马，太阳也把我这只猴子给热得够呛。
5: 是的，我这北极熊也热坏了。
2: 一起来吧，水里可舒服了。
10: 绝对要玩跳水，宝西跳水。那这个水坑可真的太清爽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
14: 河马。

题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

0: 这可很美味，谢谢你，皮医生。不客气，队长。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1: 嗯，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哦，
0: 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2: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3: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云海，
4: 那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3: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
0: 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呀，我
5: 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怎么回事？
0: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5: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张雨警报。
4: 立刻前往
0: 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5: 交给我吧，队长。
0: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5: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4: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0: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亭。
6: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里就像被冰封了一样。
1: 哇，真是太壮观了。
2: 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0: 被冻裂了，需要尽快处理。
1: 大脚腿，来吧，叫吧叫吧叫吧！
0: 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2: 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
3: 救命，谁来救救我？
2: 请问里面有人吗？
3: 有有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2: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3: 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2: 不客气。
4: 我叫巴克队长。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5: 离我远点，大怪鸟。
4: 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6: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羚，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2: 这头猎羚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西西，我马上就到。
4: 小心地滑，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
2: 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5: 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2: 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6: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羚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他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2: 好主意，谢灵通。
7: 达西西，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4: 收到，队长。
2: 谢了，达西西。
5: 我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是来帮助你的。
5: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2: 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
8: 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
2: 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
9: 好吧，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
10: 伙计，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我不敢。别怕，大灵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8: 谢谢你，勇士呱唧。
10: 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
8: 呱唧，别裂了。
10: 我活过来了。
9: 完好如初。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10: 医生真棒。
2: 谢谢你，小萝卜。
11: 别不。
9: 对呀，怎么没看到呱唧啊？
2: 呼叫呱唧。
10: 好可怕呀！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2: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11: 不怕。
4: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12: 那我们快去接应他吧。
10: 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
8: 不。
10: 不好，绳索要断了。我还没看过山顶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11: 我也没征服过七大洋，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2: 启动机械臂。
10: 阿布西，你们来了！伙伴们，你们来的可真及时。
2: 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得非常棒。
10: 太棒了，许大人！
4: 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12: 真是太美了！
9: 冬雨过后，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
4: 哦，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挂在活动室里。
13: 哦，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9: 不只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鹰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13: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呀
10: 呼，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2: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1: 这儿的水可真清澈啊。
2: 嗯，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1: 你的表哥？
2: 大西西快看，是刀鱼群。
1: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2: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1: 我们跟上去看看。
2: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3: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回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2: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1: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4: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5: 说的没错，大怪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6: 我非常担心他们。
1: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0: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2: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7: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回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6到7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8: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7: 是的，在回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9: 一二三四，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1: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0: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10: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2: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游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3: 谢谢你们。
4: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2: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伙伴们，加把劲，穿过这片乱石区就到目的地了。
3: 好。

0: 们的速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提医生，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你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这舰艇。
1: 提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

0: 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大福，看着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现在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嗯。哎，鼓励，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3: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4: 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还好意思说我呢？
3: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不好，刀鱼有危险！
4: 送上门的大鱼，真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5: 就是就是，
3: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4: 好吃好吃。
3: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4: 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
3: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谢谢你的帮助，
4: 不客气。
3: 阿姨古丽，红色的，
4: 我是花仔，阿姨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3: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4: 海底小纵队呀、啊，阿姨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3: 谢谢夸奖。对了，阿姨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回游呢，
4: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来看刀鱼洄游的，我能搭个便车吗？
3: 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了。他们都被时间拦住了，
4: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3: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时间呢？
4: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但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
3: 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4: 这里的石阶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
3: 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
4: 干得漂亮，大西西！
6: 谢谢你们，
4: 不客气。
0: 西西，我们在这儿。
4: 好久不见，阿姨古丽。
1: 花仔，你怎么在这儿？
4: 我还从来没有在新安江见过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
2: 欢迎回家，我的朋友。

0: 朋友们，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1: 是个孕育宝宝的好地方。
2: 谢谢
3: 你们，
2: 海
3: 底
2: 小
3: 纵
2: 队，
3: 还有花仔，
4: 不客气。
1: 不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吧？
5: 当然可以。
6: 阿西西，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
1: 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新安江的上游，这都亏了花仔的帮忙。
7: 花仔，
8: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依古丽，
1: 不是的，呱唧，这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9: 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你们好，我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
10: 我是阿依古丽，
11: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新安。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

0: 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花园。
1: Today our job is to go and see the coral nursery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the corals that we planted couple of days ago.

0: 千克评估，经济效益是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近40倍。在卢旺达，像德马斯这样因菌草技术改变生活的人超过20000。
1: 我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把技术本土化、简便化，让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为了记住来自中国的帮助，一位部长把自己女儿的名字改叫菌草。
0: 如今菌草技术已跨越山海，扎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实践。小小的菌草不仅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独具价值的中国智慧。作为全球荒漠化最严重的大洲之一，非洲正为遏制北非沙漠扩张寻找破局之法。非洲国家从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发起了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旨在沿撒哈拉沙漠南缘建设长度约7700千米、宽度约15千米的生态防护林带，西连塞内加尔，东达吉布提，到2030年修复1亿公顷土地。在绿色长城工程区，工作人员创新采用高大乔木加固沙灌木加菌草的立体种植结构。巨菌草等品种在沙地、戈壁等恶劣环境中能快速成苗，单株根系深达3米以上，能有效固定沙土，减少地表径流冲刷，短期内提升植被覆盖率。其生长态势还能为乔木幼苗遮挡风沙，减少水分蒸发，显著提高造林成活率。从卢旺达田间助农增收的幸福草，到撒哈拉南缘守护生态的绿色屏障，菌草技术正让中国智慧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写下更厚重的篇章。
2: We recognize that China's emphasis on green is gold, on the lucid waters, etc., is a way also of communicating, maybe using poetic language, the imperatives of what in China is referenced 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understanding that we people, we have to live in balance with ecology, we have to live, as the convention says, in harmony with nature.
0: 一株草在非洲大地上开出幸福花，一棵竹则在世界舞台上谱写了另一段可持续发展的奇迹。2025年6月，中国江西一群怀揣着对竹资源利用开发渴望的厄瓜多尔学员，跨越万里来到中国，开启了一段竹资源利用的学习之旅。在这间实操教室里，这位名叫达利·罗萨尔巴的女学员即将完成她的作品。
3: 然后把这胶，剩余的胶给她擦干净。她学得挺快的，我昨天在这教，她就是哎，在这细心的听呀，这就是想学呀。
0: 达利之所以学得这么认真，是因为她重任在肩，她需要完全掌握竹技艺，并带回国内传授给以他为代表的厄瓜多尔土著语言妇女协会的400多名女性会员。
4: Porque pensamos que en la realidad las mujeres son las que llevan el sustento del hogar, el que trae la comida a la casa, con su siembra en la chacra. Entonces, ahora no es que solo es la chacra, también hacemos la artesanía.La bisutería, sí, y todo esto lo que nosotros realizamos, hay en la Amazonía mucha gente que lo valora y que nos compra.
0: 在达里生活的亚马孙地区拥有丰富的竹资源，这是制作手工艺品的绝佳材料。然而让达利感到痛心的是，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利用竹子的办法。

0: 员，更成为一位竹技艺老师，要把从中国学来的本事手把手教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Like averagely a Ugandan, they earn between 7,000, 10, 15,000. That range is what average what they earn from. But when you look at us like a price of one cup, which is just like a size of a bamboo nod, to me, I would say like that someone, I'm able to make five cups. So I'm able to make an income of five people if I'm looking at everyone earning 10,000 averagely.
0: 竹编培训课上，德雷克手握着竹刀，耐心且细致地教大家劈竹分蜜。青黄的竹条在他手里听话地分开，又被打磨得光滑柔韧。围着学习的大多是社区里的失业人员、贫困人员以及家庭主妇。
1: And with the women around the area to we stay, they are so vulnerable. Most of them are single mothers, don't have work to do. So we are trying to empower them in the bamboo industry so they can also get something to do for themselves.
0: 在乌干达，女性既要操持家务，又得想办法挣钱贴补家用。可挣来的往往只是微薄的生活费。但现在竹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竹子编织给了他们一份能在家门口做的工作，挣来的钱实实在在装进了自己口袋。更重要的是，当他们能为家里撑起一片天，腰杆也跟着直了起来。
2: I've been able to take care of myself, and this is through bamboo products, the ones I make. I'm able to take care of myself, take care of my family.And yes, they are really proud of me.
0: 竹子是世界公认的可再生环保资源，竹产业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绿色产业之一。发展竹产业不仅能带动就业、促进减贫，而且能帮助乌干达应对生态和能源危机。这样的绿色发展故事不止在乌干达上演。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它生长的痕迹。东非草原上，中国设计的蒙内铁路的动物通道，让钢铁动脉与生命迁徙和谐共生。中东荒漠中，中国建造的光伏矩阵，在沙海托起一片捕获阳光的蓝色星辰。阿比西尼亚高原海拔3200米的山顶，中国援建的灰白色的恩托托空间天文台地面站，让科技之光为埃塞俄比亚创造无限可能。巴尔干海岸边，中国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横跨碧波，让发展的脉搏与自然的呼吸同频共振。这些跨越山海的绿色坐标，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为地球生命共同体铺展着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画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3: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4: 绿水青山
5: 就是青山印象，
6: 绿水青山就是情商精神。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赖当局花钱就选情遭批。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引发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美海军究竟陷入怎样窘境？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0: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

0: 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1: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0: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1: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2: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
3: 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明显是现金买票。
4: 一定的，这是因为选举考量，因为之前也有过，不是长久之计，
5: 很容易会有联想吧。
3: 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6: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安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0: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3: 16号至23号，第9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化两岸文化融合发展。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
0: 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7: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

0: 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道，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哦。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1: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2: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休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3: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 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1: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2: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0: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他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 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4: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3: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4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4: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0: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部分建筑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问题格外的明显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至少有 70% 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2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那这些问题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
4: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
5: 胡教授，
2: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啊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4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啊，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跟随华盛顿号呢前往中东呢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啊，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一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

0: 特级的驱逐舰呢，曾经三次啊穿越了台湾海峡，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五次啊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 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四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啊，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火靶子。那么按理来说啊，这个本福德号它有三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啊，要么是燃油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 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啊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
1: 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啊，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2: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啊，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啊。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1: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三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啊。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 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三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三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 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 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四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走进东方庞贝，复原4000多年前世界最早的面条。
1: 4000年前的面条，
2: 对呀，好吃哎！
0: 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3: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粉贴金壁画了。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0: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1: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可以了。
0: 这里是青海海东，千载河湟古韵，文脉相融共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走进有海藏咽喉、青藏门户之称的青海省海东市。它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西连省会西宁，东接甘肃兰州，是古丝绸南路与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诞生出游牧与农耕文化交汇、多民族相融共生的和黄文化。摄制组到访海东，迎接我们的是高原谷地得天独厚的清爽宜人。
1: 这里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以东而得名。

0: 的城市。此刻我正泛舟海东的三河湿地公园，微风里是青藏高原少有的温润气息，这与海东水脉交织的地理特征密不可分。倘若我们将镜头从这里抬升至万米高空，我们会看到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三河环抱造就的河黄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黄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而海东作为河黄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
1: 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925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0000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0: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0: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2: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五人舞蹈盘的原型来设计的。
0: 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2: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下面请上探索任务卡。
0: 好。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探索任务，寻找以下三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我对这三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2: 为了你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可以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1: 踏入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古人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0: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2: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泥巴，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百态的一种彩陶。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要去陪葬。
0: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珍重的哈，
2: 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1: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而绘制在柳湾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河黄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0: 那我现在对柳湾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任务了？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
2: 可以去寻找。
0: 好，老师，那我们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2楼展厅，整个设展啊是成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都在后面的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

0: 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哎，这是蛙纹吗？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1: 哦，找到了吗？
0: 我在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1: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好不好？老师，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1: 正确。
0: 哦，太好了，这是我最先找到的。
1: 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
0: 是
1: 有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它不一样，它的想象也不一样，它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2: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0: 这是漩涡纹吗？
1: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0: 哦，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1: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0: 哦，这也不是啊。
1: 好，我带你去找吧。
0: 好。
1: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半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漩涡，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儿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水草丰美的地方要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这种技展现的淋漓尽致。
2: 认识了正确的漩涡纹后，在李基林老师的指引下，蛙纹的神秘面纱也向我揭开。
1: 你看看这件，还有这件，还有这件，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0: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1: 这个蛙纹为什么要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在陆地上可以行走，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
0: 崇拜的对象。
1: 崇拜对象。其二，青蛙的这个产卵的数量特别多，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呢，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妙的搬到了画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衣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4000多年前呢，在河湟谷地就有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史前的璀璨的文化。
2: 柳湾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4000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告别柳湾的第二天，摄制组驱车近百公里，来到了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嘉遗址。喇嘉遗址发现于1981年，总面积约67.7万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有史前地震、泥石流和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称为东方庞贝。在喇嘉遗址一号保护展示馆内，一组特殊的遗骸展现了灾难面前的人性至美与人间大爱。
0: 我看到的很多资料当中好像都用到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具遗骸。
3: 对，她的怀里搂抱着一个孩子，那整体这位女性她的造型是双膝跪踞在地面上，但是她的脸颊反而是朝上去看，好像是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科学家的 DNA 检测分析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
0: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
3: 嗯、
0: 在灾难来临之前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哈，去保护、
3: 嗯、保护这个孩子，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最优秀的品质。
2: 除了遗骸外，在园区内的喇嘉遗址博物馆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嘉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0: 世界第一碗面哦，齐老师，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3: 对啊，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11月22日、
0: 嗯、
3: 当时在这个房二朝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
0: 嗯、
3: 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糜渍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
0: 哦、
3: 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一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是整个人类面条史啊、
0: 嗯、
3: 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
2: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但齐晓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4: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
0: 嗯、
4: 哦，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制作的，这是小米，
0: 嗯，
4: 这是大黄米，
0: 嗯，
4: 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2: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遗址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的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整个流程看似简单，但真正上手操作却颇有难度。
0: 给镜头看一下，我20分钟做出来多少面粉啊我都不太好意思展示看，就这么薄薄一层，20分钟的成果啊，
5: 还挺不容易。
0: 对呀、啊、这古人吃一碗面真的是太耗时耗力了。
2: 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的重现在我们眼前。
0: 哦，这样子的，
4: 可以尝一下。
0: 哇、哦、好期待呀、啊、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5: 味道怎么样？
0: 哎呀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4: 玉米面的
0: 啊、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可思议了。透过这碗面，
2: 4000多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一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黄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底色。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6: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体贴金壁画。
0: 嗯，
6: 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2: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0: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和黄在海东》正在播出。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海东这片禾黄大地上，不仅有远古农耕文明的璀璨，更有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建筑瑰宝。坐落于海东乐都区群山之中的瞿昙寺，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明太祖朱元璋特赐寺名为瞿昙寺，并御赐金字牌匾。自永乐朝起，朝廷多次派遣宫廷工匠到此进行扩建，最终使瞿昙寺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制宏大的明代官式建筑群。我们在文化讲解员黄秀清的带领下走进瞿昙寺，领略这座高原小故宫有名的三绝，分别是建筑之绝、雕刻之绝与壁画之绝。
2: 这块路您看，是我们600年的这个路，这个跟南京故宫遗留的砖的尺寸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它被称为小故宫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建造的那个整个建筑风格和故宫是很相似的，尤其我们后面那个大殿龙国殿和故宫太和殿的那个前身奉天殿是一张图纸，所以我们被誉为高原小故宫，这也是一个对它最高的一个美誉了。
3: 难怪我走到这儿看我们左右两侧的碑亭啊，好像有一种在看故宫角楼的感觉。
2: 这本来就是仿照故宫角楼的建筑的，但是角楼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角楼，故宫角楼的屋檐比我们的多一点，我们这屋檐少一点，但是主体建筑是一样的。
3: 我们刚刚是沿着瞿昙寺的中轴线走的，两边的建筑也是完全对称的布局哈。
2: 对，这就是汉式风格藏传佛教寺院的一个特点。瞿昙寺呢，汉藏两种体系融合，也是我们禾黄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3: 龙国殿，这就是仿照故宫太和殿修建的殿了哈。
2: 对的。
3: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它和故宫太和殿是一样，都是重檐五殿顶的形制，是我们中国西北地区唯一的重檐五殿的结构。因为五殿顶是皇家式的建筑，所以级别比较高。其中您看这个龙国殿的字呢，是宣德朱瞻基的字，保存得很完整，但是它和故宫太和殿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您看那个屋角的走兽，故宫太和殿是10只纹兽，我们这个只有5只，因为我们不能高过太和殿，那样就僭越了。但这个级别，西北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一所建筑了。
1: 现今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建筑，它的前身明代奉天殿早已不复存在，而瞿昙寺的龙国殿正是仿照奉天殿规制修建，连同大殿两侧的抄手斜廊一并完整留存，让今人有幸得以窥见明代太和殿最初的建筑风貌。黄秀清告诉我们，在龙国殿内还珍藏着两样同属明代的稀世珍宝。
2: 您面前就是向北云谷了。
3: 哦，在这儿。
2: 对，这是我们明朝工匠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奇迹。您看这个材质就是红砂岩雕的，厉害之处是什么？这个鼓是单独的，从祥云到底座，这是一块石头雕的，它不是拼接的，所以难度在这里，因为那石头脆，所以雕成这个样子，那就是明朝工匠一个技术水平了。您看这个莲花底座上跪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象，背上有一张荷叶边的鞍子，上面就立了一个香炉，香炉里面有烟，就形成了朵朵祥云，祥云上架着个鼓，据说敲响这个鼓，天上的花就会全部掉下来。所以您看鼓一敲响，一朵牡丹花掉下来了，大象用它的小鼻子把这个花给接住了。牡丹是富贵，象和祥云呢是吉祥，重点看它的雕工厉害。您看这祥云多好看，看久了就好像是动的，是活的。您再细节看耳朵里的血管，头骨圆润饱满，所以它专家们说可以和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去媲美，是我们海东市文化旅游的标志。
1: 瞿昙寺的这尊象杯云鼓并非单纯陈设，古时可击鼓鸣响，用于重大仪式或日常通知僧众五斋，兼具艺术与实用功能。此外，在龙国殿内

0: 还能欣赏到曲坛寺的壁画之绝。
1: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沥粉贴金壁画了。沥粉呢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做生日蛋糕会拿一个尖端有孔的管子，里面放上奶油，把需要的花给它裱出来，这就叫沥粉。所以您看那个贴金的地方上面都是凸起来的，然后呢把线条沥好以后再放上骨胶，待胶半干的时候再把黄金一点一点的粘上去。这个本身呢就很考验壁画师傅的技艺和耐力，所以它是中国独有的壁画艺术。现在我们全国所有的沥粉贴金壁画界里面，我们曲坛寺的这个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一幅高6.2米，宽5.5米，所以您看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金光闪闪的这种壁画，所以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
0: 龙国殿内规模宏大的沥粉贴金壁画尽显皇家庄严气派，一部殿外两侧的抄手斜廊，满墙传神生动的明清壁画又向游人徐徐展开。曲坛寺是河湟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坐落于海东平安区的洪水泉清真寺与曲坛寺同为明代建筑瑰宝，它将汉族、回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的营造技术融于一炉。走进寺内，放眼所及竟是精美的砖雕木作，它既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特点的生动体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见证。摄制组在海东继续前行，抵达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在当地知名的土族民俗文化主题园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我们近距离感受土族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2: 土族被称为彩虹民族，互助也因此被称为彩虹的故乡。看我身边这些土族姑娘们已经穿戴整齐在迎接我们了。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欢迎您来彩虹故乡。
2: 这三杯酒是
3: 银门三杯青稞美酒，欢迎您来土乡做客。
2: 这还得有点酒量才能来您这儿啊。这里是不是就是景区的入口了？
3: 对，今天带您体验一下土族阿姑的一天。
2: 好，各位辛苦了。
0: 土族人将年轻男性称为阿吴，年轻女性称为阿姑。要体验当土族阿姑，需要先从了解土族服饰开始。
3: 其实彩虹故乡名字的由来就是源于土族阿姑身上穿的七彩花绣衫。我们这个七种颜色呢依次为红、黄、蓝、绿、黑、白、紫。
2: 这不同的颜色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3: 对对对，您看我穿的这个黑色是这个诚实冷重，白色呢是乳汁，代表着纯洁，蓝色呢代表了天空博大的胸怀，紫色呢代表了浪漫的爱情，黄色是丰收，红色呢就是喜庆，绿色呢就代表了希望。
2: 那我今天要体验的话是穿戴哪种服饰呢？
3: 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这个土族礼服让你体验一下。
2: 您先带我去试试。
3: 好好好，那咱们这边啊。七岁尼萨
2: 啊，我换好衣服了
3: 啊，真漂亮。
2: 你刚跟我说了句什么？
3: 我说的是土语，在跟您打招呼。您看，您今天我们穿了我们这个土族服饰，您一定要学一句我们这个土语吧。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你好，
2: 你好，
3: 七岁尼萨，
2: 七岁尼萨，
3: 对，学的真好，
2: 七岁尼萨。
3: 然后你就给我说，岁尼岁尼。
2: 塞尼塞尼啊，
3: 就是回应你好的一个意思。
2: 哦，哇，我穿上这个土族服饰，然后再加上土族的方言啊，感觉真的是变成了土族姑娘。
3: 对，您看今天穿的这么漂亮，接下来我带您去逛一逛，好不好？
2: 好呀，
3: 好，
2: 那您走。
0: 漫步园区，土族建筑、土族民俗随处可见。土司府内，一场精彩的土族服饰秀率先拉开风情大幕，高亢婉转的花儿演唱声声入耳，诉说着土族男女的浪漫情怀。而在开阔的安照广场，一项特色民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土族轮子秋正在惊险刺激地上演。
4: 这是我们轮子秋的表演。2008年奥运会开幕时有所表演，被称为空中芭蕾。您看，它其实最早的原型来源于

0: 的车笼侧翻以后呢，小阿姑和小阿物呢在上面转着玩，后面经过我们智者改良，成为今天您看到的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土族龙子丘。
1: 轮子代表的是圆的意思，
0: 对，
1: 然后秋就是秋千，
0: 对，荡起来的秋千。
2: 土族轮子丘主要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坚强意志与合作精神，是土族人民勇敢、智慧、团结的象征。在现场土族阿姑们的鼓励下，我决定挑战一下这项活动。
1: 我直接站上去就行了吗？
3: 对，两只手抓紧。
1: 哎呀，
0: 站直，手抓牢啊！
1: 好，有点紧张，
0: 别紧张。稍微转一下就可以，慢一点啊！
1: 哎呀，起速度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哦，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0: 好，来来来。
1: 哦，可以了。
0: 好，好，好，好，好。
1: 停了吗？
0: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好，睁开眼。
1: 哎呦天！等一下，头晕。
0: 来抓一下，把你给你抓。哎呀！怎么样？
1: 我跟你们说，别看好像速度可能在下面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0: 对，
1: 但是你真的站在上面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个是害怕，还有就是晕眩，非常强烈的晕眩感。所以这些演员他们能够在上面保持平衡，同时还要做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真的是要从小就是跟他一起
0: 融为一体，
1: 融为一体，对吧？然后日常生活中就是跟他有一个亲切的互动，才可以培养出来。
2: 在互助土族故土园，你随时能收获载歌载舞的欢乐，感受土族人待客的热情。这些流传千年的民俗风情，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共生最鲜活的缩影。龙王山下灯火流转，村民灯牌演绎千年河湟故事。
4: 青海是家园，心之所向皆是吾乡。
2: 黄河岸边瓜果飘香，农旅融合铺就百姓增收之路。
1: 摘了满满一盒的树莓，啊，这树莓好嫩啊！
5: 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厚重的河湟文脉在民俗传承中生生不息，也在时代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位于互助县东河乡麻吉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是由返乡青年带领村民集体打造而成。这里依托乡村原生态风光升级改造，融田园观光、特色美食、休闲游乐与沉浸式演绎于一体，使昔日质朴的麻吉村成为河湟大地文脉新生的生动典范。走在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内，随处可见身着古装与游客互动的演员。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只要完成他们的游戏互动考题，便能获取银票体验特色项目高山魔毯。
1: 我刚刚对了诗，写了毛笔字，刺了绣，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啊，终于赚够了足够的营养，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高山魔毯了。从这上去，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哦，那我就先上一步了啊，再见朋友们。哎，别说，两侧的风景很漂亮哦。看现在稍微有了一些高度以后啊，就能够看到层次错落的田地了，而且还有远处的山脉，很漂亮。
2: 在这高原地区，乘坐高山魔毯能省去爬山的劳累，不到五分钟，我便到达山顶。这里不仅有如画的风景，还有一个高空挑战在等着我。
1: 这里就是高空玻璃桥了。你好。哎，你好。
2: 这是海东市引进的第一座高空玻璃挑战桥，它的总跨度约150米，是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标志性高空游乐项目，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
1: 快看我脚下有一片花海啊！所以啊，一定要来体验玻璃栈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脚下的风景也可以一览无余。
2: 高空项目打卡完毕，景区负责人陶延金大哥邀请我到景区内的美食街品尝海东特色小吃杯口袋。它因形似农家庄粮的毛织口袋而得名，面饼内满是鲜香浓郁的前麻馅料，吃法颇有讲究。
5: 从这边吃的话，人也撒下来，把这个口要分住，然后拿在虎口当中啊，这样就着吃，
1: 把它给卷一下，
5: 哎对，
1: 然后拿在虎口，
5: 哎对，就这样吃，这样吃，你尝一下，
1: 嗯，有野菜的香味儿，
5: 对，
1: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蒜蓉，是不是？
5: 对，有蒜蓉，
1: 很香，很好吃。外面的这层饼呢，你别看它薄薄的，
5: 对对，
1: 上下牙齿咬的时候还得微微用点力气，然后紧接着呢，里面的馅儿啊就漏到嘴巴里面去了，还挺好吃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因为有蒜。
5: 对对对，
1: 嗯，好吃的，
5: 嗯。
1: 其实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麻吉村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你们发展旅游也是好多年前就在考虑了。
5: 对对对，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着手做的，由我们村上的返乡大学生带领我们几个村民，就是在这个山湾湾里搞旅游。刚开始的话，这个也没那么顺利，原来他这个村民们就是对这个旅游不太认识，也比较反对，因为人来多了可能是打扰自己的正常生活。我们为了把这种担心去掉，我们就是开办农民夜校，带领我们村上，这个有想法的，还有德高威望的这些老人去其他旅游景点去参观去学习，然后改变他们的思想啊。现在你看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啊，就能挣到钱了啊，所以说村民们现在对这个景区也非常认可，也非常支持。
2: 暮色缓缓漫过山野，这席乡土美食也酣畅落幕。陶大哥赶去后台化妆，准备晚间的演出。当景区的灯火次第亮起，属于这片土地的实景演绎就此拉开大幕。西王母献瑞，仙气袅袅，天女散花演绎和黄远古神话。古装情景体验剧与观众热闹互动，陶大哥饰演的将军也在此剧中登场。梁祝化蝶的凄美故事在山间红桥之上婉转诉说，飞蚁打铁花轰然绽放，万千星火洒向夜空，震撼全场。梦回大明，西树河黄，生动再现先民戍边的艰苦过往，把河黄大地的历史记忆镌刻在这片山谷的夜色里，也为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留下独属于这个夜晚的美好回忆。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以乡村文旅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而在海东富民兴业的路径远不止于此。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化隆拉面凭借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鲜明特色享誉全国，它的制作技艺入选青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馆也开遍大江南北，成为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产业。此外，海东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则打造出以农文旅融合推动农民增收与生态建设的鲜活样本。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黄河边的黄河彩兰产业园，看我身边啊就是一片菜园地了，里面种植了有很多种不同的水果和蔬菜。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来到园区，我们会发现左边的这些大棚上面啊都绘制了很漂亮的彩绘，游客们呢可以来到这里拍照打卡，我也去拍一张。
2: 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于2014年建设，是青海省蔬菜产业由黄水流域向黄河流域转移的重大举措。 循化县地处黄河岸边，气候土壤条件优良。

0: 以种植果蔬。目前整个产业园占地2000亩，种植的循化鲜辣椒、树莓、西瓜、南瓜等27个品种农产品，每年产量7500吨以上。除保障海东市果蔬供应，销售还覆盖青海省西宁市以及甘肃、新疆等地。为了让我直观感受园区果蔬的丰富，产业园负责人马小军大哥给我布置了一个挑战任务。
1: 今天我们做个小小的挑战，我给你15分钟时间，在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采摘到5种果蔬。要提醒的是，一定要采摘到我们循化鲜辣椒，循化鲜辣椒种子是上过太空的。
0: 好的，我看您还给我准备2个篮子。
1: 啊，两个篮子。
0: 那我就去完成您布置的任务了。
1: 好的，
0: 一会儿我采完了之后来这找您。
1: 行。
0: 这是一个玻璃大棚，里面种的，哎，这是草莓还是什么呀？
2: 哦，树莓，这是树莓，看已经红了，这应该是熟了，我来摘一点。好嘞，差不多了，看，我摘了满满一盒树莓，这肯定算是完成一种任务了。继续，我来室外的菜园看看。刚刚马大哥特地和我交代了，说一定要找到鲜辣椒。我看看鲜辣椒在哪儿哦，细细长长的。哎，这不就是吗？看，啊，来点这个鲜辣椒。哇，这个辣椒长得真的就跟一条线一样，很形象哦。它是长这样的。哈。看看还有什么蔬菜。
0: 我在田地和大棚里又找到了茄子和葡萄等农作物，采摘任务很快顺利完成。
2: 马大哥，我满载而归啊，看我在地里面找了应该是不止5个品种的蔬菜。
1: 这么快啊？
2: 用了多长时间？
1: 不到10分钟。
2: 不到十分钟。因为这个地里面我发现它每个菜地其实种类种的很多，而且相隔都很近。
1: 对，
2: 是吧？所以我去到里面之后，就很快找到了5种了。
1: 对，
2: 这是树莓，树莓，然后南瓜，
1: 贝贝南瓜，
2: 看一下，这是贝贝南瓜
1: 哈。
2: 然后这是茄子，还有
1: 鲜辣椒也找到了。
2: 这个是线椒吗？
1: 对，这就是鲜辣椒，我们这个典型的特征就是3万1个。就是循化鲜辣椒的一种。
2: 辣椒你们本地人怎么吃啊？这种品种？
1: 像这个鲜辣椒的话，就切断以后用牛肉焯，简单的焯一下就行了。就特别好吃，香而不辣。
2: 您之前提过说这种鲜辣椒上过太空，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这个是2025年。
2: 25年。那现在种子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2: 什么时候？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新品种回来以后进行试种。
2: 鲜椒也找到了，然后还有2种葡萄。
1: 葡萄。
2: 好，然后树莓尝一尝吧。
1: 我帮你。
2: 这树莓如果在北方买的话是相当贵的。
1: 对，
2: 如果到了超市的话，一小盒的话你们的售价是多少？像这样子，
1: 像我们这边大概是40块钱左右。
2: 尝一尝。这树莓好嫩啊。
1: 对，因为特别新鲜，刚摘的。
2: 对，这个树莓呢稍微有一点点酸，不过它树莓的香味是很浓郁的。
1: 是的，这个品种也是我们这个当地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种。叫秋莱斯。这个品种，所以就是我们种的也比较多，这个品种。
0: 近5年来，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产值约1.51亿元，园区吸纳320名当地农户就业，年人均收入达23000元。此外，园区积极响应青海省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号召，把黄河生态风光、高原田园景观、河黄农耕文化相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黄河岸边观景采摘。
2: 马大哥，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就是黄河水了。
1: 是。
2: 哇，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尤其是跟身后丹霞地貌相互辉映啊，感觉它的河水就更蓝了。
1: 对的。
2: 今天有点微微下雨，晴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
1: 晴天的时候黄河水更美，
2: 更蓝一些。
1: 河水很清澈，就是那种碧绿的颜色。像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黄河水没有这么清。这两年就海东市全力推进这个生态旅游保护，我们看到的山两岸的山都绿了，河水慢慢变清了。
2: 所以青青黄河不仅是海东地区的生态名片，现在也成为了一张重要的文旅名片了。
1: 是。

一捧彩陶泥土，藏着四千多年前的人间烟火，一湾青青黄河，载起京朝百姓的盛世欢歌。行走海东，我们邂逅了喇嘉遗址跨越时空的温情，瞿昙寺民族相融的古建丹青，也感受过油嘴湾山间流光夜戏，黄河彩蓝满园香甜瓜果。古老的河黄文脉从未封存在博物馆内，山河之间各族文化多元共生，千年根脉薪火相传。海东，这座河黄大地上的宝藏之城，正静候八方来客，共赴一场意蕴悠长的河黄风华之约。

0: 和谐共生，
1: 自然童话。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七夕节起源于汉代，在东晋时期，葛洪在其著作《西京杂记》中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真鱼开金楼，聚以习之，这成为我们古代文献中关于七夕乞巧习俗的最早记录。古人亦有诗云：“年年乞与人间巧，不到人间巧已多”，生动描绘了这一传统活动。随后，牛郎织女故事融入节日，每逢七月初七，姑娘们仰望星空寻找牛郎织女星，祈求巧手和美满婚姻，使七夕节成为中国传统节日和民间情人节。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是布衣乐队演唱的作品，曾作为电影《疯狂的石头》与《猛虫过江》的插曲，在年轻群体中广为流传，布衣乐队也因此曲被大家所熟知。这一次乐队首度携手哈萨克斯坦女歌手露西亚，依旧是简单的旋律，却因双人合唱多了份呼应的甜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恋时光是由台湾歌手颜仁中与大陆歌手王心共同演绎的三首歌曲串烧，这些歌曲巧妙融合了七夕的浪漫意象与当代流行曲风，颜仁中嗓音的沙哑质感与王心的清澈声线碰撞，像牛郎织女跨越星河的对话，把传统节日里的相思唱成了当下年轻人可触可感的爱恋日常。

0: 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好的坏的都分享给你，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若把你比作歌，你便是那高山流水。黄霄云清澈的嗓音里流淌着款款深情，将对恋人的珍视细细藏入每一个音符，就像七夕夜里姑娘们凝视织女星的虔诚，这份把你藏于心间的情谊，恰是爱情最原初的模样。

栖息的勇气，是姑娘们抬头起脚的前程，更是为爱勇敢的坦荡。麻原诗人的摇滚质感与乃万的利落说唱碰撞，把爱就大声说的直率，唱得透彻，就像牛郎织女冲破阻碍的奔赴，爱本就该坦坦

0: 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扬州西湖镇隋炀帝及萧后合葬墓中出土的萧后凤冠，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皇后礼冠。它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随着研究工作不断推进，要不要继续清理？清理到哪里为止？专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争议。最终结果如何？为什么说萧后凤冠的修复与保护开创了中国考古研究的新思路？在这坨土中，考古专家还会有什么更大的发现？为了呈现给世人最美丽的凤冠原貌，萧后冠的仿制工作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花树摇曳，电钗生辉，凤冠能否重见天日？2013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江苏扬州隋炀帝萧皇后合葬墓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个保存完整的皇后凤冠。随后，萧后凤冠由于腐蚀较为严重，国家文物局认为不宜在现场进行清理。国家文物局决定将凤冠运送到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工作者将在这里对萧后凤冠进行细致的清理和研究。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看似简单的凤冠清理工作竟然用了近3年的时间。按照对出土文物的清理保护工作基本模式，考古科技人员首先要将凤冠清理干净，然后进行保护加固，最后将凤冠完整地组装好。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珍贵文物修复实验室，清理台上方的3台照相机会定时记录凤冠清理的全部过程。虽然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但随时都面临损伤文物的风险，因为萧后凤冠的腐蚀情况相当严重，轻轻一碰就会酥脆脱落。

0: 由于多种观点争执不下，会议气氛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1: 就是说，挖蛋就是留蛋。
0: 专家们在清理凤冠细节上，大体上可以分为清理和保护两种意见。主张清理的专家重视做事有始有终，认为现今的清理保护工艺是够用的，可以清理到底。主张文物保护的专家认为，目前的保护工艺还不成熟，尽量用无损的方法进行探索研究，清理工作应立即停止，保护为上。虽然专家们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此时的清理工作已经深入凤冠的冠体，这也是最为关键的步骤。此时稍有不慎，脆弱的凤冠就有可能被毁坏。
2: 要如果没东西的地方，能把它图去掉还是去掉？做支架，
3: 图还是
2: 做成这种支架就行。
3: 图还是不行。我跟你讲，这已经都这个地方离开它，马上它就断掉了。
2: 那一支上嘛，让你就做的多做点支架。
3: 支到哪个位置呀、啊，兄弟？你都一排排的支架好看吗？没有图好看，这是我的观点。
4: 对，那个有点假了。
3: 对，这个地方、啊、对，说最初我也不想叫清的，只是没办法了。你支上很难看，原来这时候放点土比这个好看。这块土我当时也不想清，但是也是为了解决，清完我就后悔，这块清完后悔，这块清完后悔，那块清完后悔。原来是个圆圆的，很好的。
2: 不过看着这样子，基本上都矿化了。
3: 对啊，所以像
5: 你不是后悔的事情，你说一点无清，你什么形式你都
3: 结构对，那当然
2: 至少得清了。
3: 你清了一点。
0: 由于专家的讨论一直没有结果，此时的杨君昌心里很焦灼。由于没有想出能说服各方专家的有效方案，为了更好地保护凤冠的完整性，他建议就此先停止清理工作。
3: 因为在我们的清理中发现了最开始表面的一些残件，我们就收集起来了。到了这一堆花朵的时候，我们就不忍心再去清理它了。我们把这一块清理出来了以后，我们在沿着这一堆花和这个框架结构中间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几乎所有的花梗中间环节完全腐蚀，你就拿不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想再去往下清，就想保留这个现状。那么就是说，我们文物保护到底保护到什么程度，这决定一个度的问题的时候，我是确实很焦虑的。
0: 多种保护方案始终无法定夺，而实际的清理工作又急需指导。2015年6月28日，萧后凤冠修复的第四次专家会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召开。
3: 江苏省考古所那个副所长李泽斌就提出一个问题，那个当然开始我觉得压力很大，他就提到了说，这个君昌，我不关心别的。我就问你，你这个冠你最后修护完以后，清理完以后，你给我们扬州人民怎么交代？这个话当然当时我觉得很刺耳，但确实后来这句话也成了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的一个动力。我当时当然在那会上我开玩笑，我说老实话，这个冠价值这么高，我们心里比如说有底嘛，也有底，但是你说心里有底吗？也不完全有底，有些东西可能需要我们尝试做，虽然我们做了前期的研究，但是呢我们还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我说我不是给扬州人民交代，我说我是给全国人民要交代的。
0: 杨君昌想到，萧后冠虽然整体框架保留了下来，但事件保存状况极差，脆弱的凤冠如果去掉里面填充的土层，也就失去了支撑。所以在他看来，常规的清土扶正冠体的方案并不可取，而且现有的状况，萧后冠上部叠压的花朵已经移位，两边仿佛冒翅的薄鬓也脱离原位，并与框架锈死在一起。如果扶正冠体却不纠正薄鬓及花朵的位置，这样展示效果也不佳。
3: 作为考古来说，我们彻底要把它清理干净的。可是我自己来在现场清理这么多，我就知道把它清理干净后果是什么样子。因为你们也现在也看到说，表面腐蚀的这个状况很差的这个事件，清理出来都是一堆堆残渣，将来留起来以后，留起来就是这样一个突突的一个框架。
0: 2015年8月，经过专家咨询会的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一个折中方案，萧后凤冠停止向深处清理，取代方案是根据实验室考古的成果，再

0: 制作一个仿制凤冠，以保证销后凤冠的展示功能。
1: 考古的清理现状和我们清理的后来发现，实际上所有的事件呢都处于一个紊乱状态，不在原始的状况。虽然花朵啊它的结构比较清楚，花朵呢有花柄、花托和花蕊，可是呢大部分都散了。
2: 这是比较小的事件，更小大概4毫米、5毫米，所以我想把这小的东西尽快的把它固下来。
1: 这是那个条状的东西，这个还算好的，断了三节，相当一部分这地方都是豁豁牙都成了就粉了吧，你稍微听都成了粉的，这个这地方都破碎了，这是掉下来一块，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土，我们在陶出干脆就别清了，如果薄薄的土再清的话，应该整个厚度才0.2毫米，就连土把它能够加固起来，能把形状保存起来，就是说我们花朵的整个的原始位置没了，但是尽量的把通过花托的统计将来能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想清了这个位置就不想再清它。
0: 2015年秋天，北京通州的金属工艺师康健接到了隋炀帝萧后凤冠的仿制任务。十几年来他做了不少文物的仿制工作，他仿制的战国车马因为工艺细腻而大受好评。很快康健便来到了西安，然而当他亲眼见到萧后凤冠后，原本自信十足的康健此刻却忽然沉默起来。
3: 我到西安呢，怎么说呢，觉得信心满满吧，哎，可是进入这个看到这一进入看到这种发掘的现场，我一下就懵了，因为觉得跟我印象当中或者所想象的有很大差异。我想的是对，这个文物呢应该是一种就是暴露在这个整体暴露在这视觉下啊，这个可是完全就是看到了一个就是埋藏在图腾里边的表面有一些那个散落的这个事件，跟我的理解跟我的当时的这种推想有了这差异，所以觉得对我这个就是觉得难度很大，觉得对从信息上来讲有了一种第一层打击。
0: 对康健来说，一般的仿制工作都是从文物清理完成后才开始，但萧后凤冠却从未完成清理工作时就开始仿制，这似乎有点不同寻常。然而文物专家告诉康健，他的仿制工作是萧后冠清理保护中特殊而重要的一环。于是康健带领的北京仿制工艺团队加入了萧后冠清理保护工作，也因此开始了他们此前从未接触过的新奇的工作方式，像盲人摸象一样一边探索一边制作。见到找来的能工巧匠毫无头绪，杨军昌只能尽可能多地向康健提供实验室考古的成果，去揭示萧后冠内部的秘密。
4: 你看，像这些地方都是金，它是很不均匀的，那这地方是看不出来任何痕迹了。你看现在不管怎么说看不出来，那如果说跟它挂的话，应该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这里头这个位置有个东西往上挂的
5: 感觉，这个角度是
4: 没变形，
5: 没怎么变形。一个是它这儿断裂啊，这是它受力它断裂了或者怎么着的，这块呢基本上就是完全插入进去，
4: 那这些那个结构就清楚。
3: 对，这样咱们就清楚它是插上去的，而且削的是在这上面，
4: 对，
3: 是吧？那就是说咱们主体花瓣用白色或者乳白色，
4: 对，玻璃就是琉璃，对，然后呢底上贴上金箔，
3: 行，
4: 然后呢叶子就按你说那个，你觉得绿松石就是送绿松石吧，我觉得这个没关系的，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清不出来了。这个说老实话，我让他复制这个是难为他的，因为确实当时我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说老实话，这是我这个康健也自己觉得压力很大，就是说他们只接收一些给他完整一些图纸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这个图纸我们也没画，我们没法给他画。因为技术层面的东西说老实话，你整个都它古代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它整个移位了，你花朵你一一对应不起来，可是呢它框架是没有问题的。
3: 有一些像汉白玉小人吧，

0: 每一个小人儿，它不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都经过人工的这种每一个的雕琢，神态都不一样。消耗罐的花狮上面，它的长度是经过几次的摸索，因为它是在这个螺旋的状态下，所以每一根的这种长度，实际我们都要经过几次的这种实验，然后推演出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达到最终的一个符合标准的，都是反复性的。
1: 由于对花朵的厚度考虑不周，康健第一次仿制工作在2015年底宣告失败。
0: 从初始做这个消耗罐做到有一半的时候，发现这个试件是有不对的地方，觉得比较沉，比普通的试件，然后这个我们就通过这个有了这方面的疑虑呢，不是，就跟这个杨老师沟通，咱们看看这个是有些什么问题，通过再次测量，得出的数据呢是跟，因为这个之前是测量的是带着锈蚀的器物的厚度，所以跟实际上这个片的这个厚度是有了差异。

0: 多年从事文物仿制工作的康健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作为工匠，一般是根据设计图纸完成仿制工作的，而萧后官的仿制既没有清理完整的考古实物进行比对考量，也没有详细的资料照片可供参考，能够看到的只有 X 射线图片以及一些易碎零散的花束、花瓣等部件。康健只能依靠文保专家给出的研究数据，通过推断、想象和多年文物仿制的经验，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地开展对萧后凤冠的仿制工作。但杨君昌和康健并没有放弃，为了能最终仿制成功，康健也下功夫地去查阅唐代礼官的研究资料。他也仿佛像考古专家一样，把萧后官的 X 射线图片反反复复地看。
1: 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萧后官的制作过程当中呢，基本上就是推演、推导、制作、再推演、再推导、再制作，哎，这是反反复复的，哎，基本每次都要每一个小的事件都要反复实验测量。
0: 工艺师与学者通力合作，第二次仿制，他们变得更加细心与耐心。萧后官制作所用的材料有金、铜、玻璃、汉白玉、珍珠、木、漆、丝等十余种，而工艺则有珠画、錾刻、修漆等很多手段。康健和其他师傅一起，为了仿制官能达到最佳展示效果，他们采取了颇费力气的传统手法，比如官体上的200多朵花都是这样一点点手工敲击出来的。
1: 这个小花呢，我们是反复的这个斟酌去做的，这个花的大小直径啊，都按照这个原器物去做一个1:1的一个放样，然后呢把它手绘出来的图样贴合到那个片台上，由师傅们去錾刻。首先是经过几道工序，比方说先勾出图案，然后呢再下胶，再进行上胶，去彩，去最终呈现这个一个花的一个浮雕。
0: 萧后凤冠的仿制工作是在北京进行的，工艺师们手艺娴熟，经过机械拔丝、盘丝、缠丝之后，这些细细的铜丝将被用于装饰仿制的萧后冠。

0: 将丝放在铁网上点火，这个动作叫烧丝。经过高温灼烧，铜丝由红色变为了黑色。下一个工序是掐丝，铜丝被弯曲成所需要的花样，然后将掐好的铜丝对比图纸，再调整长度，调整形状，这样就完成了拆上一个纹样的掐花工艺。掐花之后还要烧花，之后工艺师在钗头上画中线，加花、粘花、剪花，三道工序后才能成就粘好的钗头。下面的工序叫做圈、烧圈、粘圈。接下来要做钗身，中空的钗身是铜片经过捶打弯曲而成的，工艺师调整钗身的平整程度，最后制作成成品。但这时钗头经过焊接后变成了黑色，于是工艺师将它放入枪水中浸泡变色。当钗身从枪水中拿出以后，还要用铜刷刷去钗头上的红锈。最后的工艺是粘珠、加珠，这样一只小小的铜钗才算制作完成。一只铜钗就融合了几十种手工工艺，更何况是整个凤冠呢？在没有机械设备的古代，销后凤冠制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在实验室考古中，利用各种先进仪器，专家们从冠的各个角度进行探索，大体了解了销后凤冠的基本情况。花朵的结构大致是这样，销后凤冠上有花梗、花瓣、花蕊。花梗是用直径约0.5毫米的铜丝构成的，花瓣是用厚度只有0.2毫米的铜薄片鎏金之后做成的。鎏金的铜制凤冠在当年肯定是闪闪发光的。凤冠的花蕊由两种材料组成，一种是玻璃的，另一种是汉白玉的，造型则有4到5种。玻璃的花蕊有水滴形的，也有圆锥形的。汉白玉的花蕊有两种，一种是人形的石人花蕊，还有一种是圆锥形的花蕊，甚至还有更多的是目前无法判断的一些有机质材料，它们编织成的花蕊。这是缠绕在整体框架之上的精美的花束，这些花束不但是凤冠的主要装饰物，更是凤冠礼制等级的重要标志。
1: 那么这个花束呢，它是怎么构成的呢？
2: 这个就是一棵花束，这底下也是个花束，这个也是个花束。像这个花束呢，你看这中间只留下了一个直径大约5毫米的一个铜管，你可以看到还在边上贴着两个，因为那个木塞呢，它完全腐朽了嘛，所以现在留下一些残迹，那个残迹还和那个铜丝贴在一起，尤其这边你可以看到。那么就是说它有外面再套了一个直径大概有15个厘米的一个木塞，所有的一个一颗颗的花呢，花都是插在那花就插在那个木塞上，所以这样一个就构成了一个花束，就是说管和那个木塞然后插上了花，就构成了一个花束。
1: 我们实际上搞清楚了7个花束，这个位置15我们都看得见了，就是在实验室考古清理的时候我们都看得见，实际上还有几个花朵没有搞清楚花束，那我们排子光后来把它搞清楚了。
0: 美丽繁复的花束是礼冠等级的标志，旧唐书所载，皇后礼冠的花束应该是12棵。但杨君昌对着 X 射线图片看了半天，怎么数都是13棵。
1: 这个很奇怪，就说我当时把 X 光片拍出来以后呢，我这眼睛看的也不是很细，我都害怕看错，让两个学生在那反复的在 X 光片上对，在那数来数去，数了好几遍，一天时间在那数这个数，那大概应该就2015年的12月底了，差不多。

0: 那的树。后来我们也奇怪，说怎么会是13棵树？
1: 在清理过程中，经过反复的统计，萧后观上竟然有13棵花树，比皇后的礼仪还要高，这应该如何解释呢？
2: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个人的分析认为呢，还是就是说，虽然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呢是给他了一个很高的礼遇，用了13棵花树，但是他毕竟是前朝一个被废弃皇帝的一个皇后，就是前朝的皇后，她不是当朝的皇后，她不可能是完整的或者完全的来照搬皇后的这个礼制来给她，所以她是不是按照12棵完全的皇后礼制？她给她13棵，我比她多，所以她不是我们当朝的皇后，她是前朝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给她了很高的礼制。
3: 我想这个关于十三这个数字，13啊。还有一个那个来讲，13是一个帝王的数字。你从这个魏晋南北朝以来啊，你看我们出土的这个帝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腰带啊，腰带上面的啊这个玉片啊，它往往都是玉片或者金属片，它都是13。所以我想这个13，这个跟这个13应该是对应的，跟这个它的这个萧后的这个花束。花树的这个树木是一致的，我想这个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因为古人在这些方面他是非常严谨的。
1: 高于皇后礼制，也许体现了唐太宗一向对萧皇后的礼遇。从突厥被迎回长安的萧皇后，平静安然的终老，死后又以皇后之礼和隋炀帝合葬，一代传奇皇后的归宿还是比较理想的。而凤冠是否是隋代遗物？到底凤冠是在长安所做，还是扬州本地的手艺？这些话题恐怕和13棵花树一样耐人寻味，又几乎无法真正得到解答了。实验室考古工作中还发现了古代的棉花，考古工作者在关里关外共收集到了12把鎏金铜钗，这符合皇后礼制。而在凤冠上，钗又分为长钗、短钗两种。通过探查，考古人员发现钗体是中空的，钗手、钗脚各自独立，且长短可以组合。继续深入研究，这时候一团淡黄色的纤维映入眼帘，它看起来很像是棉花，宋元时期才广泛种植的棉花，它们怎么会出现在唐代初年？难道是现代棉花混入了吗？
0: 这个实际上说的话，发现棉花，我自己第一感觉，我觉得是不大可能是棉花。但是我有点疑惑，判定也是棉花了以后，我就给他打个电话，我说说你能不能问一下你考古队的人，是不是当时你们出了钗，那钗里面什么可能，因为有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它松动嘛，你们人是不是会弄点棉花把它固紧？他说不大可能吧，这个我们塞棉花干啥？
2: 我说我后来我还特别很慎重，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个参与清理的打包的这个同志呢召集来问一问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不，这个大家都说没有啊。当时这个清理的时候也没有用棉花，更不可能说把棉花这个塞进去，因为这个是我们，考古工作的大忌，你不能说对出土的文物做改动啊。后来我就说，我打电话给这个杨老师，我说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可能用棉花，更不可能把棉花塞进来。说，哎呦，这个里面发现棉花哎。
1: 杨君昌相信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依据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操作规程进行工作，那么这些棉花的时代该如何判定？仅凭肉眼是不行的，所以科学仪器必须起到关键的作用。
0: 过去说棉花主要在新疆地区有，好像我查的资料呢也没有经过科学分析，我们应该说通过科学分析，通过能谱分析，通过扫描电镜，通过响应观察综合判定它是棉花的，应该是，我现在觉得从发表资料来说，应该是第一例。
2: 所以这个对我们当时也是一大惊喜，这个在实验室考古过程当中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可以说这是目前我们南方地区考古出土最早的唐代棉制品。这就是说， 先史考古的一个

0: 强大的生命力。你如果在现场清理的时候，很可能这样的东西就不容易发现。
1: 扬州西湖镇隋炀帝及萧后合葬墓出土的萧后凤冠，经过考古专家的探索和研究，它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作为迄今发现最早的皇后礼冠，它的出土对于我国古代冠饰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专家和工艺师力求通过复原萧后凤冠，进一步促进对于隋唐金属工艺的考古研究，也让观众能够更直观地了解隋唐文物的原貌。但是由于时间久远，材料和工艺的复杂，今天的仿制工作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2: 实际上我们自己很多东西没有搞清楚，其实现在我们要搞清楚的话也是很困难。所以大体的总体的结构和它的加工艺我们是搞清楚了，但是你在具体到一个花瓣一个花朵的时候，我觉得还没有搞清楚。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没搞清楚的，就是一些有机的这些材料。我们自己推断，因为在里头我们也确实发现了残留物里面有丝织品，有蚕丝的一些残留物的分析结果出来了，是有的。而且我们看到了一个小残块是纺织品的痕迹，上面的纹路都看得很清楚。而且在里面看到了金箔条，宽度大概不到一个毫米。所以我认为那个时候冠饰除了我们看到这些花朵之外，满头的花朵之外，上面还会有一些金箔条的飘带，还有一些丝织品的飘带，有不同颜色的。所以我说我们在那个时候做那个冠，那个冠比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仿品还要漂亮。
1: 2016年9月5日，隋炀帝萧后冠的实验室保护与研究项目通过了专家评审会。
3: 这个萧后冠总体组装完成以后呢，通过专家验收，个人对这种工艺的追逐上面，觉得还有不尽完美的地方，所以如果说还有这种修复啊，或者说这个仿制的这个机会的话，从测量的这个准确上，还有这个材质的这个选择上，就还有更多的这种提升的空间。
1: 自从确立以仿制冠来展示萧后凤冠清理保护成果以后，前后经过近一年半时间，康健带领10个北京工艺师试制了2次才终于成功。因为花梗长短经过反复测算，所以最终的成品花朵布置合适，冠体饱满，冠体两侧的薄柄和后面的水滴形饰片也显示了凤冠侧面和后面的很多细节。装饰上雕刻的小玉人，金光闪闪的钗钿，萧后凤冠当年的风采仿佛正是如此。

经过实验室清理保护的箱后凤冠以及北京工匠制作的仿制冠，一起安全运抵扬州。1300多年前，母仪天下，拆殿繁花金步摇。1300多年后，清理保护，箱后凤冠又复生。虽然箱后凤冠的保护与修复项目通过了验收，但实际上冠体泥土下还留有很多信息未被解开，而清理出来的不同材质的饰件也依然在等待着将来更先进的考古手段去破解。2017年，在扬州曹庄

0: 阳地萧后合葬墓附近，隋炀帝墓国家遗址公园正在筹建之中。公园内将建设一座博物馆，届时萧后凤冠及其仿制品将作为尊贵的展品，永久陈列在博物馆之中。
1: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2: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1: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2: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1: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2: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1: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3: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
2: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1: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2: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资格争取，他为整个社民争取。
1: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烈的畲民

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交火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

0: 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2: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久等了啊。
1: 小玉答应了吗？
0: 他答应让你帮他打这个官司了。
1: 那就好。你有时间的话就多陪陪他。
0: 他这是情感依赖，医生都跟我说了，你别吃醋。
1: 想什么呢你？我能吃小玉的醋吗？成泰的人知道你来吗？
0: 最好是不知道吧。
1: 拿回去吧。
0: 看。上次我错了。
1: 知道错了。
0: 嗯。
1: 亲一下，亲一下就原谅你。
0: 公共场合，
1: 不快点。以后不管别人说了什么，你都不要听。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优秀的。
2: 也没有必要这么捧吧。
0: 喂，妈。
3: 儿子啊。你舅舅啊，他做生意给赔了，现在需要资金周转，你帮帮忙啊。你说这事儿我总不能去找你爸吧。
0: 啊，好嘛，我现在还有点事儿，一会儿说啊。
1: 阿姨找你什么事儿？
0: 还能有什么事啊，我妈让我带你回家吃饭。
4: 哎，干嘛呢？
1: 心情不好啊？
4: 谁呀谁？绝对是，要不要叫他一起？
0: 叫吧。
5: 你好，要一杯可乐，一份薯条。
4: 完了，你被边缘化了。
5: 上一个被边缘化的是苗苗，
4: 最后他走了。
5: 怎么回事啊？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4: 那
5: 怎么不带你玩了？
4: 我说嘛。有点不对劲呢，
5: 干嘛呀？
6: 过去跟我们一块儿吃。
5: 不去了。
6: 小孩吗？闹别扭是吗？
5: 没有啊。
6: 那你干嘛摆着一副臭脸？
5: 我喜欢摆臭脸，碍着你什么事儿了吗？
6: 哎，碍着我事儿了，我看着难受。
5: 那你别看呀。
6: 我非要看。

0: 幼稚。
1: 我就是很幼稚。哎，你干嘛呀？不吃了？
0: 拿番茄酱呀。
1: 你这是，我去给你拿。
2: 什么情况？他俩是不是吵架了？
3: 你们家吵架用词儿这么温和吗？看吧，明明就是发情。
4: 陈客，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你姐、我师父在法庭上风光无限，散发着爆棚的魅力？
5: 当然了，我跟你说，我姐当时特别帅，我学习到特别多。
4: 哎，师父，咱们今天晚上出去吃饭吧，很久没在一起玩了，让弟弟请客，
0: 是吗？
4: 今天晚上可不行，你姐夫回来了，我得去接他。
5: 那我送你吧，姐。
4: 不用。你们好好吃饭，啊！别欺负我弟弟，
0: 我欺负他。
5: 拜拜，姐，注意安全。
4: 你呀，就管好你自己吧。你姐现在啊是事业爱情双丰收，你应该多跟律所里的律师互动，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律政佳人，多说话，要打开自己，是不是？
5: 我还行吧。我觉得我挺打开自己的，我可能就有的时候可能有点分人。
4: 你什么意思呀？
5: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说你，我的意思就是可能跟不熟的人一上来聊天。好，我不说了。你想吃什么？
4: 算了吧，不吃了。等你姐在的时候，我们再吃吧。
5: 不吃了。
6: 老白，赶紧把东西复印一下，又得开课了哟。
7: 老简，赶紧帮我复印一下，那边急着用。
8: 不好意思，哥们儿啊，这忙迷糊了。哎，老简，这个事儿很快会过去，你也别往心里去。那个，你那新岗位什么时候过去啊？
6: 啊，说是下个月有消息。
8: 一个月也快，新岗位也不错，换个环境，换个心情不是？对不起啊，那我先去忙去了，咱回头再说啊，回头再说。

0: 裴然，你一直挺努力负责的，但既然事故发生了，必须要有人来承担。
1: 我明白。
0: 我知道你不会推脱责任，你呢也确实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年，大家都看在眼里，公司肯定不会开除你，但你会被调岗，事后具体的安排和手续人生会和你对接。
1: 陈总，我愿意承担责任，降薪处理我也能接受，但是能保留在原岗位吗？
0: 裴然，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已经帮你尽力争取过了，但目前只能这样了。
1: 我知道了。
2: 裴然，我正好在你们公司附近办案子呢，一会儿一起回家吧。
3: 你先回去吧，我今天加班呢，我跟老白约了一起宵夜。
2: 哦，行吧，你早点回来吧。啊，
4: 这个事儿咱不好意思。这个事儿我跟你讲，还要抓紧办啊。
5: 好
4: 的。哎，你们先走吧，外面有事啊。
5: 好。
2: 哎
4: 哎，嫂子。
2: 老白，
4: 你怎么来了？你是为佩然的事来的吧？
2: 佩然，什么事儿啊？
4: 您还不知道呢，他那东北的项目塌方，被领导给降职了。这事儿我也没帮上什么忙，但是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您多抽些时间陪陪他，他去东北那么久也挺辛苦的，正好也该歇一歇。
2: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你老白啊。
4: 不客气。那行，嫂子，那我就先走了。
2: 哎。

0: 还是吃点吧。吃吧，男人有时候呢是比较敏感的，自卑和自尊并存，他一定是不希望你看到他最失败的那一面。
1: 那你觉得我是应该直接找他谈谈呢，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你打算装一辈子啊？一辈子生活在谎言里？你这不是保护他的自尊心，是纵容他自欺欺人。哎，
1: 其实有时候越是夫妻就越难开这个口。我太了解他了，他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其实这些年他对自己的状态一直都不满足。特别是我爸爸在世的时候，他经常埋怨爸爸干预了他太多的选择。这次他选择去东北，我知道他是想给自己赌一次的机会，可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意外。我觉得他现在最不愿意面对的人应该就是我了。
0: 你说一对夫妻难道不应该在你最失意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你，你们一起面对最不堪的那一面吗？
1: 没问题，我找他谈谈。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
0: 支持你。
1: 哎，你说有一份什么合同让我签？
0: 嗯，叶家在清安医院的法务代理，赶紧签啊，以免夜长梦多。来，
2: 你还真是被白年吓住了啊，这么着急。
0: 亏你还能笑得出来啊。
2: 好
0: OK
2: 放心了
1: Thank you

0: 佩然，啊，你来了。吃饭了吗？不太想吃。那咱们咖啡厅坐坐。
1: 算了，你陪我走走吧。好。啊，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公司，我跟他们合作有好几年了，关系也挺熟的。
0: 我把你的资料给他们看了，他们对你挺有兴趣的。最近正好有个项目就在静海，也不用出差。你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帮你们约个时间啊。
1: 最近一段时间，我想休息一下，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你不要跟我客气了，你们公司之前的业务也帮了我不少啊，
0: 就当是。
1: 礼尚往来不行吗，师哥？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都到了这个年纪，你就不要别别扭扭的。我也不是20岁的孩子。你啊，还是年轻，毫无顾虑。
0: 我们都别想太多了。要说年轻那会儿，我没能和你在一块是个遗憾。现在不过是在平庸的生活里彼此交换点热情。你放心吧，我不是要给你找麻烦的人。你也别把自己逼得太紧。吃饭去。
2: 妈，你回来了！
3: 啊，你也真是的，又让我坐校车回来。
2: 哎呀，对不起啊。你爸没回来啊？
3: 他回来了吗？
2: 啊，

0: 你快点去给我做饭吧，我正在饿死。
1: 打包啦，洗手出来吃饭。哎，别在屋里吃。
0: 哎，我会收拾的。

0: 班。
1: 走啊。
2: 什么情况？
1: 什么什么情况？姐姐如啊，寓意是步步高升，我送我姐的。
2: 你这个思维还真的是很符合明堂的气质。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1: 这不明显吗？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呀。你说这个玫瑰花是李主任送给女士们的福利，还是宣布高火前的浪漫？不对不对不对，是你吧？体检卡大户，现在又来了个送花大户。这整个明堂这么高调示爱的，只有我徐姐啦。
0: 你可别扯我了。
1: 是素修啊，他谈起恋爱这么浪漫吗？
2: 工作去。嗯，
3: 我姐怎么没来上班啊？
0: 哦，她家里可能有些事情要处理吧。
3: 哦，
0: 你姐夫回来了。

0: 听说了吗？
1: 工作时间禁止八卦。
0: 我说的就是工作的事儿。哎，你看见二组新来的那个律师了没？
2: 他来不是一两天了，还当新闻在传播呢。
0: 人家那位可不一样，那是跟陈主任一笔写不出两个陈字儿。哎，不过你说陈律师到底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是真大度呢，还是别有用心，专门把他放在身边慢慢折腾。
2: 我看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啊？
1: 人家陈律师安排他去二组，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我们啊，就管好自己就行了。
0: 看看你现在说话这语气，跟白律师可是越来越像了。
2: 你太敏感了。
0: 你是对明堂的风吹草动一点都不敏感，眼看竞选高火的结果都要出来了，谁还不是拉山头立规矩？
2: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哎，花儿是用来爱护的，不是用来糟蹋的。来，拿好它。
0: 反正都是人手一只，我有什么好珍惜的？哎，你没听说过吗？如果你得到的和别人的一样，那我宁愿不要。
3: 原来你也去茶水间啊？我还以为你不用呢。我每天都要靠咖啡训练。哎，你那可以。
0: 陈科律师，哎呀，咱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聊聊。你以后呢，有什么不懂的，你都可以问我，我都可以跟你分享。
4: 啊，是。

0: 你已经跟我分享很多了。
1: 是吗？那我再教你用一下咖啡机怎么样？来来来，我告诉你啊，在咱们明堂啊，泡咖啡是有讲究的。你比如说那个，
2: 我不喝。
3: 女人心海底针。

0: 回来了。
1: 哦，小冉，你还没睡啊？
0: 啊。
1: 哎呀，公司临时有事儿，非要把我叫回来。昨天在老白那儿喝多了，所以没回来。我现在去洗个澡，我两天没洗澡了啊。

0: 喂，
1: 姐，你没什么事吧？
0: 啊，我挺好的。
2: 你怎么了？
1: 啊，那就行，我没什么事儿。
2: 啊，是不是律所有什么事啊？
1: 律所也没什么事儿，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0: 哦，我挺好的，没事啊。
1: 嗯，那你早点休息。
0: 嗯，行，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好了，到了。
1: 爸，我怎么觉得你回不回来都一个样，见不到。
2: 我这工作有点忙嘛，这样，来个爱的鼓励，来。
1: 爷，我都13岁，你这有点太做作。我走了。
3: 行了，走吧。
2: 认真上课啊。
1: 知道。
2: 好，我们走。
3: 哎，不用了，那个我还得去见一个客户，跟你不是一路，给我送回来。我打车走了啊。
2: 啊，好。
3: 师傅，您跟上那辆车，前面那辆。
4: 师傅，你就停这儿就行。稍等一会儿啊。

0: 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伤害女性，不应该赔偿吗？我想要赔偿你，你给过我机会吗？哼，
1: 你离我远一点就是对我最大的赔偿。那你就更不应该接这个案子。可惜了，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想看到你在法庭上哭。
2: 你怎么知道哭的人一定是我呢？我们这种例行公事的谈判是不可能达到共识的，所以许律师，请回吧。
1: 法庭上见吧。

0: 真没想到你是小玉的代理律师。
1: 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我方要求世豪酒店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甄小玉女士的名誉，并且对甄小玉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
0: 你觉得可能吗？你怎么证明信息是酒店公开的？照我说，收手吧。小玉又不会给你们太多的律师费，何必费力不讨好呢？

0: 当聊怎么样？
1: 靠他自己幡然醒悟是不大可能了。
0: 是啊。
1: 叹什么气啊？有心事儿？
0: 没有啊。
1: 谁呀？
0: 我妈。
1: 你妈你怎么不接啊？
0: 用我回给她呗。
1: 走啦。
0: 嗯，拜拜。

0: 阿姨，你最近好吗？
1: 进来。
2: 主任，这次的结案报告。
1: 你做得不错嘛，小伙子。我怎么说来着？孺子可教也。
2: 这都我应该做的，主任。对了，主任，我觉得沈明月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既然他有这种感受，我们是不是应该建议餐厅在未来对菜单的调整？
1: 好，行行行。餐厅的经营思路不在我们律师事务所的服务范畴之内。
2: 啊，知道了。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2: 主任，我想……
1: 等一下。哎，回来。晚上有个饭局，到时候跟我一块儿去。
2: 啊，好的，主任。
1: 喂。啊。

0: 裴律师，喝咖啡去吗？
1: 不喝。
0: 他是垃圾吗？你就把他这么放着？
1: 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0: 一朵花一年300多天只开放一次，为了你即将结束他的生命，你就这么视而不见，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1: 我还有3个诉讼状要写，8个合同要审，人手一朵的花你要我怎么样啊？
0: 你瞎呀？你没发现你花的颜色跟别人花的颜色不一样吗？
1: 那就是买十送一呗，名堂搞了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名堂。
0: 有这么大的误会吗？他就不能是买一送十啊？
1: 钱多的没地儿花是吧？买一送十。

0: 你干嘛呀？
1: 为你而去绽放他的生命。我过去了。

0: 你来青海多久了？有一个星期了。
1: 你来那么久了都不知道通知我？
0: 我这不是怕麻烦你吗？
1: 你怕麻烦，然后你还找我？
0: 怎么？我在这人生。

0: 仇的，
1: 有个大哥能罩着我。
0: 他不能罩。哎
2: 呀，我在开车呢，注意安全。哦哦。
0: 大哥，嗯，今天过节不陪嫂子，回去不会跪键盘吧？
2: 老夫老妻了，过个生日都想不起来，哪像你们年轻人呢？
0: 哦，对了，我交了个男朋友，一会儿咱们吃饭他也来，你帮我把把关啊。
2: 行啊，你这速度够快的啊。他哪人呢？
0: 静海人，自己在这儿开了间酒吧，说是还想让我当老板娘呢，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回头啊让嫂子帮我查查。
2: 行啊，没问题。哎，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0: 一定啊。对了，你们静海一定太好玩了，下次咱俩去啊。
2: 哎呀，你都要当老板娘了，你还找什么工作呀？
0: 男人啊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老白家。
0: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一个也不接呀？
2: 我昨天跟老白在那儿喝多了，所以没回来。
3: 东北人嘛，都热情。
4: 我觉得他很仰慕。
1: 啊，不过当时啊，幸亏有大毛在，身手矫捷啊。
5: 说啥呢？我还没谢谢你上次免费给我当陪护呢。
6: 简总是我们这儿主心骨，你砸我事儿小，砸到他耽误进度可麻烦了。

0: 您好，静海酒店。
1: 啊，您好，我想补开一张发票。
0: 哦，可以，请问登记人姓名？
1: 简佩然。啊，麻烦您开好了，给我放在前台吧。回头我去取。
2: 你们说今天虽然是聚会，但是我拿钱买的酒，买那么多酒，你们都是酒鬼啊！这鬼变的酒还是酒变的鬼？
3: 我敬大家，感谢大家对我们成泰的帮助，希望以后多多关照。我干了。
4: 好，过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
5: 这徒弟不错，
6: 哎呀，真的不错。
7: 那当然，
8: 他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挽回来的，
5: 是吧？来，老黄，喝一个，
8: 快了。
3: 哎，主任，主任，主任，主任，您别喝了，我来，我来，这杯，我替我们黄主任喝了。哎，老板，
5: 不对，哎，
3: 怎么不对了？
5: 黄主任不是你师傅吗？啊，
8: 是。
5: 你怎么叫黄主任？啊啊！
3: 罚酒！
7: 哎，放下，放下，放下！
5: 罚酒！
7: 你们闭嘴！来，
8: 不要说话，听见吗？对对对，你告诉他们，我算不算是你师傅？阿刚，
3: 您当然是我师傅了。
8: 当然，我绝对是你师傅，是不是？
3: 是啊。哎，是。
7: 听见没有？
3: 各位老板，刚刚我说错话了，
5: 那就罚酒吧。
3: 我自罚啊！你杨好，没有我师傅就没有我在成泰的今天，我干了。
5: 马上马上，谢谢马上。
9: 阿姨，
10: 哎呀。
9: 来，我来。
10: 哎，你看我这一着急就跑静海来了，还害得你来接我。
9: 您先别着急了，我们先找个地方坐下来晒东西。
10: 好的，好的。哎呀，还是这么漂亮。
11: 阿姨，您喜欢吃甜的话，我给你点一个提拉米苏吧。哎呀，
10: 我都可以。
11: 两杯卡布奇诺。
10: 哎，好的。
11: 一个提拉米苏，两杯卡布奇诺。
12: 好的，请稍等。
10: 我给宋修打电话，他没接，他不知道我来。
11: 他最近工作特别忙，可能那会儿在开会呢。
10: 我们家宋修啊，就是运气好。你看，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哎，我跟你讲啊，这一个家庭的兴衰呀，主要是看女主人的呀。这女主人要是好的话，起码三代没毛病。宋修这一点呀，就随我，从小顺到大。
11: 阿姨，您这次待几天呀？叔叔呢？怎么没一起来？

0: 哎呦，我还正要跟你说个事儿呢。宋修啊，哎呦，他有个不争气的舅舅，做生意啊，全都赔完了，追债的都上门了。我跟宋修说了，他说帮忙周转一下。做生意嘛，就是有赚有赔的。你说他这个运气啊，就是没有宋修的好啊。
1: 需要多少啊？

0: 黄主任，你没事吧？一会儿您别喝了，我帮您喝。
1: 我告诉你啊，全公司碰到谁都是这话，全公司我最抗的就是这种，所以你要替我长脸，你要争气。放心的。
0: 没问题，黄主任。
1: 放心，我放心，我放什么心呢？你必须肯定要做到，你要向我保证你要做到的。
0: 爹，我保证。
1: 你保证，保证就好。走。
0: 哎，黄师傅，我家最近有点情况。
1: 情况？你家里又有什么情况啊？你说话呀，你怎么说话跟个女人一样扭扭捏捏的？说话什么事儿？
0: 我可不可以提前预支一下我的律师费啊？
1: 什么费？
0: 就是我刚打赢的那个餐厅案子，律师费可不可以提前预支给我一下？
1: 你说一个大男人怎么会为了钱折腰呢？啊？我是你谁？我是你师傅，是不是？是不是？嗯，你是我徒弟，对不对？嗯，徒弟师傅能不帮自己的徒弟？这样，明天我跟财务打声招呼吧，你去财务那儿支点钱，你借多少我就借给你。啊？谁让我是你师傅？
0: 谢师傅。
1: 不过呢，我得告诫你一件事情：从我建立长泰律师事务所开始到今天为止，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是什么？两个字：背叛。
0: 明白了，师傅。
1: 啊！喝酒去，愣着干嘛呀？钱都借到手了。

0: 转过去了，阿姨您看看是不是收到了。
1: 哎呦，那多不好意思。哎呀，那我给你打个借条吧。
0: 阿姨不用了，有宋修在呢，有他抵押就行了。
1: 哎呀，瞧你这话说的，你还要照顾他呢，他转正的事儿啊还要求你帮忙呢。
0: 他已经转正很久了。
1: 对呀，哎呀，你瞧我这记性，年纪大了就不记事儿。
0: 是宋修太忙了，忘了告诉你。

0: 哎呀！干什么？你回家不开灯啊？
1: 我怎么在这儿？吓死我了！
0: 疼死我了！
2: 没事吧？
0: 我看你真该减肥了，这个脚。没少喝呀。
1: 今天黄主任请客吗？
0: 都是女客户啊。
3: 那还真。

0: 全是男的。
1: 喂，
0: 你怎么在这儿睡啊？
1: 我是你女朋友，我睡在你家我犯法？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怎么不到床上去睡？
1: 哎，你妈刚走，她太能聊了。
0: 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1: 哎呀，没事，就是一直在夸你，夸你夸的我都不好意思。
0: 你这样避重就轻，我现在就给我妈打个电话。
1: 哎呀，你打电话干嘛呀？她都睡了。她就提了一句。
0: 哪一句？
1: 你舅舅着急用钱。
0: 你借给他了？
1: 啊。
0: 那我让他明天还给你。
1: 我跟阿姨说了，等他方便的时候不着急。
0: 许杰，你是我女朋友，你好心帮忙跟我有没有能力承担我的家务事，这是两码事儿。我现在知道我经济状况不如你，但是这是我一个男的应该承担的责任。
1: 男的怎么了？啊，男的怎么了？都什么时代了，现在讲究男女平等，而且我有钱，我愿意花。

0: 有的时候我在想，有个你这么样工作能力强的女朋友到底好还是不好？我有个问题问你啊，有个问题问你。
1: 问呀。
0: 你说哆啦 A 梦是男的还是女的？
1: 男的。
0: 你看你也知道这个问题答案对吧？所以以后这种事情就让我来。

0: 牛奶。还跟我客气上了，
1: 你们俩最近有点过分啊！爸，你去东北那时候，我妈至少还想着办法放学来接我。现在倒好了，你回来了，没一个人来接我。
0: 爸爸妈妈工作忙，理解一下嘛。
2: 你在忙什么？
3: 还不是公司那点事儿。
2: 哎哎。

0: 早啊。
1: 早。谢谢啊。
0: 谢什么？
1: 花。
0: 你终于发现了。
1: 不要太明显了，好吧？
0: 明显吗？我就是怕你有顾虑，才给绿色的每一位女律师都送了一朵。我还怕你误会，给他们送的都是白色，给你送的红色。哎，太难了，长这么大，我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
1: 干什么事儿啊？
0: 给女孩子送花啊，送了个寂寞。
1: 你喜欢我？
0: 不然呢？
1: 你喜欢我什么呀？
0: 我，你这属于哲学问题，你有点把我问懵了。
1: 那你为什么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跟我讲了两个尴尬的笑话就走了呢？
0: 什么？你是说你生病那次啊？
1: 嗯。
0: 你都发烧了，睡着了，躺床上，我能干什么呀？我想干什么，我能干吗？
1: 那你为什么前几天我心情那么的不好，你上我家劈头盖脸给我教育一顿，甩头就走呢？
0: 你别强词夺理了，你没有给我气口。
1: 那你为什么？
0: 你别废话了，我喜欢你。
2: 我看不见。
0: 我先去工作了。

0: 真的，我跟你讲，我亲眼看见的，所以之前那些玫瑰花肯定是他送的。
1: 这么严肃的气氛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吗？
0: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

0: 你敢做不敢当啊？就是我说的，怎么了？
1: 哎，行，你俩别吵了。看看那边，竞选高火的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还不知道谁当选呢。

0: 要不然咱们压住吧。
1: 好，
2: 聚众赌博是违法的，咱可是律师，
3: 这都不知道。
1: 怎么就你净事儿呢？
0: 就是，咱们就赌一顿饭，怎么就涉及到犯法了？聚众赌博要以盈利为目的，你少吓我了。嗯，
1: 快快快，
0: 行不行？我拉钱啦，
4: 来来来，
5: 我压我姐，
1: 我跟。
6: 贺律师不在竞选里，那我就不参与了。
1: 我要白律师。你呢，杵在这干嘛呀？一个呢是对你有知遇之恩的恩人兼师姐，另一个呢是你在茶水间，你选谁啊？说说。
7: 咱们就开门见山啊，最后的投票结果是蒋琼、陈冉两位律师打平，那么最终的合伙人将在他们二位中产生。
8: 不好意思，李主任，我呢？
7: 啊，虽然你们三人的业绩比较相近，但是这个投票差距还是有的。白律师啊，再接再厉啊！
9: 对，这就是投票的结果。
8: 我不同意，
9: 白律师。这次的测算没有把二组新的案件划分在评比里，
8: 不划分在评比里不是应该的吗？二组近期给明堂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这就不用计较了是吗？一个律所的管理不是应该奖惩分明吗？公不讲，过不成，怎么服众呀？远的我不说，就说说近期的吧。世豪酒店跟明堂之间有着十年的合约关系，就因为一个案子的处理不当，导致世豪酒店宁可赔付违约金，不愿意跟我们有任何的关系，这不是一个律师的能力或者理念出现了问题吗？
10: 世豪酒店是我在处理，是我的责任，和陈冉没有关系，不要把我的事情安在他的头上。
8: 你们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吗？怎么了？现在搞起了亲兄弟明算账啊？
1: 不是，这件事情我跟许律师之间我们已经探讨过了，世豪酒店是成泰恶意并购的牺牲品，成泰用他们卑鄙的手段造成了我们跟世豪酒店之间不再合作，而这之后他们一系列的操作行为在价值观上也是不被认可的，所以我们认为像这样的企业客户我们明堂失去也并不可惜。
8: 客户的想法是可以引导的，律师要去引导啊，这方面的工作你们做了吗？
10: 如果有人恶意挑衅的话，就不是引导不引导的事情。世豪酒店在没有告知我们的情况下做出了超出保密协议的事情，并且这件事情一旦被外界认定为是我们建议的话，那我们在业内就会成为一个笑话。
7: 法律也好，案件也罢，咱们一码归一码。我觉得许律师的办案策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白律师啊，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8: 可以没有机会啊，没关系，但是搞得公平一点好吧？
10: 怎么不公平了？结果一定是你才公平啊！
8: 你一个刚转正的实习律师就能参加竞选大会，你觉得这公平吗？
10: 那是我的本事呀。
7: 好了，高火的最终人选由我跟唐主任来定。今天的会就到这儿。
0: 这会议就结束了？还没鼓掌呢。
1: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情场得意，职场必失意，此事古难全。嗯，
11: 就是我姐了。
1: 我也这么觉得。 yes。
0: 可是我的蒋律师
1: 他没戏。你也没戏，你也没戏。
9: 这件事情我会跟唐主任说清楚的，跟你没有关系。
1: 不要说了，徐律师，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你做的所有决策我们大家都很支持。
9: 陈冉，哎，你真的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你没看出来刚才李主任一直在想保你吗？
1: 还是那句话，如果不能服众，就算到了这个位置，大家谁心里都不会舒服。而且蒋律师也是很优秀的律师，

0: 陈律师，你要不争不抢到什么时候呀？现在是凭票，更要把握机会了。凭票啊？这接接主也不管。
1: 喂？啊？怎么了？小鱼要撤诉。
2: 这个白律师啊，挺优秀的，就是性子要沉一沉。我的这个徒弟呢，心气儿是有点高，我会安抚好他的。不过他说的是事实，二组呢是让我们失去了一部分的客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加入到高火的考量当中去。所以我比较支持蒋律师。
1: 哦，对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跟你商量一下，就是之前啊，你也知道，庆母律所想跟我们合并，我觉得可行。咱们只要在待遇分红方面，做对我们明堂有利的协定，您觉得呢？你们都已经在商量条款了，那何必要问我的意见？
3: 这不就是在跟你商量吗？
1: 商量。好，那我再明确的告诉你一遍，我的回答是。
3: 不合并，我坚决反对。我真是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对合并有这么多的偏见啊？
1: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明堂不可能固步自封，合并是大势所趋。大势所趋？当时程泰来抢客户的时候，您消失不见了。 我带着人忙前忙后，事情处理完以后，您呢大摇大摆的回来贺词，一副功臣的模样。明堂大大小小的麻烦事都是由我来处理的，您在上面春风得意，功劳全是您的，对吧？
3: 哎呀，不就跟你商谈一件事儿，至于吗？
1: 你什么时候尊重过我的意见呢？我告诉你，如果这次白宁和蒋琼做出了背叛客户的事情。 那他们还有竞选这次高火的机会吗？啊？什么投票表决，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我最后明白了，明堂就是您李公明的一言堂。
4: 你不是晚上不吃碳水吗？
5: 其实只要过程努力了，结果并没有很重要。
6: 别拿这些毒鸡汤给我行吗？
5: 没有啊，奥林匹克不是只有一届，不要气馁，白女士，加油，打起精神来。
6: 裁判不公平，规则不透明，打起精神来有用吗？哎呀，
5: 不要那么厌世嘛，啊？赛翁失马还焉知非福呢？对不对？
6: 少电话，少电话，别说话。
5: 喝口水，不要那么消极嘛。就算李主任没有选择你，他吹黑哨了，那还有唐主任主持正义吗？
6: 没有人想让我上台阶，所以没有人支持我，他们都不希望我做高火，可怜吗？
5: 所以我一切的努力，都只是跟他们陪跑而已。
6: 好笑吧？你太极端了。
5: 任何努力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一种积累，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很难受，我也不想跟你抬杠，我只是不希望你越想越钻牛角尖。哎，对了，你不是说人生要及时行乐吗？要崇尚快乐人生吗？那只能赢，不能输，这对吗？你知道吗？在宣布结果之前，我们几个人还打赌，赌签和周小颖都选择了你。
6: 这至少能够说明你的实力足够服众，不是吗？
5: 那你呢？选谁了？你呀，这还用问？我倒是希望高火能多几个席位。但如果真的只能选择一个的话。

0: 我一定会选择你。
1: 为什么？
0: 你是不是想说我是因为男欢女爱才选择了你，然后再给我来一套灵魂发问，是吗？
1: 不能问吗？
0: 能。首先，你能够进入到竞争高火的行列里，就说明你的实力足够强。其次，你每天那么拼，严于律己，严于待人，你就值得被选择。然后，
1: 想不出来词儿了是吗？那你别勉强。
0: 白妮，你够了，欺负我有意思吗？你的价值在工作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我就是喜欢你，我就希望我的女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我有错吗？不行吗？
1: 这你嚷嚷什么呀？我现在心里很难受，你看出来了吧？好好安慰，要想夸我呢，就夸得极致一点。
0: 行，你是我见过最美丽、最可爱、最善良、最牛的女人。

0: 好，然后这边12点别进食了，记得。哎，
1: 不好意思，9号床的病人去哪儿了？
0: 出院了。
1: 出院了？
0: 对。这边。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
3: Sorry。

0: 喂，许律师，你会打电话给我真的是难得呀。
1: 孙哲伟，你有劲吗？
2: 怎么了，许律师？又出现什么难题了吗？
1: 你把小玉弄哪儿去了？
0: 许律师，你找不到你的委托人，你过来问我，我真的是帮不上你啊。哎，那对了，你都找不到你的委托人了，还起诉吗？
1: 希望小玉的失踪跟你没关系，大家都光明磊落一点。
0: 拜拜。

0: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张房卡到底什么来头，但肯定跟我没关系。
1: 如果你的行为跟你所说的一样清白，我今天就不会来找你了。我承认，在东北的时候，我曾经对他动过心思。你很优秀，又是大律师，但男人嘛，总是要面子的。 你现在与其揣测他，你不如真正的关心一下他。
0: 我不是来听你教我怎么做一个妻子的。
1: 我只是为我曾经的朋友说句话。你很骄傲，每天穿的也很体面。你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但你毕竟是女人，要学会示弱，让男人有存在感的。简佩然在你面前只是一个丈夫的身份，他没有任何存在感。
0: 是你认为。
2: 反正呢，我把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3: 小云，催药水给你。
2: 嗯，
1: 你回来了。
2: 啊，
3: 有朋友。
2: 嗯，
1: 这是我老公。
2: 你好。
1: 哦，你好。
2: 要喝点什么吗？
1: 不用，谢谢。
2: 我先去上后面忙去。
1: 你去忙。

0: 管你信不信，我和简总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我们还有了这家店，我不需要给自己找不痛快。我先去忙了，有需要再叫我。
1: 小冉，今天公司加班，我晚一点回去。嗯。

0: 简总，你跑酒店干嘛去了？嫂子刚才来找我了啊，你家这后院可是要起火的，你赶紧回家去吧。
1: 什么事儿
2: 啊？啊，没什么。

0: 唐志文，来，敬你一杯。
1: 谢谢。
0: 唐主任，你是个聪明人，我觉得聪明人应该值得拥有更好的前途。明堂现在已经是江河日下了，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费尽心机的去寻找能够救自己出来的人。只可惜那个人最后选择的不是我而已。唐主任，您现在应该看重的不是明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而是你自己的将来，说的对不对？
1: 我不喜欢被人无视。
0: 嗯，我特别理解你这种感觉。
2: 我记得老陈那会儿在的时候，
0: 你们至少可以三足鼎立，可以相互制约和制衡。现在老陈不在了，估计明堂都是李公民一个人说了算吧。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完全不像一个合伙人，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打工的似的？跟你开个玩笑。但是我想告诉你什么呢，我们成泰跟明堂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喜欢的是那种透明的合作关系。在我这里，只有高级合伙人，绝对没有创始人这一说。我想我当年成泰成立的时候，我还特别邀请过你，希望你能来我成泰。估计你那时候嫌我这儿庙小，有点屈尊的意思。但是现在我成泰做大了，我突然发现这个实力跟运气是划等号的。没想到越有实力就更有运气。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来我成泰，你的任何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和我都是法则里的人，落在纸面上的合同能够给你和我足够的安全感。嗯，合作愉快。
3: 等一下，
1: 好。蒋律师，一直没有机会谢谢你，上次家里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
3: 不用客气，都是我该做的。
1: 蒋律师，如果想打离婚官司的话，原告需要做哪些充分的准备呢？
3: 离婚官司啊，咱俩要成竞争对手了吗？
1: 啊，没有，是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婚姻上出现了一些情况，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想咨询你一下。
3: 离婚案呢，跟其他案件不太一样，涉及的东西也比较复杂，当然我需要知道你朋友的诉求是什么，是财产还是孩子。
1: 如果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怎么做胜算会更大一些？
3: 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吧。委托人是无过错方吗？如果是，那他就需要准备好书。

0: 物证、物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其他的基础资料呢？婚姻关系的证明材料，过往纠纷的文书及证明材料，财产情况说明。如果有过伤害行为，就需要出示医院的救治诊断证明。有孩子的，就要提供孩子的一切相关资料。
1: 啊，那以你的经验，一定要走到上庭呈现证据这一步吗？和解的情况多不多？我想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面对这些。我的朋友应该也想低调地处理这件事。
0: 可惜经验告诉我，一般走到这一步的婚姻，大部分要做好这样的准备。转达你的朋友，一般涉及到孩子的抚养权，有80%上庭的可能性。这些流程你不都清楚吗？
1: 啊，是，我会转达给他的。
0: 如果有需要，欢迎随时来找我。
1: 一定，谢谢。
0: 如果你的朋友想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请让他尽快搜集有力证据。
2: 哎，放心吧，妈，我在这边都挺好的。啊，哦，对了，妈，那个钱我刚刚给你打。
3: 哎，苏律师，
2: 你查收一下。啊，有什么事情再跟我说。哎，你也注意身体。哎，小玉，你怎么在这儿？
4: 许律师呢？
5: 孙律师，我害怕。
4: 是不是孙政委恐吓你了？
5: 没有，这件事我想了想，我不想再折腾了。上一次要是算了的话，也就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不想再告了。就这样下去。
4: 小玉，你根本就没有错，更不要放弃。如果你放弃了，还会有更多受害者。你放心，许律师肯定会尽力帮你打赢官司，还你个清白和公道的。
5: 是吗？我还是害怕。
6: 小许啊，谢谢你，我们家宋修把钱给我了，他说让我一定要还给你。不要怪阿姨啊，是阿姨考虑不周到。
7: 没事的，阿姨，您别太客气了。好，拜拜。这一夜你看了半个小时了。
1: 昨天晚上没睡好。那小鱼还是联系不上啊。
7: 一直关机。
1: 不会是程太搞的鬼吧？
7: 应该不是。我打电话给孙哲伟了，以我对他的了解，如果是他干的话，他一定会跟我嘚瑟。
1: 方便问一下宋律师，他现在在程太，多多少少应该知道一些情况。吵架了？
7: 我下班去找他一趟吧。

0: 石榴石，小玉，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来了？说走就走，电话关机，语音也不回，通知我一声不需要费你多少时间吧。 作为你的律师呢，我是有义务可以帮助你的，但是我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限的。
1: 是这样的，小玉她其实……
0: 是程太恐吓你的？
1: 不是，小玉她就是害怕，所以她过来找我。
0: 找你她就不害怕了？

0: 你也是的，事情也不知道通知我一声。作为律师，这点常识也不懂。徐律师，对不起，是我自己不想告的，真的不怪宋律师的。我只是想让事情赶紧过去。
1: 怎么过去啊？啊？你找宋律师陪你一起逃避啊？
2: 徐姐，你消消气，小玉她情绪不太好，我们从长计议吧。
3: 走吧，我送你回家。我不回去。律师，我不想告了，你千万不要再强迫我了。而且，我现在在宋律师家住了，这件事宋律师也同意。
2: 你要在这住？嗯。

0: 原本想着这次去东北能够改变一下我生活中的状态，可是要是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天灾人祸，没办法。现在工作丢了，就接着找新的工作了。我之所以没说，是不想让你和洋洋替我担心，我也不希望太难看。
1: 可是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
0: 还有啊，大猫来静海了，他在这儿什么人都不认识，孤苦伶仃的，他就找到了我，我就帮他在酒店开了个房间。谁让我是他以前的领导呢？我跟他之间除了上下级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这点请你相信我。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通过微信直接问他。
1: 系好安全带啊。
2: 好。妈，手机借我一下。
1: 干嘛呀？
2: 我手表丢了，借你手机定个位，留下一小证据，要是有人捡到不还，妈妈帮我告他。
1: 什么手表啊？
2: 就爸爸送我那个，静海大酒店。
1: 你看

0: 洋洋，要不你先上你奶奶家待会儿去，妈妈忘了还有个客户需要见呢。
1: 我才不想去奶奶家。
2: 喝点吧，别着凉了。
3: 真是谢律师。他会不会跟我走啊？
4: 不会不会，许律师特别善解人意。
3: 所以是我求求你妈妈不要赶我走啊，好不好？对不起，我也知道给你真的添了很大的麻烦，但是我其实有家我也回不去了，我现在父母不要我，朋友嫌弃我。

0: 真的，宋律师，我只有你这里能够让我有安全感了，对不起。
1: 你放心，你放心，我也不会赶你走的。但是吧，许律师是我女朋友，所以我也得跟她商量一下。你先吃吧。

0: 你不知道我在找小鱼啊？不知道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1: 你也知道我不是先斩后奏的人，今天事发突然，我本来要出去开会的，结果正好在楼下碰到小鱼，我说带她去吃饭吧，她说她害怕；我说带她去住酒店吧，她说她更害怕。哦，我那个住酒店是我给她开房间。哎，你也知道嘛，小鱼这几天精神状态不好，我就想说先缓两天再跟你说。不过你放心，过几天等她差不多了。 我再去劝劝他，这个官司咱们肯定得打。
2: 必须要打。那给小玉找个被子呗。

0: 哎呦，来吧，小美女，今天你妈让我照顾你啊。
1: 我妈说这些都是垃圾食品，不能多吃。
0: 我看你挺开心的呀，这些怎么就是垃圾食品了？我从小吃到大的，难道我吃的都是垃圾啊？
1: 我妈说外国人都是西方味。
0: 我是中国人啊，我也是中国味，我还是你舅舅，吃吧啊，没事儿。
1: 奶奶说特别可怜。
0: 我怎么可怜了？
1: 奶奶说的，又不是我说的。她为了你还特意跟我爸说过，让他别乱。
0: 你是因为在叛逆期啊，你还是天生缺心眼啊你啊。
1: 还没有。
0: 什么都敢乱说。
2: 妈，谢谢。
3: 你好，
4: 你好，
3: 能帮我房间送份水果吗？
4: 请说出姓名和房号。
3: 姓名是简佩然，简单的简，充沛的沛，然后的然。房号我还真的记不清了。啊，
4: 那这样，请说出房客身份证的后四位。
3: 3517。
4: 好，请稍等。1909号房是吗？啊，
3: 对对对。
4: 好，请稍等，水果一会儿给您送上去。
3: 谢谢。
0: 怎么样，吃饱了吗？
1: 还可以。
0: 什么叫还可以啊？你要没吃饱你说啊，今天舅舅管够的。
1: 吃的够够的，就是我有点不快乐。
0: 吃这么多你还不快乐？这可是你千载难逢吃垃圾食品的机会啊，你有什么不快乐的？
1: 我说的不是吃的，我是说我爸，他好像有点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我之前就和我妈说过，让我爸别去东北，现在他回来，我都没见过他几面。
0: 忙吧，可能。
1: 他们俩都忙吧，那和不回来又有什么区别？以前是我妈不管，现在两个人都不管我。
0: 可能两个人都挺忙的吧，你长大了啊，多体谅体谅。
1: 那他们多大了，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我？
0: 别委屈了，别委屈了。

0: 您好，1909，您点的水果到了。您好，先生，您点的水果。
1: 我没点水果呀。
2: 小慧啊，是你点的水果吗？
3: 我没有啊。那你让他拿进来吧。
2: 啊，好。
1: 啊，给我吧。好，谢谢啊。我就是觉得，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太辛苦了。
4: 那你走了，我不是更辛苦？
1: 我要是到了东北，我这工资就能上涨，那我们家的日子不就过得宽松一点了？
4: 只要你想做的我都支持。
5: 你不是嫌咱们这个家太小了吗？对不对？你老爸走了正好给咱们腾地方，对不对？
1: 我可事先声明啊，
6: 你们两个不能趁我不在的

0: 手侵占我的私人空间，我还是要回来的嘛。
1: 累不累啊？我给你按摩按摩。
0: 嗯，哎呀呀，不用不用。最近这段时间啊，你也辛苦了，送你一个小礼物。
1: 我老了，嫌弃我了。
0: 放心，有我呢。你呀，千万别把自己熬垮了，好吗？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

0: 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19号还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 特朗普当天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从之前积极推动迅速达成协议，转而暂停与德黑兰接触，试图通过长期封锁和制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 阿拉格奇还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 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 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此外，美军还部署战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 过去两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科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科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胡马云·法拉克沙西说，
0: 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这与一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科普勒公司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使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对过往船只收取过路费。 美国皮克林能源合伙公司首席投资官丹·皮克林表示，中东地区大多数船只不愿意，也从未向伊朗交过路费，因此阿曼航道是最明智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
2: 近期受地缘冲突、极端天气双重影响，全球多条核心航运通道运行受阻，航运市场遭遇剧烈扰动，各航线运费大幅飙升，屡创历史新高。为应对传统航运网络的承压危机，墨西哥、泰国、中国等多国积极布局跨境运输替代路线，为全球贸易供应链增添备选方案。
3: 当前，全球航运命脉遭遇多重阻碍，中东局势动荡，导致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受阻，波斯湾至亚洲、黑海至地中海的石油海运运费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0: 同时，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巴拿马运河水位不足，叠加通行需求暴涨，运河通行费派出天价。欧洲区域，干旱致使莱茵河水位走低，内河驳船运费攀升至十余年来最高。不止大宗商品海运，跨洋集装箱航线运价也大幅上涨。亚洲至美国东海岸集装箱运价同比暴涨234%。在此背景下，多国加速落地替代性运输项目。墨西哥推进百年构想特万特佩克地峡跨洋走廊项目，投入至少40亿美元修建308公里铁路，连通墨西哥湾与太平洋港口，打造陆地运河，货物全程转运最快仅需24小时，大幅优于巴拿马运河的排队时效。泰国重启总投资约300亿美元的陆桥项目，计划打通泰国湾与安达曼海港口，打造马六甲海峡替代通道。中国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也正式开启夏季周班常态化运营，为中欧贸易开辟出一条高效稳定的替代运输通道。业内分析指出，全球贸易网络正从单一高效模式转向效率与韧性并重的多元模式。各国布局的替代航道与陆路通道，核心价值并非取代传统航运线路，而是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备胎与保险，降低贸易体系对单一航道的依赖。
1: 当地时间8月20号，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发动大规模高精度空袭，打击多处军工、物流及后勤设施，同时俄方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15人死亡，乌方同时公布了防空拦截战果。
0: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20号凌晨依托陆海空多维度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基辅州核心军事目标实施集中打击。本轮空袭重点摧毁乌克兰无人机及导弹相关军工生产企业、航空装配机构、弹药仓库以及负责军民物资中转的交通物流中心、大型军用燃料仓库。此外，19号晚间，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港口的军事物资仓库，持续削弱乌军后勤与军工产能。俄方同时公布防空战果，19号20点至20号8点，俄防空力量在俄境内多区域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累计击落72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有效抵御乌方跨境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通报战况损失时称，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覆盖基辅、敖德萨、切尔尼戈夫等多地，不仅损毁大量民用住宅楼及民生设施，边境检查站及天然气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加急提供防空拦截弹，并表示乌克兰防空防御短板未补齐前，俄方不会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空军披露，19号18点至20号上午，俄军集中动用多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100余架攻击无人机主攻基辅方向。乌防空部队开展大规模拦截，成功击落多枚导弹、上100架无人机。乌方确认，俄军本轮空袭精准命中28处目标，区域攻防对抗烈度大幅升级。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马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此次的演习有何特点？如何解读俄罗斯这一举动？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展示了海上歼敌的最强反舰火力。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光荣级巡洋舰瓦良格号和奥斯卡二型巡航导弹核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2种远程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针对海上假想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这样的一个动作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可以随时针对海上的来犯之敌进行迎头痛击；第二个信号就是一些老旧的主力战舰，包括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这种巡航导弹核潜艇，仍然有很强的实战能力。

0: 可以采用啊这种重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尤其是对方的主力战舰进行一击必杀。可以说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通过啊这种大型的联合演习，对外展示了自身的实战能力和战备水平。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2: 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马亚·麦吉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40万亿美元的债务不仅存在于政府账簿上，它还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并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借贷越多，通货膨胀就越严重。美两党政策研究中心主席玛格丽特·斯佩林斯表示，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他表示，联邦债务已推高了生活成本，并扼杀了其他支出和投资，威胁着美国经济和美国的长期繁荣。为稳定市场，美国财政部19号出台超预期举措，宣布将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1倍，为长期国债市场补充流动性。消息落地后，市场快速反应，此前升至5.34%左右的30年期美债收益率显著回落，美元指数走弱。受收益率下行、美元走弱双重利好提振，国际金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19号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针对此次操作，市场普遍认为，扩大长期国债回购仅能短期舒缓长债市场压力，改善阶段性流动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财政赤字高企、债务持续膨胀的结构性问题，美国长期财政隐患仍未消除。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过去几年维持较快增长势头，并引发债券市场担忧和国债收益率上升。利息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
1: 从美国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2.5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那么美债的雪球如何越滚越大、越滚越快？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发出这样的感叹：美国国债规模走势从未像现在这般触目惊心，美债规模达到10000亿美元用了超过200年，从10000亿美元到突破10万亿美元仅用约27年。此后美债开启狂飙模式，膨胀到30万亿美元只用了约14年，此后4年半又膨胀至40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梳理历史脉络可以发现，美债先后经历了起源期、早期发展、快速扩张和加速膨胀4个阶段。美债的起源可追溯至独立战争时期，18世纪末，当时的首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依据1790年融资法案，整合全美各类基欠款项，统一归集为国家债务。进入19世纪的早期发展阶段，美债发行需经国会批准，政府财政收支总体平衡，债务增速不高。20世纪，美债成为政府财政政策重要工具，更成为美国应对各类重大危机的关键手段。1981年，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债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进入21世纪，美债进入加速膨胀期，债务成为常态化融资工具，美债规模开始滚雪球式增长。

0: 近年来，即便没有爆发重大危机，美债年均新增规模仍超过2万亿美元，债务滚雪球效应持续加剧。
1: The national debt at $40 trillion is a major milestone for us. It's the culmination of many years of fiscal irresponsibility in Washington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2: 据美国政治报近日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这些提案往往错误百出。
0: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曾就职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的维德巴鲁表示，美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已开始应用人工智能工具，但将这种容易出现错误的技术直接应用在法律文本上，可能造成极大的隐患。美国治理研究所执行主任丹尼尔·舒曼指出，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优势，但它还无法起草你希望颁布成法律的法案。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利修达的移民都应被遣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修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对此，该发言人称，当前首要任务是西班牙和摩洛哥有关方面维持局势稳定，并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修达的人员迅速返回。20号，中国商务部对外发布7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前7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七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1到7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七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2: 继续关注正在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大会上发布。报告指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0: 电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深度融合的产物，被视为具身智能的最佳形态。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1: 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在展会现场，这台首次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轻量化人形机器人，不但能够上下楼梯、匍匐爬行，还能挑战行走梅花桩。
2: 特意做了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底座平台，主要是增强了它的一些移动和运控的能力，可以让它在更多的一些工业场景，或者是说有一些应急危险的一些场景里面，可以更加灵活，可以在很多人没办法去进入到的一些场合有更好的应用。
1: 目前人形机器人产业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伴随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新的产业生态体系正加速构建。
3: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随着模型能力的不断提升，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场景正日益丰富。
4: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拟了真实场景的这样一个前置仓库里面，那我手上呢拿的就是一个点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现在呢我就现场啊在这里下单。
5: 记者完成下单后，机器人随即在货架上精准寻找到物品位置，并抓取放入购物箱，再送至打包区。另一个具身机器人同步启动，完成装袋、封口等操作，一个无人化的购物流程就完成了。
6: 第一个就是很强的泛化性，这个泛化性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展台上全部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然后对应下了什么单，他就给你捡什么样的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长城任务，他一次性捡3单、2单，这个甚至5单、10单，其实都可以完成。在打包这个环节，大家也可能关注到，这里面就带到第三个特性，就是柔性物体的这个操作，精细操作的这个能力。
5: 模型底座的不断迭代正在赋能机器人完成一脑多机的跨本体任务。您看，这个药店服务机器人，还有这个物流分拣机器人，以及工厂上下料机器人，共用的都是同一个通用大脑底座。只需少量的专业数据学习，机器人就可以快速上岗。
4: 您看，我现在就在一个1:1的模仿新能源汽车的焊接这样的一个场景里，我们看到这个造型非常奇特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它就是在这个工厂正在完成相应的一个搬运零部件的工作。它搬运的呢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的这样一个口的这样一个零部件，还有非常精准的把它放置在这样一个焊接的这样一个焊接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机器人呀，它还具备其他的能力，在它的这个手啊拿了一个检测设备，完成一些质量的检测。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通过更换不同的工具，训练不同的能力，它就可以在工厂里啊完成不同的工作了。
3: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7: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

0: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昨天早晨5:40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当日17点，其中心位于海南省儋州市境内，最大风力维持6级。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20号16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21号早上。21号进海南岛列车 直5010快5110直8007直1114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广西海事局于20号上午9时启动防御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组织辖区船舶做好防御工作。 广东沿海多地提前组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并加强港内巡查和渔船防风加固。20号上午，记者在广东台山一个渔港看到，各类渔船已经集中停靠。截至20号晚22时，珠江口以西海域1749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2: 安全最重要，一接到通知，我就返回。
1: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20号上午，浙江温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地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全力应对。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预计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19号刊登的研究显示，一家德国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发现了银河系中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 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 2.5万公里。 日前，雅龙江四川石渠县境内出现壮观一幕，约180多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有序横渡雅龙江。白唇鹿主要栖息在海拔3500米至5100米的高山草甸和山地灌丛，日常见到白唇鹿活动大多数是3、5只、10余只的小群体，一次性遇见这么大规模的鹿群十分罕见。
3: 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偷偷加练两组，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外长之际，前防长公开呼吁暂时选举，外媒称泽连斯基遭遇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持续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乌爱国者导弹却濒临耗尽，弹药缺口巨大，乌军防空将承受多大压力？北约被爆出制定对俄冲突全套战略，甚至包含打击俄领土，英国无

0: 人机被指参与对俄打击，俄外长强硬警告将视作直接参战。北约屡将矛头对准俄境内目标，俄将如何反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19号，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和外长。就在此前一天，被解职的乌前防长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英国媒体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呢？而战场方面，俄军宣布控制了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空军称俄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另有消息披露，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短期内难获补给，弹药短缺困境将给乌军的防空带来多大压力呢？英制无人机被曝用于打击俄纵深地区，俄外长警告相关行为被视作直接参战。与此同时，德媒曝光北约制定应对与俄冲突的全套战略，其中就包括打击俄领土。北约屡屡瞄准俄境内目标，局势恶化风险会否扩大？俄又将如何反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乌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就在泽连斯基递交提名数小时后，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并称乌克兰正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据外媒报道，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的对决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据悉，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英国《卫报》、路透社等媒体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是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今年7月，由于与时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矛盾激化并决裂，费奥多罗夫在泽连斯基重组内阁时突然被免职，后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英国《金融时报》称，费奥多罗夫被免职的后果正演变成泽连斯基面临的更广泛政治危机。俄军事观察

0: 撒网称乌围绕防长人选引发的政治争议和国内矛盾，或使乌军前线战局和国防更加恶化。
1: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乌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乌前防长菲奥多罗夫呢，现在是提出来说应该建立战时选举机制，但是英国媒体也提出来，现在按照乌克兰现行法律规定，国家战争状态下是不能够举行选举的。所以您觉得前防长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如果要在战时举行选举的话，又面临什么这样的一些障碍？
2: 菲奥多罗夫很年轻，35岁，原来数字化部的部长，今年年初担当防长，他引起了跟军内传统派、强硬派他们之间的摩擦。原来像舍尔斯基代表着传统火力消耗派，这些人依靠火炮、坦克、装甲力量进行战争，而这个，费奥多罗夫上来之后呢，他搞了军事科技改革创新，这无人系统作战部队要加大投入，所以很多的预算资金投向了这一支新生力量，而传统派部队得到的资金比较少，这是分歧的根本点。但是本来问题是很小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了照顾大多数，就免去了新人费奥多罗夫的职务，结果民众开始抗议，希望他官复原职，最后没有办法，把舍尔斯基也免去了总司令的这样的职务，不久又对于内阁进行了换人，总理也换人，安全局局长都进行了换人，所以这是一个制度上系统性的人员的变换。我们知道乌克兰一直面临着两个压力，一个是抗俄，一个是内部反腐。西方国家督促他要加大内部反腐的力度，我给你这么多的钱，这钱要用到刀刃上。而抗俄这一块，西方国家一直是支持的虽然特朗普刚上来之后态度有所变化，但是基本上认为你现在打得不错，而且很多的军援是靠泽连斯基靠他个人能力拿到手的。但是费奥多罗夫他现在提出就是这个政权你现在权力完全集中在你手里，你用的人都是你想用的人你已经力量全部用尽了，也就这样，抗俄也就抗成这样，没有结果，而且现在地面作战非常吃紧。他认为只有进行选举才能让组建新的民族联合政府，新人上来，完全根据战争的需要，这场仗才有可能打赢。所以他提出要进行战时选举。战时选举我认为有两个障碍，一个是法律障碍，宪法和战时状态法律制度法规定在战时和戒严的情况之下不能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原来的时候事实上泽连斯基也曾经考虑进行战时总统选举，但是无奈他的这个支持率越降越低，而且现在支持战时选举的这个民众，这是乌克兰这个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做的调查，已经上升到38%的人要进行选举，而且认为协议签订，和平协议签订之后进行选举的上升到了57%，认为总统一定要换，现在已经上升到67%了，说这个总统一定要换所以在当下的情况之下第一个是要进行战时选举突破法律障碍，第二个是一个选举期间的安保问题，如果俄罗斯持续加大打击，因为你选举的准备工作至少要需要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让俄罗斯不打你不炸你不太可能。还有一点，如果说泽连斯基坚持不进行战时选举的话，议会就不会修改相关的法律，因为议会毕竟掌握在公仆党、人民公仆党的手中。
1: 另外呢，就是围绕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长人选引发的这种政治上的纷争、国内的矛盾，这个对于前线的作战，您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的影响？
3: 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国内的政治上出现的这样一个纷争，肯定会影响到前线的作战。

0: 认为可能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主要影响是包括采办、包括战术、包括士气以及外援。从这个采办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刚才大辉先生已经这个分析的这个很清楚了，它主要在于这个资源就这么大的情况之下，这个切蛋糕到底应该切到多大的这个份额，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这是引起矛盾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在这个新的国防部长上来之后，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一个采办，采办的重点到底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也涉及到一个资源的这个分配，所以后续会对这个乌军的前线的作战，因为在这个资源的分配上直接会最后映射到战场作战上去，肯定会产生相应的影响，这是第一方面，就切蛋糕到底如何来进行切。第二个是在战术这个方面产生影响，战术创新到底是应该主要发挥无人机的作用，还是发挥传统的火力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此前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双方的这个矛盾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程度了，现在也面临一个很难解决，到底是应该用对称的方法，还是进一步强调非对称的方法。那么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上来强调，不仅要用这个一定的对称的方法，也要更重要的要发挥非对称作战，当然他要寻求某种这个平衡。那么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个无人机这个数字化这个部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之所以能够这个打成这个样子，必须考虑传统的火力战前线的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前线迅速崩溃，它也无人机显然也达不到预定的这个打击效果。那么同样，无人机的作战就给前线的稳定是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一个排斥的关系。所以后面这个战术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国防部长，新的国防部长，这个国内的这个纷争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要解决。第三一个就是士气，现在的这种这个纷争显然它直接就影响到士气，看到在战争这个条件之下还出现这样一个内斗，那显然前线的官兵怎么想，他肯定会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士气，不仅影响到士气，还会影响到后续如何进行动员的问题。最后一个产生的这个影响就是外援也会产生影响，西方国家可能看到这个乌克兰这个内部产生这样的这个斗争，那么某种情况下如何来维持这样一种对乌克兰的大幅度的这个军援呢？所以这个内部的这个斗争出现的这样一些矛盾，某种情况下也会影响到外援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这四个方面的综合影响都会直接的最终的是落点都落到这个前线的作战方面去。
1: 嗯，所以确实呢，乌克兰国内呈现了一定的政治纷争。我们看到德国的观点报，它有一个评论文章就提到说，泽连斯基呢现在应该呢主动的选择结束总统任期，以避免将来可能强制罢免。就是这种观点，您觉得是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国政府的一种观点，又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西方的这些政府对于泽连斯基的一种态度？
2: 在目前的权力体制架构之下，想罢免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公仆党，也就是泽连斯基的这个政党，在议会当中占据着绝对的多数，另外议长、副议长这些人都是他可以信赖的人，所以说在暂时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一点他做的就是非常绝对非常绝对化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政权体系当中有一个系统它是例外，反腐败系统，一个是乌克兰反腐败局，一个是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这个背后有欧美国家支持，尤其是有美国支持。我们还知道在年初不久的时候，明蒂奇能源腐败案牵扯出很多人，最后把相当于副总统的跟随泽连斯基很多年，泽连斯基曾经说他跟我一起这个担当这个公职他也会跟我一起下台，伊尔马克总统办公厅主任，结果不得不把这个相当于副总理职务的总统办公厅主任拿下去了，这背后都有欧美支持的反腐系统工作。就在今天，这两个反腐系统又爆出了一些材料，让泽连斯基不得不忍痛把他最信任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自己解除了他的职务。所以美国方面事实上，在普京总统提出乌克兰应该进行暂时选举我们跟你在打仗，你看我们也进行了地方选举，我们也没耽误多少国家还拿以色列为例，你看这些国家也在进行选举，你应该进行暂时选举。所以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也支持你应该进行暂时选举，包括像意大利这些南欧国家也认为应该进行选举。但是我们看到新欧洲国家 以波兰为带头大哥的，虽然波兰跟

0: 泽连斯基发生了一些冲突，收回了这个白鹰勋章，但是波兰也不希望他进行战时选举，甚至这些国家他们说如果你要进行战时选举，我们对你的军援将减少啊，把军援和泽连斯基个人而不是说跟这个国家挂起钩来。所以在当下，我认为虽然美国国内很多人希望他进行战时选举，欧洲南欧的一国家也希望他进行选举，但是只要他自己不同意那就不会发生战时选举的事件。
1: 而且欧洲国家内部其实观点分歧也比较大另外关于这个双方互相袭击以及最前线的战事又呈现什么样的态势，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其社交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多人伤亡，俄军使用了各种类型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泽连斯基称，俄军还袭击了敖德萨州一处边境检查站，并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的天然气基础设施。据外媒此前报道，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则对乌军工企业、炼油厂等目标发动袭击。据塔斯社1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场会议上讲话时表示，尽管俄工业与基础设施遭到恐怖袭击，但俄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仍有效可靠地运行。就在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被曝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披露，乌总统泽连斯基上周表示，乌克兰目前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仅为乌方急需从美国获得数量的1%。德国之声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平均每年仅收到约133枚爱国者导弹。从俄乌冲突的强度来看，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俄新社17号称，由于美国武器库存耗尽，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美国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
1: 确实，我们看到俄罗斯呢是动用多型导弹，包括无人机呢，加大了对基辅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目标的这个打击。这体现了俄军现在战术上的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吗？
0: 现在是一个窗口期，其实到7月底的时候，按俄方的统计，爱国者导弹包括爱国者2，你一枚都没有了。那我这个时候，我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啊，集群式的攻击，在昨夜今晨。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一次性发射70枚弹道导弹，在首轮齐射当中打了17枚啊，这是仅仅是打基辅市和基辅州就打了这么多，造成13人死亡，40多人受伤啊，这是一个一个良机，一个窗口期啊，因为这个按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像西班牙、荷兰这些国家正在组织新一批的爱国者3，即将运入境内，可能有15枚到20枚。那在这个之前到来之前，我放开对你打击。按照乌方的估算，俄�罗斯有能力每天发射100枚的弹道导弹。确实，产量包括口径、锆石，还有弹道导弹，来自于朝鲜的 KN-23、24相当于伊斯坎德尔 M 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入库进入阵地所以在当下，我认为弹道导弹攻击可能乌克兰在短时间内无法抑制。
1: 确实，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呢面临着一些困难，一方面呢是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好像也处于这个即将耗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乌克兰想在本国生产这个爱国者导弹又没有得到美国的这个许可，同时弹药成本也在上升。那您觉得乌克兰怎么样面对目前的这种困境？
3: 这个解实际上乌克兰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在这些这个因素中间，可能有3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制约着乌克兰在短时间内要想大量的获得爱国者 PC3 这样一个关键弹药，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些因素呢，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产能实际上它造不出来。按照美国目前来讲的话，爱国者 PC3 的导弹的生产那涉及到洛克希德马丁，涉及到波音公司，当然也有这个叫做雷希恩公司的在中间参与一部分生产，总的产能加起来一年是650枚左右，那么基本上一个月在50多枚一点这样的情况。目前美国自己都满足不了相应的需求，哪还有更多的

东西给他的这个盟办，或者说给这个乌克兰呢，这是他产能这个瓶颈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突破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在他的一些关键性的这个技术方面，他有一些这个限制。

0: 产生一个竞争对手，因为现在有弗雷亚导弹的这个在这个这样一个发展这个计划，如果说把一个对手甚至培养起来，对于波音公司来讲的话显然是不是太有利的。第三一个还有盟办也需要，就是其他地区的盟办也需要美国给他提供这个爱国者导弹，当然还有亚太的呀，有中东的呀，欧洲的都这个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这个方面某种情况还涉及到跟俄罗斯作战的这个问题，对于美国来讲某种程度上就会把它往稍微往后靠一点，所以这几个因素决定了它很难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没解，
1: 那他能有什么替代的防空方案没有？
0: 从目前来讲的话，乌克兰在这个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由于它没有有效的抗击手段，所以它采用了一种间接的办法，也就是当它没有办法去拦截的时候，它认为我让它打不准就可以了，你把拦住拦不了，但是我让它打不准，电子干扰诱偏的办法，他提出来让伊斯坎德尔 M 这样的弹道导弹，不能够准确的命中预定目标，打到偏离目标，只要不把预定目标摧毁，基本上就可以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他在舆论宣传上，他不公布弹道导弹发射的数量，也不公布他拦截了多少弹道导弹，心理上只要让老百姓安慰一下就行了。比方说今天在这个攻击过程中间，160多架这个无人机，他中间拦截了140多架，在发射的巡航导弹中间有这个40多枚巡航导弹。36枚是这个 KH-101这个导弹，它基本上都相应的拦截了31枚，那么有8枚的这个口径这个导弹基本上都被拦截掉了，还有2个是班德罗尔这个巡飞弹，基本上它也都把它拦截掉了，但是弹道导弹的数量它基本上它没有公布，所以某种情况下它采取的办法是就不公布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数据，另外诱偏的办法，采取一种间接的办法来弥补一下面对的困境。
1: 另外，英国媒体报道说，2款英制的无人机呢被用于打击俄境内目标。那么，俄罗斯呢也是发出了警告，这种情况可能会被视作直接参战。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近日，英国方面有消息称，过去6个月里，2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乌克兰，用于打击俄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英国《泰晤士报》16号报道称，乌克兰还首次使用英国制造的无人机对俄罗斯腹地发动袭击。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17号警告称，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然而，尽管俄方警告英国向乌提供无人机可能面临后果，英国称仍将100%支持乌对抗俄。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表示，英国会在乌最需要的时候与其站在一起。据俄媒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18号对此回应称，俄方有权将公然宣称的直接参与对俄打击视为直接参战，英方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另据德媒报道，北约已制定了应对与俄罗斯冲突的战略，其中包括对俄领土实施打击。报道称，第一阶段北约将使用战斗机、导弹和无人机在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界建立一个自主区域，第二阶段对俄领土实施打击，包括对机场、军工企业、桥梁和铁路发动袭击，第三阶段建立空中桥梁，将无人机和机器人设备通过飞机运至俄境内。
1: 英制无人机直接用于打击俄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比如说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直接开战的这种风险在升高？
3: 这很可能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章。我们知道，欧洲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是不能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这2款无人机，一款是240公里中程无人机，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么长时间；另外一款是这个950公里的这个射程。这2款的使用，我认为很有可能随后其他国家会效法。啊，这个援乌武器的这些国家允许他们将援助的武器用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这是一个战略态度的一个转换。
1: 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德国媒体报道的，说现在北约已经准备了3阶段方案，就是应对和俄罗斯的这个战略的。那您怎么看这个方案？
0: 这个方案呢，实际上是一个北约的陆上作战计划。应对着俄罗斯可能在后续发动对北约攻击的过程中间，准备采用3阶段的这个作战方法去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第一个呢，第一个可以称之为这个叫做阻击，第二称之为坚守，第三称之为打后方。阻击就是他认为俄罗斯会先攻击这个北约，只要顶住别崩溃就行了。 顶住俄罗斯的三板斧，然后第二部分是坚守，坚守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这个作战概念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所以第二个这个阶段中间在进行这个

0: 坚守的过程中间要建立一个利用无人机和地面无人车的一个缓冲区，这就是在小片中间讲到的自治区域，所以发挥无人机的这个作用，让俄罗斯的地面攻击作战力量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伤亡。
1: 就是你说那个自主区域、那个。
0: 自主区域，对，就无人机。
1: 自主区域是指的他要用这些武器来。
0: 对，用无人机和地面的无人车，主要利用无人系统。第三一个是打后方。也需要利用这个无人机系统进入俄罗斯的纵深，打击俄罗斯的后方，被他的一些战争潜力进行相应打击，来确保北约的安全。所以这个系统中间主要利用的就是无人系统。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8月下旬，北半球很多地方暑热天气还会持续，副高依然强盛。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在中国天气还是受副高主导，尽管它有时候回撤，有时候加强，但是南方的暑热天气还是会持续。尽管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呢，一般也是在35度以上，将会经历隐形高温，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可以说暑热贯穿昼夜。另外，从降水来看呢，降水范围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的比较零散，相对比较持续的降雨集中在华南沿海以及山东半岛，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要注意防范。在欧洲，雨水广泛。其中，今天阿尔卑斯山附近雨水很强，明天欧洲东部雨势也将会加强，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将会持续晴朗炎热天气，贝尔格莱德最高气温明天将会达到35度。在北美洲，雨水广泛，但是整体强度不强，而在美国南部依然会持续暑热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8度，西安晴24到34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长沙晴转小雨27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5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13到25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22度，巴黎阴转小雨14到23度，日内瓦中雨17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阴19到27度，罗马小雨27到33度，雅典晴27到35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11到25度，纽约大雨转多云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1到28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迪拜晴33到40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记录美好生活。
1: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七夕节起源于汉代，在东晋时期，葛洪在其著作《西京杂记》中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真鱼开金楼，聚以习之，这成为我们古代文献中关于七夕乞巧习俗的最早记录。古人亦有诗云：“年年乞与人间巧，不到人间巧已多”，生动描绘了这一传统活动。随后牛郎织女故事融入节日，每逢七月初七，姑娘们仰望星空寻找牛郎织女星，祈求巧手和美满婚姻，使七夕节成为中国传统节日和民间情人节。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是布衣乐队演唱的作品，曾作为电影《疯狂的石头》与《猛虫过江》的插曲，在年轻群体中广为流传，布衣乐队也因此曲被大家所熟知。这一次乐队首度携手哈萨克斯坦女歌手露西亚，依旧是简单的旋律，却因双人合唱多了份呼应的甜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恋时光是由台湾歌手严仁中与大陆歌手王心共同演绎的三首歌曲串烧，这些歌曲巧妙融合了七夕的浪漫意象与当代流行曲风，严仁中嗓音的沙哑质感与王心的清澈声线碰撞，像牛郎织女跨越星河的对话，把传统节日里的相思唱成了当下年轻人可触可感的爱恋日常。

0: 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好的坏的都分享给你，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若把你比作歌，你便是那高山流水。黄霄云清澈的嗓音里流淌着款款深情，将对恋人的珍视细细藏入每一个音符，就像七夕夜里姑娘们凝视织女星的虔诚，这份把你藏于心间的情谊，恰是爱情最原初的模样。

是姑娘们抬头乞巧的虔诚，更是为爱勇敢的坦荡。麻原诗人的摇滚质感与乃万的利落说唱碰撞，把爱就大声说的直率，唱的透彻，就像牛郎织女冲破阻碍的奔赴，爱本就该坦坦荡荡。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

0: 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 139.1 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 1.8 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1: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2: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

0: 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4标段实现贯通， 该标段

0: 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

指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

0: 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

0: 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 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 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 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 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 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 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 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 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 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 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 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中方赞赏马来西亚总理涉台表态，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马来西亚总理安马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在1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1: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马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0: 据了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议题的任何讨论都应建立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并质疑西方对此的虚伪。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回应说，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台湾舆论认为，国际社会接连发出的正义之声彻底戳破民进党当局谋独幻想。有岛内人士直言，自今年年初以来，多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主张在国际上不得人心。综合台媒报道，日前台湾行政机构针对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再度拒绝附属，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批评。台媒称，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号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日前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广电修法条例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统计，卓荣泰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
2: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啊，那没啥理，就不附属，莫名其妙。
3: 我觉得卓荣泰他现在可能为了保官位，变成乱政的角色，
4: 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0: 针对台行政机构屡次不附属三读法案的做法，韩国瑜提出严肃质疑，认为行政机构并无权限随意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升高对抗的做法，正是朝野互信荡然无存的根源，痛批赖当局权力傲慢。台湾联合新闻网社论指出，台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对抗在野党的政治工具，未来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5: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19号，台湾一科研机构在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的时候，火箭发射失败坠毁。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科研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于19号清晨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时，因火箭未按照预定轨迹飞向海面，反而偏离航道，直接飞向山区坠毁。相关机构表示，火箭发射后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控制坠落点在计划安全管制范围，无人员或财产损伤。有目击民众表示，火箭旋转坠落发出巨响后，整个山头满是浓烟，直言大清早都被吓醒了。也有当地村民表示，坠落的方向距离村落相当近，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直接打进村庄了。屏东县政府随后发出声明，要求九鹏基地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尽快对外说明事故真相与原因。
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8月19号，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厦门举办，百对两岸新人以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据了解，本届活动为期4天，除集体婚礼外，还组织了两岸未婚青年相亲联谊专场。日前，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30余名台湾青年参与活动。活动期间还先后走进宁夏多地，并近距离欣赏宁夏非遗作品，领略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多民族交流融合故事。 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

0: 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期高度关注中国渔船的动向，还将渔船出港、解读为所谓的海上民兵的大规模训练。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渔船风声鹤唳？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吕丽诗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近日，中国东海海域伏季休渔部分结束，南海海域正式开渔。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大量渔船出港可能是所谓民兵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一大用意，就是为扩充海上执法力量，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增加防卫预算，提供合法性外衣。
2: 我们看到近日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开渔了，所以大批的渔船出海。但是日本非常害怕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认为是中国的民兵训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的这种解读？
3: 首先，我们要澄清的就是，中国实行这个叫伏季休渔制度，其实已经几十年了，而且是依据渔业法正式设立的。 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海洋的资源，实现这种可持续性的捕捞，对吧？那么这个法律呢，它就规定，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海域它的具体的这种渔汛的生长的规律，然后呢科学的设置这个休渔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之间。这一次呢是东海的部分海域，它在8月16日呢就是休渔解禁了啊，可以这个出海捕鱼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渔民呢有大概有 8000多艘渔船吧，就集体出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在正常不过的一个民生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呢，相关海域呢，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的传统的渔场，他们的这些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日方的这种 炒作的这种歪曲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基本上每年呢就固定的都会同样的套路上演一次。先是呢放出消息说这个中国的渔船将要大规模出海了，然后制造这种恐慌的氛围，然后呢又发布消息说日本的这个海上安保厅正在这个加强警戒呀，提高这些相关的部署呢。随后呢又释放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什么有疑似的可疑的船只进入了海上的毗连区啊，有什么
1: 疑似的民兵的集结等等啊，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呢，他就一步一步的把中国正常的这种海上的渔业活动呢，包装成了安全的威胁。看来日本的这种中国海上渔船威胁论呢，已经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利用这种威胁论，日本想做什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说，它就是想要扩充海上的力量，加强西南诸岛的部署。那么，这种威胁论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军事目的？
4: 那么就是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目前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海上呢，它大幅度扩充海上保安厅，那么批量建造这个大型的巡逻船，那么强化这个就是东海方向的一个所谓的常态化的一个警戒的力量，那么模糊海上执法和军事职能的这么一个边界。那么尤其呢，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西南诸岛方向。那么西南诸岛呢，我们看到去它其实已经完成 向这个西南方向的一个军力重心的转移，比如说与那国岛、宫古岛，以及这个石垣岛，还有呢最比较北面的一个安美大岛，这些岛屿呢，它已经就是说部署了这个岸舰导弹、防空系统，还有电子战和这个监视的部队。那么同样呢，还要建设这个马毛岛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编组水陆机动两栖作战力量。 那么打造呢，就是沿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么一个前沿军事这个据点，这么一个据点群。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呢，要意图要借这么一套的等于说一种威胁论呢，它对内就是要争取一种民意，那么推动所谓的这个防卫预算的持续走高。我们知道今年反正已经是超过9万亿日元了，对吧？然后逐步突破所谓的这个专守防御的这么一个束缚，那么谋求呢对敌基地的远程打击能力。 那么对外呢，把我们中国一个正常的渔业活动包装成为一个所谓的安全风险，为那个日本自卫队啊介入这个海上事态，那么拓展远洋活动空间呢制造这种理由，那么它结果肯定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对抗这么一个风险。
0: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二大用意是将中国渔船的正常集结与所谓台湾有事强

0: 行关联，臆测中方可能动用民船所谓堵塞航道干扰补给，从而为其介入台海事务做舆论铺垫。
1: 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用台湾有事强行关联上了中国渔船出海，您怎么来分析日本方面的用意，吕先生？
2: 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提及，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涉及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一时之间，网络、平面、电子媒体全炸锅。日本想借此论述合理化，但看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解放军穿越第一岛链的编队次数，诉诸解放军对周边国家进行军力展示或威折，实在难以启齿。但每年冬天到隔年的春天，正是洄游鱼类南下的时间，也就是黄海、东海以及台海捕鱼的好时机。没想到渔船的数量成为了日本说事的借口。日本媒体以海上之强形容东海作业的2000艘渔船，以及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数据以及卫星影像分析，南北470公里长、东西230公里宽的范围，2000艘渔船的分布平均54公里一艘，这样的密度实在不高。
1: 之前我们注意到民党当局呢也进行了多次的配合，认为大陆的渔船呢就是在进行侵台的演练。那么岛内的这番炒作我们怎么来看，吕先生？
2: 民进党当局以公部门预算掐紧了媒体的获利来源，再以选择议题、罗织内容、全媒体的推波的运作模式操作抗中保台的认知作战。所谓大陆渔船的演练侵台就是其中之一。认知作战的本身就结合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个错假资讯，透过媒体的传递而让受众陷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民进党内政无方，无法以政绩争取民众信赖，只能透过渔船演练侵台的一个假讯息，身在台湾被民进党以及欧美媒体的宣传层层包围，不仅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辨识困难，连所谓的学者专家评论时都不免陷于其提供的错误资讯，拆穿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操作。
1: 大陆渔船呢，不但没有进行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所谓渔船侵台的相关演练，反而多次救助了台湾的渔民。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撕碎了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进行的威胁论的炒作？
3: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大陆的这些举动已经戳破了这个民进党当局配合日本炒作的所谓大陆渔船威胁这样的一种谬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大陆海警和渔民多次救助台湾的这个渔民，其实已经用行动上演了两岸一家亲。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台湾基隆籍的渔船叫全渔6号它就在这个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呢发生了失火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大陆的这个海警的舰艇就立刻赶往相关的现场，帮助他这个救火。除了这种海上救援之外呢，大陆这些年呢也持续的推出了许多惠及台湾渔民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些，比如今年4月，大陆方面发布的这种10项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种相关的政策措施里，就专门的提到要完善这种涉台的渔业的准入管理，还有呢，就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呢，要建设就是服务于台湾这种远洋渔船停靠以及他们的这种捕获渔物上岸的这种码头和泊位，所以这的汇集的政策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是把这种实打实的利益直接送到了台湾基层渔民的手中。而我们反观民进党当局呢，不但不顾这些渔民的根本利益，反倒是配合日方在进行这种歪曲的炒作。那我们讲，在两岸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这种实打实的惠渔政策面前呢，这种炒作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0: 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请收。

0: 看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三大用意是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将中国正当行动污蔑为所谓规则破坏者，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调整提供道义上的便利。
1: 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之前也炒作过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很有可能会在海上形成千艘渔船的漂浮屏障。那么这一次日本对于中国千艘渔船的这种所谓的威胁论的炒作，是不是也在应和美国？
2: 那么将我们国家正常的渔业活动那么歪曲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施压手段，那么进一步的美国和日本呢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舆论策应，那么共同把非军事的海上活动那么包装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安全威胁，那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啊军事介入制造借口。我们看到其实在部署层面，日本是深度融入了美国，就是美军在那个西太平洋分布式作战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共享海上的这个侦察情报，那么依托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南诸岛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配合美军呢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在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场景的联合演训，那么打通了美日之间的情报火力协调的这个链条。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设立了一个海上的监控中心，那么依托当地的设施啊，收集海上船只的动态，建构东海南海甚至就是说台海的这么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海上态势的这么一个感知网络。那么日本方面呢则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巡逻，那么情报交换呢接入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就借这么一套叙事的一套逻辑，试图模糊它一个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那么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海上保安厅啊更多的介入到一个周边海上的事态，那么拓展了美日同盟啊干预的这么一个半径，那么联动这个就是菲律宾等一些地区国家，那么放大对华的一种海上威慑，那么进一步的那个搅乱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安全局势。
1: 我们看到也有的评论认为说，日本方面此番的操作呢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亚太战略再重新做出调整，例如说特朗普正在要求要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如何来分析，吕先生？
3: 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主因在于李在明拒绝为现于伊朗战场的美军提供支援，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争取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特朗普本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有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大阻力在于美国整体国力不如以往，面对从乌克兰到中东的伊朗的持续消耗，先有新一代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失火，接着又是因为弹药不足战前临时喊卡，那最近又有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投入伊朗战场的官兵士气耗弱，与班福德号竟然在南海失去动力必须靠拖带才能返港的糗事，美国盟国的恐慌并不令人意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近日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意成为交战方。他特别强调不会让美国从菲律宾领土发动任何攻击，这不就是拒绝了部署的某种武器系统而已，这是画了一条红线。还有马来西亚安华总理更为直接，他说，我一直用马来西亚的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一个省份要在马来西亚分裂出去，我会为了维护国家神圣的统一使用武力。这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领导人近年来对于台湾最明确的表态。
0: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四大用意是将中日渔业摩擦国际化，营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渔业冲突的假象，企图拼凑对华施压的联合战线。
1: 我们知道日本利用所谓的中日渔业摩擦呢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一次又要把所谓的渔船威胁论来国际化，所以日本方面的这种用意您觉得能够达成吗？

0: 因为日本才是这个中日渔业摩擦的这个制造者。那么因为呢，日本它划定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和中方的主张是有大面积的重叠的，但是呢，日方却执意的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约束中国渔民合法的这种渔业的活动，然后频繁的在这种争议的海域进行这种强硬的执法活动。比如说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日本就在自己所主张的这种争议海域里呢，扣押了一艘中国的渔船，还逮捕了船长。当然中国方面呢，也立刻进行了严正的交涉。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种海洋生态问题上，实际上日本自己的这种恶行可以说也是劣迹斑斑的。刚才蔡老师还有嘉宾也都提到了，日本近年来一直在海上大搞扩张，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诸岛的方向啊，把这些原本是传统的一些航道呀，还有一些渔场这些和平的地方呢，现在把它武装成了这种军事要塞。这些做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已经伤害到了地区渔民的利益，同时呢，也在推高这种相关的局势。那我们看日本呢，它现在反而是倒打一耙。第一个呢，就是想转移焦点，掩盖自己在这种海洋问题上的一些劣行。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想通过抹黑中国呢，试图突破这个战后体制，为自己重新走上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道路来寻找借口。
1: 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呢？能够达成吗？
2: 第一个呢，日本炒作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威胁啊，它缺乏事实的依据。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这个正常作业属于合法的这个渔业活动，我们嘉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所以日方编造的这么一种叙事本身，它是站不住脚的，难以获得一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多数的这个域内国家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海上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不愿意被裹挟进入到一个大国对抗的阵营。那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选边站队啊，这个充当日本就是恶华的这么一个棋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地区国家普遍的追求实际上是合作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贸合作与海上的一个稳定。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就是明白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损害自身发展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卷入到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个博弈。客观来说，就不要说日本了，他们也非常清楚目前这个中美这么一个博弈，他们也不愿意跟着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那更不要说是日本了。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的分歧，那么持续的那个推进这个海上务实的这么一种合作，秉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的国家呢，他能够就是说看清日方制造对立的这么一个真实目的，也能看清楚就谁到底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在做积极的努力。
1: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了，日本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为上，其实都是在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如说，他正在为他的武器出口寻找出路。那么，吕先生，您觉得日本的这番操作，它的危险性是什么？
3: 面对日本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掩饰军国主义的复辟企图，不断的透过切香肠的战术挑战中国的忍耐极限，先是在国会答询中表示，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创造议题，再透过美国的战略收缩激化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甚至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危机感，最终再透过军火销售为饵创造军火产业的荣景。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对于日本问题上面寸土不让，让周围的国家彻底了解日本以安全困境的假象催化友盟国家集体吓阻，不过只是日本建构一本万利的军火产业的盘算，实则隐藏于后的军国主义添柴加火。只有在拆穿高市早苗右翼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假面具，才能筑牢二战后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本在中国渔船问题上的执念，反映的是面对中国持续发展时不断加深的战略焦虑。中国海上维权能力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日本只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旧框架中不断地填充新材料，这种做法只会抬高海上误判和摩擦的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这可不是普通的鹅，它们产出的鹅肝被誉为世界三大珍馐之一。山东临朐一座普通的北方小城，用了近40年时间，让高档西餐中昂贵的鹅肝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如今，临朐鹅肝年产量超过5000吨，占全球市场的20%以上，年产值80亿元，成为当地的特。

0: 临渠位于群山环卫之中，闭塞的交通条件一度让这里发展相对缓慢。伴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鹅肝产业的引入，一切发生了转变。目前，临渠从事鹅肝加工及配套企业3400余家，带动从业人员约1.4万人。小小的鹅肝，改变了一座城的命运。
1: 小鹅肝却有着大舞台。临渠产出的鹅肝不仅占据中国市场的70%，居亚洲第一，还形成了一条独特的产业微笑曲线。
0: 微笑曲线是中国企业家施振荣提出的经济学理论，它形象表达了产业链中各环节附加值呈两端高中间低的曲线态势。在这条曲线上，左端代表着研发设计环节，右端则对应着品牌营销与服务环节，这两端均属于高附加值领域，而位于曲线中间的生产制造环节，其附加值则相对较低。这一理论指引着企业应向产业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拓展延伸，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而临渠鹅肝产业的发展轨迹正是微笑曲线的典型代表。
1: 那么临渠的笑从何而来？我们不妨从这家临渠最早从事鹅肝生产的企业说起。
0: 高世峰与鹅肝打了半辈子的交道，在他的手中，鹅肝被激发出了无限的可能。
2: 这是我们产品的展示区，这些是生肝，你像这一款，这个就是一个 A1 肝，这个是鹅肺肝片，这些非常适用于家庭，相煎也很简单。来尝尝我们的香煎鹅肺肝。
3: 好，还没吃我都闻到香味了，我尝一下。刚入口的时候有一种焦香的味道，然后口感有点像奶油一样，入口即化。
2: 对对，
0: 除了绝美的味道，优质的原料鹅肝能够出自临渠这座县城，更加令人惊叹。鹅肝作为一种高端食材，产出的难度极大，只有脂肪含量超过60%的鹅肝才能被称为优质鹅肝。我们日常见到的鹅肝脂肪含量仅有3%，产出高品质的鹅肝是临渠鹅肝产业冠绝中国的关键法宝，也是鹅肝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领域拓展的基础保障。
3: 我刚刚听到了有音乐的声音。
2: 对，这个音乐声音呢是两方面，一个呢听音乐心情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让他听音乐免得有异常声音的时候放音机，突然有声音他听到一个惊吓，他可能啊就是有所反应啊，他就会生病率高了。
0: 为了培育优质鹅肝，临渠人可谓煞费苦心，而这群听着音乐长大的小家伙们出身更是大有来头。
3: 你看这个鹅，它跟我以前见过的都不太一样，头上是亮黄色的，然后就特漂亮。我可以摸一摸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3: 都跑掉了。这种鹅跟其他的大白鹅它有什么区别呢？
2: 肉鹅是用来专门就是生产鹅肉的，我们这个鹅呢是用来这个做鹅肺肝的，你看到没有啊？这个灰色的哈，你看灰色，你包括这个头上的羽毛啊，身上的羽毛，这都是灰色的。它的副本是灰雁，母本呢是法国大。

0: 当地的土鹅，发酵呢专门用来生产这个鹅肝。
1: 这种鹅名叫朗德鹅，又称西南灰鹅，因原产地位于法国朗德省而得名。人们之所以选择朗德鹅来培育优质鹅肝，其实与他们的生活习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0: 它会迁徙之前大量进食，把能量和养分贮存到肝上，它就是候鸟的一个习性。它就在那个迁徙途中啊，利用这个肝脏当中的养分啊，供给身体需要。
1: 迁徙期，灰雁肝脏体积会自然膨胀3倍左右。正因为朗德鹅保留了灰雁的这一特性，所以成为了培育优质鹅肝的首选。这种鹅肝市面的平均价格在每千克200元，是普通鹅肝的5倍。上世纪80年代，积极寻找出路的林区人着眼国际，敏锐捕捉到了朗德鹅身上的价值。加之林区地处宜山北麓，与法国朗德地区的气候高度相似，朗德鹅一经引入，便在这里实现了成功繁育。自此，林区鹅肝产业微笑曲线，由一只漂洋过海的鹅拉开了序幕。刚开始，林区以生产加工生肝为主，属于低附加值领域。朗德鹅引进之初，林区鹅肝的品质并不理想，鹅肝的脂肪含量一直上不去。这里虽然有养鹅的传统，但是面对这批洋玩意儿，养殖时也犯了难。为了让鹅肝产业在林区留下来，林区人再次将目光投向国际，聘请远在法国的杨医生来到林区把脉问诊。
0: 你看这张照片上的人哈，中间这就是凯森先生，也就是说是法国的一个畜牧博士。这是98年凯森博士来以后呢，驻场长达3年之久，同那个饲料配方、饲料生产、种鹅养殖、鹅苗孵化、商品鹅养殖，包括最后的鱼肝加工，整个环节得到了他毫无保留的一个技术支持。A 级肝原来的时候能占到60%，自从凯森先生的指导以后呢，我们又占到了70%-80%，基本上是都是有机肝。
1: 凯森博士的到来，不仅显著提升了鹅肝的品质，更为林区引入了源自法国先进的养殖加工技术。从此，林区生产的鹅肝品质达到了国内第一、国际持平的水准。当然，鹅肝的品质保证同样也离不开娴熟高超的取肝技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躯干车间，在这边呢，就是把鹅肝从鹅的腹腔里面取出来。
1: 我来看一下。
0: 它是非常有技巧的，啊，也是一个技术活。切这一刀的时候，切的不要太深，还得把它割透，太深的话它就像伤到肝了。我们这师傅啊，躯干的技术都非常纯熟了。
1: 师傅，您干这个多长时间了？
2: 三十多年了。
1: 那怎么去评判一下这个肝的好坏呢？它有什么标准吗？
0: 一个是看颜色，再一个呢是通饱和度，颜色正常的，没有血瘀的，血瘀呢就是颜色发红，它就是在这个生长过程可能受了伤了。你像这个饱和度啊，就非常好，颜色这就正常，颜色正常，可能在1100克左右。
1: 我可以掂一下吗？
0: 可以。哦，
1: 分量很重，我一只手拿都有点
0: 不过来。
3: 21世纪初，林渠虽然提高了鹅肝的品质，但整个鹅肝产业仍处于利润率稀薄的低附加值区域。面对这一局面，林渠人从朗德鹅养殖方面入手，对设备不断创新改进，通过降低人工成本，提升林渠鹅肝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1: 我看这个鹅，它一咬的时候就出水，不咬的时候它就不滴水呢。

0: 这个就是自动乳头饮水器，这个非常好，喝水既方便又省人工成本又干净卫生。我们刚开始养狼的鹅的时候，那时候啊就是人呀、用个桶提水啊把人累死，养不了多少只。这现在这些是3000多只。
1: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哪些设备给我们的养鹅提供了很多方便吗？
0: 你身后这一个呢，这叫自动上料，人都不用进来。
2: 半自动化饲养设备的广泛应用，实现了朗德鹅的精准定时定量喂养，不仅有效提升了鹅肝的整体品质，还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在实践中，林渠人发展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产业之路。林渠鹅肝产业现已荣获数十项发明专利，涵盖了养殖技术、投喂方法、生产流程等多个方面。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林渠人凭借着提升朗德鹅的养殖生产模式，将鹅肝品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随着饲料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养殖成本越来越高，林渠鹅肝产业微笑曲线想要摆脱低附加值领域的束缚，向两侧延伸发展，市场开拓成了破局的关键。鹅肝作为高端食材，历来在国外备受推崇。起初，林渠鹅肝产业主要瞄准海外市场，以出口为导向。这种单一的市场特点使林渠鹅肝产业险些覆灭。然而，也正是这次挑战，为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0: 2003年的时候啊，因为出口管控啊，我们的鹅肥肝直接不能出口了，因为这种肝呢，你又是鲜肝，也不好储存，这个行业啊，差点就不复存在了。然后呢，在国内找市场，看我们的品质也好，啥也好，都是国际标准，没想到一下打开了国内市场。从当时的时候量不大，到现在一年5000-6000吨呀。
2: 起初，中国的一些高档餐厅主要依赖国外进口的鹅肝，其价格高昂，是林渠鹅肝价格的3倍左右。然而，林渠鹅肝凭借其卓越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迅速赢得了中国市场的青睐，成功打破了原有的市场格局。这一转变不仅为林渠鹅肝产业带来了破局的契机，也促使产业微笑曲线的一端实现了华丽转身。
1: 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林渠的鹅肝产业已经完成了让一侧先笑起来的转变。那么，如何让另一侧也笑起来呢？按照微笑曲线理论，研发创新才是微笑上扬的关键。接下来，让我们去看一看林渠人如何让微笑曲线真正的笑起来。
2: 刘福清是山东春冠食品创始人，起初与众多同行一样，专注于生产生制鹅肝。然而，产业的一次剧烈波动，让刘福清深刻意识到，若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就必须勇于求变，开拓创新。
3: 2015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产业到了一种低谷。当时因为这个门槛很低，初级加工嘛，是一个小后台能做，导致整个的市场都有去卖鹅肝的，我们形成内卷。我们250卖，他就240；我们降到240的时候，他们降到230，竞争内卷到都没有利润可做。
2: 面对市场恶性竞价的严峻局面，刘福清毅然决定从深加工领域寻找突破之路。起初，他尝试做出的熟肝腥味大，味道苦涩。如何研发出一款口味上乘的产品，成为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一次次的尝试之后，刘福清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名为红酒蓝莓鹅肝的爆款产品。您可千万别小看这款简单的鹅肝产品，它的诞生倾注了刘福清无数心血。
4: 你看这个鹅肝

0: 大约的话就在六七百克。这里面每盆的鹅肝的重量基本都差不多，它为了它更好的蒸煮，时间的把控和时间温度的把控。
1: 我们的鹅肝为什么要用牛奶浸泡呢？
0: 用牛奶浸泡的话，它会增加这个鹅肝的丝滑度，增加牛奶的香味。
1: 那像这样每天浸泡，我们大产量能达到多少？
0: 最高量的话应该在4吨左右，现在一般的产量在2吨左右。嗯，一天用奶的话就用300多升。
2: 鹅肝通过牛奶浸泡，解决了熟肝原有的腥味与苦涩味道。为了提升红酒蓝莓鹅肝的口感，刘福清还对传统蒸煮设备进行了创新改进。他引入了先进的自动化蒸箱，利用其均匀分布的蒸汽以及对温度、时间的精确控制，使得熟肝品质与口感得到了极大提升。
1: 这有一个入味间是做什么？
0: 这就是一个浸泡的时间。我带你进去看一看。
1: 好。
0: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这边完成。嗯，这是
1: 好香的酒味儿。
0: 红酒，我们这是都全部是用的进口的红酒。
1: 那我们这个腌制的，是只用红酒吗？还是有其他的？
0: 红酒，有蓝莓酱，草莓酱，一共有18种东西。
1: 18种。
0: 对，18种。
1: 就是精心调配的这个。
0: 对，我们经过2年多的几千次的实验。最终确定了这个红酒蓝莓鹅肝的味道。
2: 这看似简单的步骤，却是刘福清在反复试错后找到的良方。
0: 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差不多用了2吨多的肝，46万块钱的费用。
2: 大量精力财力投入之后，红酒蓝莓鹅肝还要经受市场的考验。刚开始，红酒蓝莓鹅肝并不被人们看好，甚至都没有商家愿意去尝试。一次次被人拒之门外，刘福清凭借着超乎常人的毅力，使得红酒蓝莓鹅肝渐渐打开了销路。2025年，春冠仅凭红酒蓝莓鹅肝这一款产品，就创下了单品销售额破亿的辉煌业绩。
0: 现在我们现在不单单是我在做这一款产品，现在以后好多厂家也是来做同类的这种产品。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市场的占有率还在整个的红酒蓝莓鹅肝的市场在60%-70%。
2: 红酒蓝莓鹅肝的成功只是临渠鹅肝产业转变的开始，这一突破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深加工的重要价值。于是他们纷纷成立专门的产品研发部门，致力于为鹅肝产品增添附加值。
0: 这新的产品还正在研发之中。
1: 刚进来闻到了一股胡椒的味道。
0: 这是我们的工人在研发新的产品。
1: 这个我见过，这是打奶油的吧？
0: 对对对。
1: 那在这是什么？
0: 我们现在研发出了一种产品，就是冰激凌鹅肝。
2: 在这里，你可以目睹各种奇思妙想、令人意想不到的鹅肝新创意。继红酒蓝莓鹅肝之后，刘福清又相继推出了金砖鹅肝、冰激凌鹅肝、樱桃鹅肝等一系列创新产品，畅销中国30多个省区市的高档酒店。过去，出售生制鹅肝无需纳税。深加工产品的横空出世，不仅拓宽了鹅肝的产业链条，更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2025年，仅春冠一家的鹅肝及鹅肝产品销售额就高达3亿元，增加了近1200万元的税收。至此，临渠鹅肝产业以国内市场销售为曲线一端，以产品的研发与创新为另一端，使得微笑曲线得以完整呈现，真正笑了起来。而临渠人也逐渐意识到创新对于鹅肝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于是大家开始设立预制菜生产车间，为鹅肝品类研发注入动力。
1: 马总，能看到这儿有一个3R厨房，那什么是3R厨房呢？

呢，实际上是源自日本，叫什么叫即食即热即烹，特别适合90后、00后这一群人。你回家只要用这个现代化的这种烹饪方式，或者用着那种设备，比如说

0: 你看一下，这个是鹅肉丸，跟鹅肝丸，还有这个鹅肝肠，实际上就把鹅肉跟鹅肝又结合在一起，做了不同的产品，就是适合更多的这个消费群体。你比如说我们这只鹅，原先的时候卖冻体的时候，我们最多卖6块钱一斤，嗯，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老鹅煲，就可能卖到60一斤了，所以它的附加值会增加。
1: 那马总，我们现在的产品大概做了多少种类？
0: 到目前为止，春冠所有的产品是8大类60多款产品。如果一个企业能把所有的产品往极致的去研发，你这利润会增加，所以你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份额会增加。
2: 就通过我们延长这个产业链，
0: 对，
2: 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收入。
0: 对，所以也坚定了我们继续用创新来走下去。
3: 预制菜的生产推广显著提升了整条产业链的竞争力，为鹅肝产业发展打开了新的渠道。如今的林渠真正做到了一鹅多吃，将朗德鹅的价值从头到尾吃干榨净。尽管林渠鹅肝产业已经实现了强势崛起，但敢闯敢拼的林渠人并未满足于此，他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国际市场，决心要让产业的微笑曲线绽放得更加灿烂夺目。要想开拓国外市场，首先要做到符合国际卫生标准的生产流程，以及全流程质量可追溯。
0: 我们公司呢，从2021年开始重新布局海外，因为它要求你如果是出口的话，好多地方它需要认证。咱们这个基地也是达到了一个出口的标准认证。基地成立合作社的初衷就是整个全产业链当中我们有可控，也就是说产品出现任何的意外，我们能追溯到底，也就叫追溯体系。所以这个才是应对出口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3: 根据国际市场要求，春冠建立了从养殖到加工的全流程质量追溯系统，其中覆盖种苗来源、饲料配方等多个环节。
1: 我们现在这个养殖场是一个什么规模？
0: 到目前呢是23个标准化的车间，每年的出栏量在60万只。依托这个基地，我们又联合了6家这样的小型的养殖基地，还有78家的家庭农场，成立了临渠县春冠朗德鹅养殖专业合作社。
3: 该合作社占地面积约0.3平方千米，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朗德鹅养殖基地。如今，林渠已建立起4个一体化产业基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体化发展模式，通过提供专业化指导、实施订单式管理、推行代养式育成等多重举措，有效保障了鹅肝品质。这些精细化、专业化的管理措施，为林渠鹅肝产业再次迈向国际市场夯实了质量基础。林渠县以一只漂洋过海的小灰鹅为缘起，历经近40载春秋的深耕细作，在这片沃土上绘就了一幅独具特色的产业画卷。这不仅是一个地方特色产业崛起的传奇，更是小灰鹅托举大产业、小县城携手大市场的生动实践。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加两组，
1: 多拎两个。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由于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20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的失败。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8月1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曾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问时再次确认了这一说法。
2: The Treasury Secretary says that we could see the most impactful sanctions on Iran this week. When will they come, and what else could be sanctioned on Iran?
3: Well, we have things that we could sanction. We have very draconian sanction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1: 针对特朗普的说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对伊朗所谓的经济制裁措施不过是转移美国国内矛盾之举。那就是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和飙升的利息成本。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已然失败的政策上继续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的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正在威胁全球经济以及主权国家。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称，美军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晚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报道称，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该地区的国家装载石油后驶离。负责管理行动的工作组受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陆军指挥部指挥。工作组与海湾地区伙伴进行协调，编制每天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拉伯海的船只清单，以及从阿拉伯海经海峡进入波斯湾的空油轮清单。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美军战机为这些船只防御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官员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攻击被美军拦截。对于相关报道，伊朗方面目前没有做出回应。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此事引发美方关注。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网友评论称，此举实在双标。
2: 美籍巴勒斯坦人路易·里迪是其中一处遭围困住宅的业主。据里迪介绍，围困发生时他人在美国，其兄长与侄子当时正居住在这栋房屋内。事发后，李迪依靠监控与视频通话了解家人情况。他称，房屋遭到围困后，家人无法正常出入住所，食品与饮用水也日渐匮乏。
3: It is frustration. It's you and there is a lot of fear of my brother and his son being alone in their house with no food, no supplies, and the settlers walking freely around that house.Imagine how easy they can attack my brother and his son, and they know they're alone, and they've done it multiple times. They throw rocks and jump in the fence and in the yard, and they've been doing it, and it's a lot of fear.
2: 长期以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都被视为以色列定居点计划的坚定支持者。然而，由于此次事件涉及美籍巴勒斯坦人，他十分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
4: When it happens to an American citizen, as it did recently, then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s an American embassy to engage and to be as strong as we can be in saying this is unacceptable behavior. When you engage in activity that is intended to change the behavior and to create fear in an individual,an entire society or a community. That is the definition, the historic dictionary definition of terror. So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call it.
2: 对此，有网友评论道，美国怎么能谴责自己促成的事情呢？还有网友评论称，只有美国人受到攻击时，他才会站出来谴责。一旦这种事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美国就立刻称其为恐怖行为。

0: 但实际上这种事情几十年来一直在发生，不论受害者的国籍和族裔如何，这种行为过去是、现在是、也永远都是恐怖主义行径。加拿大广播公司、英国卫报也纷纷发出质问，如果遭受伤害的不是美国公民，而是普通巴勒斯坦居民，美国是否也会同样进行谴责？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说，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俄方目前对于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无法持有乐观态度，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佩斯科夫还表示，英国等国家还在竭力鼓动欧洲继续与俄罗斯的战争，并不断提高自身在技术等领域的介入程度，甚至谋求直接介入。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访俄日程，佩斯科夫说，美国特使还在忙于处理美国外交领域的其他事务，访俄日期仍未确定。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消息说，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用锆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此次的演习有何特点？如何来解读俄罗斯这一举动？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展示了海上歼敌的最强反舰火力。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光荣级巡洋舰瓦良格号和奥斯卡二型巡航导弹核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2种远程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针对海上假想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这样的一个动作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可以随时针对海上的来犯之敌进行迎头痛击；第二个信号就是一些老旧的主力战舰，包括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这种巡航导弹核潜艇，仍然有很强的实战能力，可以采用这种重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尤其是对方的主力战舰进行一击必杀。可以说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通过这种大型的联合演习，对外展示了自身的实战能力和战备水平。
1: 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据美国政治报近日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这些提案往往错误百出。
0: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

0: 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曾就职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的维德巴鲁表示，美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已开始应用人工智能工具，但将这种容易出现错误的技术直接应用在法律文本上，可能造成极大的隐患。美国治理研究所执行主任丹尼尔·舒曼指出，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优势，但它还无法起草你希望颁布成法律的法案。
1: 当地时间20号，据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路透社称，在国际足联122年历史中，还未曾有过对在任主席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先例。
2: 根据国际足联章程，国际足联理事会可以随时召开特别代表大会，而如果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至少有1/5提交书面请求，明确列出他们希望列入议程的议题，则理事会必须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特别代表大会必须在3个月内召开，每个出席的协会拥有一票表决权。国际足联章程中没有关于对其主席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具体规定，截至目前，国际足联对此报道尚未进行回应。因凡蒂诺此前宣布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但这一提案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随后，因凡蒂诺承认失误并放弃该计划，但并未挽回信任，要求他辞职或被罢免的呼声越来越高。因凡蒂诺此前曾表示，他打算在定于2027年3月举行的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寻求连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也曾公开表示对因凡蒂诺的支持，称如果没有因凡蒂诺，世界杯将无法再次成功举办。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昨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等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介绍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
13: 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
14: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 以超

0: 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技术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1: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随着模型能力的不断提升，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场景正日益丰富。
2: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拟了真实场景的这样一个前置仓库里面，那我手上呢拿的就是一个点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现在呢我就现场啊在这里下单。
3: 记者完成下单后，机器人随即在货架上精准寻找到物品位置，并抓取放入购物箱，再送至打包区。另一个矩阵机器人同步启动，完成装袋、封口等操作，一个无人化的购物流程就完成了。
4: 第一个就是很强的泛化性，这个泛化性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展台上全部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然后对应你下了什么单，他就给你捡什么样的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长程任务，他一次性捡3单、2单，这个甚至5单、10单，其实都可以完成。在打包这个环节，大家也可能关注到，这里面就带到第三个特性，就是柔性物体的这个操作，精细操作的这个能力。
3: 模型底座的不断迭代正在赋能机器人完成一脑多机的跨本体任务。您看，这个药店服务机器人，还有这个物流分拣机器人，以及工厂上下料机器人，共用的都是同一个通用大脑底座。只需少量的专业数据学习，机器人就可以快速上岗。
2: 您看，我现在就在一个1:1的模仿新能源汽车的焊接这样的一个场景里，我们看到这个造型非常奇特的矩阵智能机器人呢，它就是在这个工厂正在完成相应的一个搬运零部件的工作。它搬运的呢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的这样一个口的这样一个零部件，它要非常精准的把它放置在这样一个焊接的这样一个焊接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机器人呀，它还具备其他的能力，在它的这个手啊拿了一个检测设备，完成一些质量的检测。也就是说，像这样的矩阵智能机器人，通过更换不同的工具，训练不同的能力，它就可以在工厂里啊完成不同的工作了。
1: 昨天早晨5:40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20号16时停运，预计停运持续至21号早上。21号近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4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广西海事局于20号上午9时启动防御台风2级应急响应，组织辖区船舶做好防御工作。广东沿海多地提前组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并加强港内巡查和渔船防风加固。20号上午，记者在广东台山一个渔港看到，各类渔船已经集中停靠。截至20号晚22时，珠江口以西海域1749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6: 安全最重要，一接到通知我就翻嚟。
5: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20号上午，浙江温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地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全力应对。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预计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对我国会带来何

0: 种影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现象。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根据我国气象行业现行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按峰值强度绝对值分为四个级别，0.5 摄氏度至1.3摄氏度为弱事件，1.3摄氏度至2.0摄氏度为中等事件，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为强事件，2.5摄氏度及以上为超强事件。厄尔尼诺的发生会伴随着巨大热量从海洋向大气释放，导致我们生活的环境增暖。当这种增暖叠加在全球变暖的基础上，就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偏高。气象专家介绍，今年我国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是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由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到了明年夏天，对我国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显著。
2: 到了明年夏季，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我们当前这个夏季更为显著。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比较明显，暴雨洪涝风险比较高，可能会出现比较重的汛情。另外呢，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的明显。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7%。民政部、财政部20号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今年暑期，河南信阳鸡公山景区上新夜游、品茶、森林音乐会等消费场景，点燃夏日经济热潮。白天，景区内国风舞蹈、杂技演出轮番上阵；夜幕降临，摇滚、民谣音乐会开场，游客们沉浸其中，尽享夏日清凉。今年，鸡公山还推出18周岁以下青少年免票、应届高考生免门票等惠民政策。近日，在四川雅砻江石渠县境内出现壮观一幕，约180多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有序横渡雅砻江。据巡逻民警介绍，白唇鹿主要栖息在海拔3500至5100米的高山草甸和山地灌丛，日常巡护途中大多只能见到3-5只、10余只的小群体，一次性遇见如此大规模鹿群十分罕见。
0: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19号刊登的研究显示，一家德国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发现了银河系中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 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2.5万公里。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 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外长之际，前防长公开呼吁暂时选举，外媒称泽连斯基遭遇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持续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乌爱国者导弹却濒临耗尽，弹药缺口巨大，乌军防空将承受多大压力？北约被爆出制定对俄冲突全套战略，甚至包含打击俄领土，英国无人机被指参与对俄打击，俄外长强硬警告将视作直接参战。北约屡将矛头对准俄境内目标，俄将如何反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19号，乌克兰议会任命新防长和外长。就在此前一天，被解职的乌前防长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英国媒体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国内政治矛盾发酵，会否拖累乌前线作战呢？而战场方面，俄军宣布控制了顿涅茨克一处居民点，乌空军称俄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另有消息披露，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短期内难获补给，弹药短缺困境将给乌军的防空带来多大压力呢？英制无人机被曝用于打击俄纵深地区，俄外长警告相关行为被视作直接参战。与此同时，德媒曝光北约制定应对与俄冲突的全套战略，其中就包括打击俄领土。北约屡屡瞄准俄境内目标，局势恶化风险会否扩大？俄又将如何反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乌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就在泽连斯基递交提名数小时后，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并称乌克兰正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据外媒报道，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的对决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据悉，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英国《卫报》、路透社等媒体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是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今年7月，由于与时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矛盾激化并决裂，费奥多罗夫在泽连斯基重组内阁时突然被免职，后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英国《金融时报》称，费奥多罗夫被免职的后果正演变成泽连斯基面临的更广泛政治危机。俄军事观察网称，乌围绕防长人选引发的政治争议和国内矛盾，或使乌军前线战局和国防更加恶化。
0: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乌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乌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呢，现在是提出来说应该建立战时选举机制，但是英国媒体也提出来，现在按照乌克兰现行法律规定，国家战争状态下是不能够举行选举的。所以您觉得前防长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如果要在战时举行选举的话，又面临什么这样的一些障碍？
2: 费奥多罗夫很年轻，35岁，原来数字化部的部长，今年年初担当防长，他引起了跟军内传统派、强硬派他们之间的摩擦。原来像瑟尔斯基代表着传统火力消耗派，这些人依靠火炮、坦克、装甲力量进行战争，而这个，费奥多罗夫上来之后呢，他搞了军事科技改革创新，这无人系统作战部队要加大投入，所以很多的预算资金投向了这一支新生力量，而传统派部队得到的资金比较少，这是分歧的根本点。但是本来问题是很小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了照顾大多数，就免去了新人费奥多罗夫的职务，结果民众开始抗议，希望他官复原职，最后没有办法，把瑟尔斯基也免去了总司令的

0: 这样的职务啊。不久又对于内阁进行了换人，总理也换人，安全局局长啊都进行了换人，所以这是一个制度上系统性的人员的变换。我们知道乌克兰一直面临着两个压力，一个是抗俄，一个是内部反腐。西方国家督促他要加大内部反腐的力度。我给你这么多的钱，这钱要用到刀刃上。而抗俄这一块，西方国家一直是支持的啊。虽然特朗普刚上来之后态度有所变化，但是基本上认为你现在打得不错，而且很多的军援是靠泽连斯基靠他个人能力拿到手的。但是费奥多罗夫他现在提出就是这个政权啊，你现在权力完全集中在你手里，你用的人都是你想用的人啊，你已经力量全部用尽了，也就这样，抗俄也就抗成这样，没有结果，而且现在地面作战非常吃紧。他认为只有进行选举啊，才能让组建新的民族联合政府，新人上来，完全根据战争的需要，这场仗才有可能打赢。所以他提出要进行战时选举。战时选举，我认为有两个障碍，一个是法律障碍，宪法和战时状态法律制度法规定，在战时和戒严的情况之下，不能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原来的时候，事实上，泽连斯基也曾经考虑进行暂时总统选举，但是无奈他的这个支持率越降越低，而且现在支持暂时选举的这个民众，这是乌克兰这个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做的调查，已经上升到38%的人要进行选举，而且认为协议签订和平协议签订之后进行选举的上升到了57%，认为总统一定要换，现在已经上升到67%了，说这个总统一定要换，所以在当下的情况之下，第一个是要进行暂时选举，突破法律障碍；第二个是一个选举期间的安保问题。如果俄罗斯持续加大打击，因为你选举的准备工作至少要需要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让俄罗斯不打你、不炸你，不太可能。还有一点，如果说泽连斯基坚持不进行暂时选举的话，议会就不会修改相关的法律，因为议会毕竟掌握在公仆党、人民公仆党的手中。
1: 另外呢，就是围绕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长人选引发的这种政治上的纷争、国内的矛盾，这个对于前线的作战，您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的影响？
2: 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国内的政治上出现的这样一个纷争，肯定会影响到前线的作战。我认为可能影响体现在4个方面，主要影响是包括采办、包括战术、包括士气以及外援。从这个采办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刚才大辉先生已经这个分析的这个很清楚了，它主要在于这个资源就这么大的情况之下，这个切蛋糕到底应该切到多大的这个份额，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这是引起矛盾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在这个新的国防部长上来之后，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一个采办，采办的重点到底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也涉及到一个资源的这个分配，所以后续会对这个乌军的前线的作战，因为在这个资源的分配上，直接会最后映射到战场作战上去，肯定会产生相应的影响。这是第一方面，就切蛋糕到底如何来进行切。第二个是在战术这个方面产生影响，战术创新到底是应该主要发挥无人机的作用，还是发挥传统的火力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此前的这种这个双方的这个矛盾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程度了，现在也面临一个很难解决，到底是应该用对称的方法，还是进一步强调非对称的方法？那么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上来强调，不仅要用这个一定的对称的方法，也要更重要的要发挥非对称作战，当然他要寻求某种这个平衡。那么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个无人机这个数字化这个部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之所以能够这个打成这个样子，必须考虑传统的火力战前线的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前线迅速崩溃，它也无人机显然也达不到预定的这个打击效果。那么同样，无人机的作战就给前线的稳定是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一个排斥的关系。所以后面这个战术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国防部长，新的国防部长，这个国内的这个纷争在这个问题上也。

0: 须要解决。第三一个就是士气，现在的这种这个纷争显然它直接就影响到士气。看到在战争这个条件之下还出现这样一个内斗，那显然前线的官兵怎么想，他肯定会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士气，不仅影响到士气，还会影响到后续如何进行动员的问题。最后一个产生的这个影响就是外援也会产生影响。西方国家可能看到这个乌克兰这个内部产生这样的这个斗争，那么某种情况下如何来维持这样一种对乌克兰的大幅度的这个军援呢？所以这个内部的这个斗争出现的这样一些矛盾，某种情况下也会影响到外援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这四个方面的综合影响都会直接的最终的是落点都落到这个前线的作战方面去。
1: 嗯，所以确实呢，乌克兰国内呈现了一定的政治纷争。我们看到德国的观点报，它有一个评论文章，就提到说，泽连斯基呢现在应该呢主动的选择结束总统任期，以避免将来可能强制罢免。就是这种观点，您觉得是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国政府的一种观点，又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西方的这些政府对于泽连斯基的一种态度？
2: 在目前的权力体制架构之下，想罢免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公仆党，也就是泽连斯基的这个政党，在议会当中占据着绝对的多数，另外议长、副议长这些人都是他可以信赖的人，所以说在暂时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一点他做的就是非常绝对非常绝对化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政权体系当中有一个系统它是例外，反腐败系统，一个是乌克兰反腐败局，一个是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这个背后有欧美国家支持，尤其是有美国支持。我们还知道在年初不久的时候，明蒂奇能源腐败案牵扯出很多人，最后把相当于副总统的跟随泽连斯基很多年，泽连斯基曾经说他跟我一起这个担当这个公职他也会跟我一起下台，伊尔马克总统办公厅主任，结果不得不把这个相当于副总理职务的总统办公厅主任拿下去了，这背后都有欧美支持的反腐系统工作。就在今天，这两个反腐系统又爆出了一些材料，让泽连斯基不得不忍痛把他最信任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自己解除了他的职务。所以美国方面事实上在普京总统提出乌克兰应该进行暂时选举我们跟你在打仗，你看我们也进行了地方选举，我们也没耽误多少国家还拿以色列为例，你看这些国家也在进行选举，你应该进行暂时选举。所以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也支持你应该进行暂时选举，包括像意大利这些南欧国家也认为应该进行选举。但是我们看到新欧洲国家以波兰为带头大哥的，虽然波兰跟泽连斯基发生了一些冲突，收回了这个白鹰勋章，但是波兰也不希望他进行暂时选举，甚至这些国家他们说如果你要进行暂时选举，我们对你的军援将减少把军援和泽连斯基个人而不是说跟这个国家挂起钩来。所以在当下我认为虽然美国国内很多人希望他进行暂时选举，欧洲南欧的一国家也希望他进行选举，但是只要他自己不同意那就不会发生暂时选举的事件。
1: 而且欧洲国家内部其实观点分歧也比较大另外关于这个双方互相袭击以及最前线的战事又呈现什么样的态势，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其社交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多人伤亡，俄军使用了各种类型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泽连斯基称，俄军还袭击了敖德萨州一处边境检查站，并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的天然气基础设施。据外媒此前报道，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则对乌军工企业、炼油厂等目标发动袭击。据塔斯社1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场会议上讲话时表示，尽管俄工业与基础设施遭到恐怖袭击，但俄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仍有效可靠的运行。 就在战事焦灼之际，

0: 乌克兰被曝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披露，乌总统泽连斯基上周表示，乌克兰目前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仅为乌方急需从美国获得数量的1%。德国之声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平均每年仅收到约133枚爱国者导弹。从俄乌冲突的强度来看，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俄新社17号称，由于美国武器库存耗尽，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美国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
1: 确实，我们看到俄罗斯呢是动用多型导弹，包括无人机呢，加大了对基辅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目标的这个打击。这体现了俄军现在战术上的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吗？
2: 现在是一个窗口期，其实到7月底的时候，按俄方的统计，爱国者导弹包括爱国者2，你一枚都没有了。那我这个时候，我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啊，集群式的攻击，在昨夜今晨。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一次性发射70枚弹道导弹，在首轮齐射当中打了17枚啊，这是仅仅是打基辅市和基辅州就打了这么多，造成13人死亡，40多人受伤啊，这是一个一个良机，一个窗口期啊，因为这个。按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像西班牙、荷兰这些国家正在组织新一批的爱国者3，即将运入境内，可能有15枚到20枚。那在这个之前到来之前，我放开对你打击。按照乌方的估算，俄罗斯有能力每天发射100枚的弹道导弹。确实，产量包括口径、锆石，还有弹道导弹，来自于朝鲜的 KN-23、24啊，相当于伊斯坎德尔 M 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入库啊，进入阵地啊，所以在当下，我认为弹道导弹攻击可能乌克兰在短时间内无法抑制。
1: 确实，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呢面临着一些困难。一方面呢是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好像也处于这个即将耗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乌克兰想在本国生产这个爱国者导弹又没有得到美国的这个许可，同时弹药成本也在上升。那您觉得乌克兰怎么样面对目前的这种困境？
3: 这个解实际上乌克兰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在这些这个因素中间，可能有3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制约着乌克兰在短时间内要想大量的获得爱国者 PC3 这样一个关键弹药，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些因素呢，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产能，实际上它造不出来。按照美国目前来讲的话，爱国者 PC3 的导弹的生产，涉及到洛希德马丁，涉及到波音公司，当然也有这个叫做雷希恩公司的在中间参与一部分生产，总的产能加起来一年是650枚左右，那么基本上一个月在50多枚一点这样的情况。目前美国自己都满足不了相应的需求，哪还有更多的东西给他的这个盟伴或者说给这个乌克兰呢？这是他产能这个瓶颈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突破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在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这个技术方面，它有一些这个限制，要让乌克兰来进行生产，其实波音主要是波音公司对它的导引头中间以及核心的一些算法，这些关键性的数据它不愿意转交过来。那么如果把它的核心技术如果让乌克兰获得了以后，他认为可能对他来讲的话，以后可能会有一个竞争对手，不仅仅是泄密的这个问题，可能会产生一个竞争对手。因为现在有弗雷亚导弹的这个在这个这样一个发展这个计划，如果说把一个对手甚至培养起来，对于波音公司来讲的话，显然是不是太有利的。第三一个，还有盟伴也需要，就是其他地区的盟伴也需要美国给他提供这个爱国者导弹，当然还有亚太的呀，有中东的呀，欧洲的都这个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这个方面某种情况还涉及到跟俄罗斯作战的这个问题，对于美国来讲，某种程度上就会把它稍微往后靠一点，所以这几个因素决定了它很难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没解，
1: 那它能有什么替代的防空方案没有？
3: 从目前来讲的话，乌克兰在这个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由于它没有有效的抗击手段，所以它采用了一种间接的办法，也就是当它没有办法去拦截的时候，它认为我让它打不准就可以了，你把拦住拦不了，但是我让它打不准，电子干扰用诱偏的办法，他提出来让伊斯坎德尔 M 这样的弹道导弹，不能够准确的命中预定目标，打到偏离目标，只要不把预定目标摧毁，基本上就可以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他在舆论宣传上，他不公布弹道导弹发射的数量，也不公布他拦截了多少弹道导弹，心理上只要让老百姓安慰一下就行了。比方说今天在这个攻击过程中间，160多架这个无人机，它中间拦截了140多架。

在发射的巡航导弹中间有这个40多枚巡航导弹，36枚是这个 KH-101这个导弹，它基本上都相应的拦截了31枚，那么有8枚的这个口径这个导弹。

0: 英国媒体报道说，两款英制的无人机呢被用于打击俄境内目标。那么俄罗斯呢也是发出了警告，这种情况可能会被视作直接参战。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近日，英国方面有消息称，过去六个月里，两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乌克兰，用于打击俄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英国《泰晤士报》16号报道称，乌克兰还首次使用英国制造的无人机对俄罗斯腹地发动袭击。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17号警告称，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然而，尽管俄方警告英国向乌提供无人机可能面临后果，英国称仍将100%支持乌对抗俄。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表示，英国会在乌最需要的时候与其站在一起。据俄媒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18号对此回应称，俄方有权将公然宣称的直接参与对俄打击视为直接参战，英方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另据德媒报道，北约已制定了应对与俄罗斯冲突的战略，其中包括对俄领土实施打击。报道称，第一阶段北约将使用战斗机、导弹和无人机在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界建立一个自主区域，第二阶段对俄领土实施打击，包括对机场、军工企业、桥梁和铁路发动袭击，第三阶段建立空中桥梁，将无人机和机器人设备通过飞机运至俄境内。
0: 英制无人机直接用于打击俄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比如说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直接开战的这种风险在升高？
2: 这很可能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章。我们知道，欧洲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是不能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这两款无人机，一款是240公里中程无人机，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么长时间；另外一款是这个950公里的这个射程。这两款的使用，我认为很有可能随后其他国家会效法。啊，这个援乌武器的这些国家允许他们将援助的武器用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这是一个战略态度的一个转换。
0: 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德国媒体报道的，说现在北约已经准备了三阶段方案，就是应对和俄罗斯的这个战略的。那您怎么看这个方案？
3: 这一个方案呢，实际上是一个北约的陆上作战计划，应对着俄罗斯可能在后续发动对北约攻击的过程中间，准备采用三阶段的这个作战方法去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第一个呢，第一个可以称之为这个叫做阻击，第二称之为坚守，第三称之为打后方。阻击就是他认为俄罗斯会先攻击这个北约，只要顶住别崩溃就行了，顶住俄罗斯的三板斧。然后第二部分是坚守，坚守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这个作战概念主要是利用无人系统。所以第二个这个阶段中间，在进行这个坚守的过程中间，要建立一个利用无人机和地面无人车的一种一个缓冲区，这就是在小片中间讲到的自治区域，所以发挥无人机的这个作用，让无人机的地让俄罗斯的地面攻击作战力量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伤亡。
0: 就是你说那个自主区域、那个。
3: 自主区域，对，就无人机。
0: 自主区域是指的他要用这些武器来。
3: 对，用无人机和地面的无人车，主要利用无人系统。第三一个是打后方。也需要利用这个无人机系统进入俄罗斯的纵深，打击俄罗斯的后方，被他的一些战争潜力进行相应打击，来确保北约的安全。所以这个系统中间主要利用的就是无人系统。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八月下旬，北半球很多地方暑热天气还会持续，副高依然强盛。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在中国天气还是受副高主导，尽管它有时候回撤，有时候加强，但是南方的暑热天气还是会持续。尽管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呢，一般也是在35度以上，将会经历隐形高温，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可以说暑热贯穿昼夜。另外，从降水来看呢，降水。

范围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的比较零散，相对比较持续的降雨集中在华南沿海以及山东半岛，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要注意防范。在欧洲，雨水广泛，其中今天阿尔卑斯山附近雨水很强，明天欧洲东部雨势也将会加强，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将会持续晴朗炎热天气，贝尔格莱德最高气温明天将会达到35度。在北美洲雨水广泛，但是整体强度不强，而在美国南部依然会持续暑热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8度，西安晴，24到34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长沙晴转小雨，27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5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13到25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22度，巴黎阴转小雨，14到23度，日内瓦中雨，17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阴，19到27度，罗马小雨，27到33度，雅典晴，27到35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11到25度，纽约大雨转多云，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1到28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迪拜晴，33到40度。

0: Well, we have things that we could sanction. We have very draconian sanction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计划24号说明具体内容。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失败。
2: История ничему не учит, а только наказывает за незнание ее уроков.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该言论一出，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下跌。上海出台楼市新政，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公积金使用更宽松，置换购房最高可获8万元补贴。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4: 各位好，
3: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由于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5: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8月1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曾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问时，再次确认了这一说法。
6: The Treasury Secretary says that we could see the most impactful sanctions on Iran this week.When will they come, and what else could be sanctioned on Iran?
0: Well, we have things that we could sanction. We have very draconian sanction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